0: 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好的，都在吗？大家都来了吗？我们节目又开始了，又开始了。这两天这道真好走，而且今天入伏。再说呀，今天入伏，超哥入伏吃啥？
1: 饺子。
0: 嗯，我吃黄瓜。想瘦就少吃肉。像你们中年人啊，现在呢？
1: 别说吃肉不胖人。
0: 像你们中年人呢，正常吃饭就等于啥呢？增肥，少吃就属于维持。
1: 我天天晚上
0: 不吃才能减肥，知道吧？
1: 天天晚上看着我不让我吃饭。
0: 啊，咋的？你现在胖了？
1: 胖了，我媳妇看着我不让我吃。
0: 那就对了。
1: 行了，吃这点得了。别撑了。我有的时候晚上吃两碗饭。
0: 啊，那你真的吃太多了。
1: 不让你吃一
0: 碗。现在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要、就是、
1: 你告诉我多吃点菜。
0: 哎，你说为什么就人的自律是怎么看出来的？你看啊，
1: 我感觉那个
0: 绝对没有歧视胖的人、啊。
1: 这个胖应该就是运动少、代谢慢。
0: 胖的人一定他是不这么说，我反着说，瘦的人一定是很自律的，除非是那种营养就是比如说不吸收那种。你像我们同事有一个就是他不吸收，关旭就是，他吃的挺多，但是他就是不吸收，他脾胃不好，小时候脾胃不和，
1: 没到岁数。没到岁数呢，只能说他没到岁数。
0: 但就是说，瘦的人至少他一定是自律的。
1: 我是这两年才
0: 胖的。就你能任由你的身体发胖瘦，他是绝对是能，除非你比如说你要吃什么一些特殊的药啊什么的，导致你身体有一种非自然性的这种膨胀。除了这个以外，你胖瘦你自己是可，你自己体重你说你都控制不了，你还能控制谁呀？
1: 我以前不控制。
0: 家都不扫，何以扫天下？这话谁说的？
1: 不想让你干活呀，说这句话
0: 啊？
1: 我说是不想让你干活，说这句话。
0: 我反正这话谁说过？但就是呢，大美老师讲话了，我这人吧，绝对能教，教不好你自己找原因。说漂流是吧？哎呀，漂流咋说呢？你必须得玩起来，你不玩起来，你跟坐船，你上那个松花江，跟咱上那个江北坐船有啥区别呀？我一开始我跟我儿子，我一开始我告饶了，我说那啥，我刚把那个水枪插到水里面，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准备上了，我说我豁了水，都已经告饶成那个样子了，我们整条船全是老弱妇孺啊。一个两个，
1: 你们就应该买一帮人，找一个有利的地点，然后等那个船过来的时候就收拾他。
0: 他没有什么暗处能藏能隐藏的地方。
1: 不是，你找个有利的地点，比如说水浅一点的。
0: 我们那船不有一个，我不跟你说有个船夫吗？就叫什么叫护漂员吗？
1: 对，
0: 一个老大爷，
1: 有小孩都给你带护漂员呗。
0: 他不就你可以找他，就是有没有小孩你都可以让他帮你划船。
1: 明白。
0: 然后那个老大爷吧，特别
1: 流着体力泼水，
0: 他特别急眼了，因为我们刚一下船就被一个年轻的一会儿就给泼了，他们也没看清谁是谁，反正见人就泼，那帮年轻人不认识的，老大爷就急了，跟他们说啥，你敢惹他们呢？啊，全是老太太小孩，你敢惹他们吗？沾上。给人家那老大有点太急，他咋那么激动呢、
1: 太挨泼了。
0: 给人家年轻人，那帮年轻人那会儿船喊懵了。你说本来在水上就挺安静啊，我们刚下船挺安静的，都没开始战斗呢。
1: 我说大爷挨泼了呗。
0: 你大爷是挨泼了，可能给他一下浇头，他可能以为我们这个船不能参加战斗啥，他能以为轻巧就到岸上了，他没想到我们这边站的最激烈，然后第一泼就给他泼了，完了他就有点急眼了，跟人家说那意思，这是老太太小孩，说那意思，你们不怕呀啊，也不看看人啊，也不看看是谁，就开始泼上了。给那玩意儿说的都不吱声了，就在尿圈一声不吱啊，可尴尬了。
1: 有好多就是
0: 那
1: 种有老人有小孩就少挨泼点，但是不可能不挨泼，去了的话必须得。
0: 没想到啊，孩子他妈这么能这么猛这么勇啊。完了就是那啥，
1: 只有小孩的时候才有那个气氛。
0: 哎呀妈呀，但是
1: 他跟你喊那啥的，是
0: 不是？因为那个汪洋他们，哎对，
1: 他老兴奋了。
0: 汪洋他们还有一点是啥呢？他们特别恶心，还有一点带伞了。
1: 啊，
0: 带
1: 伞
0: 了多恶心，你说。
1: 我去漂的时候我也带伞呢。
0: 带伞，拿伞挡，这边拿那个机油桶扬。
1: 就别人嚷你的时候，你就猫伞底下。
0: 对，然后他们就玩赖嘛，我儿子上来就说：“你玩赖，你玩赖。”然后关旭更气，关旭说：“那你告我去呀，你去告我呀。”
1: 还吓唬他呢。
0: 我儿子不知道啥叫告，你玩赖就使劲扯脖喊：“你们玩赖了。”总之，漂流呢，第一就是要找一些同频的人一起去玩，然后第二就是漂流一定是得玩起来，你玩不起来真没意思，真没意思啊。一定得玩，像百合那船就基本没怎么扬水，那扬了一点但是没怎么扬啊，完了就是非常快速的就到岸上了。嗯，汪洋是不是漂流把稀疏的毛发浇河里了，下河里找去了。哎，头发少的漂流尴尬，真尴尬啊。头发少漂流确实。我应该给汪洋拍下来。他确实他那个当时那个状态有点像那啥，就是。你们想象一下就知道了。头发全贴头皮上了。行了，漂流就这么个事儿啊。主要是说一下我们当天漂流的战况，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漂是你们的那个情况的不一样啊，想去的抓紧时间报名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啊，每个人的费用是480啊。有老年人不想漂流的啊，就是或者不愿意漂流的，不愿意把一身浇湿呱呱的。哎，他那地方还行，在那个终点站能洗热水澡啊。然后如果不想去漂流的啊，我们有红色之旅。我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红色之旅啊，就是不有五国头城吗？辽金历史文脉，还有东北抗联密营这些红色文化。然后呢，我们可以带大家两天红色寻迹之旅啊。我们第一天呢是游览五国头城、一兰博物馆、吕后明艺术馆、三江口，而且特别赠送夜游长城，打卡一兰夜市。第二天游览四块石景区，追寻红色足迹，品尝特色美食，入住品。哎呀，那酒店老好了，你们自己搜一下锦江大酒店。哎，没有大字，锦江酒店，当地最大的酒店。他那个酒店我们晚上去唱歌了呢，吃住玩洗一条龙，洗澡免费，唱歌就有个低消，买点吃的酒就行了。那唱歌 KTV 啥条件环境都挺好的，我们当天晚上还去唱歌了，还去大家还去洗了个澡，环境非常不错啊。嗯，环境非常不错，我们住在那儿住的环境非常好，吃的也嘎嘎好啊。我们后来最后一站去吃了一个山庄，那个山庄在那个地方也是非常有格调的啊。然后吃的就是，当然了，那些菜没有啥特别特殊的，咱们都吃过啊，基本上是农家菜为主，农家菜为主，但吃的环境和条件都非常不错啊。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我出去玩，你像有些人觉得吃住这块省一省，主要以玩为主。哎，反正我不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你首先你出去玩得住好啊，你要睡不好你咋玩啊，你得有洗澡的地方吧，是不是得洗热水澡吧，咱那是不仅有热水澡还有澡堂子呢，还能泡澡啊。然后再就是吃这块，你既然都出去了，你不能天天饿着肚子玩吧，或者是对付一口出去玩吧，对不对？那景其实都一样啊，差不多大家都玩那个景，那为啥你非得饿着肚子吃不好去玩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吃和住条件相当给力啊，特别的，我觉得这个团如果想去红色之旅的话，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非常适合。老爸老妈不想漂流的，爬山又有些危险的，最近不是雨水大吗，不想漂流不想爬山的，咱们就可以走红色线路，红色这个之旅线路啊，然后可以给他们报个名啊。咱们大巴车往返，一开始说五个小时大巴车，实际上并没有，大概不到四个小时就到了，四个小时吧，满打满算，中间还休息了，四个小时就到了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安排非常的，就是不累啊，就是不累。想去报名的私信我啊。车辆方面问题随时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周没有团，下周，下周是汪洋，应该是吃了个山庄，是把龙泉吃了，还下了山。我们在山庄吃呢。

0: 全家是开一汽奥迪去的吗？全家没去，但是一汽奥迪派了他们的市场部的人去的。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试驾了，哎呀妈呀，那车开飞了都。而他那个就是五个头城那儿有一个石头的，就是石头路的停车场，全石不是石头路，石子儿路，石子儿路停车场。哎呀妈，我们那个女驾驶员呢，我们有个女团友，那车都开冒烟了。不是烟，是灰啊，确实很帅，尤其是那车它一起灰的时候，感觉就是感觉席卷而来那感觉，
1: 拉风了就
0: 挺帅，嗯，挺帅。奥迪这次去了之后，给我们每个人准备的伴手礼还、哎、挺用心的，挺好的。他开的是 Q6 和E7X，E7X 他们当时有一个我们一个女同事的老公，他们单位安排试驾，上门试驾没约上，没约上，他们要集体试驾，可能是没约上。哎，没想到出来玩，哎，试驾上了，给他兴奋坏了。

这次活动不发公众号啥的吗？我们发那什么了？发视频号了，你们可以视频号大概看一下啊，视频号里面还能看见我儿子呢。

0: 然后这次我们主要还那什么，我们每个主持人还充当了一下那个导游讲解员，给大家讲五个头城吕后民艺术博物馆，对，还有他的那个博物馆来着，我们还当了一下导游，体验了一下。后来我同事说，哎，就自己给自己讲，就自己给大家，我们这次不是很多同事都去了吗，就是我们给同事，相当于给同事当导游那感觉，想想就挺想笑的。我还跟他们说，还张罗呢，我说来，后面的游客往里面进一进。一直在张罗来着，后面游客往里面进一进啊，我说咱不要大声讲话了，现在我们要开始，我讲的那个是吕后民艺术馆，我讲的是那一段啊。还要拐几个跟同事出去玩还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太熟了太熟了，然后还带着点工作任务去，就觉得整个就是又要玩，哎，又不能表现的特别的那个玩心太重啊，因为我们这次我们总监也去了，领导也去了，主要就是那个我们也要去工作啊，我们每个人要去工作去，所以他也是带队去工作，所以就是又要玩又要工作，还有任务在身，完了还拖家带口，然后你这种心情你们能理解吗？阴天哦，对，我在讲那个吕后民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你别讲了。”你说他什么心理呢？我当时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呢？想健康，他一直在旁边说：“妈妈，你别讲了。”然后我们不是去 K 歌吗？唱歌的时候，他过来抱我大腿：“妈妈，你别唱了。”我说：“为什么我不唱歌呀？我不喜欢你唱歌。”我想明白为什么。你们帮我想想，三岁小孩为啥不喜欢妈妈抛头露面呢？有没有车方面的事儿啊，超哥？有没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现在谁知道这车都不坏了？
0: 啊，车咋都不坏了呢？你说，车质量怎么这么好呢？哎，咱俩讨论一个事儿啊。
1: 嗯。
0: 你说，如果妈妈有50万存款，但是没有退休金，可是婆婆呢，没有存款，每个月3000退休金，他们谁的晚年更幸福呢？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公众号发的一个那个啥，就是一个像是一个讨论似的，
1: 没法去定义
0: 这个我觉得值得咱们讨论一下啊。
1: 这个没法去定义吧，谁幸福，
0: 就是比如说你的妈妈有50万存款，但没有退休金，但婆婆每个月都能进账3000块钱，谁的晚年会更幸福？有50万那个呢？但你想想，如果他有50万，他敢花吗？他以后就一分钱没有，越花越少。
1: 他可以把50万存到银行，每个月定期取出了3000。
0: 但是他会越取越少啊。可是婆婆不一样，她50万花完了就花完了，婆婆呢源源不断的领3000，源源不断领3000呀。
1: 50万你得取好多年呢。
0: 你就即便取好多年，她也会取没呀，对不对？那婆婆的钱不会没呀，她只要她人在，就一直能领钱呢，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值不值得讨论一下？你们觉得？大家觉得呢，哪个人晚年会更幸福一些？其实这个演变成我们现代就是这个现代人的，就是不是老年人啊，就是我们现在上班族的人的心态也是一样的。你想现在是不是，超哥，你有没有一种，哎呦，年轻时候多挣点钱，老了之后我就那啥吧，我也不需要有啥工作，老了之后我就多挣点钱，我就那什么就得了，就
1: 会有
0: 吃我老本得了。
1: 嗯
0: 嗯。但是要不要有工作呢？要不要有一个给你开退休金的地方呢？
1: 我觉得还得需要有吧。
0: 梅老师，你这问题不是明显的没事找抽型吗？啥叫没事找抽型啊？我觉得挺值得一讨论的呀。
1: 你那个就是存款这个金额和这个和开这个保险这个金额，就是咋说呢，比例不太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你要是有500万和你一月开3000块钱，你觉得哪个会更幸福？
0: 哎呀，人家说50万，你跟人说500万，500万你跟人比吗？500万你还跟人家比吗？五百万也不能这么比，
1: 该比也得比。
0: 哎呀，跟他们说话太累了，有时差，现在是广播和互动有时差啊。我这旅游事儿说过了，还在跟我讨论旅游的事儿呢。

0: 50万挺多啊，这个50万，但是有可能有人想打主意，可能是儿女，可能是骗子，一被拿走就彻底没了。退休金月月有，真被骗了下个月也有，而且50万花着是一点点少，算着都累，看着一点点少的时候容易上当受骗，3000越花越多，自在不用提心吊胆啊。大水，50万哪个更幸福？理由趁人健在，钱在才会有质量。梁启说：“活的时间长就婆婆得劲儿，活的短就妈妈好。不，咱就说当下，你当下你预知不了明天和未来，我们就活在当下，就当下这个心理。”那你要是能看到结局的话，那我们的心态不就不一样了吗？人之所以在探索，不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结局吗？对不对？看到结局就没意思了，你就看到结局了，你手握那50也好，3000也好，你都无所谓了，对吧？所以看不到结局的当下的这种心理，你觉得有50万踏实，还是越拿3000踏实？哎，要这么看的话，我好像是，哎，超哥，你会怎么选呢？未来，你是想手握50万现金，还是说月挣3000？
1: 我两个都选。
0: 我好像是那种，我好像那种就是月挣3000的人，我会觉得更，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这3000我可以攒，我这个月比如说我花1000，我攒2000，我下个月攒4000，再下个月攒6000，然后呢，我的钱是越来越多，是正数。那你看那50万就越花越少。哎，我这种我就会有点焦虑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就焦虑上了，或者不敢花了，就这种心态。哎，我好像是这样的人，那你呢？
1: 计划着花呗。
0: 你就再计划着花，你50万，你能也计划不到你未来花到多大
1: 岁数。拿那50万去再挣50万去。
0: 你属于冒险型啊。弗雷德说：“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世界都要。”大锤说：“3000那个想报个36000的团，得不吃不喝攒一年，攒齐了团没了。人挣多少钱，再怀揣多大欲望，那不然的话，那真是全是焦虑了。咱挣多少钱，干多少钱事儿啊？要不然的话，那自己跟自己内耗，那太累。”你挣3000块钱，你能挣你能想去36000的团吗？你啊，你上我们一兰吧，480团行。36000团不适合，不适合啊。对，退休金有涨的，年年都涨。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喜欢就是正数，正数。就不管你多少钱，你只要往下走负数这种吧，我就有点焦虑，会焦虑啊。梁启说退休金每年还涨呢，活到70多能涨到4000多。你不跟别人说。善人说老师你这两天太忙没听节目啊。这两天您辛苦了。少阴阳我啊，少阴阳我。还是大美老师说的对，向内求，小帽一戴谁也不爱，就是自己向内求。

0: 我跟你说，一点没闲着，一点没闲着。你们都说周一我累，我不是累了，还是我就全是工作，真的是工作啊。我哪有什么资格说累呀？常年早起，哪有资格说累呀？我会抱着秘密，不行，让妈妈花50万买个班呢。印象更深刻，没空只好去。就是咱就是向内求啊，谁的问题都是自己问题，就是向内求。回来之后，我们同事都说我，哎呀，没想到你这个小妈妈战斗力这么猛啊！我说我不战斗力，我儿子哪有乐呵看，哪有乐呵看，哪有快乐呀？啊，漂流太有趣了。每一年的夏天，我建议大家有条件的，我指的条件是就是你能搭上伴儿啊那种，然后这个保证安全的前提，也不能带太小的或者岁数年纪太大的人去漂，都去漂一下，真的这个夏天漂流太爽歪歪了，真的太有趣了。越向你靠近，我的心跳越挣扎。而且你担心，比如说3岁小朋友或者4岁小朋友在上面，他会有害怕。基本上我告诉你不会，小孩遇见水咋那么亲水呢？他们就是遇见水兴奋的。我儿子被浇好几次，哎呀，呛了一回，都一点啥事儿没有。啊，老夫听梅老师向内求，现在已经不跟我老婆说话了。我才不信呢，人不说话该得病了，我才不信呢。就我再生气的情况下，哎，我说完话我心情就舒展了。超哥你会这样吗？就比如说你生些闷气，你怎么排解自己的心里的这种苦闷的情绪，郁闷的情绪？
1: 自己消化。
0: 哎，就消化掉了。
1: 对，
0: 上节目能让你缓解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不开心的心情？比如说你早上生气了。
1: 我呀，
0: 你通过上节目能缓解吗？
1: 能缓解
0: 啊。我也是，就比如说我早上生气了，比如说早上生气了啊，那我上了节目之后下了节目，哎，这个气就没有了。就是一定要说话，不论你说的是这个事儿还不是这个事儿，只要你释放说话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心绪和情绪就会变得没那么气了。真的，你们试一试啊，弗洛伊德。不说话总憋着才会生病，一定要说话。但不论你说的是什么话，你就是说废话都行，一定要说话。通过上节目更生气了。那你说超哥绝对是生我气了。他上节目时他肯定是生我气了啊。

0: 咱有没有那个车辆方面的问题想问问超哥的？超哥也半天不说话了，一会儿抑郁了啊！不说了，啥说啥都没用，说了也没有回应。向内求，不说了，我什么也不说了。大美知道我。胖胖说通透点，做到不生气。我觉得以咱们这岁数，不生气太难了。真的，如果你真的是，比如说你能控制自己的心情的话，那你真的你太厉害了，太难太难了，真的，我觉得一般人做不到啊，一般人做不到的。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方向盘游丝是啥？哎，快说说这个问你方向盘游丝是什么？有什么说道吗？有啥角度说道吗？
1: 方向盘游丝必须有角度啊。
0: 嗯，
1: 因为它左右是有圈数的。你比如说左面能转三圈，右面能转三圈，你这样的话，你要是把方向盘那个游丝改变了的话，可能你右面转四圈，左面转两圈，这个很容易把游丝就抻折了。
0: 嗯，
1: 那个游丝会影响你很多东西啊，喇叭、气囊，包括有多能方向盘的，都会影响这个多能方向盘按键了，这游丝容易坏。
0: 嗯
1: 嗯
0: 嗯，是这个问题啊。
1: 对，因为有的游丝还是集成到那个。控制器集成到一体，可能是跟你这个车这个转向角度有关系。比如说游丝要是不正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防侧滑灯亮了，然后那个方向盘灯亮了，都会有可能。
0: 嗯，是的。哎，我们要是就是车辆方面的问题，如果实在是没有什么可问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大家互相教大家一个常识怎么样啊？
1: 嗯，
0: 你教我们一个车辆方面的常识好吗？我们互相教大家一个生活常识，或者是你工作当中的一个常识，好不好？
1: 常识。
0: 嗯，
1: 你先说吧。
0: 嗯，

0: 比如说，你们知道吗？早上的空气质量是最差的。
1: 是吗？我感觉早上空气最好啊。
0: 早上是空气质量最差的，
1: 为啥呢？
0: 下午是相对好一些的，因为早上，因为早上，我看看我怎么解释一下呢？地理课上说过，植物一晚上的呼吸作用，早上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是一天里最高的，下午一点阳光最盛，光合作用会降低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让空气当中含氧量升高，所以呢，下午一点左右空气质量是最好的哟。好，我说完了，该你说了，你说一个，你教我们一个常识吧。
1: 你有啥常识啊？你再说一个。
0: 我再说一个啊。喝牛奶止辣，不是让你把牛奶喝掉，而是要把牛奶含在嘴里。OK， 我又说完了，到你了。
1: 确实止辣吗？
0: 当然啦，你可以试一试啊。
1: 我觉得，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吸一口，别说能止辣。
0: 吸？你说什么？吸什么？啊，你说，那个什么呀？啊，
1: 对。
0: 弗洛伊德说，老夫先说一个常识，车如果没有油了，车要是有电也是打不着火的。没错呀，你好聪明，你说的真对呀。我再说一个啊，站起来会头晕，其实是低血压而不是低血糖。给我鼓掌。我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是低血糖，其实是血压低导致的头晕，
1: 就那一瞬间血压没拱上去呗。
0: 对，是血压的问题。我血压，我经常会这个样子，我一直以为我是血糖低。然后呢，我测血糖呢，我是一个正常值啊，但是我血压低，血压在常年在40-50这个样子，我血压就极低的那种。你看，我又教大家了一些，到你了。快点，节目要结束了，你说不说了？
1: 你说吧。
0: 你说一个车辆方面的常识，跟大家说一下。你想一个。
1: 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0: 你现在马上立刻想。
1: 想。
0: 你不要在那玩手机，你一直溜号不听讲。你说你还让你姑娘天天听讲听讲的，你都不听讲。
1: 姑娘都注意力不集中是不是？
0: 对呀，注意力不集中啊。洗裤子之前要掏兜。你知道吗？确实我觉得有一些不能叫常识，就有些东西大家真的会忽略它，会忽略它。但我们这样说起来，真的有的人真的洗裤子不掏兜，彩票都给洗坏了。有多少人彩票都给洗坏了呀？啊，这边老友说有一个比较冷门是真的啊，两个鼻孔都堵住的话，侧躺然后用手搓尾椎骨就通了。什么啊？鼻炎是说鼻炎吗？啥病啊？你说这个是这个病啊？大锤说，当我跟你说这事儿虽然不是你的责任，那事儿是，那事儿就是你的啊。说这事儿虽然不是你的责任，那这事儿就是你责任。当我跟你说最近家里各方面都还好吧，那就是你最近工作状态难以令我满意。啥呀这是啊？你这敢训话了啊，训话了。
2: 我说一个常识，喝水是根本长不了肉的。不信减肥的同志们可以试试，一天3顿只喝水，你看它长不长肉。
0: 有些人说我喝水都长肉是吗？大锤说夏天洗大裤衩也得掏兜。
1: 我家现在就洗我姑娘的衣服能掏出钱来。
0: 哎，你们那个就是搓澡这个事儿都知道了吧？
1: 嗯，
0: 男女搓澡面不一样，
1: 知道啊？
0: 接澡知道了，是不是还有人不知道？女生搓4面，男生搓2面。
1: 对。

0: 我这么多年就没有人跟我说过，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有如此大的信息差呀？这么多年了我竟然都不知道，真的。
1: 我再说一个常识，太空有空间站，太极就没有空间站，你仔细品。
0: 他说这个太冷了，我没听懂。
2: 我也没听明白。
0: 太极，太空有空间站，
2: 太近就没有了，
0: 太极就没有空间站了。你快点的，别老在这儿那个啥故弄玄虚，你给我说清楚。大壮说，我说一个啊，饿了的时候别挺着，因为挺着挺着容易饿过头，糖尿病的人不能饿着，容易低血糖。挺着挺着就饿过头了。MO 说，牙膏挤在牙刷上不要沾水，也不需要先用水浸湿牙齿，牙膏自带摩擦剂，直接刷是最容易刷干净的啊。是吗？是的，我天，我一直都是要沾水的，就牙刷会沾一下水。

0: 蚊子咬你不是因为热量有多高，你血有多好喝，是因为三种特定什么酸含量特别高，这是蚊子整体的偏好，所以才会吸引蚊子。释放这三种特定什么酸量大的人，即使你本身的热量略低，也会被咬。就是一开始咱不是说那个蚊子是，但是啊，哎，之前那个是你说的还是谁说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家里有一只蚊子，然后呢，你要把灯关掉之后，把另外屋里的灯给它打开，让蚊子往那个屋飞，它就飞过去了。
1: 能飞吧？
0: 能飞，
1: 能飞。
0: 这不是你说的吧？
1: 不是我说的
0: 啊。那我不知道听谁说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卧室有蚊子、
1: 嗯，
0: 那你可能你要把那个客厅的灯打开，卧室灯关掉。
1: 嗯，
0: 你不要把卧室灯开着去打它，你就把关掉一下，然后呢把那客厅的灯打开。
1: 或者是你家有孩子的话，
0: 就飞出去了。
1: 不想让那蚊子咬孩子，你就把你的肉都露出来。
0: 那不行，我不招蚊子，我不招蚊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啊、
1: 我就有的时候发现家里面有蚊子找不着，我就把我的肉都露出来。我说
0: 那你招蚊子行，不招蚊子那不吸引不了它。
2: 不好理解的常识，太空有空间站，太挤了就没有空间站了，这很正常，蚊子理解不了吗？
0: 嗨，我寻思有啥说不了的事儿？
1: 太挤不站就夹那了呗。
0: 女生为啥搓四面？哎，不知道是不是？哎，你说我们男女之间怎么有这么大信息差呢？这个事情简直让我一直是费解，嗯，挺费解的。不沾水刷牙，感觉像在劈腻子呢。

好吧，几点了？我看看，8:51了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
2: 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学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交易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筹备节目的主持人，婚礼事事儿都明白的九天儿，继续给大家聊筹备婚礼的事啊。今天这个天气不错，婚姻登记处啊，这个领取结婚证的人很多啊。无论你是领结婚证，还是会庆典，还是筹备婚礼、挑酒店，什么样的一个预算，找什么样的主持人呢？哪个照相照的好看呢？哪家的婚纱是最流行的前沿呢？这些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节目组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婚礼啊。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个让我特别生气的一个事儿啊。哎呀，这个事儿呢是一场婚闹啊。这是20岁的伴娘张某啊，在婚房内被拖拽至床上，多名男子抓住被子，然后将张某往上抛，但是没有接住，他坠落地面，导致腰椎爆裂骨折，鉴定为九级伤残。这个事发后呢，张某将新婚夫妇以及多名参与婚闹的人起诉至法院，索赔27万余元。这个事儿发生在2023年的10月4号，这个王某、李某举行结婚仪式，张某受李某邀约作为这个伴娘参加婚礼。这个当中呢，这是新郎的朋友王某甲、王某乙、王某丙啊，这都姓王啊。然后到这个新郎家来庆祝这个婚礼，王某将李某接到婚房之后，这个新郎新娘就有事儿离开婚房了。婚房当中有张某、还有王某甲、王某乙、王某丙等人。这张某指认说，王某丙将他从柜子里拽了出来，就是这个伴娘啊，说有一个人将他拽了出来，然后呢，他藏到门后面。然后呢，王某丙又将他拽到床上，然后呢放到被子里，参与婚闹的人抓住被子角把他往上抛，第二次往上抛的时候下面的人没有接住，然后导致这个伴娘张某摔倒在地受伤。伴郎胡某将张某背下楼这个胡某是给张某背下楼的。婚闹期间，王某的姑姑，这应该是新郎的姑姑啊，到门口提醒不要婚闹。然后胡某是王某邀请的两个伴郎之一，也是张某的同学，就是这个伴娘的同学。这个胡某作证称啊，说婚礼当天我在场，就在发生婚闹的房间的右边，王某丙把张某拉到了床上，然后其他人就拉着被子往上扔扔被子的行为一共是10个人参与，其他人我都不认识。这个胡某解释称，10个人只是大概的数字，很多人都是拉着被角站在床上很挤。然后在第二次庭审当中呢，张某称胡某就是这个背他下楼的这个人没有参与婚闹，追加胡某为被告是为了便于查明事实，不要求胡某承担责任。这个王某也称，这个新郎称说胡某当时在屋里没有参与婚闹。然后这个伴娘张某受伤之后呢，被送至医院救治，第二天呢次日张某转至另一家医院住院诊断为这个腰椎骨折，住院了18天。你说说这个婚闹，而且听着这个生气，哎呀，住了18天。这个王某为给张某，就是这个新郎为给这个伴娘凑齐这个医药费，将当天婚房内的人建了一个群，大家期间大致形成了一些意见，先按4到5万凑钱，然后这个王某承担了40%，其他人共同承担60%，两次够凑了17000多块钱啊，剩余的这个6000多块钱呢是王某支付。然后2024年的8月7号，这个司法鉴定作出鉴定意见外伤致被鉴定人张某L1

体爆裂骨折，而管内的骨性占位评定为九级伤残。法院认为本案当中，张某作为伴娘参加朋友李某的婚礼，这李某应该是新娘啊，期间因为王某丙等人的婚闹行为导致张某摔伤，张某本人对损害发生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王某、李某作为新婚夫妇，也是本次婚礼的组织者，在明知当地有婚闹的这个婚闹风俗的情况下，未及时对婚闹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对张某因婚闹造成的身体伤害以及精神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应承担赔偿责任。这张某一直认为这个王某丙将他从柜子里拽出来，然后还有他藏到门后边，王某丙又把他拽到床上，王某丙的过错很明显啊，他认为他是可能是主导啊，应当承担比其他婚闹参与人更大的责任。虽然王某甲、王某乙等都不承认参与过对张某的婚闹行为，但不能提供证据足以排除其参与婚闹，对以上未参与婚闹的辩解不予采信。这根据相关规定，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法院酌定王某、李某承担40%，就是新郎新娘。这个王某丙就是拽着伴娘的这个人承担20%，王某甲、王某乙等八人共同连带承担责任40%。经核算，张某的各项损失呢，共计这是22万元呢，22万元。张某主张精神损害这个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具体的金额由法院酌定。王某和李某垫付的医药费共计这是9000多块钱，应予以扣除，还应赔偿张某80000多块钱，并赔偿精神损害费啊，这个抚慰金4000元。扣除王某丙已支付的2250元，实际赔偿42637，并支付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王某甲、王某乙等八人支付15166元，实际连带赔偿的这个74608元，并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你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着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心情不开心，哎呀，这明明是新郎新娘办的喜事儿，就蹦出了这些婚闹瞎闹。你说人家结婚你参与这个，你是送祝福的，带来欢乐的，但是你不是给人作妖上眼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确实，那新郎新娘也明知道当地有着婚闹的行为，你这一定要制止。这个伴娘她是不知道的，但你第一件事儿，你是整场婚礼的组织者，你要制止。然后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下楼，然后再碰上这个这个当地去这个婚闹的行为，让这一个青春这个时候20多岁的一个小姑娘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我觉得在这件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首先婚闹它就是不可取的，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100%的取缔。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所有的聚会的组织者是有责任，无论是什么时候，这些宾客也好，参与到你婚礼帮忙的人也好，你都要保护好大家，因为你是组织者。所以吧，这事儿我们引以为戒啊，那个还是杜绝婚闹，婚礼让它拥有着高级感，拥有着大家在一起相聚的庆祝的幸福的时刻，把这些外面所谓的闹一闹，无闹不成欢乐这种说法一定要去掉。好，关于筹备婚礼当中的一些事情，或者你听过哪里有什么婚闹，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筹备婚礼就在家有喜事啊。你看我现在在发现很多的婚礼堂啊，80%的婚礼堂其实都是草台班子啊。这个也是最近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文章的解读，他是在说这是装修杂，重金卷到极致，服务潦草敷衍，套餐话术背的滚瓜烂熟，落地执行全靠临场拼凑，接单业绩天天盯紧，流程闭环，口碑复盘几乎为零。其实很多婚礼堂看着说是门庭若市，档期爆满，实则都是草台班子啊。这个装修引流啊，靠这个套路签单，靠运气交付，靠低价卷市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靠体系、靠服务、靠口碑稳运营的这个婚礼堂很少啊，大家都在盲目的狂奔。那旺季爆单呢，也会掩盖了所有的问题，淡季空置，这也是暴露出它的短板。新人越来越理性，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不会因为你的粗放经营而买单。说白了，大多数婚礼堂根本不是在做婚礼服务，只是在租场地、拼资源、走流程、降价，然后看着好看。

但其实不专业。那其实婚礼堂呢都陷入到了一个致命的一个误区，认为婚礼堂的核心竞争是场地装修布景，只要场景够网红，套餐够便宜就愁，哎，这个一定会有生意，就不愁了。但是真正熬过这个行业洗牌持续经营的一些门店，绝对不是装修，也不是低价。首先要放弃万能的场地，精准的去做这个客群的定位，这是行业的通病。几乎所有的婚礼堂都想通吃客群，比如说又能做中式西式轻奢森系水晶复古，所有的宴会厅风格都想配齐。哎，无论是从平民婚礼还是高端定位小众的小型仪式都想做，你看似这个品类很全呢，适配所有人，但实则没有核心的记忆点。同城的新人对比三四家门店之后，你没有任何不可替代的优势，最终只能陷入无休止的价格战。真正的经营智慧呢，是做同样的平庸的全能店，不如去做哎单点极致的特色点。你要锁定你的课程核心，深耕一类的风格，一套打法，一批精准的客户，才能够卷出市场。然后我们还要告别套路接单，建立差异化的竞争壁垒。在现在的婚礼行业呢，同质化已经卷到了极致，同款的灯光舞美，同款的仪式流程，同款的套餐内容，同款的营销话术。但大多数的经营者啊，这个经营逻辑就是靠隐形消费创收，靠模板套餐走量，靠口头承诺签单，但新人早已经看透了这套套路。凭什么新人放弃隔壁更便宜的场地，心甘情愿选择你呢？是透明无销路的消费形式，是稳定在线的菜品品质，一对一的全程管家服务，还是你专属个性化的定制仪式？你都答不上来，你所有的经营都只是自我感动自嗨。拒绝战术勤奋，找准这个门店经营的胜负手啊！有一句至理名言，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放在这个婚礼行业，适配度100%。大多数的婚礼堂看似无比勤奋，天天盯着场地，天天催着这个销售拓客，天天发短信引流，天天盯着这个排档啊。忙得脚不沾地儿，门店却越做越累，越卷越亏。他们从不从核心来盘算一下，就为什么到访转化率持续低迷，为什么差评永远集中在菜品服务啊，还有这个失误，为什么做了几年老客转介绍越来越少。终日沉迷的琐碎的基础工作，却忽略了决定门店生死的核心，稳定的交付能力，标准化的服务体系，可持续的口碑沉淀。四大病根让80%的婚礼堂沦为草台班子。很多人以为婚礼堂不赚钱，差评多，留不住客，是行情不好，是竞争太卷，是新人要求高，实则根本原因是自身草台班子的运营模式，从根源上锁死了门店的上限。四大通病，第一个通病啊，团队临时拼凑，无共识，无稳定，无标准。婚礼堂和普通酒店最大的区别就是极度的依赖外包团队，这个司仪、摄影、摄像、舞美、灯光搭建几乎全都是外部合作，前厅服务、后厨人员流动性极大，旺季来临时还招人啊，淡季的时候人员流失，这就造成了行业最荒诞的状况。老板想做口碑，门店想做服务，哎，外协只是想快速完工，员工只想应付了事，所有人目标完全割裂，没有统一的共识，总想省钱，省的全都是外包钱，觉得好像自己成本很省，出了问题甩锅吧。第二个通病，流程全靠临时拼凑，无极致，无节点，无闭环。婚礼是极致的联动形式啊，从前期的对接搭建场地流程彩排，再到当天的迎宾仪式进行菜品换场送客，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一步错步步错。但80%的婚礼堂没有一套标准化的接待流程和落地机制，成为了签单随意承诺，前场后厨团队完全不知情，先承诺出去，一旦出现客诉纰漏，这个销售怪服务不到位。

服务，哎，怪这个搭建不及时，搭建怪后厨掌握这节奏有问题。模糊地带就是翻车地带，没有白纸黑字的节点，哎，权责验收标准，所有的完美婚礼都是运气偶然。重硬件轻服务，这也是通病的第三点啊。无数老板舍得砸钱砸这个装修钱，更换灯光，打造网红场景，找什么好的设计师，但是却忘了团队当中的服务升级，菜品优化，员工赋能，嘴上天天喊着这个高端一站式啊，但是实际落地漏洞百出，服务人员呢这个礼仪缺失，流程不熟。还有通病四啊，就是一次性生意思维，只做接单的闭环，不做口碑闭环。婚礼行业有个天然优势，也是自带传播属性，一场完美的婚礼呢，下面的所有的来宾都是你未来的获客的方式。但大多数婚礼堂硬生生把长效的生意做成了一锤子的买卖。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需要来探讨啊，如果所有的婚礼人发现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去解决呢？那我们来帮大家来解决，我们打碎了大家这个思维壁垒，一起来探讨。这就是我们家有喜事，不仅仅帮新人去对接婚礼行业，把好的婚礼品牌介绍给大家，我们还给婚礼行业赋能，告诉大家如何有效的机制去进行我们这种节奏上的转化，让我们的如何修炼内功真的做到了场场婚礼都是好评，场场现场的人都在给你转介绍，而不是一味的你去在想降价。那筹备婚礼当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婚礼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喽。

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好了，各位，我们的宾客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的一个话题，我们叫睡一觉治好牙。一说到儿童在治牙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镜头。孩子因为年龄的关系啊，可能是不听话，可能会出现多动，可能会治牙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郭雷郭主任做客我们的宾客医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大家涉及到这个麻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因为我们虽然是儿童治牙哈，但是我们还是从麻醉的这个角度这个方向帮助大家，帮助医生在临床给孩子治牙的过程当中克服各种困难，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呢涉及到这个儿童舒适化治牙的这块麻醉治疗牙齿都

0: 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郭主任啊，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欢迎郭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第一次来啊。我跟大家呢好好来介绍一下。郭主任叫郭雷，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麻醉科副主任，他是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博士学位哈、啊，也是民盟黑龙江省委卫生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器官移植分会的委员，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胸科分会青年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为数期快速康复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人工智能麻醉学分会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麻醉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肿瘤麻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区域麻醉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委员，中华麻醉学杂志的通讯编委。郭主任常年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承担哈医大医院省委保健工作，黑龙江省自然灾害应急救治组成员，哈医大医院多器官移植工作组成员，曾赴德国法兰克福学习超声引导下外周神经阻滞技术，参编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麻醉设备学第四版，参编本书的配套教材，参编十三五规划本科麻醉专业数字教材麻醉设备学，多年参与黑龙江省助培结业考试麻醉学组的命题，人民卫生出版社专著副主编三部，发表 SCI 文章20多篇哈、啊，一直在这个麻醉领域学科当中认真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深耕啊。我们也希望今天把郭主任在临床上在麻醉学方面的一些学有所成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同时呢各位有一些麻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请教，走进我们的节目啊，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叫睡一觉治好牙，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疗。我刚才在预告的时候我也说，儿童治疗治牙的时候是个大事儿，他不像成人他有这个自控能力，他能听懂，而且呢在治牙的时候是积极配合的。儿童治牙，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全麻舒适化治牙。为什么要搞这个全麻舒适化治牙？我相信在您麻醉科或者是在儿牙科方面一定有你们共同的碰撞之点，和你们共同想为孩子解决更多治牙问题而出来的这种舒适化治牙方案，是不是郭主任？
1: 是的。
0: 那我们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吧，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在全国这个儿科治牙方面领域或者是麻醉领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行和发展趋势，我们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好不好？
1: 这个工作其实在其他城市已经开展很多了、北京、上海，但是说我们黑龙江省内呢、这个工作可能是逐渐的这两三年逐步在开展然后再成型啊，尤其我们医院是在引领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啊，这个尤其是我们儿牙科的这个金爱主任特别倡导，因为他可能在临床工作当中看到了这个家长的这种需求，孩子这种无奈或者这种孩子这种哭闹不配合，金老师可能说对这个他们工作这种环境，还有说这个孩子这种专心有没有什么心理的这种变化，然后需要我们来帮忙来做这种舒化治疗。这个我们也是这两年才逐步开展或者相对成熟一些的。
0: 相对成熟一些的哈。医生嘛他也是服务于患者是吧，所以说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就完全要从患者的角度去考虑出发、
1: 是的，
0: 去想问题。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在你们现在已经开展了全麻舒适化治疗了，但是在以往没有开展全麻之前的时候，就是在孩子治牙的这块他都采用什么样的一些治牙方式？因为你要孩子稳定下来，要让有的时候会环境啊什么布置一下，有的可能会有音乐，可能是从各个方面去考虑，他一般的来说在以往的时候都什么样的一个治牙方式？
1: 原来的治牙方式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普通的这种门诊治牙 啊，来孩子来。

0: 了，然后进行一个口腔的一个处置，它是磨牙呀，或者是进行口腔的一种清洁呀，或者是这个根管治疗啊。但是好多孩子呢，如果大一些的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呢，他可能会更配合一些。小的孩子呢，他可能不太配合，他可能会有哭闹了、恐惧了，因为这个在治牙的过程当中，做牙的处理的时候啊，他有这个疼痛感，是异物感。或者是还有的用这个钻啦，或者是这个磨的这些东西啦，其实我都觉得孩子害怕，其实我们成人在治牙的时候也有这种恐惧心理。
1: 我不怕你笑话我家人哈，然后他就是，也是成人，他就受不了那个就是钻牙的那个声音，
0: 对的，
1: 所以今天他一
0: 钻击
1: 做
0: 一
1: 治牙
0: 响就都会
1: 可打怵了，
0: 对对对，
1: 可紧张
0: 是
1: 了，
0: 的，
1: 他就不想去治。
0: 所以说这个，别说是孩子，成人都会有这样的顾虑的。
1: 是的。
0: 但是孩子呢，他可能这种顾虑不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他也很少有这种自控能力。尤其就是孩子年龄会更小的，他就是哭闹、抗拒，或者是那种就打人，我们也见过啊，踢人啊，什么这个可能
1: 那
0: 也
1: 但
0: 是
1: 是
0: 有这
1: 这时
0: 种情
1: 候
0: 况。
1: 对牙科医生来说是个考验呢。
0: 是的，然后这是普通的治牙方式，然后这种不听话的呢，或者是但是这个牙还必须治，因为他如果牙疼，孩子吃不了饭啊。
1: 对。
0: 然后其实他这个龋齿龋换或者别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会导致孩子一系列的这口腔问题。办法，家长摁着劝着，然后医生可能我们原来有这种叫束缚板啊，把
1: 束
0: 他
1: 缚板，
0: 对把孩子绑起来，
1: 固定到椅子
0: 对对对，
1: 上。
0: 固定到椅子上，或者孩子更小的固定到那种就是这种模具上。然后手脚都绑上，然后逼着张牙张开嘴，然后做这个牙齿
1: 哎
0: 处
1: 呦，我
0: 理，
1: 的天哪，这个孩子得留下多大的心理阴影啊！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这个之前，我们全国也见过其他这种报道，出现过这种在哭闹过程当中，把这种异物啊、棉球啊吸入到气道里，然后也出现过问题的，也是这样过有这样的案例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原来的金老师可能他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可能是更希望有一个更说实话治疗，对孩子来说，更舒心、更接受，然后更安全来做这个治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家长也看到这个国外的这个有些什么做这种笑气啊，吸一吸，然后这孩子有这个进行一个镇
1: 镇
0: 静
1: 静
0: 啊，
1: 了。
0: 然后可能在治疗。但是说我们国内这种开展的，其实并不多啊。这个宣传的多，但是实际现在在过程当中用的并不多啊。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就是北医的儿童医院了，还有这个牙科，就是口腔科医院了，我们看他们也并没有就采用这样的办法啊，因为还有这些呢，这个笑气它本身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很多这种社会性的这个问题啊，它也不是很这种推荐跟开展，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买或者这种设备的进购啊，也是非常非常多这种限制的。
1: 那我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在以往的孩子治牙的过程当中，束缚法用的比较多？
0: 对，还有是家长摁着，然后劝着，
1: 是，哎，儿牙一般的几岁比较多一些？看牙的孩子多大年龄段呢？
0: 这个一般是16岁以下
1: 16岁以
0: 或者
1: 下的。
0: 是10岁以下更多一些，因为是以上可能成人的牙他也能治，给他治疗了。
1: 对，那就是10岁以下的孩子相对来说不听话的机会比较多，所以给他们采用这种束缚
0: 但
1: 板。
0: 是我们平时临床上见也有8、9岁啊，6、7岁。也有乖乖的孩子
1: 也有
0: 啊，
1: 乖
0: 也
1: 乖
0: 可
1: 的
0: 以说，你张张嘴，然后做处理，因为有的牙它并不复杂，那可能就一颗两颗，然后孩子很听话，但是也能耐受接受这种治疗，但是说再小一点的就很费劲了。
1: 是，但是作为麻醉医生来说，那既然我觉得我在我印象当中，麻醉科的医生是幕后英雄嘛，全院的只要涉及到手术的，就会涉及到麻醉科，跟全院的各个科室、手术科室来进行配合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既然儿科医生提出来了，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了，他们想在给儿牙治疗的过程当中能更上一个台阶，让孩子舒适性更好一些，家长也愿意领着孩子来，不是说治疗一次牙就是感觉。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心理阴影，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麻醉科就积极配合。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工作已经开展了2年多了，是吧？2、3年了，
0: 两三年
1: 叫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
0: 对，
1: 这个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因为这个我在上节目之前跟郭主任聊天的时候，郭主任也说，就因为麻醉科的医生是有限的，但是儿科提出来这种需求，在郭主任和你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推进工作，是不是？把我们整个的推进情况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好不好？
0: 好，是这样，就是说麻醉医生 整体来说啊，这个对于每个医院来说，都是一个人员缺口的一个科室啊，因为这

0: 现在大家这个手术量很多，
1: 对。
0: 然后这个麻醉医生相对来说，他这个，是相对是少员的啊。然后这个每个麻醉医生，他其实在做这个其他的工作还是非常多的啊，
1: 我们
0: 普
1: 医大
0: 外呀、
1: 一
0: 脑
1: 好
0: 外
1: 像
0: 呀，
1: 是一共也就100多名麻醉科医生，
0: 对，一
1: 是不是？
0: 百二三十，我
1: 对
0: 们
1: 呀，
0: 南岗加群力院
1: 两
0: 区
1: 个院
0: 啊，
1: 区呢，这么大规模的
0: 对，
1: 医院，嗯。
0: 然后这个。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工作在做，并不是没有工作在做，
1: 对，
0: 但是说，耳牙这个呢，又是说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个金老师，还有是之前的那个刘文群主任啊，这个在逐步想开展这个业务啊，我们也看到了这方面的需求，然后我们医院呢，就是也看到了一些患者这种需求啊，医生有需求，患者有需求啊，所以说我们科呢。只能是说，哎，分拨一部分人来专门在做这个事儿，帮大家来解决这方面问题。然后这也得感谢我们那个科研手术室的刘娟护士长啊，她专门留了一个手术间。我们那边一共有14个手术间，然后刘娟护士长专门留了一个就是手术间，专门是给这个金主任这边，就只要儿牙提手术了，我们这个手术间优先给他。啊，先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有的手术时候，这个手术间可能一天有好多个手术，但是说儿牙，因为他本身就是孩子是小龄的啊，低龄的，然后我们一定是第一台，一定是给他，他先做完，然后再安排其他的手术，再进行一个调整，
1: 真
0: 然后
1: 好，
0: 绿色通道啊，
1: 绿色通道，
0: 这也得感谢我们那个护士长还有院里的支持
1: 是
0: 啊，
1: 吧？
0: 对。
1: 院内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现在这个儿童全麻叔叔化治牙开展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两三年开展过程当中，是不是家长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了？孩子的接受度也会越来越好了？
0: 其实这个还是说家长会更认可。然
1: 哦，
0: 后，因为这个两三年的工作开展以后啊，这个大家都是口口相传的，
1: 对。
0: 啊，这个东西说，因为有这样孩子这种龋患的这种孩子，或者需要这个牙齿治疗的孩子，他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挺大的一个群体的。然后，你可能你今天做得挺好的，然后他介绍给别的朋友啊，然后还有在复诊的时候，其他的在新就诊的，哎，他们在这交流啊，
1: 对，
0: 哎，说哎这个挺好的啊，一下能解决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开展呢，就是说从前2年吧，一直到这2年在逐渐完善，然后也在逐渐成熟，整个这个流程啊，还有是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手续啊，然
1: 越
0: 后
1: 来
0: 之
1: 越规
0: 前对，
1: 范。
0: 现在我们都是在这个相当于这个。日间门诊啊，来再处理，然后孩子来先住院，然后第二天来手术，然后如果他表现好呢，或者说没什么大问题，可能当天就出院，或者第二天就出院，啊，前后两三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1: 他得必须出院吗？还得？
0: 了。对，住院，因为这个现在我们没有就是这个日间完全能开展这个业务啊，因为我们需要孩子先入院，然后他有这个术前的一些检查啊，因为这个全麻，他也要需要这些术前这些检查，还有这个术前评估，这些东西都检查完善，然后我们，麻醉老师再进行一个二次评估，没问题了，然后第二天做手术啊。
1: 这个本身啊，就是在医学上是非常讲究这个严谨和安全的，
0: 对，
1: 尤其是孩子的这一
0: 因
1: 块
0: 为
1: 儿。
0: 现在这个孩子是家里的宝嘛，
1: 对
0: 然
1: 呀，
0: 后这个。孩子的事儿没有小事儿
1: 是
0: 啊，
1: 的，
0: 我们的就是管理的理念，第一条就是安全
1: 没错没
0: 啊。
1: 错，
0: 如果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或者相应的这些问题，一定是说安全第一位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如果能进行手术，我们进行手术跟麻醉；如果是有顾虑啊，那可能我们就先暂时暂停暂缓这个手术啊，因为这
1: 对
0: 个孩子可能。之前先就诊在儿科儿牙就诊的时候，他可能表现还可以，但是说这两天有个感冒啦、流鼻涕啦、发热啦，那可能我们说这两天他可能就并不太适宜做这个全身麻醉，可能我们需要等他这个感冒恢复好了啊，1到2周以后啊，或者是他如果是突然出现这种过敏啦，或者是这种别的问题了啊，然后我们要暂缓，然后来等他恢复好，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全麻啊。
1: 一切都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啊，特别的周
0: 安
1: 到。
0: 全是第一位
1: 没错，没错。好，各位，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交流的是有关麻醉治牙的事儿。一说到麻醉治牙的时候，家长就会很想到，就是给孩子治牙的这块儿。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孩子的这个不配合，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在治牙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拖，是不是啊？
0: 我
1: 最
0: 们遇
1: 后。
0: 到过这样的患者
1: 对，遇到过这样的患者，越拖越严重。在孩子有的时候治牙，他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关键的 的时间节点的。
0: 啊，对。
1: 所以说家长在孩子治牙的这块还有什么问题，特别是说到舒适化治牙麻醉方面，你有什么担心？

0: 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别忘了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儿童治牙舒适化治疗的这块麻醉的话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顾主任。当然其他的一些麻醉问题也都可以问，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做一个小的一个切口的手术需不需要麻醉啊，或者是我们就要做麻的时候你是全麻好半麻好啊，什么样的手术怎么来选择麻醉方式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2: 都可以聊。
1: 对，郭主任有多年的临床经验了，有工作有20多年了吧？
2: 有二十多年了
1: 啊，虽然您看着年轻，
2: 并不年轻，
1: 所以说愿意给大家来科普的同时，愿意给大家答疑解惑，涉及到麻醉的问题随时来聊。王主任也来过，跟大家聊了一下，就是我们的麻醉科到底是干什么的，麻醉的历史和发展。其实麻醉这个学科真的很伟大，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外科手术都无法进行的。是不是啊？我们今天又涉及到儿童的这块，这也是目前我们汉医大医院的这个口腔儿童口腔科哈。
2: 对的，儿童口腔科。
1: 哎，他们的一个治疗特色应该说是，你看刚才您说到了全麻舒适化治牙的这一块，什么是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我们这个概念和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普通门诊啊、束缚治疗，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这个要说呢，就是说这个全麻儿童全麻舒化治疗呢，是由这个专业麻醉医生为孩子实施的全身麻醉，让孩子，在无意识和无疼痛、无记忆的这种状态下，由儿童这个牙科医生一次性完成全部或者是大部分的这种这个，口腔疾病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工作模式。
1: 他就是无意识、无疼痛、无记忆。
2: 对的，而且就是这个相对会。就这是一个工作更安静啊，既让孩子没有痛苦，也让他的儿牙医生没有痛苦，因为孩子一动，其实他很难操作的。
1: 对的，对的。
2: 啊、
1: 那你这三个无，应该说是代表性了我们这个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的一个核心所在。
2: 对，舒适化嘛，就是说无疼痛，可能大家可能第一说舒适化。无疼痛，这是大家第一求需求，第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可能它是应该是无紧张，
1: 无紧张，
2: 对吧？可能你虽然没有疼痛感，但是说你术前或者说就产生就这种焦虑，紧张啊，这个你要做我们舒化治疗的时候，会把这个也可以消除掉啊，用药物啊，或者是像那种手段呢、让到你更舒适的来接受这个诊疗过程。
1: 对，现在我们这个接受度已经家长逐渐的上来了哈，因为从、
2: 其实现在已经很火爆了，
1: 刚才节目之前聊的时候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现在都预约制了。
2: 对，原来可能是一个月一次，然后后来一周一次啊，就是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儿童舒化治疗的时候，然后现在就是现在基本
1: 四月份
2: 已经约满了，就是上周就是金主任跟我说。这个从今天开始，咱们后面一直到月末，我们每天都会有儿牙，就是这种那个舒化治疗来上来做这个全麻舒化治疗的。
1: 所以说麻醉医生就得配合。
2: 他说你千万那啥，把关好，咱们把他们都说是就安安全全的把他都治疗了，然后每天他也跟我们手术室的那个护士长也都约好了，这个屋就给我，我们每天都来。他们是不同组的医生，今天金主任，明天那个
1: 李主
2: 任，对，吕主任啊、
1: 嗯，
2: 其他的主任，他们每天来回，就今天你做，明天我做的，大家已经排满了。
1: 是吧？
2: 今天我来之前，今天李主任的第二台手术马上要开始了。
1: 你看，
2: 非常火爆、
1: 哎。我们的麻醉医生真的是一直在默默的奉献着啊。
2: 其实我们是个平台啊，我们这个。我们好说的讲，我们其实是平台学科，服务于我们的医生的这种学科啊，让大家能更舒适化或者是更安全的给患者啊做治疗啊，这个有的就更像儿牙，就是更舒适化，让患者孩子然后安安静静的，然后他们也能从从容容的把这个牙治好，这个牙的这个治疗质量我觉得会比这个普通门诊可能要更好得多。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郭主任哈，就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来做这个全麻治牙吗？是不是还是因孩而异呀、不能说是每个孩子来了我都能给你麻醉来治疗，因为孩子每个都不一样啊，生长发育年龄阶段，他们那个身体特征是不是、你要是有一些孩子是不是不适合的，我们在优选的时候有没有

0: 其他的一些条件呢？
1: 就是在我们麻醉业界里面叫麻醉无禁忌，其实是所有的还是孩子都是可以做全身麻醉来做治疗的。
0: 啊。
1: 但是说呢，就是，如果是这个比较简单的这种，就是有一颗牙、两颗牙，或者是这个疼痛感不会很强，然后孩子能配合，这样的孩子他是可以在普通门诊做治疗的。
0: 嗯。
1: 啊，但是说，如果是这个孩子是比较低龄的啊，3到6岁，可能这样的孩子居多，因为他不能配合这种治疗方式，啊，然后这个他们可能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哭闹会比较剧烈呀，然后不能配合呀，可能
0: 嗯，
1: 按原来那种就是我们叫上板了，啊，绑 上
0: 舒
1: 之
0: 服
1: 后
0: 板
1: 速活化治疗，然后
0: 啊，
1: 在术中这种哭闹会造成更多的这种危险，因为
0: 对，
1: 他治疗的时候，他有这种器械小的这种棉球，还有的他会冲洗，然后他有这种液体，可能会有这种气道的这种危险，啊，这样的孩子可能这个就不适合他这种速化治疗，然后来做我们这种全麻治疗，他是可能是更安全。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就这种复杂的口腔疾病的啊，这个牙齿比较多，然后可能8颗、9颗、10颗，然后都有问题的。你孩子躺那儿，他听话，但是他可能躺不住啊，可能一坐很久，或者是需要反复的来回做一次、2次、3次、5次，可能才能给他完全再治完啊。这样的患者，那可能更适合全麻，一次性解决掉。啊，然后还有的呢，就是有这个比较特殊的这种孩子啊，我们说这个，来自星星的孩子啊，自闭症啊，或者是说这个发育迟缓呐，或者是这个有这种极度恐惧的心理状态不行的啊，然后这个可能我们常规的这种门诊它是没法进行一个治疗的啊，不配合，就是可能让他张嘴，他并没能按这个医生的这种指令来进行张嘴呀、配合呀这些孩子可能也不适合普通门诊，来做全麻，他可能会更适合。然后呢，还有这个有这个些的这种基础疾病的
0: 基础疾
1: 啊，比
0: 病。
1: 如说有癫痫啦或者别的事儿啊，他遇到紧张情绪，咔，他那边抽搐了啊，这个可能普通门诊是有顾虑的啊，可能在我们全麻这儿，可能我们有镇静，或者是全麻可能控制他这种。这叫这个经，就这个癫痫发作啊，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因为有些这样孩子本身他刷牙了或者别的，他这本身他做的不好啊，这些有这种口腔这种龋患的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啊，是这样的。
0: 明白了，就是涉及到一些低龄的孩子，3到6岁的复杂的口腔疾病的孩子，特殊的孩子，比如说有自闭症的那来自星星的孩子，还有基础疾病，像有一些癫痫的
1: 癫
0: 孩
1: 痫
0: 子，
1: 呢，
0: 我
1: 或
0: 们
1: 者
0: 可
1: 别
0: 能
1: 的，
0: 会考虑到适合做全麻治牙，是
1: 对
0: 不
1: 的，
0: 是？
1: 对，那其他的能配合的，那我们尽量
0: 尽
1: 还是
0: 量配
1: 说，
0: 合。
1: 还是说在门诊做治疗啊，就是
0: 对。
1: 一颗两颗，孩子配合，家长也能耐受，能乖乖的劝导啊，然后
0: 对。
1: 他完全是可以的。这样的话，既能省钱啊，也能少很多事儿啊，但是可能跑的次数多一些，一次处理一个啊，这样也可以啊。这个所有的方法呢，它都是有相应的这种适应症啊，这些更适合啊，并不是说是所有的，当然我也说全麻我们都能麻得到啊，都能在我们这儿，但有些完全没有必要，
0: 没
1: 家
0: 错，
1: 长也不要过度，说我一定是让我孩子多接受全麻治疗，
0: 没有
1: 也
0: 必要，
1: 没必
0: 没有
1: 要，
0: 必
1: 看
0: 要。
1: 孩子表现啊，然后
0: 因为
1: 配
0: 很
1: 合。
0: 多家长可能也担心啊，这个全麻到底安不安全呐？会不会影响孩子智力啊？这都是个问题。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来聊啊，涉及到孩子麻醉治牙的这一块，有问题尽管来随时咨询。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说这个特殊儿童的这块，他们要是如果做这种全麻治牙，是不是也得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啊？因为有的时候孩子自闭症，有的孩子发育是迟缓的。有的孩子甚至于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其他的问题
1: 是
0: 的
1: 的，是的，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段？有没有特别的注意的问题？
1: 这个我们麻醉讲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术前评估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的孩子就是说有这种特殊的这种病情的或者基础状态的这种孩子，就是说，在我们儿牙门诊啊，跟有医生在沟通之后啊，我们医生也会单独记录这样的孩子啊，他们也会单独就是说，有这样的孩子跟我们提前沟通啊，然后会在我们有麻醉门诊啊，或者是在我们就麻醉科就手术室这边啊，也会到我们这来问啊，这样的孩子能不能，行不行？然后这个主要就是说术前要更详细的，家长把孩子。

0: 一些具体情况跟我们要说
1: 说
0: 到，
1: 清楚
0: 对，
1: 哈。
0: 然后他这个具体是什么表现啊？他这个情绪的这种触发点啦，或者是用药史啦，还有他这个术前的这个行为特点啦啊，然后还有他这个要癫痫啦，或者是什么发作用药什么能控制，然后我们来沟通这个事儿啊，术前评估是更重要的，然后把这个沟通呢。沟通完，然后我们也会进行我麻醉的这些专科的这种检查啊。其实麻醉也是有专科的，这个我们讲究心脑肺，啊，心脑肾，然后把这些东西，这个各个系统这些问题有没有啊？比如说这孩子这个呼吸道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气道痉挛的病史啊？有没有这个哮喘啊？我们看有没有，然后需不需要做术前的这种这个肺功能检查，或者是术前看看他的这种术前的这个血常规有没有这种白细胞啊变化，或者是淋巴细胞这种变化，有过敏出现了，还有这个心肺的功能，孩子又存在这个心心病啊，或者是别的这些问题，然后还有这个，他这个睡眠，有的孩子有没有这种鼾症啊，就这个扁桃体大啊，这个有的很多
1: 腺
0: 我
1: 样体
0: 们
1: 肥
0: 心，
1: 大，
0: 哎，对的。啊，然后我们这个都会做这个联合性的这种评估，我们会找专门的耳鼻喉科来进行一个评估，有没有腺样体，因为它腺样体这个扁桃体肥大的时候，它可能会堵到它的气道。啊，我们在全麻，诱导插管或者术后拔管的时候，这个都是这个问题啊，你容不容易把管插进去啊？如果管插不进去，那时候是有危险的啊。拔掉了之后，能不能正常的这种呼吸，会被这个东西堵塞这种气道啊，也是有问题。
1: 他并不是说一针下去让你麻醉就完事儿了，这前期的评估太重要了。
0: 一针我们，那个可能是做椎管内麻醉是一针啊，然后后续的可能在全程在监护，但是我们做全麻并不是那样啊，不会说这个像大家想的哈，拿面罩一扣，这孩子就睡着了。并不是这样的，还有说给点药他睡着了，并不是啊，就是说我们的全麻做这种术后治疗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他这个安全性是第一的啊。他因为我们跟儿牙是在共同用一个气道啊，都是在嘴里，我们这个怎么把这个麻醉药给到患者，然后怎么样患者能保证一个术中那种就要吸氧的这种氧合能力，然后还有这个他这个麻醉深度啊，这一定是由我们要气管插管了啊，然后插上管之后，把这管插到气道里，然后吸入氧，吸入麻醉药，然后不疼不知道做手术，进入到这个麻醉状态。但是说我们插管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要评估这个气道这种过程。因为什么？我说刚才说我们麻醉也是有专科检查的啊，这样更安全。然后管插到气管里，然后会把它这个封闭好啊，不让这个嘴里治疗出现那种血液呀，或者是出现这种分泌物啊，还有这个出现那种这个冲洗的这种，就是这个灌注液啊，冲洗液，然后流到这个气道。如果流到气道，它就会造成窒息的。
1: 对呀，那个治牙的时候，他得多次冲洗呢。
0: 是的，是的。
1: 哎呦，这个可真是挺麻烦的。
0: 但是
1: 这
0: 这
1: 个，
0: 个我们是保证好了，然后这个儿牙的老师呢，他们现在也有他们这个处理的办法，他们会把它挡住，然后尽量挡住，让这个冲洗液呀，尽量在它的那个我们叫小滤布上咔流到那儿，然后马上就吸掉。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看啊，也可能认为就治牙可能就一个医生在操作，其实我们手术室内的配置啊，两个麻醉医生。两个手术的这个护士，有可能有器械的护士，然后有巡回的护士，然后还有这个治疗的医生啊，治疗的医生可能2到3个或者3到4个啊，大家在处理，那可能这8个人或者7、8个人，6到8个人在为孩子服务呢，
1: 哎呦，真是我们做的太细致了啊，
0: 所以说
1: 多学
0: 我
1: 科。
0: 们刚开始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员配置来做治疗，或者因为会涉及到很多人，金主任那边也会停一天的门诊来做，我们麻醉科也会专门的来，那个专门抽1到2个人来关注
1: 配
0: 这个孩
1: 合，
0: 子，对，
1: 对。
0: 然后手术室也会有这样的专门空出一个手术间来，其实是我们展现了我们很大的这种那个努力
1: 对，
0: 来把这个事情做成的，
1: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家长才会放心呢。如果我们不说，家长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个
0: 不
1: 治
0: 了
1: 疗
0: 解，
1: 过程，
0: 对
1: 不
0: 对
1: 了
0: 对对，
1: 解。但是我们今天把它能够拿到桌面上很好的跟大家来交流，就是以后孩子在治牙的过程当中，特别涉及到低龄的孩子、特殊群体的孩子、有基础疾病的孩子，还有一些有一些复杂的口腔疾病的孩子，我觉得完全可以考虑这种叫儿童舒适化。 全麻舒适化治牙，是不是啊？
0: 对，因为它是在我们那个手术间进行操作的，
1: 是、
0: 哦、不是在这个门
1: 诊。门
0: 诊。对，手术间相应的这个

0: 团队是很成熟的，然
1: 后
0: 设备是很完善的。
1: 哎呀，真的不容易哈。看起来我们把有一些问题不能显得太简单化了，是不是？因为本身麻醉科它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
0: 是的，
1: 它会涉及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尤其是您提到了心脑肾的这一块，
0: 对对对，
1: 我们都要重点保护的。
0: 因为孩子有的时候这些孩子有特殊的一种用药啊，
1: 对呀，
0: 这不是控制这个癫痫了，它可能对肝肾功能它是有影响的。
1: 是
0: 啊，如果是有这种变化的，可能我们术前更建议他恢复到正常。做，因为这个麻醉药很多都是经肝经肾代谢的啊。如果是说你肝肾功能本身有问题，那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会不会加重这种肝肾这种损伤啊？我们认为它是可能恢复正常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涉及到特别注意事项，就是术前评估是一个重中之重，
0: 是必须的，
1: 必须的。
0: 我们现在这个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麻醉门诊。啊，这样的孩子一定要先去麻醉门诊评估有没有大问题，或者是你最近怎么样啊？如果可以再来入院，然后再进行入院之后，然后再拍手术。拍手术之后，我们还会有这么就是他的主麻医生再到病房再去看患者的这些天之后的，就是麻醉的前一天的这种变化程度是怎么样？会不会有这些天？因为孩子他这种变化很快啊，会不会近两天有感冒、流鼻涕、发热、咳嗽？这两天可能都会有存在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还有麻之前会有专门医生再去做术前评估，把握好啊。如果是之前说在门诊那说可以，但是到我们这儿看这两天好像有变化了，那我们还是建议暂缓啊。这样事儿，这样的也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家属都还是表示理解，
1: 理解和配合。
0: 当然，这个我们也理解，
1: 是不是
0: 家属好不容易就是，有外地来的，还有是大家有请假的，然后这个来陪孩子来治疗。其实我们很理解大家这种不容易，但是说我们还是说就是严格
1: 把控，安全第一啊。
0: 对，我们的管理理念就是一定是安全。
1: 是的，是的，术前评估是特别要注意的这些问题了吧？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就是这些特殊的一些情况。
0: 现在就是孩子呢，我们术前评估是主要的，然后术中呢，我们也是在全程，这个麻醉医生不是打一针就走的，麻醉医生是全程在做监护的，
1: 术中监护。
0: 对，术中监护，我们术中这个给孩子做这个，就是心电啊、血氧，然后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那个呼摸的这个全麻的啊，需要这个呼摸二氧化碳这种监测啊，心率、血压这些情况。然后如果时间会很长的话，可能我们更建议就是超过4个小时的要放这个就是导尿，然后也会关注他这个尿量的这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我叫心脑肺啊、心脑肾，然后灌注这个肾的这个灌注怎么样，然后会有这种我们这种，因为术前孩子需要紧实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液体化治疗的过程的，是全程是在跟的不会松懈这个事儿全程。我不说我们手术室内6到8个医生护士啊，在全体来有的时候在关注这个孩子，
1: 明白，
0: 保温啊，还有这些我们
1: 都会做得很到位的哈。术前评估，术中监护，术后呢？
0: 术后这个现在为什么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孩子，我说2-3天才可能才出院，因为这个术后我们都希望在这留观一宿看看孩子这种反应表现啊，有没有这个牙齿这个治疗这种不适，还有这个麻醉后的这种不适晕呐、恶心呕吐啊，因为它这个麻药嘛，它毕竟也是药，那它会有这种相应的这种副反应的如果有这种术后的这种，还有的这种情绪啊，或者是这种神志这种变化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本身基础就是不说话了，或者是他的神志有问题的我们术后也要留观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安安全全的第二天没问题再出院。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无论是从术前的评估、术中的监护还是术后的管理的话，我们都想得很周到，做得很到位，就是希望整个孩子在这治牙，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更安全更放心。
0: 对，
1: 其实这样家长感觉到，
0: 其实这样的孩子呢是占了我们就是口外的，就是我们这个王威院长专门给他们也单独留了个那个房间。
1: 呵，
0: 对，然后那边的护士长也是专门给这个孩子啊，就是口腔这个术化治疗的孩子专门留一个病房让他能专门有一个术后回来一个恢复的一个这个地方不在大病房混住然后这样的话孩子可能更安静，然后恢复这个情况。
1: 对，
0: 其实大家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哎呀，我们的这个幕后的医护人员真的是很辛苦的。你看，我们不单单现在临床上是不是在专业上自己提高了，

0: 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在换位思考，从患者的角度我们考虑更多了，是不是啊？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这种就医的便利性啊，就医的这种舒适性啊，还有就医的过程当中这种体验感。
1: 对，体验
0: 嗯，
1: 感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啊，因为大家可能北上广都溜达过之后，大家有这种需求，但是
0: 是。
1: 你要满足这样的需求，其实是好多人在努力，
0: 没错，
1: 啊，好多人在努力。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叫做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郭雷。通过他刚才聊天，我们也了解到，哎呀，我们的这个儿童舒适化治牙的这块儿，看似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其实我们的幕后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呀。
1: 很多人在做
0: 对
1: 工
0: 的，
1: 作啊。
0: 家长朋友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对于孩子如果想进行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想了解，欢迎大家随时走进节目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接个电话。赵女士，你好。啊，王女士。
2: 啊。
0: 啊。您讲，
2: 唐红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事，我不是说因为孩子牙齿的事儿
0: 啊，
2: 我就别的节目我也找不着你，我是有这个情况，因为我嘛前些日子做胸片查出来有四个肺结节，当时我挺害怕的，还有摸玻璃型的，大的是8毫米，我心想你其实就是个专家，我想问问你，我应该找哪个大夫给我看看。
0: 这样，我们今天讲的是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节目过后，我给您打过去，咱们再聊，好不好？
2: 行，好的，
0: 啊，
2: 非常感谢你，
0: 哎，别客气。
2: 好嘞，
0: 啊，
2: 非常感谢。
0: 哎，再见。嗯，别紧张。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不是说我们紧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就是各种疾病70%占了情绪上的一个很大的占比，所以说一定要把情绪调控好，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而且肺结节现在在临床上治疗的手段也非常多，而且
1: 非常多，
0: 对，非常成熟了。而且现在应该说越来越不是个大家所想象的那种难题了啊！
1: 其实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医疗啊，就是这个，尤其这个对这个肿瘤，就建议就是早发现、
0: 早
1: 治疗，
0: 对，
1: 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刚才这个王女士啊，今天这个您说的不是主题，但是我就聊两句
0: 啊，
1: 就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临床上很多啊，就可能就是在这个片子上看的不好啊，但我们一做，肯定问题不是很大。
0: 是的，
1: 啊，然后也看您的这个肿瘤的这种位置，啊，
0: 没错，
1: 光影像学它不是说一定就是确诊了或者怎么样了，对吧？虽然说现在这种辅助诊断啊，或者是这个，可能给的这些，它并不一定非常准啊。这个到最后还是以这个。我们到最后做完手术，然后做这种大病理，然后来进行一个最后的确诊，
0: 没错，
1: 然后相应的这种治疗方案，
0: 嗯，对，
1: 我这个胸外科，我们那些主任们都很好，给我们医院打打广告。
0: 别紧张，别紧张啊！好，各位有这个关于孩子舒适化治牙的这一块，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两种方式参与节目，一个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聊啊。你看啊，郭主任，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特殊儿童的这块，我们做到了术前、术中和术后的这块。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我孩子真的是需要这种全麻舒适化治疗的话，对于孩子的智力、大脑发育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是不是临床上问的最多？
1: 这是所有的我们在麻醉术前签字的时候，家长都会问啊，这个对孩子会不会影响？
0: 对，
1: 其实，我们从目前看啊，就是在这个我们这种专业的这种团队的这种治疗上，不会有啊，
0: 不会有
1: 啊。对，如果是真是有的话，那个。那我估计家长也会到处告啊，把这个孩子我们医院早破产了，或者相应的全国的所有的这个儿童麻醉的这块
0: 都不敢开展这一项，
1: 不会开展了，对，
0: 对
1: 啊，因为这个顾虑大家是有的，但是说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啊，我们目前是没有发现的啊，然后这个是从我们临床上看，然后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就是国际啊这个进行的这个研究上看啊，这个这种短时的。这种麻醉啊，3个小时以下的啊，或者1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麻醉，它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如果是你说你本身有这种基础疾病，或者是，有这种长时间的，或者是这个多次短时间内多次的接受这种全麻的啊，这个全麻我们有这个吸入麻醉跟静脉麻醉，啊，它这种麻醉方式不同啊，然后这个。 有可能啊，对这种低龄的一到三岁的或者再下面一点呢、啊、这个婴幼儿的啊，这个我们叫婴儿期啊，一个月，然后这个一年一岁的，还有这个三岁以内的，这样孩子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发育的没有很完善的，然后这个我们顾虑会更多一些啊。我们这些医生也有可能本身也会有这种顾虑啊，说那可能麻醉医生也会跟手术医生沟通能不能缩短手术时间呢，然后这个或者是术中你在局部打局麻呀，然后我们进行一个麻醉的一个镇静的一个而非特别深的这种这个麻醉这种方案啊，我们也会在主动在调整。但是说从这个国际的这种大数据啊，比如说我们最权威的这个刘维刀上啊，这是我们这个医疗的这种顶刊啊，这个2016年、2018年、2019年它都有这种大规模的这个5000人还有两三千人的这种这个随访的啊，这个并没有发现这种不利的啊、
0: 哦、就是对于孩子视力发育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全麻跟这个还有这个就是局麻的啊、就做对比啊，并没有发现这个有差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叫比优、哪个更好，
0: 嗯
1: 啊，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研究结论比差哪个更差，没有比它更差，没有说有这种特别充分的说一定比这个更优，但也没有说比这个更差，就是我们认为还是很安全的，
0: 到底是非常安全的，就是说大家不用说这个会不会影响智商啊、还有安不安全，我们也知道就是麻醉师的水平就是很厉害，他要掌握一定的用量，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心肺功能、根据你的各种各样的指标来给你做一个确认的、
1: 是
0: 不是，是
1: 这样的，因为其实好多就是这个不光是孩子，有的成人也会说啊，能不能给我多麻点，多给我点药、多给我多麻吧去啊，其实并不能啊，
0: 那开玩笑的嘛，我们麻醉师不能这样随意的调节剂量、
1: 其实我们想给多也不敢啊，因为我要给多了你的这个我们叫就这个心肺循环你也是受不了的啊、你可能你正常血压可能120-80，那个我们突然给的特别多，你可能血压就80-90，那你的可能更重要的脏器是不能满足这种血供的，所以说也是有危险的啊。
0: 对的，对的，
1: 并不是说你想要让我们给他多，并不能。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儿童全麻说说话治牙的这个话题。睡一觉治好牙了，哈尔医大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郭雷主任和大家来交流有关麻醉治牙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家长在给孩子麻醉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手术需要麻醉，我们该怎么来选择全麻半麻，然后剂量掌控，还有这个我们麻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郭主任啊，咱们一起来进行科普的同时，也随时给大家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川红，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儿童全麻说说话治牙，这对于一些低龄的孩子或者是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孩子有一些基础疾病，或者是有一些复杂的口腔疾病特殊的孩子，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全麻说说话治牙还是能够满足孩子和家长的一些需求的哈。您对于这方面想了解哪些问题有一些情况要咨询，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儿童儿科全麻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应该说我们专业的团队有着专业这样的一个素质，有着这样的一个底蕴，完全可以能够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还有就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我在还给孩子做这个手术之前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进食进水是不是必须要进呢？因为你涉及到你治牙的过程当中，你或者其他疾病的治疗不也要进食进水吗？你万一再呕吐呢？
1: 是的，
0: 是吧？就是家长要怎么配合？您这块能不能跟大家简单聊两句？
1: 好，这个全麻这个治牙之前要先要做这个检查，还是说还是很系统的
0: 啊？
1: 这个主要说这有这个基础的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血常规，
0: 然
1: 后看看有没有近期的有那种感染
0: 啊，
1: 孩子有没有这种贫血啊？因为好多这个我们需要治牙的孩子，他吃饭的条件并不很好啊，他不能吃东西啊，他有的时候他这个会有这种贫血的这种出现的啊，其实也还是很多的，因为他吃不进去东西啊，这个营养很难这个摄入啊，或者摄入的很差，因为他咀嚼功能差，那嚼嚼他就吞下去了啊，有的胃肠功能也不好。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有这个凝血功能，然后这个 因为他做治疗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这种出血啊，或者是术前我们在排查的会不会有血液病啊，这个血液凝那个凝血因子就缺乏啊，别出现出血不止，或者是有这种血肿的这种出现。嗯，然后这个出现这种各种意外啊，这个凝血这个事儿我们会看，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因为有的还有，在这个在治牙的时候，可能他还会有这种，比如说有多生牙了或者埋伏牙了，可能就是金主任，就是我们这边金主任，就是儿牙的，他们也会请口外的老师来做这个，
0: 啊、
1: 把这个。拔牙了，或者是把这个埋伏牙处理掉了，或者是这个多生牙处理掉了，正好都给它处理掉，正好麻一次。
0: 啊、哦，
1: 他、这个也
0: 会一举多得了。
1: 对，有这种出血，或者有的发现的时候，可能说有小的囊肿，哈，他可能还有囊肿，
0: 直接就做
1: 了，直接就做掉了。
0: 啊、哦、
1: 啊、
0: 嗯哦，
1: 其实这个横向的这种也是很多的。啊、
0: 哦，
1: 这种损伤也是存在有的啊、哦，所以说这个凝血这是很大一块的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刚才说到这个肝肾功能，还有这个电子。
0: 嗯
1: 电解质的这种状态，我们叫内环境的状态，
0: 嗯、
1: 啊，这个肝功能怎么样？有没有这种，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这种升高啊？因为他有的时候孩子有近期有感染啊，他这种，或者有相关的这个什么心肌炎、别的这种基础疾病，他可能这种肝功它会有变化，
0: 嗯，
1: 然后还有这种肾功，刚才说的这个肾功离子这个情况啊，就前两天上周就金主任有个患者是这个红细胞多。哦多红细胞增多症啊，真红细胞增多症，然后他这个出现了，他这个血钾是 6.0 以上的啊，这个正常呢是我们说是 3.5 到 5.5 啊，这个他这 6.0 或者是这超过 6.5 我可能在我们医院就报危机值了
0: 啊，
1: 他这个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啊，这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我可能是他是不是这个有这个血细胞这种破坏，然后出现这个别的问题，
0: 嗯，
1: 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会找这个儿科还有这个血液科来先在做这种 MDT 的这种会诊，然后来把握好啊、
0: 嗯、
1: 这个保证手术安全。如果这个血压特别高啊，我麻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心跳骤停的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正常体检的时候、
0: 哦、
1: 或者是我们术前做检查的时候发现血压高于 6.5, 可能我们医院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就会给这个患者打电话啊、
0: 哦、
1: 就是说你这个出现危机值了，一定要注意安全或者马上返院、
0: 哦、
1: 啊，是有这样的这种情况的、
0: 哦、
1: 啊，所以说这个不光是孩子，这个我们术前都会查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孩子这个心电图啊、
0: 嗯、
1: 然后看一看他这个心脏的这个传导功能是什么样子的啊，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有可能有变化的，可能我们还会查这个心脏彩超，
0: 嗯
1: 啊，看看心脏结心电图呢是看心脏的这个电传导能力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心脏彩超呢是看心脏结构的
0: 结构
1: 啊，然后看看它这个结构有没有会出现那种房室缺啊，或者别的这个什么动脉导管未闭了，或者导管孔未闭了、
0: 嗯、
1: 这些情况的，
0: 嗯
1: 啊，这样会保证手术安全、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胸片啊，胸片看有没有孩子有没有近期这种感染肺炎啊，这个除了问这个病史，我们也会看，因为有的时候孩子表现的不是很那么明显啊、
0: 嗯，
1: 但是这胸片可能看这有这种肺炎或者是间质性改变啊、
0: 嗯，
1: 我们要看这个情况。
0: 好。看样子前边检查的还不少呢，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电解质、心电图，甚至于心脏彩超、胸片、
1: 嗯、
0: 我们都要全面照顾到。
1: 对，
0: 安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才来敢实施这个手术的。一般的来说，做一个全麻手术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全麻治牙需要多长时间？治疗中孩子状态始终是这种无意识、无疼痛，这种三无的状态吗？
1: 说说话里的状态，
0: 说说话的状态，还有无记忆。
1: 嗯，这个全麻的这个时间呢，是根据这个手术定的啊、嗯。这个是手术，就是这个治牙的，它多长时间，我们是给它控制到多长时间的
0: 啊、
1: 嗯？因为我们
0: 那根据口腔疾病的状况
1: 啊、对，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气管内插管之后呢，它就会全程的在持续的来。或者吸入麻醉药，或者是在静脉里泵这个麻醉药、
0: 嗯、
1: 然后来持续的，然后给这个维持住这个麻醉状态
0: 啊，明白明白。
1: 然后就看你的就是这个治牙的，就是有多颗牙，可能八颗、十颗或者四五颗，它的这个时间不一样
0: 啊，
1: 或者是复合着这个拔牙了，其他这种治疗了
0: 啊，
1: 一般都是说它的主体的治疗 完事了，然后我们才会让患者从这个麻醉状态到恢复到清醒状态。
0: 哦，哎，这一次能你们在临床上一次解决过多少颗牙的问题？最多解决过多少颗？
1: 我记忆好像。

0: 15、6颗，
1: 这么多呀？
0: 就满口，
1: 哎
0: 孩子
1: 呦，
0: 满口，
1: 天哪！那这孩子牙齿得是什么状态的家长才去看呢？估计也是各种问
0: 其
1: 题。
0: 实是之前他可能不了解这个事，或者
1: 嗯。
0: 是到哪儿可能都不给治，因为孩子不配合啊。您
1: 啊啊啊！
0: 私人诊所他没有这个治疗能力
1: 是
0: 啊，
1: 是，
0: 但我们这儿也得是有这些老师很有耐心的。他要
1: 对，
0: 如果这些牙，我们曾经出现就是开始有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6点七
1: 哎
0: 点，
1: 呀，好辛苦，
0: 全天在做这个牙齿治疗的一个
1: 是
0: 孩子
1: 啊，哎呦，这真是不是个小事儿哈，哦，
0: 所以说这个要评估好，但是说你的医生他得有这个耐心法儿来做啊，因为
1: 对
0: 这个
1: 呀，
0: 医生他精力体力他是也是存在这个改变的啊，也
1: 哎
0: 非
1: 呀。
0: 常非常累
1: 嗯嗯，没错没错，咱们就是有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做换位思
0: 啊，
1: 考嘛。你
0: 对，
1: 考虑考虑医生，还有所有的护士人员的这份付出
0: 对啊，
1: 哈。
0: 我们6到8个人都在为这个孩子
1: 是
0: 全程
1: 啊，
0: 在
1: 这
0: 跟，
1: 麻醉师也得闲不得呀，你随时得监控啊。万一孩子有知觉了，有这
0: 抑
1: 种
0: 制。
1: 意
0: 抑
1: 识了，
0: 制，
1: 是
0: 对，
1: 不是啊？
0: 他手术我们会看这个心电、血压还有血氧这种变化
1: 对。
0: 啊，然后最灵敏的是心电啊，如果是孩子出现这个我们麻醉的这个镇痛不足，可能
1: 嗯。
0: 他心脏这个心跳可能就心率会增快
1: 哦
0: 啊，如果是他那
1: 哦哦哦，
0: 个可能我麻醉深了，他可能心率血压是在下降的啊，所以
1: 嗯
0: 说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去打一针就
1: 嗯，
0: 走开，呵呵，是
1: 还
0: 全
1: 有
0: 程
1: 一
0: 在
1: 个，
0: 调整。
1: 我想请教一下郭主任，这孩子送完麻醉之后多长时间能苏醒过来？然后他们孩子做完这个整个的全麻说实话治疗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还有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大概这个费用得在个什么范围？跟我们言简意赅的简单说一下，时间快到了，
0: 他这个
1: 嗯。
0: 时间呢，一般都是说，在这个手术操作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减浅麻醉，一
1: 啊，
0: 般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啊，这个孩子就基本就
1: 哎呀，
0: 能
1: 挺
0: 苏醒过
1: 快
0: 来了。
1: 呀，
0: 对，
1: 啊，
0: 但是说他只是说清醒了，他恢复了他的这种自主呼吸，然
1: 啊，
0: 后他这个意识呢是有这种意识，然后各种就这种反射、吞咽反射，他恢复了，然后。我们可能把这个气管导管拔除掉，然后恢复他自己的这种，就这个呼吸能力。但是说呢，他这功夫还不能回到病房，回
1: 啊，啊。
0: 到家长手里，因为这个他没有完全的这个脱离这个麻醉的这个，要不他这个药物还在慢慢在代谢。一
1: 对
0: 般
1: 对
0: 之
1: 对对，
0: 后，我
1: 嗯，
0: 们还会再恢复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然
1: 明
0: 后
1: 白，
0: 孩子完全清醒了。
1: 嗯，
0: 我们一般都喜欢孩子哭着出去，因为他这个呼吸是通畅的，孩子是有意识的，他
1: 对
0: 会
1: 的，
0: 哭闹了，他已经没问题了。
1: 是的，
0: 啊，
1: 是
0: 安安
1: 的，
0: 静静出去，反倒我们会有顾虑。
1: 孩子术后的不舒适性的不多吧？
0: 也会有，他可
1: 嗯，
0: 能因为治疗啊，他有拔牙了，或者是局部他有电
1: 麻醉
0: 了，
1: 药过了劲儿
0: 或
1: 之
0: 者
1: 后就疼
0: 麻
1: 了。
0: 牙，他有这种胀啊或不舒适，但是一般都还是比较轻
1: 还是
0: 微
1: 比
0: 的
1: 较轻
0: 啊。
1: 微
0: 对，
1: 的
0: 因为他
1: 哈，
0: 局部，我们一般也都建议会有这种局麻来进行一个局部处理。
1: 整个的费用大概下来在什么大概范围？
0: 整个费用。这个也得是看
1: 也
0: 他
1: 得
0: 那个
1: 看
0: 手
1: 治
0: 术
1: 牙
0: 的
1: 多
0: 情况，
1: 少，
0: 对你治一颗牙、2颗牙，或者是
1: 对，
0: 整体的1个小时、2个小时是不一样的。这
1: 啊啊，
0: 个就没法说，
1: 这
0: 这
1: 个
0: 个具
1: 家
0: 体
1: 长
0: 看
1: 自己
0: 了
1: 去详细了解吧，根据孩
0: 对，
1: 子的一些具
0: 也
1: 体
0: 得
1: 情
0: 根据
1: 况，
0: 他手术当中的具体的治疗这个方案，
1: 对，
0: 因为他的这种各种材质，这个可
1: 没
0: 能我
1: 错。
0: 不专业，可能就是得找我们那个耳牙的老师来跟您聊
1: 对，您是负责主要麻
0: 了。
1: 醉的
0: 对
1: 这一
0: 对
1: 块儿
0: 对对对，
1: 哈，给大家讲了一下儿童麻醉舒适化治疗的这块儿，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我们的麻醉科医生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和我们的临床各科医生进行一个全力的配合，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孩子在治牙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更舒适一些，叫睡一觉治好牙嘛，这也不是梦想了。家长朋友真的遇到不配合的孩子、特殊情况的孩子，我们真的也要考虑另方法和手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
1: 哎，
0: 的。
1: 好的，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郭雷郭主任，跟大家聊了有关儿童全麻舒适化治牙的这一块儿。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的努力付出，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了很好的治牙环境，好吗？谢谢郭主任，再
0: 谢谢
1: 见，
0: 大家，再
1: 哎。
0: 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包公离了陈州，望前上路，沿途之上所到之处，先告诉手下人往外放这个放告牌，让百姓有冤有屈者可以到轿前来明诉。这一路之上真有不少的百姓到轿前鸣冤，他往回来由于不是顺原路，他是绕道而行，这个道可就走得远了一点。这天大轿往前走，走来走去就走到了西华县境内。这个轿正往前走着，突然间就看由打西北方向这天空发黄颜色，紧接着由打西北方向就起了大风了。这风是由打地皮卷起，把那个暴土卷起来，像一个柱子一样在天上拧着劲儿的就刮过来。这什么风？用现在的话说，大概这叫龙卷风。这风刮起来之后，一条线奔着包公那个道队就搅过来了。这风来势凶猛啊！前边道队的差役一看不好，说了一声不好，骑马就把缰绳带住了，抬轿的把轿也停住了，把这大轿就放下了。大轿刚一落地，这阵风就到了跟前了。这阵风一过去，刮的是树叶纷飞，嘁嘁咔嚓，树枝子烂掉，有好多差官把那帽子也刮飞了，搅得半天云了去，也不知哪去了，想找都找不着了。最厉害的是包大人坐的这乘八抬大轿，把这整个轿顶子给周起来。这轿顶子起来之后，随着风在半天空之转，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几位爷一看这轿顶子起来，追这轿顶子。为什么这轿顶子得追呀？这轿顶子要没有，你说大人坐这轿没顶了，叫什么玩意儿啊？所以这几人随后就撵来撵去，这个轿顶子刮出来足有一里多地，这才啪嚓落到地下。轿顶子落到地下，这风也过去了。王马张赵四个人把这轿顶子塌着往回来，包大人还在那轿里边坐着呢。所幸包大人在轿里边坐着，由这轿围子挡着，对风的袭击受伤不大。他们把这轿顶子抬回来，往这轿上面一安，大人您受惊了。包公说，这是什么地方？回禀大人，这个地方应该是西华县境界。
3: 哦，
7: 看看这个天色已经是过午了，瞧了瞧 那边的天气还是不太好。旁边公孙策就说了，大人，既然是这样，我看是不是找附近的地方咱们先安住一夜，明天再赶路，说不定待会儿还会起风呢。包公说，好吧，附近找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我们就在此住下。
8: 是。
7: 差人往前一打听，
8: 这个地方还没有可住的地方，旁边有一座大庙，说得了，先到这庙里边咱歇息歇息，这是个天齐庙。
7: 包大人下了轿就奔这天齐庙走来了，手下人抬着空轿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口，把这轿往这一停，这些个差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就在庙的左右这歇息。包兴走上前来，伸手敲打庙门，听见里边脚步声音，把庙门一开，有一个老道出来了。这老道有60来岁，老道一看庙门外边站着这么多的国家的官员，这老道颇为惊讶，哦，你们这是干什么的？
8: 包兴说，大爷您甭害怕，我们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的道队，陈州放粮完了，现在要还朝了，在您这路过，打算到您这庙里边歇息片刻，怎么样，行不行啊？
7: 老道一听，哦，无量佛善哉善哉，包大人大驾到此，快快里面请。说话间，包公在包兴、公孙策以及王马、张昭一干众多的差人陪同之下，就走进了这座庙宇。到在庙里，老道把他让在了禅房，坐下之后，老道给献上一杯清茶。包公就问道长，这是什么地方？
9: 嗨，大人，这是西华县。
7: 此地叫什么呢？
9: 此地，这个地方叫草洲桥。
7: 哦，草洲桥是一个村镇，
9: 哎，是个小村子，离此不远，往前一走就是。

0: 哦，老兄，你到草洲桥去一趟，看看当地的官员有没有把他找来到此见我。因为包大人要在附近住下，得找这地方官给安排呀。包兴一听，好嘞。包兴转身往前走，出了庙就奔草洲桥来。果然往前走了不到半里多地儿，前面闪出一小村儿。包兴进这小村儿一看呢，哎呦，这个小村儿可太穷了，全村全都是土房、草房，这村里边一间瓦房都看不见。这街上静悄悄的，稀稀楞楞的有那么三两个行人。包兴心想：我得打听打听啊，这本村的里正啊、地方啊在哪儿啊？包兴一看，见不着个人呐，远远的看走两个人，都是小孩儿。一看见包兴一过来，老远就躲开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呢？包兴正愣神儿的功夫，一看旁边有一个小院儿，这院门轻轻的开一缝，这门一响，这门是轻轻的拉开的，又在那门缝里边挤出半个脑袋来。这半个脑袋是一老头，露出半个脑袋呀，一只眼，正往这街上看呢，一眼就看见包兴了。这老头刚想要回去，包兴几步走到跟前，老人家您好。老头一看，我说这小伙子有什么事儿啊？老人家，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草洲桥啊。我打听打听，这地方有里正有地方吗？地方啊，有个地方，有个地方姓范，叫范中华，外号叫范统啊。这什么名啊？就是啊，他刚卖青菜去了。一会儿，你看见没？那不来了。老头用手一指包兄，定睛一看，这个地方可太惨了。一瞧这个人呐，蓬松凌乱的头发，梳了个辫子，在头上盘了一个发卷。这个发卷上边既没有簪子，也没有柳条棍儿，就是把这头发辫盘在一起，别着压着，自然形成的。据说这个卷有个名称，往好听了说这叫盘龙髻，往不好听说这叫牛粪卷。身上穿着蓝布的短衣裤，胳膊肘这儿、肩膀头这儿补的都是黑布的补丁，科膝盖上补着两块是蓝布的补丁，他还没看见，屁股后边还补着两块黄布补丁。这个人长得也就是在20多岁的样子，面容清瘦，两道似有若无的眉毛，一双普普通通的眼睛，这眼角有点往下耷了。不大不小的鼻子，薄薄的嘴唇，这嘴角有点往上翘。从这眼角和嘴角这两点来看，这个人给人一种笑么呵的样子。这人肩头上扛着一个扁担，扁担那后边头上挑着俩筐，这俩筐是空的，摞在一块儿。筐里边呢放着一个秤，有秤砣、秤盘子，秤盘子上面放着半斤猪肉。这人撅着这筐就奔这儿走过来了。包兴一看这个人走近了，他迎上前两步：“哎，请问您是本地的地方吗？”这人马上就停住了脚步：“哦，我是啊，请问您是哪儿来的
1: ”“我告诉你，我是东京汴梁来的。你贵姓啊？”“
0: 啊，我姓范，叫范中华。”别名外号叫饭桶，我跟您说呀，别看我外号叫饭桶，可不是因为我吃的多，是因为我这个人太笨太老实，人家说我废物，废物的别名又叫饭桶，饭桶就是废物，废物就是老实，您知道吗？所以我得了这么个外号啊，我觉得还挺自在的。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 王先生，我告诉你，现在奉旨的钦差包大人，陈州放镇转道回朝啊， 早到你们这个地方，在你们这个村头天气庙那个地方住了脚了。包大人让我找地方官，地方官我看谁也没找着，我就先找你这地方吧。奉旨的钦差到此，你们县太爷不露面，你这个地方里政都不露面，你们是不是有点慢待我们大人了啊？范中华一听这句话，赶紧把肩头上这匾呢拿起来，把筐立在旁边。哎呦，我说我可不知道您是东京汴梁城来的老爷，我要知道您是东京来的老爷，我早就迎接您了。我跟您说呀，您这一说是奉旨钦差吧，我吓得这心里边噔噔直跳。我们这个地方打我记事那年就没来过钦差，甭说钦差了，县太爷来了一回那是五年前的事儿，近四五年根本就没有官往这儿来。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太穷了，穷乡僻壤，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哪个官也不往这儿来，这地儿没油啊啊！包先生，你先甭跟我说这些，我问你，现在我们包大人在天气庙里边休息呢，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医馆让我们大人来住啊？什么驿馆呢？驿馆您瞧瞧，一眼望去全都是土疙瘩，家家都是土皮房，都是拿那个土泥堆的那个院墙。您说这地方包大人能往谁家住去啊？琢磨着要是奉旨钦差一定来不少人呢，住不开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呀，您要让我找地方，那天机庙就是最好的地方了。我们这儿有过往的那行商啊，腰着趁俩钱的，顶多最阔就住在那庙里。今儿个包大人就在那庙里边先休息呀，我看就在那庙里对付一夜就得了。我呀不行，派人上县里边告诉我们西华县县令，让我们县太爷到这儿接大人上县里住去得了。好吧，不管怎么说，你先跟我见见我们包大人。我们大人说了，要找本地的地方里政见面，有话当面跟他讲。哎，好，我这就跟您去。说话间，范中华把这扁担一挑，这筐他又起来了。包兴跟范中华两个人顺着这个村中的路往前走，走着走着，范中华突然站住了。哎，我说这位老爷，哎，您容我一个空，您看旁边这破窑没？这就是我家，我呀得上家里边给我妈送个信儿。我妈呀双目失明，天天我是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这都是准时间的，要是回来晚了我妈惦记着我，我告诉她一声啊，让她好放心。包兴一听这还是个孝子，好，去吧。这范中华把这扁担撅着筐就进了屋了，扁担跟筐往外间屋那么一放，冲着里间屋就说了，娘，屋子里边在床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听见范中华一说话，跟外屋就回答，中华你回来了。娘，我跟您说呀，今天我有点事儿，有一位奉旨钦差呀来到咱们草洲桥了，现在呀钦差老爷派人找我到那去回话，我得先见钦差大人，然后回来再给您做饭，您在家里边等着我啊，别惦记着我。老太太说，我知道了，早点回来。哎，范中华这才空身一个人就跟着包兴出了自己的这个破窑，就来到了天机庙。到天机庙的庙门外边，包兴说，你等着，我往里边给你先禀报一声。包兴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里边出了一个差人，包大人让地方觐见。哎，范中华一听说要见包大人，又听说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钦差呀，哎呦我的天哪，我可知道这奉旨钦差那是皇上派来的官啊，这官比我们这县官可大多了，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的官，见这么大的官这礼节得怎么讲究啊，我一点都不知道。行啊，炸了胆子硬了头皮迈步往里走。他进了庙门之后，这阵包公已经在这大殿里边安歇了。因为包大人想到了大殿里边比较宽敞， 如果说在这一带有打官司

0: 他们是为了猫，他身上有没有兵器？这范中华呀，领会错了。范中华心想，摸我身上有没有钱呢？嗨，我告诉他们吧，别让他们呢操这心。二位，您就别摸了，我这浑身上下一文钱都没有。卖菜卖了俩钱，给我妈买了半斤猪肉，剩俩子儿我都扔你筐里了。我这身上你要再搜出一文来，那都是我偷的。我这个人呢，穷得叮当响。您看我身上这几块补丁，您琢磨琢磨，我腰里能带钱吗？少说废话！我说你这小子说话怎么那么唠唠叨叨的？对，我有这么一个外号，既叫饭桶，还叫犯罪嘴。我说起话来就把不住边，收不住闸。您多多担待，多多喊喊。行了，行行行，就别说了。摸完之后，兄弟们，哎，好嘞。范中华迈步走进这大殿。他走进大殿，抬头一看，在里边端人坐着一个官员，官袍带履齐整，此人这个脸是黑色的。范中华一瞧包大人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面沉似水，一瞅这位大人，这心里边就有点哆嗦。范中华心里合计呀，我给这位大人得施什么礼呀？县太爷来的时候我得跪地磕头，一般的呢，比县太爷再小点的官，我最起码得作揖。这位比县太爷那官可大多了，要跪地磕头，那不跟县太爷一样了吗？比磕头得再厉害点，那我就得趴地下了，干脆我趴下吧。范中华扑通往里一跪，大人，小人草州桥地方范中华给大人见礼，崩扑，他趴地下了。这趴地把包公都闹愣了，包公一看，您这位怎么趴下了？你叫范中华，哎，对，正是。见了本官，您可趴在地下？哎，大人，我琢磨您是奉旨钦差，我光磕头不够劲儿，干脆我趴这儿得了。包公差点没乐了，他这最不乐的人都绷不住劲了。包公心想，没见过这样的地方。范中华站起身来讲话，哎，好啊，谢大人。范中华两手扶地的站起来，在旁边是垂手而立。大人，您把小人唤来，不知有何吩咐？范中华，我来问你，这个地方可是叫草洲桥吗？回大人的话，正是叫草洲桥。此处有多少百姓？回答您的话，咱们这个村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一共是20多户，共有人口是243口，连男带女，连老带少，一包在内，一个不缺，一个不少。范中华，本官问你，此处百姓可有什么冤枉冤屈之事？可有什么积案冤案没有？哎，大人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地方啊，是个穷地方，一年四季呀，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别看家家都种地，摊不上几个好年成。10年9旱，有一年不旱呢，那就得涝。所以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都穷得叮了当里的，家里边都是硬货，除了缸就是盆，米面都趁不多少。跟大人您说吧，所有的官员没有上咱这地方来的。所以由于别人都不来呢，我们这地方的老百姓啊也就不闹别扭，人跟人住得挺和气，邻居跟邻居呀住得挺和美，甭说我们这人都和气，我们这街上的狗都不打架。哎，大人，就因为一穷，穷的就光了，光了就没毛病了，所以这地方的百姓没有什么冤枉冤屈。
1: 你身为地方，敢一言担保吗？
0: 哎，大人，这个我都不敢担保，我都不能挨家看去，说不定啊，马勺碰锅砚了，家家有点拌点口角啊，这也是难免的。
1: 范中华，本官陈州放镇，转道回朝，路经此处，我要你通知百姓得知，谁家有诉讼之事，哪个有冤枉冤屈，可到天亲庙前来告状，本官代理民辞，听见没有？
0: 哎，大人。

0: 我明白了，您是让我让我们村里边的老百姓都知道，大人您到这儿了，有冤的诉冤，有屈的诉屈，有告状的到这儿来告状，是这意思不是？
1: 就是，
0: 苏去苏回，禀我知道。嘿，大人，我这马上就走。范中华一转身，由打这个大殿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他就回转到自己的家中，一进这破窑，先冲李金木说了：“娘。”您呐，先别着急啊，今儿个这晚饭呢，我给您呢晚做一会儿。这个大人是急脾气，到这之后啊，让我马上通知百姓得知，有告状的上他那告状去。他不容空啊，我就不能给您做饭了。您等我通知完了之后啊，我再回来给您做饭。老太太在屋里边说：“好，中华儿，去吧。”哎，范中华一伸手，又在那墙上摘下一面罗来。这是当地方常用的家伙，这锣是干嘛的？就通知百姓知道的，催粮啊、催税啊、催款呐、他敲锣让百姓好都明白，聚集到什么地方跟大伙好说。这锣可使了有了年头了，这锣在上一任地方手里边就使这锣，到了范中华手里边这锣都使破了。怎么破的呢？前三年村子里边着了一把火。着火的时候，范中华敲这个锣，由东头跑西头，由南头跑北头，越着急越使劲儿，一使劲儿把那锣旗儿给打漏了。锣旗儿这一漏，这锣现在敲出这动静来，就不是正音了。这不是正音了，但是将就着使啊。范中华拿着锣锤提溜这破锣，走在大街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乡亲们，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听着。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

0: 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说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您那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总之，哈尔滨现在是非常的凉爽啊，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生活幸福，身体安康。当然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87997399，87997399。我们按照拨打电话的顺序接听啊，一线的张树斌，哎呦，我们的大网红来喽，张老师您好。
1: 金晓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欢迎您的参与。
1: 今天还挺好，还打进来了。
0: 哦，多快呀，第一个就打进来了，还是您的手速快。
1: 今天幸运。
0: 没错。好，那
1: 我唱一首《故乡有话告诉你》。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张老师的这首歌，有请。

你听见了吗？有人

0: 好了，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张淑斌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啊。整个歌曲无论从伴奏上来讲，还是从配合度上、完成度上来讲，都非常的不错啊。其实我觉得张淑斌老师真的是值得大家来学习，而且呢，张老师还在这个快手直播间里哈，也经常的跟大家来讲一些唱歌的技巧啊，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唱歌的故事。您把您的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再跟大家说一下呗。
0: 啊，张淑斌051。
1: 张淑斌051，就是您在快手里面，您搜索张淑斌，大树的树啊，大树的树，文武的那个斌啊，张大树的树，文武的斌，然后呢，后面是什么？
0: 零五幺，
1: 大家记五一劳动节051，哈哈。那您记住这个，然后大家有时间的时候，您搜一搜，如果有些唱歌方面的问题，或者有配乐方面的问题哈，伴奏方面的问题，我们张老师都特别有办法，哈哈，帮助大家
0: 解决一下。
1: 对呀、帮助大家来解决自己唱歌方面的问题，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唱歌方面的快乐，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谢谢张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了，祝您生活愉快，幸福与快乐，谢谢您，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我们来看二线的杰之海，你好。
2: 你好，
1: 哎，
2: 中午好，
1: 中午好，中午好啊，就是看您的名字很陌生啊，是不是不经常参与我们节目呀？
2: 怎么呢？你因为我唱的不好，你对我关注的不强呗？
1: 哎呀，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知道吗？我们主持人打了这个名字之后，我看这个姓我都不认识，好像很少能看到这个姓。关键是，您的名太有特点了。
2: 去年也唱过好多次了，上一个礼拜不是唱的那个《空明醉东风》。上半段下半段今天把它唱完。
1: 哎呀，你上个星期不是我做节目啊，上个星期是那个男主持人是潘浩啊，所以我没听到嘛。对不对？那你看这周呢，那就是咱爷俩的缘分了，是两段歌，上半段唱完了，这下半段就轮到我欣赏了，是吧？
2: 好呀，上半段因为太长了，全部唱完了、时间太长，所以我唱了一半
1: 啊、今天给我们唱下半段是吧？
2: 对，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您的下半段。

多么传寒，情怀太长，不求你追风去，多少辗转朝。

0: 起，嚯，东风一起，打工成就。我看周郎不能容我进来下海，不然趁此时回返回峡口，调动兵将，早早起事。到那时，周郎啊，周郎，夺了你王妃行迹，收摊军事和他带带啊，就这样吧。
1: 嗯，好的。哎呀，哎，唱京剧唱的酣畅淋漓啊。怎么说呢？哎，您唱的是这个诸葛亮和周瑜的故事吗？
0: 诸葛亮、孔明借东风，就是
1: 借东风的故事。
0: 借到东风以后，苏瑞要加害他，他就跑了呗。
1: 哦，唱的是这样的一段故事，就是您唱的时候，包括念白的时候哈、啊，我都有种感觉。如果您穿上那个长衫，就是把那个叫什么髯口啊，就是那个胡子假胡子戴上，哎呦，羽扇纶巾，一定老帅了。嗯，我们节目当中呢，牛福山牛大哥唱京剧很好，然后还有几位也唱京剧，也唱的很好。其实我觉得京剧是国粹哈，真的就应该就这么发扬下去，大家一起来广为传唱，很好啊！给您点个赞，谢谢，
0: 谢谢，再见。
1: 好，期待着您再次参与啊！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你我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87997399 87997399，三线的王新才，新才大哥你好。
2: 新才老师周五好。
1: 周五好呀，新才大哥今天给咱来点啥？
2: 我来口琴研究一些红尘情歌。
1: 好的，口琴版的红尘情歌，有请。

0: 好，演奏完毕。
1: 非常好的一首曲子啊，我刚刚很沉浸在您的曲风当中。哎，您这口琴是多少孔的？
0: 是28孔的。
1: 28孔的。哎，您别说哈、啊，吹出来之后感觉也非常的好哈，就整个您这个口琴可能也比较好，吹出来以后就有一种那个电口琴的那种声音的质感啊。哎呀，非常的好，也给我们的这个新才大哥点个大大的赞，谢谢您用口琴演奏的《红尘情歌》，谢谢您，下次见了，拜拜。
0: 再见。
1: 好，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一线的张英姐姐，您好。一线的张英，您好，还在吗？
2: 啊啊！谢谢小波老师。
1: 哈、啊，您好，您好，张英，您好。啊，好。
2: 茫茫的海，茫茫的海，见那里，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你说那时我们都其实都把彼此放在了心里。前世的爱总要是你，今生做不了你

大哥。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再见。哎呀，他这个电话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哈，就是一直是有风啊，还是有什么声音，就是刺啦刺啦的哈。怎么说呢？好像还是这个风的原因。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二线的宝钊大哥，你好，宝钊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的到来。
1: 你好，你好。
0: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1: 今天唱一首《难忘妈妈养育恩》。
0: 哦，《难忘妈妈养育恩》。好，时间交给您。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宝钊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没错哈，可能是我们的一生当中要感谢的地方或感谢的事情很多，但真正要感谢的真的是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无私的爱，帮助我们长大成人，这一生当中真的是非常难忘，也非常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谢谢宝钊大哥用歌声让我们回忆了一遍亲情，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张文化大河，你好。
2: 金霞老师好。
1: 好，
2: 给以上的歌友都点赞。
1: 嗯，好。今天唱什么？
2: 为大家带来一首情歌吧，亲爱的不要离开我。
1: 嗯，好的，我们来听张文化大哥的情歌。

0: 给音响老师唱完喽。
1: 好，谢谢张文华大哥给大家带来的情歌哈。我们张文华大哥唱歌就是特别好，怎么说呢？他唱那些主旋律的歌曲的时候就很有力度，那么唱这个情歌的时候也有很有感觉啊。渐渐的，我们这个情歌王子的身份好就要挪位了啊。好，谢谢张文华大哥了，
0: 谢谢，
1: 下次见，
0: 谢谢，
1: 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再来看啊，下一位是赵守信大哥来了，你好。
2: 哎，季晓，中午好。
1: 中午好。
2: 我跟你说，季晓啊。
1: 啊。
2: 咱们能不能找那技术，你们那技术人把那个电话号给那个整出去，这一整就串了，一整就串了，耽误老事了。
1: 啊，串哪个了？你打哪个？怎么串的？
2: 我就拨咱这号，拨摁摁几下，一整就那个串过去一个号。
1: 啊。
2: 完了完了完了，嘟嘟嘟，我以为是通了呢，我再等着吧，等一会儿，那个不响了，完了就再摁，再响就过油。

0: 服了。
1: 哦，是这样，那我也不知道你打的是哪个号啊，我把哪个号清出去呢？是不是我们台的号啊？
0: 真的，我把这个那个咱们这个那个号都下到卡里了。
1: 哦，我知道您说的什么意思了。哦，我知道了。
0: 我这是那个盲人吗？
1: 嗯，
0: 直接就报那个老友会。
1: 嗯，
0: 哎，完了我就摁那个发射键子。你摁了那个几下就抢啊，正在通话，抢一下正在通话，再抢一下，嘟过去，哎呦，我这下通了，就等着吧，等一会儿门接完，我一会儿那头自动就断了。
1: 我知道您什么意思，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解释一下，首先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那个直播间里呢有八通热线电话。就是说我原则上我可以连续就是都开的话哈，可以八个人同时在线上等，但是由于咱们唱歌每个人的时间比较多，您知道吧，五分钟，如果说我八个都开的话，五八四十分钟，就有人可能节目开始打进电话，可能到了11:40的时候才能轮到他，这等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只开通了三通热线电话，剩下那五个我们就没有接通它，就是给锁上了，没有使用它。这样的话每个人等的时间最多也就10分钟15分钟，是这样的原因。但是我的节目不需要八个热线电话，但是有的节目它需要八个热线电话呀。
0: 但是你这个，你要是不学法，你开三个，但这个号我打多少次的都。
1: 好，我们看看啊，也问问。
0: 半小时，一整就整那。
1: 就这样是吧？好，我们再问问技术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啊？
0: 对对对。
1: 好的，那首先大哥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原创的《明月岛》。
1: 啊，原创的歌曲，好的，我们来听听啊，首席大哥的原创歌曲，有请。
0: 赞美我们家乡的。
1: 嗯，好。

0: 好嘞，谢谢季晓。
1: 好的，谢谢，谢谢您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唱家乡的原创歌曲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乡好吗？
0: 我家乡是齐齐哈尔。
1: 嗯，齐齐哈尔，美丽的鹤城。我们也去过几次齐齐哈尔哈，我最好的朋友老家也是齐齐哈尔的。然后呢，我觉得鹤城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尤其是丹顶鹤起飞的时候哈，还有我们那个公园龙沙公园，真的还有这个龙沙夜市，龙沙动物园都非常好啊。我们也跟大家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近距离的话，哈尔滨到齐齐哈尔不是很远，可以去齐齐哈尔走一走，看一看，烤肉特别好吃。好，谢谢您了，真的很有才哈。您这首歌我觉得可以作为齐齐哈尔的一个试歌存在了啊。下次如果齐齐哈尔在竞选试歌的时候，您可以把自己的歌报上去试一试，我觉得写得很好。好的，谢谢我们的守信大哥，谢谢您，再见，拜拜。
0: 拜拜了。
1: 哎，拜拜。好的，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三线的余六山余山六，您好。余大哥。

0: 你好，我再最后叫一遍啊，六线的于大哥，你好，还在吗？于山六是吗？您好，好的，那电话应该是断线了哈，我们来接
1: 啊，
0: 听。
1: 小丽，是经济啊！
0: 三线的黄蓉姐姐，你好。

0: 哇，唱得太好了啊！这首《绿色金鱼》唱得气势恢宏，给您点个大大的赞，真的非常的好啊！就是整个第一句出来的时候，那个气势感就出来了。
1: 像我们这个张先生呢，湖北的张先生。点赞，他每一首歌都唱得好。
0: 哦，是吗？
1: 张奎华先生
0: 啊，张文华
1: 都唱得好。
0: 嗯，没错啊，他每一首歌唱的都非常不错，无论是情歌还是军歌。
1: 我每天都在打电话，总没有打进来。
0: 哎呦，是吗？你看他今天不就打进来了吗？
1: 啊，
0: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哈，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一线的黄蓉姐姐，你好。黄蓉姐姐，你好。还是宝山大哥，您好，黄蓉姐姐您好，电话在线吗？好，没有听到声音我就挂断喽。再最后叫一次，黄蓉姐姐您在吗？好的，我挂断喽。好，我们来接听六线的三线的宝山大哥，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宝山大哥好。
2: 哎哎，你好你好，来唱一首歌。
0: 好，唱什么呢？
2: 唱一首《多情伤离别》。
0: 多情伤离别，好，时间交给您。
2: 嗯，好。

天注定你不是我唯一，只能把你放心里，是你让我看清我自己，是你让我看清你。

天注定你不是我唯一，只能把你放心里，是你让我看清我自己，是你让我看清你。

0: 唱完喽。
1: 好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情歌。
0: 对对对。
1: 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宝山大哥了，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黄蓉姐姐电话，第三次了啊，黄蓉姐姐你在吗？
2: 喂，你好。
1: 终于接通了哈。好的，黄蓉姐姐今天要唱什么？
2: 我唱一个《红颜知己》吧。
1: 红颜知己，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0: 的，谢谢黄蓉姐姐。虽然我们今天才运节目三次才接到直播间哈，一波三折，但是我觉得呢，咱们最终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对吧？
1: 我在。
0: 好的，也谢谢黄蓉姐姐参与到节目当中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好的，我们在不太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啊！我看到咱们群里面的美梦晨晨姐姐，然后醇厚大哥，还有夜莺姐姐、铿锵玫瑰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我本来想在群里放一放昨天我们的这个美梦晨晨姐姐给我们发来的《我在黑龙江等你》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但呵呵出了点小岔子哈，就是这个电脑不知道为什么死机了，稍后下了节目得重启一下，就实在是播不出来。但是没关系啊，明天有时间我再来播一下好了。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保持这样的愉悦的心情。节目最后呢，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近期非常火热的咱们的这个一来游的行程哈。简单的说一说，我们说到了夏天了，也快到了暑假了，想不想出去玩一玩呢？找一个还算不错的地方哈，经济实惠，而且呢整个环境条件都是非常好的。前两天呢我们也是组织了一下一来游，可能大家有我微信号的朋友得看到我们发的朋友圈了。可以说呢看到了我们这个整个一个一来的行程，我们吃的住的都非常的不错。来跟大家

简单说一下啊，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蓝，千年塞北古城依蓝，三山环抱，四水绕城，既有五国投城辽金历史文脉，又有东北抗联密营等红色文化基地。那我们是本周末哈，依蓝红色寻迹之旅两日游也开始正式招募了。我们来说首日游览五国投城，依蓝博物馆、吕后民艺术馆、三江口，特别赠送夜长城或者打卡依蓝夜市。第二天呢会游览四块石景区，因为我们第二天呢还有这个漂流之旅，就看大家怎么选择了。有两个行程，第二天的分两个团的啊。第一个团呢就是打卡四块石景区，来探寻红色足迹啊，就是红色的旅游景点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去漂流，哎，我觉得漂流特别好玩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团呢都会给大家带上一个护漂人员，不需要大家自己划船，您准备好自己的兵器啊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不是特别的刺激，但是我觉得景色特别的优美啊。然后呢我们会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入住品牌酒店，真的到那个地方这个酒店都是顶级的，我们吃和住都是顶级的，可以这么说。那早鸟价立减100元，仅限50位团友，我们都是小团出发的，让我们一起来赴千年古城之约。可以说呢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这个团呢，我这么简单说可能大家没有这个具体的认识。咱们先来说第一个五国投城是哪儿呢，就是您听说过徽钦二帝吗？宋徽宗和宋钦宗被抓起来了以后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叫坐井观天。有人说是不是坐在井里往上看啊，其实不是的，坐井观天是当时呢人们那个年代的人们把这个院子变成叫成井啊，只是一个方寸大的院子，他就只能关在这个院子里看天，所以叫坐井观天。原来他们住的都是地印子哈，我当时以为怎么就对这两位皇帝这么苛刻呢，住的这么简陋，后来说呢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啊当时所有人住的都是这样的半地下室的这样地印子哈，这个草房。然后呢后来是很多汉族的工匠来到了之后才建起来的五国投城，既有文化又有特色，然后呢又带大家探寻了历史。如果有孩子的话可以带他切实的感受一下这个坐井观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还有呢这个吕后民纪念馆，吕后民是谁呢，吕后民先生是毛主席的御用摄影师啊，那里面展出了很多没有对外公示的一些照片，都是关于主席生活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的一些照片啊，还有呢包括当时那个头像都是由吕后民先生亲自来设置的，然后呢你就能看到原版什么样，后来那个像章哈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大家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很有文化，很有讲头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另外呢依兰博物馆呢还有三江口啊都特别的好，晚上还可以去爬爬夜长城，我们有车接车送，或者是去夜市打卡，而且当地的冰淇淋啊冰糕特别好吃，有大地有老北市，老北市就稍微甜一点，当地人爱吃这个大地冰糕哈。第一次我吃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老北市好吃，第二次我在吃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大地也不错哈，而且3块钱一个现打现吃，就坐在那儿吃特别的好吃，不是咱吃的冰棍哈，就是那个现打出的冰糕，哎味道非常的不错。如果大家哈您说周末想出去走一走，两天游时间又不是很长，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那建议大家呢就可以考虑跟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一起去游依兰。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呢您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具体的安排都发给您，给您详细的讲解。我的微信号呢是32696257。再来说一下32696257，周末带大家一起游依兰。好的，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谢谢您，明天见。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

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
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0: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

0: 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3: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

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北京、上海等人流量大的购物中心里，人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家店，橙色的装修风格，U型的吧台设计，顾客呢围坐其间享用单人火锅。这家店有个特别的名字，虾补虾补，闽南话也就是涮锅涮锅的意思。提到小火锅，虾补虾补可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在火锅行业摸爬打滚多年的虾补虾补，见证了火锅行业的兴起。直到今天，虾补虾补和海底捞仍然是火锅行业唯二上市的公司，足以证明即便在当下竞争越发的激烈的火锅市场，虾补虾补仍凭借它独特的品牌模式及市场敏锐度，牢牢占领国内火锅品牌头部的位置。那虾补虾补的创始人是何许人也？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虾补虾补创始人贺光启的创业故事。晚上6:30，工作族刚下班的小齐和朋友离开北京朝外 SOHO 写字楼，来到了虾补虾补等位。和他们一样等位的还有大概20人。小齐说呀，他家的食材比较新鲜，

调料的味道也很不错。在这里和朋友打火锅聊聊天，一人一个锅，干净，人均40-50元，比较划算。小鸡说呀，前年有记者调查说北京鸭血90%是假的，当时呢呷哺立即下架了所有的产品，并把产品送去检测，最后发现产品没有问题，呷哺还在门店免费赠送鸭血，让他觉得这家店的食物比较安全。呷哺面对危机处变不惊的背后，是其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贺光启对品质的严格要求。从1998年在北京创办第一家呷哺以来，从开始长达5年的不景气，到2016年4天1店的增长速度，直到在全国扩展到31城640家门店，年入27.58亿，净利润3.72亿，呷哺创始人贺光启及他的团队坚持了20多年。贺光启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桃源县，家里世代从事珠宝生意，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个珠宝商人，还是一个爱国商人。1979年老爷子就将珠宝生意转战至大陆，并在北京及广东两地开了10多家珠宝店，辛辛苦苦一辈子，资产一度达到5亿。1990年后，贺光启走向台前，子承父业的他本就对珠�宝生意略有抵触。93年的时候，他和妻子搭飞机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当时呢，国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贺光启在北京和东莞两地开设了金额珠宝工厂，生产的珠宝在几百家国营商场专柜销售，当时首饰在内地非常的畅销，对外出口也是供不应求，金额珠宝每天应收账款超过800万元，年销售额达数亿元。恰逢1995年，10多家欧美大型珠宝商杀入大陆，整个珠宝行业短兵相见，一度的惨烈。贺光启很快就在这个市场厮杀中败阵下来，仅1999年一年的时间里，北京珠宝市场开始逐步的萧条，大量首饰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贺光启无比头疼，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差点把5亿的家产赔个精光。老父亲难以接受如此重创，差点跳楼寻短见，生意上的打击使他如梦初醒，责任和担当使他恍然大悟，再不能混日子了。那年的贺光启33岁。可是不做珠宝生意做什么呢？贺光启一时焦头烂额。有一次啊，他和朋友一起吃火锅，发现北京的火锅都是以木炭做燃料的铜火锅或者是煤气火锅，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而当时呢，中国台湾已经流行了电磁炉加热的8台式分餐火锅。贺光启认为，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考虑，政府未来一定会鼓励使用清洁燃料。在越来越倡导清洁能源的趋势下，贺光启敏锐地意识到，总有一天会被淘汰，如果能开8台式的火锅店应该受欢迎。很快贺光启就发现火锅大有生意可做，随后贺光启在北京丰台区租了几百平方米的地盘，一边成立总公司，一边办中央工厂，然后呢就从中国台湾购进了几10台电磁炉，在北京西单开启第一家呷哺火锅店。你知道吗？那时候盐呢也有假的，万一进货渠道没有区分开，立马就有问题。打仗就是要粮草先行，开饭馆就是先要把中央厨房设置好。当时采购成为贺光启的重中之重，早年从事珠宝业养成的一丝不苟，瞬间转化为对餐饮的严苛要求。他认为只有把进出货
菜品、运输渠道、安全库存等要求全部制度化，才能真正建成环环相扣的标准化

工厂。一斤鸡蛋有大有小，可能是9颗，有可能是8颗。如果现在不分清楚，未来顾客就会嫌弃隔壁桌的鸡蛋为啥要比自己的大呢？开业伊始，贺光启信心满满，营业额肯定不是问题，大众一定抢着来尝鲜。自己的妙点子加上先进的设备，让贺光启一度沾沾自喜。不料自信过了头，火锅刚开业的时候，一天竟卖不出3个锅，几个月下来不足60锅。在很长的时间里，贺光启依旧做的是赔本生意，很长一段时间里瞎补瞎补，没有火起来。要知道，北方人习惯亲朋好友在一起围坐，一口老锅，几瓶二锅头的火锅才够味儿。瞎补瞎补这种新兴的分餐火锅方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难以被当地人接受。再加上从台湾调配的底料难以迎合北京消费者的胃口，一时间瞎补瞎补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如此境地令贺光启一筹莫展。贺光启试图改变人们的认识，他从原来的珠宝厂以成本价买来珠宝产品的库存，吃火锅送戒指项链，吃30块钱我就送他30块钱的东西，相当于是吃白食。谁都不会主动认为火锅是快餐，但如果快餐物美价廉又干净，肯定有人喜欢。当时贺光启直接将台湾的调料运到北京，可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吃货们并不买账。于是呢，贺光启请厨师针对北方人的口味制作了多种调料，然后呢请消费者免费试吃，再认真听取食客的意见，用了半年时间才最终定下调料的口味。直到2003年非典爆发前，呷哺呷哺每年只开1-2家店，赔了多少详细数字不方便透露。我也不郁闷，已经做好了要赔的准备。开到5-6家店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盈亏平衡点，贺光启曾这样说道。呷哺呷哺的转机就出现在2003年。是非典给呷哺呷哺带来了契机。在当时人心惶惶，十店九关，前途堪忧的情况下，贺光启却坚持死扛，无论怎样也抵不过人要吃饭。一人一锅非典染不上的呷哺呷哺恰在这时讨了巧，赶来店就餐的人与日俱增，并和周围门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借着火热，贺光启花10000元在1039北京交通广播里打出广告：今天你呷哺了吗？一时名声远播，在当时立马创下了客流量2000位的就餐记录。人们开始由拒绝一人一锅制向欢迎一人一锅制转变，呷哺呷哺的台式分餐火锅迅速受到了欢迎。这个时候的贺光启瞄准了商机，趁热打铁，他迅速将第二家店铺开在了人流量大的商场，走上了迅速扩大规模之路。走出困境，贺光启展现出经商者的智慧。9天开一个新店，成为贺光启的一句新的口头禅。这和呷哺呷哺几年前的艰难扩张形成极大的反差。他说，我们以每4到9天一家开店的速度拓展是我们的一个新目标。在扩张速度加快的同时，成群的模仿者也随着呷哺呷哺营业额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有的呷哺呷哺的员工辞职之后做了同样的火锅店。贺光启承认，呷哺呷哺在店面上并不难复制，但这个精明的中国台湾人试图通过一系列排他性合作条款来抑制模仿者和后来者的竞争。比如对于饮料，呷哺呷哺和可口可乐雀巢都签订了排他性的条款，只要呷哺呷哺从可口可乐和雀巢进货，那么这两家公司就不能再向其他和呷哺呷哺类似的餐饮公司供货。这个类似被限制在8台类火锅快餐之内。呷哺呷哺和其他一些肉类和蔬菜供应商也签订了同类的条款，同时在物业方面，呷哺呷哺也与一些大型连锁店签订了排他协议，
这种协议使得呷哺呷哺成为这些连锁超市所在的物业里

唯一的快餐火锅店。呷哺呷哺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主要在于原材料品质。呷哺呷哺公司能保证消费者吃到中国最好的农副产品基地的产品，而且是国内各地当天送来的最新鲜的农特产品食材。呷哺的木耳是东北的，海带是福建的，豆皮粉丝是山东的，这是贺光启最为骄傲的地方。他一手打造的中央厨房物流供应系统确保了食材的新鲜。除与供应商的稳定合作之外，呷哺呷哺的选址定位也在多年的摸索中日趋成熟，那就是店面集中于人流量密集的商场、大卖场或写字楼密集的地区。贺光启同时不断对呷哺呷哺最优的开店模式进行优化和改善，小到吧台座椅高度的设定、套餐的搭配、原材料的淘汰、餐厅内管线的布置、新店节庆的宣传等细节。而在餐饮公司最核心的翻台率上，据呷哺呷哺提供的数据，他们的平均翻台率能够达到7，而普通火锅店的翻台率仅在3到4之间。而据投资者的评估，即使和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企业相比，呷哺呷哺每平方米的销售额及增长等都占有优势。呷哺呷哺的发展速度及不断增长的业绩，使得众多风险投资对于呷哺连锁欲罢不能。2007年的一天，英联投资主动找到贺光启，通过近一年时间的无数次反复协商，最后确定对贺光启进行投资。2008年，在餐饮领域有着55年历史的英联投资，拿着5000万元的资金敲开了呷哺呷哺的大门。正是凭借着5000万，呷哺呷哺顺利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0年后，进驻上海、辽宁、江苏、山东、山西等地。贺光启觉得一个契机，但是如果没有2003年，我们也会火。开店嘛，没有什么戏剧性的阶段，一直是比较平淡，就像小树长大，积累到成熟期。呷哺呷哺 CFO 赵怡表示，初入呷哺时，我协助公司做 IT 升级，做的过程需要了解内部大量的流程。我着实惊讶，公司有400多个节点，细化管理程度不亚于麦当劳、肯德基的内部系统。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被中国市场低估的宝地，因为餐饮不仅取决于生意模式，其中系统及流程、细节管理对于发展至关重要。2014年，不断成长的呷哺呷哺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被称为连锁火锅第一股。2016年，呷哺呷哺以4天一店的速度扩张超过640家，遍布8个省份、31个城市。在火锅市场一片红海、逃离缩减规模下，呷哺呷哺却一路反杀，全年收入达27.58亿元，同比增长13.8%，经营利润为6.40亿元，同比增长29.2%，净利润3.72亿元，同比增长38%。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不仅注重里子消费，更注重面子消费。传统意义上以快取胜、价格优势已经难形成差异化、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2017年是呷哺发展的转折点，这个时候贺光启看到了消费升级的趋势，于是宣布呷哺要颠覆快餐模式，向轻正餐转型。此后呷哺的人均消费连年走高，年报显示，2017年到2022年，呷哺人均消费分别是48.4元、53.3元、55.8元、62.3元、62.5元、63.9元，涨幅超过32%，直到2023年人均消费才有所下降。但这个时候市场也变了，这两年小火锅赛道里玩家越来越多。以北京市场为例，农小锅等自助小火锅开进市场，人均30-40元。与此同时，一众快餐品牌如南城香等也入局了小火锅赛道，以2-30元的低价单价直接冲了呷哺的市场，
另外，海底捞啊、巴奴毛肚等中高端的火锅品牌也纷纷推出了客单价。

0: 价低的平价火锅品牌。而呷哺集团也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亏损，财报显示2021到2023这三年，呷哺累计亏损超8亿元。2023年年收入同比增长 25.3% 的同时，亏损总额达 1.95 亿元。对此，贺光启却说，呷哺实际上是一家挣钱的公司。他将集团亏损的原因解释为预计餐厅闭店等计提减值损失和递延税资产的减少影响，而不是运营上的亏损。早在2021年，贺光启就意识到公司急需变革，于是他重新回归，亲自担任呷哺集团董事长一职，并宣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掌舵后，贺光启干的第一件事是梳理高管团队。时任凑凑 CEO 和呷哺集团行政总裁相继离开，这场人事变动也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对于当年的这场高层人事变动，贺光启表示，企业到了一个新阶段，管理层的脑袋要换。这么多年的管理经验让我意识到，管理一定要无情，不要谈感情。回归三年，贺光启说，目前呷哺集团的管理班子已经搭建得很齐全很健康，至少未来两三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重大的事情都是高管和我一起讨论决定，我觉得未来呷哺的健康发展不会有任何问题。但仍有不小的挑战。发展至今，呷哺集团旗下共有5个子品牌，分别是呷哺呷哺、凑凑、茶米茶、趁烧，还有呷哺食品，以及2个服务各品牌的独立事业部，呷哺设计工程公司和西林郭勒盟伊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但据呷哺集团2023年财报，呷哺和旗下主打有料锅底的火锅品牌凑凑仍是目前的营收主力，其中凑凑仍旧处于亏损状态。但贺光启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压力，他认为有压力是因为你没有解决方案，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我对短期、中期和长期要做什么事心里很清楚。今年62岁的贺光启认为自己再干10年没有什么问题。当记者采访的当天，他穿着玫红色的 T 恤，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他的办公室也很简单，几乎没什么装饰，只在他办公桌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天道酬勤”。他看上去生活简朴，用来喝水的是一个磨旧的不锈钢大茶杯，还戴着一副用了多年的蓝绿框架的塑料材质的眼镜。这与他拥有3000多名员工，并且身为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形成了反差。贺光启对当下餐饮市场的竞争、呷哺集团如何应对挑战，以及自己回归后公司的变化、是否会开放加盟等，都做了坦诚的回应。以下呢是贺光启的自述。你不抢市场，就只有饿死。最近呷哺进行了一轮降价，决定降价主要是因为市场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整个国内消费市场更追求性价比，这对餐饮造成了冲击。中国每年达6万亿元的餐饮市场规模，变化是特别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餐饮是低门槛行业，这几年从事餐饮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呷哺所在的小火锅市场也加入了更多同行。现在国内商业地产中和餐饮相关的店铺面积增加了30%以上，本来一栋商业地产有10家餐饮门店就不错了，现在一栋里面有70-80个餐饮品牌都在正常的，商场变成一个吃饭的商场了，很多的门店变成了体验店，人们很少去实体店买东西，商家怎么办？只能改成餐饮。如今的餐饮竞争到什么阶段了？超市、便利店如 7-Eleven 都在卖快餐，都对餐饮产生了冲击，无论有正规门店的还是没有正规门店的。但是人就这么多，这种竞争促使餐饮市场发展极不健康。为什么？大家都不赚钱，营业额起来了，但利润不见得起来。但这个市场你不抢又不行了，你不抢只有饿死，你抢可能还有机会活着，这就是现状。 现在的消费市场，50块钱左右的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突然间整个市场的消费分得越来越细，一部分是10几元、20几元的消费，一部分是50元以内，再就是60、70元、70、80元、100元，以前不会分这么细。在这种大的浪潮下，整个餐饮市场都面临全面的客单价下调，无论是快餐、正餐还是中高端的餐饮，我们不调也不行。我们管理层经过调研，与一线运营同事交流之后，做出了降价的决定，客单价直接先降10%几，就是打了8几折，让利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同样甚至更好的东西，对品牌的认可也能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我们也可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降价下来后，我们的营业额、客流和利润等都同比增长10%，甚至达到20%，这就覆盖掉了我们因为降价所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餐饮全面降价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方面是消费者是获利的，但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很多商家所使用的食材是不是能够让你更安心？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有些商家可能用各种不同档次的食品，因为他不用这些，他怎么活？你去算算他的成本就知道了。但虾哺不一样，因为我们企业大，各有各方面安全的管控，我们也不敢有任何的食品安全问题去触碰这个底线。但显而易见，这个行业的利润一定是越来越薄，这个时代很难再走回头路，回到以前那个消费的时代。现在餐饮行业里生存下去的唯一做法就是占领消费者对你心智上的认可，也就是让消费者清楚地知道你提供的产品是最好最优质的，是帮消费者健康把关了的，这样才能慢慢地形成壁垒。下一步，我们会利用供应链优势，把最好的产品、特别有竞争力的食材带给消费者，作为应对下一轮市场竞争的举措。全中国最大的羊肉屠宰场是我们全资拥有的，也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叫一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之后，比如消费者到我们店里想要吃到一些好的羊肉、牛肉，只要是我们的付费会员，我们会以成本价甚至比成本还低的价格供给消费者。2021年，我重新掌舵虾哺集团，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高管架构。为什么先做这件事？因为企业到了一定阶段后，如果要重新再发展，领导班子要换，企业管理层的脑袋要换，因为原有的很多东西已经不符合企业发展的需求了。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集团层面会员的打通。集团会员打通后，我们只要开任何一家新店，整个区域的门店都可以往这家新店去导流。打通后，虾哺的收入分2块，一块是付费会员，另一块就是经营收入。我们现在有几千万的会员，其中付费会员100多万，今年要冲300万会员，这样付费会员的收入就有6亿多元，这是纯利润，即便经营上一分不赚，500万付费会员就有10亿元的收入。第三件事就是降低资本支出，我们所有的折摊费用都下降了，也就是说开一家新门店的资本支出降低了，比如从200万元降到150万元，或者说门店是200多平方米的，我现在呢全部改成160到180平米，门店无需过大。此外，外界比较关心虾哺集团财报连续3年亏损的问题，其实也是因为账目调整了，主要是预计餐厅闭店等计提减值损失和递延税资产的减少影响，这些才是产生账面亏损的原因，不是经营问题。我计提完之后，因为这些店还在开着，都在继续运营赚钱，而且今年我回购了11次公司的股票，都是真金白银买的，核心是因为我比谁都明白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总之，虾哺是一家赚钱的公司，我们银行账上有大量的现金，这决定了我们经营的实力。我做的这些战略的调整和安排，都是我们再度起航时的最强竞争力。我也不好讲未来10年虾哺集团到底会怎样，因为能否成功主要看消费者认不认。 但在我们看来，虾哺的调整是越来越正确的。今明两年，我们会调整开店的节奏，会更迟缓平稳一些，先看清楚情况，不急于资本的支出，等明后年以后有更多好的地产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再快速开下一波门店。我觉得只要决策正确，未来虾哺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一定会超过海底捞。比如海底捞在全中国可以开1000家门店，虾哺可以开到7000家门店，甚至10000家门店。因为虾哺的选址更简单更便利，可能未来100平米左右的店也会开，只要满足附近客户的需求就可以了。我们希望做到有人的地方就有虾哺。接下来我会把门店利润的30%-40%直接拿出来做合理分配，分配给门店和运营端，谁负责谁分。为什么想拿出这么多利润分出来？首先，人都是有私心的，当利益分配不那么清楚时，他的驱动力就不足。但当这个事情跟他有直接关系时，他就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只有更多的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利益受损，这个盘子才稳。而且企业大了，单靠公司的力量已经推不动了，需要集合大家的力量，这样门店就能吸引更多优秀的餐饮从业人员帮我照顾好门店那一块。虽然现在我们门店也有分配，但就是正常分配，分的比例不够，主要是提成的形式。我们发现所有国际上大的餐饮企业到了一定阶段一定要切出去，不管是麦当劳还是肯德基都一样。而且时代也变了，你没有钱我有钱，我拿钱拿品牌拿所有东西来跟你合作，赚的钱我们来分，你会同意对吧？但我赚了钱我分了，你没分你不会同意。我们最晚明年推出加盟，目前还没有推出，准备先试点1-2个地方。但我们内部加盟会很严格，一般的员工达不到要求，我们肯定会挑人的，但凡他不认真做，我就把店买回来。招人也是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公司我除了定方向性和战略性的事情之外，主要工作就是招聘。目前虾哺集团所有副总监级别以上的人都是我招来的。我招人主要看几点，第一，这人忠诚度怎么样，人品怎么样。人品第一，人品如果不行，所有出来的事情最后的结果肯定不行。第二是专业能力，就是他多渴望成功。你给他一个平台，如果他不是很渴望成功，即便他人品不错专业也不错，他就会慢慢去做，很多事情也就耽搁了。但凭良心讲，面试只是一个判断，基本不准，你只能大概感觉出这个人行不行，核心还要看平时工作中他的落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这么多年的管理经验让我意识到，管理一定要无情，不要谈感情，但凡你有一点点怜悯，整个事情就会被搁置。我还想说一下2021年虾哺 CEO 离职事件引发了行业争议，但这件事首先不管怎么样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怎么解释，信的人就信，不信的人他还是不信。第二，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要考虑到众多投资者的利益问题，如果当时公司去回应太多这些事，事实上公司和个人之间是不完全对等的。再说外面会说这是你们公司的人，说到底还是你用人不当，对不对？所以那时我们选择了沉默。不过我还是比较仁慈，只是我比较强调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不管是谁设定好的事情，如果永远做不到的话，只能换掉。不谈其他的，因为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这就是虾哺虾哺创始人贺光启的创业故事。33岁败光5亿，靠卖火锅年入27亿。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您还对哪位中国财富风云人物感兴趣，想了解他的创业故事，都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 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是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我们先来关注财富现象。白象推出了香菜折耳根的方便面，卫龙呢也推出了榴莲的辣条，小众口味呢已经成为食品品牌的新宠。如今呢，瓜子品牌也瞄上了小众口味的赛道。在最近啊，恰恰食品官宣了推出螺蛳粉、榴莲、辣根风味的瓜子产品。据了解呢，上述新品已经上线恰恰的天猫旗舰店，产品规格呢是每袋88克，三种口味参考价格均为每袋7.9元。根据官方旗舰店的信息，新品的瓜子原料均来自恰恰葵园。榴莲瓜子加入了100%的猫山王榴莲粉，螺蛳粉味的瓜子加入了螺蛳粉的汤汁，辣根瓜子加入了辣根块儿。在业内看来，在已经相对饱和的瓜子市场中，小众口味创新更多起到的是提高品牌关注度、吸引年轻消费者的作用。恰恰食品发布的2024年半年度的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为28.98亿元，同比增长了7.92%，实现规模净利润3.37亿元，同比增长了25.9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半年恰恰食品实现了业绩增长，但距离之前提出的百亿营收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2020年，恰恰食品的创始人陈先宝曾提出了未来2到3年营收破100亿元的业绩目标。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恰恰食品实现营业收入68.06亿元。分产品来看呢，葵花籽产品实现了个位数的增长，坚果类的产品呢，则实现了超过20%的增长。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葵花籽占整体收入比例的63.98%，收入是18.54亿元，同比增长3.01%。坚果类的产品呢，收入占比是22.79%，收入6.6亿元。同比增长了23.9%，其他产品收入3.53亿元，同比增长10.43%，占比12.17%。那么从半年报的数据来看，瓜子产品依然是恰恰食品的主要营收来源。为了更好地把瓜子卖出去，恰恰食品在宣传上可投入了不少的精力。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的营业成本是20.75亿元，同比增长2.36%。其中呢，一部分原因是受到葵花籽原料成本上涨的影响，另一方面，恰恰食品上半年销售费用同比增长了29.33%到3.33亿元，广告促销费用同比增长了 59.33%。

2.26到了2.15亿元。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零食市场竞争激烈，瓜子产品面临着其他品牌、其他零食品类的竞争压力，恰恰食品的市场份额受到了一定的挤压。之外呢，葵花籽等原料的采购成本增加，使得瓜子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进一步压缩了恰恰食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对零食的需求趋向于健康、营养、多样化，传统的瓜子产品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加上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快速发展，传统零售的渠道受到冲击，瓜子产品的销售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业界认为，市场竞争之下，零食品牌推出小众口味新品，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品质量。江汉认为，虽然小众口味可能面临市场接受度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尝试本身也是对市场趋势和对年轻消费者口味变化的一种探索和适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当恰恰食品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的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恰恰这个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已悄然成为中国炒货行业的霸主。不仅好奇的是，恰恰创始人陈先宝如何能靠着小小的瓜子赫然起家，建立起一个129亿市值的炒货帝国呢？自主创业的创业者最需要的是乘风破浪的勇气，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中坚定自己的选择，坚持做下去。在创业浪潮中，大多数不懂得坚持的人都沦为炮灰了，只有极少数的佼佼者才能脱颖而出。创业本身就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有人呢怕承担风险，选择安逸平庸，有人却逆风而行，冲破循规蹈矩生活的桎梏。恰恰瓜子的创始人陈先宝就是后者，他的创业故事更是一部传奇。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恰恰瓜子创始人陈先宝。恰恰创始人陈先宝是典型的徽商，热衷各种冒险。1982年，时年23岁的陈先宝从江南大学毕业，由于在校期间他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毕业后呢就进入安徽省商业厅管辖的糖业烟酒公司，成为了一名公务人员，稳定，社会地位高，闲暇有保障，他在仕途上十分顺利。13年后，此时正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做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科长职位。但是不甘于国企工作平淡的他，毅然辞去了正科级，转身下海，成立了合肥华泰，这也是恰恰瓜子的前身。改革开放已1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文化水平不高但又胆大的小老板纷纷下海，全国掀起了创业浪潮。就在这个时候，陈先宝也按捺不住对自由和财富的渴望，成为了下海一员。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极其不被看好的，但陈先宝还是选择顺应时代的浪潮，弃政从商。他这样冒险的决定，周围的人都表示很不理解，尤其是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从此，反对声中的一意孤行成了陈先宝生活中的一部分。此时，陈先宝已经36岁，身处中年却雄心不灭，在经过各种市场

汇演，他将消费主体面向青少年，因为当时冰棍儿还只是糖水冰冻而成，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分一杯羹，陈仙宝大胆创新，将果汁冷饮做成了冰棍儿，几经改良后取名为棒棒冰，制作出了包装新颖、造型独特的棒棒冰，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那一年，陈仙宝一共卖了100万根的棒棒冰，毫不夸张地说，下午3点的时候，走在合肥的任何一所小学，你都可以看见小朋友人手一根棒棒冰。于是没过多久，工厂就走上了正轨，他也赚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水果味儿的冰棍儿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而且采取的是低价营销策略，很快就打开了市场，把销路拓展到了好几个省市。可是树大招风，它的成功引来许多同行的模仿和打压，整个安徽市场已经不再具备赚钱的条件了。就在这时，陈仙宝大胆提出将冰棒卖到东北，这一提议可谓是真的是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一时间呢又引来了管理层的强烈质疑。所有人都知道东北气候寒冷，冰天雪地的，在极寒之地怎么会有人消费冰制品呢？这不等于把梳子卖给秃子？但陈仙宝到东北后才发现，这里面家家户户都有暖气，人人都吃雪糕，不过市面上只有奶糕这种单一的产品。陈仙宝大喜，立马从安徽运来一批棒棒冰，凭借新奇的口味和实惠的价格，让棒棒冰这种对于东北消费者来说的新奇事物一炮打响，公司年销售额近千万，陈仙宝力排众议的决策得到了大家的佩服。靠着棒棒冰这个金点子，陈仙宝初涉商海就站稳了脚跟，而棒棒冰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安于现状，因为几年的经营，他发现市场也开始逐渐出现棒棒冰的模仿者，他知道这个市场必定会饱满，而自己的产品也不能维持竞争力，必须要拓展新产品。瓜子呢，是老百姓十分喜爱的干果炒货，也是逢年过节的必备佳品。做棒棒冰做得正稳的陈仙宝又决定转行生产瓜子，这是陈仙宝的第三次不被理解了。起因很简单，1998年安徽省政府组织一批本土的有为企业家去外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呢，陈仙宝发现大家喜食瓜子，可是市面上的瓜子呢都是个人手工生产的，味道欠佳，质量也不怎么好，抓一把总有几个坏的，还有就是吃多了容易上火。炒瓜子本身呢没有太多的水分，时间一久就没有了刚开始的口感了。那么一想到整个中国市场还没有一家撑得起台面的瓜子炒货企业，陈仙宝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决定进军这片荒芜之地。这个街头巷尾随便架个锅就能做的小本生意，遭到了公司一众管理的强烈反对，认为做冷饮已经很赚钱了，没必要将眼光投向这个不赚钱的炒瓜子。而陈仙宝却不这样想，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之后陈仙宝展开了各种瓜子的品尝，最终发现如果将瓜子和各种香料一起蒸煮后，上火和口感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陈仙宝将煮瓜子作为特色大肆宣广，在包装袋上标明白煮入味香，另外他觉得这么好的香瓜子一定要取个响亮的名字才行。他冥思苦想没头绪，有一天啊，偶然路过了广场，却意外被一群跳恰恰舞的人吸引，他灵机一动，确定了恰恰这个动感奔放的名字。之所以选择三点水的这个恰呢，为的是符合煮瓜子的定位，这个名字朗朗上口，而且呢和嗑瓜子的声音很相近。1999年9月，陈仙宝正式将自己经过反复改良的香瓜子产品推向市场，并在2年后成立了安徽恰恰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样，恰恰瓜子开始在全

0: 国风靡起来，独特的口味和不上火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陈先宝在创立恰恰时，全国成规模的炒货企业有500多家，品牌50多个，傻子、真心、正林、小刘、辉记等区域大品牌风头正劲，前店后厂的小作坊不计其数，而煮瓜子只能一时领先，等竞争对手缓过来的时候，煮瓜子也会被大肆模仿。如何把竞争力一直保持下去，成了恰恰最大的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陈先宝接连想出了一连串的妙招。第一，搞设计做包装。传统炒货摊儿拿张报纸就给包了，但恰恰却精心设计出了牛皮纸包的装袋儿，瞬间就让恰恰的形象提升了几个档次。而且呢，恰恰十几种包装的外观设计都出自陈先宝一人之手。这第二招呢，就是上央视打广告。恰恰瓜子推出第一年就大赚了300万，但陈先宝却要砸400万在央视打广告。虽然公司管理层也极力反对，但陈先宝也还是投下了这笔天价广告费。第三招，送礼金搞促销。为了让恰恰扩大销量，陈先宝搞起了开箱有礼，每箱恰恰放上1到50块钱不等的礼金，开箱可见。很快，超市的理货员、食杂店的小老板都抢着拆恰恰的货。就这样，恰恰不仅占领了大部分的炒货市场，还顺势建立起了全国的销售网络，一时间供不应求。第四招，做卡片创文化。陈先宝卖的是瓜子，却希望消费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他以唐诗宋词、金陵十二钗等为主题，接连不断推出恰恰文化卡，深受消费者喜爱。其中金陵十二钗在当时更被炒上了2000元一套的价格。以上这四个操作不仅成了恰恰与众不同的特色，还将品牌竞争力提升了几个档次。经过央视广告的宣传，在消费者心中，恰恰等于瓜子这一认知深入人心。然而恰恰的竞争对手也没有闲着，就比如和恰恰同行的行业豪强真心瓜子，针对恰恰的策略可谓是步步紧追啊。恰恰搞煮瓜子，真心就推出不上火系列，恰恰呢搞文化卡，真心就放刮奖卡，恰恰打广告，真心呢就请明星代言。但一味的模仿没有创新，反而让真心瓜子陷入了泥潭。不仅瓜子的口味跟不上恰恰，营销能力也跟不上。曾经与恰恰同台竞争的真心瓜子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被恰恰远远地甩在身后。与此同时，恰恰转型之前的棒棒冰产业也在大量企业的模仿下成为了门槛极低的产业。如果当时陈先宝没有居安思危的想法，失去竞争力的恰恰可能已经在舒适的生意圈里消亡了。在成立10年后，恰恰食品上市，占据炒货第一股的地位，再次占据了行业龙头的位置。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呢让恰恰食品躲避危机，进入安全岛。在陈先宝眼中，他更看重的是产品品质的一致性，品牌的多元化。他强调，瓜子口味上不能靠老师傅的经验。我们学习麦当劳，所有产品都标准化，口味、制度、流程、文件规范化。陈先宝率先在行业里引用了 ISO 9000质量保证体系，确保产品的质量。恰恰瓜子在配方、工艺、产品、外包装、营销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创将传统炒瓜子改为煮瓜子，把吃炒瓜子上火的成分给去掉了，中草药的香味更能进入到瓜子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

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一个话题叫什么呢？冬病夏治。因为今天啊，我们是感觉早晨起来是不是互相问候吃饺子了吗？
1: 对对对，
0: 今天入伏了啊。这个入伏了之后啊，就说明我们要进入一个全年当中暑气最热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今年的这个伏天啊，好像还长呢，
1: 40天
0: 、对，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季节变化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伏天当中，怎么把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调理好了，我觉得也非常关键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全科健康咨询部的主任江海英老师，江老师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希望呢对于您和家人的健康会有所收获。最起码我们在伏天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更好的去呵护我们的身体，哎，我觉得这就有收获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互动。好的，江老师你好。
1: 你好陈红。
0: 江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每每都会把他在日常工作当中感受到的大家的一些比较有共性的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能够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探讨交流，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是吧？
1: 对
0: 啊。那江老师今天你吃饺子了吗？
1: 是
0: 什么馅儿的？
1: 今天吃的是芹菜馅儿。
0: 芹菜馅儿的，哇，那说明你一年都勤快耶。你猜我吃的什么馅儿的？
1: 吃的是
0: 你猜不到，野菜的
1: 啊。野菜的也很好
0: 啊。对对对，然后呢我们食堂今天吃的也很好，但是我不饿。然后那个大家呢也都吃饺子了嘛啊，今天入伏，这个伏也是福气的那个音哈，
1: 谐音，
0: 哎，对，这个谐音，我们吃点饺子元宝都给它包住了哈，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入伏了，就要好好的保护去身体了。首先不吃凉的，不吃冰激凌，不吹空调，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大家脑子里首先就会想到了。那你说冬病夏治这几个字，我们每年到了这个时节都要说
1: 啊，
0: 怎么去理解这个冬病夏治？
1: 冬病夏治呢，它这么说吧，冬病夏治呢，它不是说我今天刚提出来的这个治疗方法，这也是咱们老祖宗中医传统的一个治病的一个方法，一个理念。就是说咱们就是以前可能在其他的节目当中也听过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我们顺着四时季节的变化来养我们的身体，这样呢不容易生病。因为季节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要顺应季节的变化去吃住行啊，包括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春夏呢要养阳，要把阳气要养起来，但是到伏天了，而且还比较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汗毛孔都打开了，打开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往外排点汗呢？
0: 对呀，
1: 排汗如果这个时候要有一些寒凉的气体要如果进身体里头，是不是很容易啊？所以这样是很容易生病啊，也就是对于寒邪一些疾病，我们在这个最炎热的夏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0: 阻挡，
1: 咱用什么？用，因为夏天比较热，我们汗毛孔都开了，我们再用温热的方法来把我们体内的素寒把它驱散出去。驱散出去以后呢，那我们身体的寒邪是不是就少了？
0: 对，
1: 寒邪少了，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个寒邪呢就是一点一点把它驱散出去。有的人说的我没有寒邪，但是呢自己去判断到底有没有。首先一点，你用没用凉水洗过脚？你下雨的时候咱们在要雨淋过，这样都容易受寒邪侵袭。另外一个，冬天你穿没穿裙子呀？你是不是穿的少啊？你喝不喝冰水呀？就是喝冰水不单纯是伏天你不能喝冰水，一年四季都不要喝冰水。喝冰水它比较寒，寒只要进入到身体里头了，那我们跟它对抗的是啥呀？就是温呢，温热呀，阳气。寒呢属阴，热呢它属阳。那你说你的阴气过盛了， 那阳气不是就不旺了？阳气不旺了，你身体就会出问题了。
0: 对，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在想哈、啊，哎，如果说当时我们有这个概念和意识的话，比如说当时被雨浇了，或者是受到寒凉了，我们马上就去泡泡脚，或者是冲个热水澡，是不是能好一点啊？
1: 那肯定是很好的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为啥有的时候淋雨了、
0: 嗯，
1: 回来家里人要给你煮一碗姜汤喝？
0: 嗯，
1: 姜汤是啥呀？姜是不是辛辣的？它是去寒的，喝点姜汤，把体内的寒邪给它驱散出去。
0: 嗯，
1: 怕你感冒。
0: 对，哎，你别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这个伏天是不是应该天天吃点姜了？
1: 可以的，
0: 啊、
1: 可以喝点姜汤，
0: 是
1: 是没问题的。
0: 姜草茶也行，
1: 姜草茶也行。
0: 我们自己拿大姜啊，就是云南小黄姜，
1: 嗯、
0: 拿点大枣，
1: 可以、
0: 放点红糖，我看也行哈、
1: 嗯。
0: 要是有糖尿病的就别放。
1: 哎，糖尿病的就不能吃了。
0: 对对对，我们得时刻顾及到。
1: 要没有糖尿病的是可以的。
0: 是，时刻得顾及到每个人的不同的身体状况哈，这个就是冬病夏治，
1: 就是用夏天炎热的气候，
0: 充分利用这个气候条件，
1: 这个气和这个条件，
0: 嗯，
1: 同时呢，再用温热的方法。你看现在我们经常能看手机刷视频，经常能看到什么艾灸啦，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三伏贴啊，针灸啦，拔罐啦等等，这个时候都开始行动起来了。其实呢，就是想把我们体内的素寒给它驱散出去，
0: 因为这个时候汗毛孔打开了，
1: 打开了、
0: 嗯，
1: 这样是很容易，就方便多了。
0: 对，
1: 到冬天，如果你再用这种方法，再用温热的方法拔罐啥的，比夏天要慢得多。
0: 是，
1: 因为你外界怎么样啊？空气条件不允许了，比较寒冷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在三伏天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呢，利用这个温热的这种方法，把我们体内的素寒给它驱散出去，
0: 嗯，
1: 我们这寒邪就没有了、
0: 嗯、
1: 寒邪没有了，与寒有关的这样的疾病也就
0: 随之减少了，
1: 随之就减少了，
0: 或者慢慢的改善了，是不是
1: 啊、这个改善呢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
0: 的，对
1: 的
0: 对的对的，
1: 可能要需要几个伏天才能完成。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想请教一下姜老师哈、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做那个艾灸，
1: 嗯、
0: 有的时候做艾灸，它是这个季节做是最好的，但是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做，
1: 对，都可以做、
0: 哦、
1: 但是这个季节做是最好的，但是有一点呢，就注意别烫伤，
0: 是
1: 嗯，因为你做不好呢可能是容易烫伤，
0: 嗯，
1: 你看还有做艾灸的，还有拔罐的，
0: 嗯，
1: 拔火罐其实比较不错的、
0: 哦、
1: 其实这个季节呢也很好，但是拔火罐呢还得注意防火，
0: 嗯，
1: 其实我昨天的时候拔火罐就把自己烧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自己给自己拔呀？
1: 不是，我爱人帮我拔的
0: 啊，
1: 帮我拔的一下子那个火没控制好
0: 啊，
1: 因为是那个酒精嘛，一点着直接拔的那种散罐
0: 啊，
1: 平时拔的挺好，昨天一下子失误了，
0: 哎呀
1: 一下子把我给烧了。
0: 烫不烫着泡啊？
1: 嗯，烫就是你火在皮肤上流了一下嘛，因为酒精嘛，
0: 嗯，
1: 但是呢表面上都红
0: 了，
1: 都有点肿起来了，
0: 嗯，
1: 但是好在哪儿呢，就是哎我马上的就采取一种方法、我就是搁点凉水给它往那个地方，你看你就一凉是不是感觉就舒服一些、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完了又抹了一点烫伤药膏，
0: 嗯，
1: 又搁机器照一照，哎今天完全好了，基本上没事了、
0: 这是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都在捯饬自己，我说的捯饬是捯饬身体 啊然后你捯饬自己的时候肯定会有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惯用的或者是比较欣赏的一些方法，当然这些物理疗法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
0: 但是安全是第
1: 一
0: 位的，一
1: 定要注意安全、
0: 对，
1: 你看那个用机器照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好、
1: 哎、
0: 谢谢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你看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朋友们一直在问主持人姜老师下午好啊、
1: 哎、
0: 很多人都在问候
1: 下午好
0: 啊，下午好、我们就不一一的回复了啊，感谢大家。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这个他是平房店的、他说他觉得哎，有很多的老年人是比较喜欢用这种物理疗法来调身体的、他觉得他们的健康有了一种保障和护航的作用哈、
1: 对呀、
0: 嗯、
1: 你特别是这个伏天，
0: 嗯，
1: 伏天的时候我们通过机器的一个照射，
0: 嗯，
1: 它有一个温热的疗法，因为那个机器呢多少有点温度，但是不是很高，但是很温，
0: 啊、
1: 照到皮肤表面上感觉非常舒服，这个时候呢体内的寒邪逐渐就往外散了，寒邪驱散出去以后我们体内的阳气就旺盛了、阳气旺盛了，你四肢啊末梢啊都不感觉凉了，一些寒邪容易导致的一些个像老年病啊慢性病啊，
0: 嗯，
1: 这样呢哎 他感觉就能缓解一些这些症状、
0: 嗯、
1: 所以他感觉哎，我照机器对我很有好处，
0: 还是挺舒服的、
1: 还是很舒服的、
0: 啊、
1: 有的人说这天这么热照机器能舒服吗？你让我们用户他自己感觉很舒服，原因在于哪儿呢、
0: 嗯、
1: 因为身体不好，身体不舒服，通过机器照射感觉很舒服很爽，哎，通过机器这个温热的感觉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也是个寒血体质的人。
0: 哎，你说这个时候我又想起来请教你一个问题啊，蒋老师、
1: 嗯、
0: 有很多人说出汗，有的人就说、嗯、哎，我出那个汗都是凉的，
1: 寒血重啊，
0: 寒血出来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啊、是寒血重 啊、
0: 哦、还有的说哎，你说为什么我就感觉摸我着自己的后腰，或者是那个、
1: 嗯
0: 有一位朋友还开玩笑跟我说、嗯、说姐你说我这屁股蛋怎么冰冰凉的呢，还有那摸着自己小肚子也是冰冰凉的，
1: 嗯，像感觉肚子也凉啊，就是腰也凉啊、
0: 嗯、
1: 说明这个人体质、啊、
0: 寒气大，
1: 是寒气比较大，
0: 嗯，
1: 正常的呢我们夏天的时候摸躯干，就是我们就是胳膊
0: 嗯
1: 和腿摸着表面上是凉爽的，
0: 冰凉的，
1: 这是正常的
0: 啊。
1: 如果你要感觉腰也凉，肚子里头也凉，
0: 嗯，
1: 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可能爱吃一些凉东西，
0: 嗯
1: 嗯。另外一个呢，穿的年轻时候穿裤子的时候是不是穿低腰裤子了？
0: 嗯
1: 这都有关系的。
0: 别太臭美了，臭美了自己老了遭罪。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穿棉裤、
1: 嗯、
0: 啊，我冬天的时候我就为了好看嘛，然后穿的就特别薄的那种、
1: 嗯、
0: 结果现在腿真的不舒服、嗯、
1: 腿不舒服、
0: 嗯、对，
1: 你腿不舒服特别是这个夏天
0: 啊、
1: 嗯、这个伏天啊，
0: 泡脚、
1: 就是、泡脚的同时用机器照射腰啊，照腰照腿
0: 啊，
1: 哎，我现在就是每天晚上我都照膝关节
0: 啊，
1: 哎，你就感觉哈，屋里头就开着空调呢，你就照着膝关节，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爽，
0: 是吧？
1: 感觉那关节一下子感觉就是软乎了，也活跃起来了
0: 啊，
1: 啊！我每天都在照，
0: 啊、
1: 因为我就是说。其实说我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裙子哈、
0: 嗯、
1: 我从小到大、
0: 嗯、
1: 一直到今年快60了
0: 还在一直穿裙子，
1: 一直在穿裙子一年四季都穿裙子、
0: 嗯、
1: 我就是习惯穿裙子、
0: 嗯、
1: 喜欢
0: 嗯，
1: 嗯，我不愿意穿裤子，
0: 女人穿裙子多优雅呀
1: 所以呢我这腿呢，有的人说那你这腿到现在还没啥问题吗？其实我每天还是呵护的比较好一些、
0: 哦、
1: 我每天晚间我都要照一照机器、
0: 嗯、
1: 除了三伏天照，平时我也在照，
0: 是吧？
1: 而且呢也在照足底呀、啊、照膝关节，照照腰、
0: 哦、
1: 啊，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关键是你坚持的好啊
1: 我感觉就是现在吧，就是对这个机器吧有一种就是依赖感似的，
0: 嗯，
1: 我今天不照吧就感觉膝关节不太舒服，所以我就需要照一照、
0: 哦、
1: 哎，照一照感觉很舒服、
0: 哦、
1: 很爽、
0: 哎、你跟胡老师谁大？你大吧、
1: 感觉我大是吧
0: 差不多，你俩
1: 差不多
0: 啊、
1: 嗯、
0: 挺好的。我觉得人呢、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啊，就是这种健康的理念是越来越强烈了，是不是特别理解了？但是我觉得
1: 年龄大了因为身体感觉不舒服了没有年轻时候那种气盛的那种那个状态了，也没有那个精气神了、
0: 嗯、
1: 说句心里话真的就是不如年轻人了。
0: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你和胡老师状态多好啊
1: 但是要是我俩感觉还可以吧，去年我们去那个疗养去
0: 啊、
1: 嗯，就是工会嘛、嗯、啊，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去疗养去。我和胡老师，你看我俩加到一起都120多岁了哈，但是我俩能爬东山。
0: 哎呦，挺棒，挺棒！嗯、看没看着这个健康的身体是个底子啊，
1: 嗯、
0: 到哪儿都不打怵，想玩什么玩什么。
1: 嗯、
0: 你登个夜长城，你玩个什么这个？
1: 你还是飘个流啊，
0: 哎、
1: 都没问题。
0: 对、
1: 嗯、
0: 你得有好身子骨，是不是？
1: 其实这个也就是取决于就是，我们。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吧哈，就使用这机器家里头一直是有的，
0: 对，
1: 所以的使的年头比较多，长时间坚持使用的一个结果。其实年轻的时候开始用的时候我也啥毛病没有，
0: 嗯，
1: 现在呢就是说我不照射吧就感觉习惯就感觉不舒服，
0: 嗯，
1: 所以现在呢比较喜欢照射。其实我感觉现在的情况吧相对来说比年轻的时候要好一点
0: 啊、
1: 哦。好在哪儿呢？就是我年轻时候就记着我在中学上学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是在地下室上课在地下室4年呢、哦、在地下室等那最后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膝关节在走路的时候它会咔咔直
0: 响
1: 啊、嗯哦、感觉那时候就感觉响也没有疼啊也没有什么不太舒服的，主要就是

0: 但是那时候还是穿裙子哈。
1: 啊、
0: 嗯，等到从
1: 雷打不动的穿裙子，
0: 开始以后工作以后开始用上治疗仪以后哈、
1: 啊
0: 嗯，就一直这么照着哈。哎，这个问题不再想了，最关键的他不想了，这么多年也没想。
1: 哎呀，你这一说，我下意识的拿手去把我的裙子把膝盖遮上，好好的保护自己啊。我们那个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那个三叉神经疼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照哪儿？
0: 三叉神经疼呢，主要是照头面部，
1: 头面
0: 部，对，主要是以面部为主，哪一侧疼就是照哪一侧，三叉神经痛，这个疼痛呢，咱们照射呢效果还是蛮不错的，以前我记得我刚来全科的时候，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一个三叉神经痛的一个患者，他就是不能刷牙。刷牙、喝水、吃饭，他都疼。就是只要是一张嘴，他就疼。但是他长时间用全科治疗仪照射以后，逐渐的，哎，感觉疼痛缓解了。今天缓解一点，明天缓解一点，逐渐的，真的就一点点就好起来了。
1: 可是挺遭罪呀、啊，这个三叉神经痛。
0: 三叉神经痛是很遭罪的一个疾病。其实呢，这一类疾病呢，就是除了吃止痛药以外。真的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现在呢，就是唯一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照机器了。
1: 嗯嗯嗯。
0: 你看，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神经痛的，像那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导致的神经根受损伤以后神经疼痛。
1: 嗯。
0: 你像这样的疼痛的患者，通过机器照射，哎，他那个疼痛缓解的也是很不错的。
1: 好，这个告诉您的方法就是照面、照头，
0: 对，
1: 是吧？
0: 照头面部，
1: 就是头面部照的过程当中，因为它那个机器是平的
0: 啊，
1: 你还要左右的来边都要照吗？
0: 咱们有弧形机器，
1: 有弧形的，
0: 像有五官机，可以做到五官机里头照射。如果就是没有五官机的话呢，就是用那个落地机，那个弧形的，一是照平躺着，就是我们就是枕在枕头上，直接躺着，直接照一下面部，完了呢可以侧身。或者是坐起来照着后头部
1: 哦就可以了哈、
0: 嗯、
1: 哦现在这个型号变化的也很大不像原来的、
0: 啊、
1: 就最老的那种大五元大七元的
0: 啊现在那种就是很少有人使用了、
1: 哦、
0: 因为它和我们人体这个弧度不相吻合、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体它是一个圆形哈、
1: 嗯、
0: 但是它呢有一定的弧度我们现在所出的机器呢它都有一定的弧度都是根据我们身体这个弧度来做的、
1: 哦、
0: 比较人性化了
1: 结合人体的
0: 生理驱理
1: 、
0: 对这样的给它做出这个机器呢就是照射起来比较方便
1: 好
0: 每个距离呢都是一样、
1: 嗯、
0: 你照射哪个位置它都不会感觉哪个位置特别的热呀或者是哪个地方凉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好、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冬病夏治的这个话题今天入伏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无论你平时或者是哪一年都用什么样的惯用的自己喜欢的方法自己受益了那坚持就好是吧我们就是让大家唤起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意识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了他说平房店他感觉到给他服务的特别好哈、他照了一段时间怕冷的这种情况哎有好转、
0: 嗯、
1: 他也感谢这个平房店老师一直在给他辛苦的付出是吧还有一位朋友他也是平房店的这个受益者哈再一次到直播间听讲再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谢谢大家然后还有的朋友说了这个三伏天一定要坚持啊这个理疗一定会有好的收获的啊也欢迎大家到平房还有的朋友说了他是这个顾客也是平房店的顾客他前几天就是那个肩胛骨疼、
0: 嗯、
1: 通过照射机器感觉这两天不那么疼了也感觉还挺好的
0: 他
1: 想一直坚持一下
0: 像肩胛骨的骨缝、有的人是感觉骨缝有疼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肩周炎、还有一个肩周呢就是我们这个肩的这个位置疼痛、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关节和我们后边这关节其实呢它呢都有一个连带的如果这个关节疼痛这都属于肩周炎其实这些个肩周炎呢你还是风湿腰腿疼痛啊就是这类的 都与什么有关呢？都与寒湿有关啊，都与寒湿有关的。像这类的患者呢，就是坚持照射，特别是岁数比较大的，我建议呢，就是这个伏天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啊，抓住这个时机，天气比较炎热，外边热气比较热一些，完了再加上我们给他一个温热的感觉，这样一个照射的方法，这样是使我们体内的寒邪容易驱散出去，寒邪出去了，湿邪出去了，你这个疼痛的这个症状就能得到
1: 缓解哈、
0: 你感觉哎，我疼痛的比以前轻了，但是你再继续照射，这个问题呢，一点点就解决掉了。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啊，我们关注冬病夏治的这个话题，也希望唤起大家在这个季节特殊的这个时期当中哈，能够有这个意识，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你自己感觉身体有受益了，就是一份收获哈。今天我们讲冬病夏治，也特别邀请到了全科健康咨询部的主任江海英江老师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欢迎大家继续交流互动。还有一位朋友也提到了一个，他说这个江老师哈他说我呢是在平房店一直进行一个照射啊，然后呢他通过这个头肌还有套肌照的挺好的，他感觉那个走路腿轻巧了。
0: 那挺好。
1: 套肌是整个就是全身都要照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套肌。套肌呢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店里头咱们给大家用的这个套肌呢，也
1: 让大家去体验，是不是？
0: 对，可以去体验。腰上照一个，背部上一个，胸部一个，腹部一个，膝关节上，还有足底，同时照射，这叫多点同步照射。多点同步呢，就是有一个啥好处呢？像它照完以后，改善全身的血循环，因为你照哪个部位，哪部位的血循环会畅通起来，
1: 激活
0: 你全身呢都要照射，全身的血循环都能运行起来。血循环畅通了，就像我们中医所讲，循环快了，这叫啥？就活血。中医叫活血，活血血行，风自灭。你血循环畅通了，风自然就会消失。这样呢，身体就会越来越好起来。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照射，他感觉哎，我腿走路有劲儿了，也没那么无力了。
1: 是，
0: 其实这个与谁有关呢？与照射肾有直接关系，肾主骨啊。所以你这腿有没有力量，其实与我们的肾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经常给大家讲的时候，要多点照射。主要呢，照射我们先天的肾。肾呢很重要啊，肾主骨生髓通于脑，那我们脑为髓之海，就是我们所产生的肾所产生的髓通到我们大脑，大脑给它聚集起来了，这叫髓海。这个髓海呢它管啥的呢？像我们思维敏不敏捷呀，咱俩交流的时候眼神对不对呀，反应快不快呀，耳不聪目不明，就眼睛看东西清不清楚，耳朵灵不灵，头发稀不稀疏，这个都与谁有关？与我们肾有直接关系。所以我随着人体的就是一年年的衰老，我们肾脏其实是肾在衰老。
1: 那多照腰呗。
0: 对呀，你多照一照腰，你肾的精气精神它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呢，它整个这个肾的髓就通到大脑了，大脑反应也就好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有精气神能看着年轻，是吧？
0: 看着年轻，其实主要是我们先天的肾保护的好。先天肾保护呢，我们一是照射肾，第二个呢就是要照射我们的脾胃，我们得吃东西啊，
1: 运化。
0: 对呀，脾主运化，那我们所吃的这些个东西得到我们胃肠消化吸收，
1: 照腹部呗。
0: 对呀，照腹部，所以腰和腹是必照的。一个先天的肾，一个是后天的脾胃，它俩同等重要。
1: 好，
0: 所以我们照好之后呢，我们的精气神 就回来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用西医的话就叫增加免疫功能。
1: 对，
0: 用中医的讲呢，就是我们先天和后天的功能增加了，我们人体的精气神有了，你就不会生病。像有的人
1: 延缓衰老嘛，
0: 延缓衰老。像有的人说的，哎，我没什么毛病，但是呢，搁眼睛一瞅，

0: 他咋的？缺少的是啥？神。这个神呢，是无法去用语言一点点去表达的。
1: 嗯、
0: 有没有神，还是无神？真的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就看你的眼神就能看出来哈，
0: 啊、
1: 有没有光，
0: 面部有没有光，眼睛有没有神，
1: 对，
0: 哎，不一样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了，他是平房店的啊，他呢是膝盖痛有4年多了，他做那个四骨肌。
0: 嗯，四肢肌
1: 啊，四肢肌啊，
0: 嗯、
1: 他打了个四骨肌，
0: 是打错了
1: 啊，他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0: 嗯
1: 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谢谢姜老师的解答，他记住了，那应该是刚才我们说那个三叉神经痛的吧哈。
0: 啊、
1: 嗯嗯、还有的朋友说了啊，两位老师好，又能听到你们了节目了哈。还有一位朋友夸平房店真棒。嗯，还有说了，说平房的顾客他感觉到，他替朋友问一下，就是那个右脚背和脚趾连接部位麻木，能照射吗？照射什么部位呢？哎，右脚背和脚趾连接那块麻木，
0: 右脚背和脚趾麻木的、
1: 嗯、对，
0: 这个呢首先要考虑呢就是
1: 末梢神经，
0: 通常说是末梢神经供血不好来的，但是它的主要原因呢、嗯、还是应该与腰椎有关，
1: 腰椎啊、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呢照照腰
1: 啊、
0: 照照腰椎，再照照足底啊、还有麻木的地方
1: 啊、
0: 还有我们的膝关节
1: 啊、
0: 这样的三点同时照射，这样的效果是比较不错的，照一照改善一下血循环，其实可能是腰椎有啥问题了，照一照改善一下、
1: 嗯、一个是看看你的腰、
0: 嗯、
1: 一个是有没有糖尿病、嗯、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础疾病、
0: 它
1: 会不会有
0: 糖尿病的话呢，
1: 末梢神经
0: 不单纯是一面
1: 啊、
0: 所以他这个考虑呢，他是应该是腰椎啊、有可能是有问题。
1: 好，
0: 所以考虑这儿。像刚才他那个、嗯，像这个人呢，他呢也可以用四肢肌去照一照，一是照腰的同时，用四肢肌照射腿，就是膝关节的上下啊、再加上足底，这样的同时照呢，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1: 哦
0: 啊。感觉麻木的这种症状的缓解的能更快一些，
1: 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一般的来说还是以这个腰腹为主、嗯、然后疼痛或者是有问题的部位再加上有的时候会有足底配合、就是、让它整个的流动起来。
0: 为啥让他照腰呢？考虑呢他是腰椎的有问题了，所以呢根源是在腰上、
1: 嗯、
0: 啊，所以让他照一照。像刚才提到那个四肢肌、
1: 嗯、
0: 四肢肌就是个大圆筒了，圆筒的它就把两条腿是可以伸到机器里面去照的，就是啥的，这个四肢肌呢是360度无死角的、也就是你把腿放进去，不管是上面膝关节就是膝盖的部位，还是腘窝的部位，还是两侧，都能照射得到，都有机器，都有能量波出来
1: 啊、这个挺好、
0: 哎、这个是非常好的。
1: 我们现在设计越来越人性化了、大家可以去店里试试，
0: 可以试
1: 一试的、就是你无论你家在哪儿、嗯、你就近你找，因为它全市有6个店哈，你可以打个电话问一问，400-612-1990都可以的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平房店的，他说他胆囊炎发作，感觉哎照完了之后还是挺舒服的哈。
0: 胆囊炎像这种有炎症的，像疼痛的、
1: 啊，
0: 通过咱机器照射以后，它有一个缓解疼痛的一个功效嘛。
1: 哦、
0: 长时间照射呢，它能起到一个消炎消肿的一个作用。
1: 好啊，
0: 嗯、
1: 好啊。还有一位朋友觉得
0: 胆囊炎的患者
1: 可以用哈，
0: 可以用多照一照。
1: 嗯嗯，还有一个朋友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是平房店的老朋友哈，正在聆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他说牢记老师的教导，主动健康受益，哎，这是上次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吧？
0: 对
1: 啊、嗯，哎呀真是好学生。开玩笑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腿麻，一位朋友说，他说腿麻可以照吗？
0: 腿麻可以的
1: 啊、哦，腿麻呢照哪儿？也是照腿啊还是照腰啊？
0: 腿麻呢就是看看它是
1: 麻的原因吗？
0: 麻的原因，你多数的腿麻呢、你看它是因为它写的是比较简单，我腿麻
1: 啊、
0: 能不能照，我在这儿告诉大家是可以照射，没问题，能照射的、但是呢腿麻呢是有几种情况，像腰间盘出现问题的时候，走路走10分8分的，可能是3-5米就出现腿脚麻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谁的问题？是腰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你说的那个糖尿病足的问题。
1: 嗯，
0: 末梢循环不好，走路呢像踩棉花一样有麻。

0: 目感、
1: 哦、
0: 嗯，这种呢也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嗯，他没有说，但是呢就考虑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如果呢是糖尿病引起的话呢，你就是照腿用四肢肌、
1: 嗯、
0: 啊照膝关节上下，再用一台机器照射足底、哦、再照照腰，同时这样的去照一照比较不错的。如果是腰椎的问题呢，那腰是必须要照的，也是这样的方法，足底和腿都要照、
1: 哦、
0: 这样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环，下肢供血好了，循环畅通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有一种呢，就有可能就像糖尿病足的，还有一个就是下肢末梢像血管
1: 末梢神经炎的什么之类的吗，
0: 供血不足、
1: 哦
0: 嗯、这样的血管狭窄的闭塞的、
1: 哦、
0: 出现疼痛或者是麻木、
1: 哦
0: 嗯、这种情况也会出现。
1: 好好，根据还是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我相信就有的人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
0: 嗯、
1: 基本上对自己的健康非常了解，然后呢他也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日常呵护的过程当中，他会主动的就是重点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啊？
0: 对的、
1: 就说久病成医，然后有一些老年人也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基本人都稳了，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了，都是一些老病老毛病，
0: 但是
1: 慢性病
0: 老毛病慢性病，但是呢不能大意，
1: 对，
0: 特别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
1: 啊，
0: 咱们今天讲的是
1: 冬病
0: 夏
1: 治
0: 正当时，
1: 对，
0: 因为这个季节是最热的时候，
1: 是，
0: 所以对于一些个老年病，就像啊慢性支气管炎呢，慢性
1: 风
0: 湿
1: 类风湿
0: 类风湿啊，肩周炎颈椎病
1: 啊，
0: 就是等等这些个由于寒凉和阳虚体质的这样的患者容易发生疾病的、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医师呢抓紧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特别现在比较热、
1: 嗯、
0: 这个热天呢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需要注意的，像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呢就是由于现在呢这个季节吧、
1: 嗯、
0: 那比较热，比较热呢由于我们血循环比较快代谢的比较快一些，你要观察你的血糖是不是低了，
1: 嗯，
0: 这样容易造成低血糖的发生，
1: 这个风险很大、
0: 哎、这个风险很大的。像老年的还有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呢本身我血压挺高，我一直在吃药，吃药的时候呢我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血循环现在外边是不是很热，
1: 嗯，
0: 血管受到扩张，扩张了这一会儿血管的压力是不是就减小了，
1: 对，
0: 减小了你还是正常吃着降压药，这时候血压容易出现低血压的一个状态，低血压突然容易晕倒，容易出现危险。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血压和血糖，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脑血管的一些疾病。
1: 嗯，
0: 由于天气比较热，有的人出汗比较多，出汗多呢又不喝水，这个时候呢，血脂怎么样啊，血粘稠度高了，
1: 对，
0: 血粘稠度高了容易得脑梗，对，脑梗塞的一个发生，心梗的发生。所以呢这个就想提示大家呀，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虽然是慢性病，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它，
1: 好，
0: 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我们来接个电话。叶女士你好。哎，你好，你好女士，喂。好的，我们请导播再跟他沟通一下。听见我们说话了吗，女士？好吧，我们只能挂断了啊，很抱歉。大家听广播，然后呢一直在打电话之后呢就是在手机旁边，然后跟我们直接来交流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平房的体验过一次，他说的一段时间啊，不是一次、
0: 嗯、
1: 他照那个拿那个头机照的、
0: 哦、
1: 他感觉哎睡觉挺好的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平房店的老朋友，他说老伴儿前列腺
0: 嗯
1: 用 2F 照射好些了、
0: 嗯、
1: 有信心了啊。 2F 是机器的型号是吗？
0: 对，2F 是我们的一个落地机
1: 啊，我以为二楼呢、
0: 是个落地机啊。这个机器呢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啊。
0: 现在这个机器呢就是属于那种气压的，就是说自己你往下稍稍一用力就能拽下来，往上稍稍一提就能抬起来、
1: 嗯、
0: 老年人使着是很方便的一款机器
1: 啊、哦，那挺好的。
0: 嗯，这款机器、哦、它呢可以照，像它这个照小腹啊前列腺的问题，照小腹、
1: 嗯、
0: 照腰、
1: 嗯、
0: 另外照着会阴部位、
1: 哎哦、都挺好的。
0: 对于前列腺这个问题

0: 题还是比较容易一些的，
1: 好好
0: 比较
1: 好，
0: 方便。
1: 哎，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是这个最近犯了滑膜炎，哎，他说他上平房店照了2天，他感觉挺好的，
0: 滑膜炎的患者呢，就是坚持继续照射，谨记呢就是做下蹲运动，尽量呢不下楼，不来回爬楼梯，来回爬楼梯呢对滑膜炎损伤是比较严重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平房店的会员，先照后腰，再照下腹部，先是强档，再弱档，啊，他感觉还是挺好的哈，还有
0: 可
1: 一位
0: 以的。
1: 朋友说，他说原来右脚背麻木是腰椎病的根源呢，他朋友膝盖也疼，还是要照膝盖吧？
0: 膝盖也要照的。刚才应该给他讲了，让他就是他右脚背麻木这个，跟他讲了一下，告诉他可以照射一下膝关节，
1: 好，
0: 足底，再加上腰部，
1: 好，
0: 这
1: 这
0: 样的
1: 位，
0: 一个照射方法。
1: 哎，我们这里是冰晨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冬病夏治，我们怎么去理解啊，怎么去做啊，希望各位呢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方法吧。欢迎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和我们在线交流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重点聊一聊有关冬病夏治的这个话题。正好今天入伏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有这种主动的，在这个季节当中去防范疾病的发生发展，调理我们的一些老毛病的这种意识了，是吧？尤其是年龄的增长，我们就是时刻的去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我这个腿疼好多年了，那你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就格外的去关注关注，
0: 必须
1: 重
0: 得
1: 点
0: 关
1: 的
0: 注
1: 去把
0: 的。
1: 它去管理管理，是吧？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跟我们在线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了，他说这个他小腿，一位朋友问，偶尔有的时候会胀痛，
0: 有时候会胀痛。
1: 对。
0: 就如果是偶尔胀痛吧，你就看看自己呢，就是注意观察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胀痛的。
1: 一般的是什么原因？静脉曲张啊，还是
0: 对，像静脉曲张的患者容易出现小腿的一个
1: 胀
0: 胀痛，
1: 痛
0: 另外一个就是外周血管一些个问题也会出现胀痛。
1: 啊，像什么
0: 像那个
1: 闭
0: 脉
1: 塞？
0: 管闭塞了、脉管炎之类的了，或者是有外伤的。自己就是观察一下，是在天气有变化的时候，还是什么时间出现这种胀痛？胀痛呢，首先一点呢，还是一个循环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循环不畅通了，微循环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用机器直接照射我们小腿部位就可以了。
1: 好好，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关注节目，然后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在公屏上打出来就可以了哈。还有的问题，有一位朋友说了，他说如果三伏天我主动出汗，照射去这个仪器的话，排除湿寒可以吗？姜老师？
0: 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主动出汗呢，就是，也
1: 他
0: 就
1: 主动
0: 是，
1: 出汗指的是照射仪器让我出汗，是这意思吗？
0: 他主动出汗应该是他自己让他出汗的，不知道他是不是
1: 这
0: 照射机器出汗的。
1: 一到了热天
0: 其
1: 他就出
0: 实
1: 汗。
0: 照机器你可以让他出汗，但是呢，汗呢也不要过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主动出汗呢，你像喝汤啊。也可以造成一些出汗，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运动呢，我建议呢，就是不要剧烈的运动。你可以运动，但是不要剧烈运动。像经常在空调房里的人，你一定要出去运动运动，让自己出点汗，让他主动出点汗。
1: 对，
0: 不出点汗呢，你这个夏天你过去了，你感觉没啥，再过2个夏天，可能你就会发生问题了。所以呢，在空调房里的工作的，一定记住让自己呢要出点汗，主动让他出点汗，就是出去运动运动。但是一定切记不要做剧烈运动。
1: 千万别大汗淋漓，是不
0: 出
1: 是？
0: 汗呢，但是还有一点呢，出完汗以后啊，第一个严谨的就千万千万不要搁冷水去洗。如果出完汗了，洗个冷水澡， 绝对是不可以的。
1: 怎么也得消了汗半个小时之后、啊、
0: 你消了汗以后半个小时以后也好，也不能洗冷水澡。

0: 哦，洗温水澡，
1: 哦、
0: 啊，可以温热一点的，要这个水温呢要高于你皮肤表面的温度，
1: 嗯
0: 啊，你在洗澡的时候，你感觉哎有感觉有热水下来了，温温乎乎的，别烫着就可以了。但是
1: 怎么也得40多度，
0: 绝对不能要低于我们身体的温度，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喝水一定要记住，不能喝冰水，不能喝凉水，一定要喝温热的水。
1: 嗯、
0: 你要想要身体好起来，就记住我这句话，喝温热的水没毛病，你要是喝凉水，病就会早晚也会找上你。
1: 嗯，好，平时的时候啊，觉得健康就是个积累的过程，就看你的意识问题是不是。
0: 这个意识你要能提高了，
1: 嗯，
0: 你把自己身体管理好，其实管理好啥呀？就是我们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0: 说白了就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1: 是，
0: 我天天就这么做，哎，你就没问题。
1: 嗯，
0: 你要是不按照这个规律去做，你总去违背它。我想吃凉的我就整个大冰激凌我想洗个冷水澡，我现在感觉很热，到那儿搁凉水冲下头，这都是毛病，都不行。
1: 嗯，好，我前两天哈，可能是小区里有那个就这个群卖那个冰激凌挺诱惑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偶尔会解解馋，但是我有的时候在想，哎，我伏天了，开始了，我是不是就把这个冰激凌给记了。
0: 伏天要记，平时也要记
1: 但
0: 是我今天说这个话卖冰激凌得骂死我
1: 但
0: 是为了身体健康，
1: 是
0: 我们还是要记了是比较好的。
1: 好，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就是吃冰激凌的时候感觉很凉，但是吃完以后，就是有时候正在吃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
1: 冷，
0: 血管有收缩的感觉，有时候疼痛，感觉头疼啊，或者是任何一个部位有疼痛的感觉。
1: 那我还没到达那种感觉。
0: 我以前就有吃完以后感觉。
1: 那你吃多了？
0: 也不多呀，就吃一个还没吃完呢，头就疼了。
1: 啊，
0: 但是我真的很害怕。
1: 嗯，
0: 因为你为啥说的不让大家吃凉的哈？你看你现在正热呢，血管都在扩张着呢，咔一个很凉的个冰激凌刷进来了，进来了，我们这个血管是马上迅速就收缩。
1: 嗯，
0: 迅速收缩，本身你那个血管就不太宽敞，你再一迅速一收缩，是不是容易出现梗塞？
1: 是，
0: 嗯，很危险的。
1: 好，
0: 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1: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他是那个手麻，他朋友手麻。
0: 嗯，
1: 他手麻照哪个部位呀？是照手就可以吗？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看看手麻的原因呢？
0: 手麻，
1: 你是这个颈椎压迫的，
0: 哎，
1: 你还是脑梗啊？
0: 你是有没有脑梗？
1: 嗯，
0: 另外有没有颈椎病？
1: 对，
0: 像颈椎病呢，容易导致手部的一个麻木。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脑梗的患者呢，他手部呢可能会出现凉啊、麻呀。
1: 嗯，
0: 麻的症状就是不是特别明显，多少是凉的症状比较明显一些。
1: 啊，
0: 嗯，另外肌肉出现萎缩，没有力量。如果单纯的就是一个手麻，如果就有可能是颈椎的事儿。如果你颈椎没毛病，但是我就是一个手麻，就是末梢循环不好来的。
1: 啊，
0: 你像现在有很多人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走路的时候，我这个胳膊在摆动的时候，感觉是手末梢出现麻木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这个就是你末梢循环出现了障碍。
1: 嗯，
0: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建议呢就是一可以照照颈椎，第二直接可以照照我们的手麻木的位置，
1: 好，
0: 就可以的，这样照一照。
1: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恒大乐府的啊，他说那个夏天的血压低，出汗多，他说能不能照这个全科啊？
0: 能照啊，
1: 哦，
0: 能照全科的。你血压低了，你看看你那低多少？你现在你血压，你吃不吃降压药
1: 啊？
0: 如果你要是不吃降压药，我正常血压，但是通过全科就是照射以后，它对我们的血压呢没有影响。因为咱这机器啊，它不是降压的，所以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照射，它呢对我们的血压呢有一个调节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不是降压药，你就不用担心它啊。
1: 还有一位他是经纬店的朋友，他呢骨头是骨癌，手术两次哈，他坚持每天在店里和家里头那个照，现在他感觉那个刀口不疼了，长肉了，也长平了
0: 啊，挺好，
1: 感觉走道也不疼了。
0: 哎呀，真挺好的，恭喜你啊。还是要坚持，继续坚持照射，
1: 是吧？
0: 继续坚持照射呢，首先一点呢就是刀口不疼了，也长平了，这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走路呢也不瘸了
1: 啊，
0: 但是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坚持照射，我想让你告诉你呢， 就是我们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嗯，
0: 特别是在这个时间，像你这种久病的患者，多数呢阳气都不旺盛。阳气不旺盛怎么办？在三伏天的时候补足我们的阳气，多照一照机器，
1: 嗯，
0: 达到一个补阳的一个作用啊。
1: 好，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交流哈？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更多的话题，是有关冬病夏治啊，
0: 对，
1: 更好的去呵护好自己和家人，一定要主动的去借助这样的一个好的季节去调理身体哈、啊。另外呢，其实我们说到冬病夏治的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温热这两个字儿、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是吧？就是通过它，然后
0: 温热的方法，
1: 对，温热的方法。再一个，在很多这个朋友都是一些应该说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高手都在民间哈，他们有很多的一些方法，也在伏天的时候各自的方法都不同。你有什么样的方法，也可以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也更多的学习学习，借鉴借鉴哈。还有一个朋友说了，说那个夏天少吃凉的，说姜老师说的是对的。他是平房的，他说他在平房三位老师5年多一直关心他、照顾他，他肾炎和尿道炎感觉挺好的。
0: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给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像有肾炎的、尿道炎的患者，一定要坚持，坚持呢，把我们的肾呢精气养起来，肾精充足了，我们身体呢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另外一个呢，保护好我们的肾，像肾炎的患者呢，如果一旦保护不好，劳累了、着凉了，还容易犯病。这样的一凉容易犯病，特别是脚底不能着凉，脚底要是着凉了之后呢，很容易复发的啊、所以呢，就是给他一个建议吧，保护好我们的肾啊，每天多照一照肾，照照足底，别让脚底下着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肾呢，一旦出现了问题以后，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就是会造成我们肾小球的损伤，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就是很麻烦。到最后呢，这个疾病呢是会越来越重的。
1: 好，
0: 所以呢，给他一个提示吧。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就是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某些方面的问题，要格外的呵护哈。还有一位朋友说，他问他是一个特别爱出汗的人，他说我如果照的话，能有感觉吗？
0: 能有感觉的。其实呢，爱出汗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出汗，就是说我是一动呢就出汗，就是我在这坐着我不出汗，但是我稍一动一走路马上就出汗了，而且就是不是说的外边很热的情况下你就出汗，这种呢属于阳虚体质。阳虚体质动辄就出汗，有时候末梢呢可能会凉，就是手脚啊有时候发凉不热乎，这种情况呢建议呢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养阳，阳虚嘛，所以你要养阳，养阳呢就是注意一下呢，就是寒的凉的这些东西不要碰，用温热的方法，用机器多照一照，照一照呢使我们体内的阳气让它旺盛起来，阳气旺盛起来了，把那个阳虚就给补足过来了，补足过来我们阴阳达到个平衡状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所以你的身精气神才有、所以得让我们的阴阳达到个平衡状态，
1: 它都是连带的
0: 啊，都是连带的，
1: 对，
0: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呢，就是建议他呢还是继续照射，照射机器的同时一定记住你出汗多你要补水，要喝水，喝水一定要喝温热的水，我再强调要喝温热的水。
1: 喝热水没毛病哈。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讲，他说老姜老师你讲的我觉得我都记住了，特别的受益，说三伏天不吃寒凉的，坚持照，然后把体内的温湿邪凉都逼出来啊。
0: 对。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好不好？很多的一些朋友也一直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那冬病夏治的时候，你看我们采用的是这种物理方法哈，
0: 对，
1: 那就是物理方法在照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呢？蒋老师，
0: 对呀，你看我们现在呢，就是物理呢，就是室外温度也比较高，

0: 但照射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还是要出点汗的，
1: 嗯
0: 啊，出点汗把体内的寒湿风才能排出去，所以一定要照射的时候出汗，
1: 嗯，
0: 出汗一个原则，不感觉疲劳乏累就行。你说我照射的时候我感觉哎很舒服，我很出了很多汗，但我感觉很轻松，
1: 嗯，
0: 很有精神头，就说明你出这汗很好，
1: 正好
0: 啊，正好。但是呢记住了，要喝点水，喝点温热的水啊，
1: 嗯，
0: 不要喝凉水啊，你就记住了，一直喝温热的水就行了。就是在照机器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这一点，另外一个刚才就说要补水嘛，
1: 嗯
0: 啊，一定要记住补多少，就是我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
1: 哦，我说1300就够了吧？
0: 啊，
1: 1500，有的人可能还需要2000的。你要是胖的话，体重大
0: 的话，胖的呢就可以多喝一点。另外，有的人呢，就是现在话说回来了，咱们就是说现在呢，不能在家里头每天去量自己的尿液。你要是像有的人就是量尿液的话，你一天你排多少尿，你再加上500。这就是你一天应该用的水量。
1: 哦，
0: 你的喝的水量包括啥呢？包括粥啊、汤啊，这都包括在内的啊。但是人家说起喝汤，汤呢就是啥呢？喝的时候一定记住喝清淡的，不要喝油大的、盐多的，这些都不可以，一定要喝清淡的汤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水这块要补足，补足你的水分，促进我们体液的代谢，体液代谢好了就是啥呢，把我们体内的毒素通过汗来把它排出去，排汗的同时把寒邪湿邪都排出去了。刚才咱说了排汗的时候，有的人说的我汗为啥是凉的，其实就是你寒邪过重嘛，所以你排出的汗也是凉的。所以在照射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些啊，注意这几个方面。
1: 好，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季节一定还要防寒。
1: 防寒，
0: 嗯，防寒就是刚才说的这几点啊，一是呢避免风的一个直吹，还有一个呢喝温热的水，不要喝凉水，不要喝洗冷水澡啊，这些呢都属于一个防寒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大家呢要记住这一点。
1: 好，那这些我大家都记住了，我相信这个伏天就能更好的保护自己了哈。还有一位朋友说他那个脚不太愿意出汗。脚
0: 不愿
1: 意出汗是怎么回事啊？是汗腺？
0: 脚不愿意出汗呢，说明你末梢循环还是不太好，就是它的体液代谢有问题了。这个就是说，你是不是喝水喝的也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脚它不出汗，它非常干，就说明你代谢水的代谢不好。
1: 嗯，
0: 这种情况呢。直接照照足底，
1: 足底
0: 啊，照足底，
1: 嗯，
0: 照足底，或者是每天呢泡一泡脚，完了再用治疗仪照一照足底，就比较好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在平房，他说那个照那个五官肌，他觉得挺好的，他觉得他那个睡眠质量好像比原来好多了。
0: 挺好的。其实呢就是为什么就是照射五官肌以后啊，你睡眠质量会提高。
1: 嗯，
0: 我们呢通过五官肌的照射改善大脑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脑部的供血好了，循环好了，
1: 嗯，
0: 这时候它调节我们的人体的神经职工神经调整正常了，你睡眠质量就提高了。
1: 是
0: 啊，其实呢有很多就是说像特别是年龄大的睡眠质量不好的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照照我们的头部，
1: 嗯，
0: 特别是用五官肌可以照一照，可以到我们店里头去体验体验五官肌。
1: 好好好，大家如果对于这种物理疗法感兴趣哈，想要去体验的话，可以场外打电话400-612-1990哈。好，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全科公司的江海英老师给我们大家讲了这么多有关冬病夏治的一个话题，希望对于大家来说有所收获吧。感谢大家一直在互动交流，谢谢各位，再见，
0: 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1: 爱家，
2: 爱家，
1: 爱自己，
2: 爱自己，
1: 爱生活，
2: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3: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最佳，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正的进入伏天了，我们以前讲啊，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啊，
3: 但是对于一些身体一体多病的人，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啊，因为有些疾病得注意。
1: 还练啥呀，能日常这个活动活动，踢踢腿，走两步就挺好了。
3: 是之后呢，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强行的去锻炼。我们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如果春秋啊，说身体保暖的状态下说我是骨病，我术后了，医生要我去锻炼，那么这个锻炼的过程中，医生说适当的锻炼，其实有些很多纯正的医学里边告诉你，适当锻炼的过程中是让你自我去判断，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从家里边一出去走了5000米，哎呀，我已经累得不行了。之后呢，我休息一下，完了之后我休息坐一会儿，我干啥？我再往回走。其实第二个回来这个5000米，就对我们已经造成杀伤了。这个不叫适度，这叫两个适度，也就是以不劳累。循环渐进为主，一点一点去锻炼，之后你得自我去感觉，这叫适度。真是医生说的适度，那谁哪个医生能给量出来？你走1500米啊，多一步都不行。告诉你要出去走1500米的过程中，其实你走到750，你得往回走了。但是很多人呢是强行锻炼，强行锻炼干啥？我们的身体，大家就想一句话：养身体，养身体，养身体。我们是在养，一点点养。为什么要养？它残，它损，它破了，也就是残损破坏了，我们要一点点养。那么你这强行锻炼的过程中，你把身体积攒能量都直接全嘚瑟没了，之后呢又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这是一我现实生活中经历的啊。我们一个患者，一个村的村长，挺大个黑龙江的一个村子村长，锻炼他干啥？当时有脂肪肝，他心脏病、脑血管疾病都是我治好的。但是呢，他是什么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就这个东西干啥？爬山，就是一天两趟啊，打电话根本就找不着人。后来的情况下来了，说我来检查检查。我说你这个身体怎么这么瘦啊？啊，好啊，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我说你这个腰跟腿这不完了吗？他是咋？大家知道，只要你出去过旅行，上山容易下山难呐。那你爬一趟泰山的过程中，你这个腿都不用腰了，要是真爬上去再下来。之后呢，我说你这个腿，他说我确实是腿疼，但是我强行整啊。我强行练。你看看啊，你好处在哪儿？第一个血糖我不用吃药了，我以前的过程中我6点钟7点钟起来这量血糖的过程中大家都10点多，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好的方法， 我四点多起来爬，爬完回来再量，不吃东西。第二个呢，脂肪肝，他一运动的过程中，整个肝里边多性脂肪能不出来吗？出来了。
1: 嗯，
3: 但就是爬那个。后来我说你检查一下你这个腿跟腰啊。
1: 嗯，
3: 他说腰我累完了之后呢，我中午回来睡觉啊，吃完我就睡觉。其实这个循环全错了，到最后的情况下腰腿废了，特别是膝盖，到底坏了一个人工关节。
1: 嗯，
3: 膝盖。
1: 就是你光想着你那个内科的那些了，你这个骨骼啊、关节这外科这些，你就都不管不顾了哈。
3: 不用管，为啥呢？膝盖跟腰按他的想法算一个病。
1: 哦。
3: 之后一那个检出啥呀？血压、血糖、
1: 哦，
3: 血脂、脂肪肝，
1: 玩上权谋了哈！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觉着还哈。
3: 对，但是一个三加二是还剩了一个呢。你这么算，人给我算这三个药品的副作用，那对我杀伤多大？我治骨病，后来我说你这个磨到这样的情况下已经没法治了。我说赶紧吧。你得想办法，这个最提早干预，到最后情况下换了三个西医，完我还在哈尔滨给他找了一个某骨科的那个的，他说你这个还保守啥？他说你别坑人了，你这不坑你自己呢吗？他回头说原话，他说这你自己都骗哈，你这个骨头到最后置换了，还不是在我给他找的人家置换的，三个大医生都说你这个必须得换。就不干这个事儿，所以锻炼呢是需要适度的。第三个大家知道，血压，我们夏季会产生低血压。
1: 嗯，
3: 从这一刻开始，你就得经常要关注，每天最好量一次你的血压，因为天气一热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血管直径会开。一开的过程中，血液灌注量有两方面，一个是灌注充盈。血压自然下降，你把加药给我调下来一点。第二个，那么血直径开了，需要用血多了，你没那么多，晕、迷惑、心难受会加重。我前几天说过一件事情，什么事？我说如果到这个季节了，这是人生中最最一年里边最安稳的两季，
1: 嗯，
3: 讲夹克上那个季节，这是最最舒服的。你问你还在犯病，对不起。你比其他人重，而且重的不是一点、两点、三点，分十份的情况下，五份我们就选症状，一到五是进展，你这个病就得占七到八上或八到九上，但是在五到六上的时候，也就是中型病是不选症的。但是相对于我们年老这些人呢，我们手里拿的药品的过程中，我就开始现在逐渐告诉了，身体吃药打到底子挺好的，告诉啊。一天或两三天吃一个七十味，那个东西原则上就是一周吃一个保健量，干啥？防止你犯病。所以一个是中暑，一个是低血压，还有一个啥？低血糖。那么这我还是要讲到回归人伦，你别管怎么的，咱们都是人，咱还得讲人活世间，人世间这些事情。现在大家就考虑，就是现在你低血糖、低血压，或者说突然间晕厥，到底有没有人敢动弹你？就是你自己想，有没有人敢动？我们讲城市里啊，乡村不算。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件事情。我在什么时候曾经去了一个某村？
1: 嗯。
3: 去了之后，我就问那个谁的阿姨，我说阿姨，这个乡村真安静啊，这跟我梦想的不是一样的。我的梦想就是前后边的菜园，
1: 嗯，
3: 有个鱼塘，
1: 嗯，
3: 完了之后呢，街上
1: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3: 出去，停了。根本这些都没有，我问他，我说人在哪里？他说孩子哪有人？他们四家，整个是三家四口人，都是老的。我都多大年纪？完了，他告诉我，他跟隔壁邻居，他们 N 多年前发生的什么田地之间就摩擦，发生摩擦不说话，现在都说话了。怎么呢？
1: 实在没人了。
3: 实在没人了。后来这个互相。他是个老太太，那是个老头儿， 他们的商量的方法是什么呢？早晨6到7点钟把外边那个门，不管是铁的木的，把那门小门打开，就证明这个人活着。如果到8、9点钟没打门的情况下，说他们的口号就是你跳过墙或者什么，你来叫救我，就这个就可能挂到里边了。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会发现那里边人还有个互助，城市这种陌生互助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是需要互助的越来越多，但是真正伸手的越来越少，而且伸完手之后这个一身腥臊，扯不干净有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里边，那么把这些话提炼出来，暴热天气没事你还去溜达呀，还搁太阳底下走啊，还有那个体温升高了之后会把很多疾病都激发出来的，还有大雨之后，大家应该知道这大灾之后必有大患呐。那些患都是啥？都是疫，中医学就叫疫力。啥叫疫力呀？就是这周有些病毒和细菌就开始活跃了。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呢，咱躲一躲，早晚凉快的时候出去。第二个再跟大家说一个，这段时间也不建议大家聚集。什么意思？不建议大家聚集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国家发了一个大数据，大数据的过程中感冒的病者里边，现在大数据搜查出来分析出来过程中70%是新冠，就近期的事儿。这个报告才发4天是新冠。所以当感冒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新冠病毒啊有个试剂盒，那么药房一般的就是批发的地方呢，买的过程中呢是多少钱呢？是10块一个，是12的。之后呢，如果在小城市小乡村自己感冒了之后还不知道咋回事的过程中，建议看看，提示他一下，看看我是不是新冠。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试剂板，跟我们以前做核酸那个板是一样的，那前做的稳不稳准不准我不管，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现在这个板是很准的，那个3年之后后边那个板就非常精确了，没有不是那么匆忙研究出来的。所以说提示一下，因为啥提示？当我们一感冒一发烧一咳嗽一喘的过程中，不是所有的肺病都咳都喘呐，那个白肺咋来的？所以呢要提示医生做一个检测啊，提示。这是呢这段给大家提示的。那么这一段之后有一个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疾病，近3伏天这个疾病就起身，什么呢？糖尿病合并症的末梢神经炎跟神经血管性疾病，这个是不好谈了的。我们在整个生活中会发现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你现在不犯病你属于幸运的，但是呢大家在整个用药的过程中就一定要注意啊。那么糖尿病的合并症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分4类，这4类的过程中第一个就是糖尿病足，这是糖尿病产生的皮肤病，是临床效果最常见的。第二个就是下肢皮肤破溃。第三，伤口长期不愈合。那么我们这个临床医学上大家知道呢，就是这些极易溃烂感染的一个伤口修复很关键，不要往后拖。为啥？因为他们是降低足部坏疽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那个给大家讲了一个疽跟痈，这个疽是啥意思啊？往外冒头的啊，就是一冒头的就叫阳疽，还有一个阴疽，糖尿病的患者阴虚火旺性疾病。糖尿病本身叫阴虚火旺，就是这样的病人本身就会是阴虚性疾病，阴虚后边跟俩字火旺。那么疽是什么呢？ 坏居，这个居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臃肿茎类丁类的一个往出鼓的疖子，叫啥？叫阳居。为啥阳居应该是热的？热的一定骨头发皮啊。第二个阴虚火旺，哎呀，还有个火旺，往外发皮的阳居，之后往里边还有个火拱的，那个地方能不烂吗？所以，当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感觉到，那这个小腿上我抓一把下一领子，完了有一个小丝儿，很多事情就坏在这上面。第二个就是生了锈的铁剂，还有不知名的这种柴草树棍刮上，就是这个破了时候得赶紧处理，想办法处理。当里外遇阴合的时候，稍微感染一点的情况下，这个不用大感染，就小感染的时候就毁了。这是一。第二个，糖尿病观察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情，什么呢？口腔溃疡、湿疹、荨麻疹、皮肤瘙痒症，起身的时候，这都是糖尿病的皮肤问题，啊。那么年轻的孩子有没有糖尿病？这很多人说这小孩还有什么糖尿病？小孩都有先天性糖尿病的，这是你没看到，但是我们在临床医学上不少见。所以这个小孩还有个青春期的孩子还容易长痤疮，这个痤疮不爱好啊，烂几乎啥的脸怎么捂着都不好。那么第二个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包括什么？手脚麻木刺痛发凉都算。因为长期我们高血糖会消耗体内的啥？心。心是什么东西？生命之花。那么我们说能提高我们眼睛视力的东西有啥？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吸。那么它俩都具有抗氧化性，保护神经血管病变。那这就是说明一个对于糖尿病的演变。第二个呢，我们手足四肢麻木，那么包括手的包括脚的，那么感觉减退，还有夜间手脚比较刺挠。刺痒跟痛，这个临床医学的刺痛是这么说的，就是刺痒痛。那么这个痛呢叫隐痛，夜间为啥？糖尿病阴虚火旺性疾病，阴虚而火旺。那么按照我们说，为啥晚上发作呀？那么有些病就是定时定点发作，阴虚火旺性疾病，因为太阳落下去之后，体内的阴才开始生长，白天阳光还能抑制它一些，这就讲的阴阳。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的症状，疼情麻重、木乃伊，包括疼情麻重、刺痛，那么这些就要造成了神经损伤症状，这叫神经损伤症状。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降糖药和胰岛素，我们应该清楚，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胰腺是分泌二价铬的，这个二价铬是在哪里边比较容易获取？告诉大家，就是东北的倭瓜，在南方叫南瓜，很多人都不敢吃这玩意儿。在日本的北海道有一个区域就专门生产这玩意儿，一个糖尿病患者没有。为啥？那个地方现在相对旅游旅行的时候的，但是你看真正种植那个地方，因为这是他们的主食，那个地方嗷嗷挠挠穷。就像我曾经举过，我说东北的一个说我家干啥，我家农村种田的，真就是三间平房或者是什么万种地的。你要是往江浙一带走，说我家那是农村，你就会发现人那是三角楼、四角楼，底下停个车， 一楼全是车，就是概念不一样。但是他那地方的农村跟咱们国家这个州，我们说纯正的农村比，他都比不起，因为他看不着黑土地，就搁石头上面和土土就长那点玩意儿就拉倒了，而且主食就吃那玩意儿，就那部分好多一部分都相当的贫穷，而且他相当于跟说哎呀困生活困难的人，他都不如咱生活困难的人那地方人生活，但是他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地方被世界卫生组织挖到了全测，最后没有。所以呢这个南瓜，那么大家知道有一个南瓜粉，把南瓜呀就生南瓜干啥，切成片晾干了，搁袋子收起来，搁那个什么破壁机一破，早晨一勺晚上一勺，那么对于整个糖尿病是绝对有好处的。我们的胰岛素跟我们降糖药本身就伤血管，第二个伤肾功，你别管咋的，你这些玩意儿糖代谢出去的时候你必须通过肾走，所以很麻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辅助预防减轻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那么长期这种高血糖，很多人说我不是，我血糖尿糖都很平稳的，你不打胰岛素你不吃氨甲双胍你试试，你吃完了那个正常，只是你晚发生而已，不是不发生合并症。那么这个长期高血糖产生大量的什么呢，叫氧化自由基，它是损伤全身微小血管的。那么这个微小血管是干啥，我们身体的垃圾废弃物交换的场所必须是它，不是在大血管，是在小血管里。所以这小血管这块轻一点，那个像蜘蛛网似的，那么那烂爬腿上能看见的，这都不是好事，那是淤堵了。所以微循环，那么我们所有脑梗心脏病梗颈动脉斑块吃下去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吃好的，他说真好了，那么在医学里边就是很多医生都不相信西医，不相信这个事情的时候，但是你好了去检查，就像我们颈动脉斑块在一打二，他嫂子就是专门做这玩意儿的，做这个他搁他亲嫂手里边做，这不可能，最后呼呼往那儿扔个扔个这个推人，什么意思，就是微循环，你治疗这块你把微循环给加上，但老百姓哪想这个呀，妈大血管没整的还整微循环，所以长时损伤这个微小血管，微小血管就是微循环。第二个糖尿病肾病，那么减少肾脏微血管氧化损伤，那么要保护它的肾功能，那么糖网病变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保护眼底血管视神经，延缓眼衰视物模糊眼底出血的进展。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清楚糖尿病的微循环，在这个季节里边有的时候为啥要提醒男的女的都穿短的了，那么你这种糖尿病足的溃疡，包括小腿这个溃疡，末梢手脚麻木的，一抓一碰坏一点情况下迅速就出事儿。还有蚊子叮，叮完这一个包一挠就这么一挠，就还有的时候就是干干活的过程中就一个铁器碰这么一下就完了。那么糖尿病那个患者人群里边啊，首先我确定一点，本人心地慈善，爱护小动物，爱狗跟爱自己命一样，见到别人家的狗被主人训斥都不开心，流浪狗啊有能力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有收能量狗，我就捐这种钱粮，我绝对爱好小动物，这点无得说。但是糖尿病人我不建议你们养小猫小狗，因为一玩欢脱的时候抓这一把的时候他抓破这种，到最后不好收拾，而且引发的事特别多。
4: 嗯，
3: 当糖尿病这种溃疡糜烂末梢神经，末梢神经只要是手脚哎呀麻，不要经常麻，偶尔麻都算呐，之后手脚还有呢怕冷，那么大家会想想已经错了，糖尿病阴虚火旺，那应该是热症啊，阴虚火旺啊晚上啊，但是你还怕冷，这事儿就已经反了， 在医学已经反了。那么如果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们讲微循环的时候，就我们说到这个事情，就说老师错了，声音很小。大家知道大的公开课我们都是啥，我们不是这么普通说话，是戴个耳麦的，这么讲。那么整个屋子200多人都能听见的，后来怕老师尴尬，那写条一点点先聊一下传。那么我们就要把这张条子记住，为啥？那些学生都没听出来，这个货听出来了，啥？这个玩意儿，这个值得培养，不用干别的，就把它培养成糖尿病合并症的医生就行了。首先，他得启动这种思想。老师讲反了，糖尿病本身阴虚火旺性疾病，完了之后呢，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热呀，但是你讲的是凉，不能这样讲的。所以下课我们就马上就找他，就告诉他这一块儿的你好好学。

0: 好好学，糖尿病人特别多。当你真正能毕业拿到证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的关系直接往哪儿合适的地方就给你塞走了，连工作都不用找。你八个人考抢那一个位置，我们可内部内推，直接就推过去了，你都没你啥事儿，这就是事实，在一圈里，这不犯法。内推也得要翻院方去审视合格。那么现实生活中这就是，所以啊，但是你养了猫狗了啊，你可不能给我扔了，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猫狗的过程中，首先，我们一辈子人可以有很多猫或狗，但是猫狗这一辈子只要它不走，自己不走，只有我们一个主人，你对它好一点。而且养猫养狗的人，我告诉你，心地都比较慈善，心里都比较温暖，每个动物都能这样，对人来讲可能更加友善。所以呀、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糖尿病合并症那块别什么。那么这里边提醒一点啊，提醒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个硫酸锌，这硫酸锌有一个问题，有的人在服，他首先有的人开始服或服一段时间过程，你一定得注意低血糖。他如果功效一起来的过程中啊，它可以把我们的降糖药跟胰岛素，它会增加增敏增效，它会啥呢，突然间好使，完降得低，你要是吃的时候要注意。第二个，这个东西空腹量不要太大，那个市面上是点2、点3、点6的，点六的效果是最好的啊，那个效果最好，一天吃一个，不要分着吃，三餐间吃那个不对。而且呢，它能减少这种硬化，那么减少防止我们末梢神经炎，还能治疗末梢神经炎啊，那这个东西。但是效果好的就是恩施那个效果好，这是事实。一盒是9片，120吧，9片，一个月3盒，也就是300多块钱，一般得吃9到10盒就把整个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出下去了。我们患者在要的过程中，我是先给连他们家那仙格家的人找，仙格人家推给我的过程中，哎，我想我说加成，我加微信，我说不对，这个微信我有啊，我就跟他，他说我给你推了几次啊，你都不勒我呀，现在找着了。我说我的患者有用的，要了。他说行吧，就这样的，这部分我们可以帮着你去拿，用你的钱去帮你拿，因为我们有寻医卫药帮扶这一块啊。那么这个东西好不好用，我就问了一个糖尿病的专家叫赵本格，我问他，我说这东西能不能用着，嘎嘎好使。我说我有个患者用不住，我就找你，找你我跟说可不是这个态度了，您放心吧，这个东西确实好用，而且非常安全。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告诉大家，牛奶补血剂，牛奶里边还有钙铁，这种补血剂的就是生血剂型的东西，把生血剂一定要停下。
1: 嗯
0: 啊，那么这就是医学，而且不要喝牛奶，要不效果不好。但是胰岛素那块跟降糖药一定盯着点，降得快了就把你那降糖药跟胰岛素往下撤单位啊，撤量。那么这个东西硫酸锌128，
1: 嗯，
0: 是3盒1个月。之后有这个事儿的过程中呢，你可以9天量找我们啥的医生帮你订购。今天重要部分就到这里，感谢主任导播，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

0: 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那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这普莲、黄云峰、黄断峰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那就和大家斗在一起。那就在这时候，就听着门外边有人说话了：“我判官呢，你来开门。”罗青这么一听，往下问道：“十爷来了吗？”下边有人回答：“哎呦，我这大清，正是我。”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石路有哪殿中，那走了以后，到了这殿门外，就问殿伙计：“那老垛子带着小棒槌一根，他们从哪边来的？”那伙计看看石爷：“他们从东边而来。”“
5: 哎呀，那好，那我也往东边去。”
4: 说完了以后，迈大步就往东下去了。这伙计是回报了闪电腿刘荣。这刘荣啊问鲁青：“那石路走，你怎么不拦着？倘若石路要出了危险，我如何对得起那石大哥？”鲁青笑了：“不要紧，你要放心，这石落是福大命大，那造化大，那丢不了他。那真要是石落有了危险，我鲁青啊愿报了三阳魁首，那献给刘大哥。”不说这鲁青和刘荣那怎么争论，那单说石落有哪何家口出来以后，那一直往正东，来到东头，石路这一看，耶呵，这前边白茫茫的一片，那原来是一条河。石路一想：“哎呀，干脆我下水吧。”傻英雄啊，也没脱衣服，那就下了水了。石路的水性颇好，在水里边这一折腾，来到对岸，这靴子里边那全是水了。
5: 哎呀，鸭子那喝饱了，
4: 一边倒着水，一边往前走，抬头这么一看，天色西沉。当时石落心中想：“哎呀，了不得，这白灯笼这要灭了，我打听打听道吧，那也不知道那判官在哪儿。”石落一看这仰前那一股大道，接着那向西南，石落也没管道，这位往东下来了。此时天已昏黑，有打正东来了一人，原来是打柴的樵夫，扛着一个扁担，手里边拿着斧子。石落看了看这樵夫：“
5: 我说站住小子，

0: 打开了一看，以为这石路那是劫道的。我说大太爷，我这打柴的。说句实话呀，我们家穷得叮当乱响，就靠着打柴呀，那聊以糊口。刚把柴火卖完，这家里边还有老娘等着我吃饭，并且老娘染病在床。石洛一听，你家中老娘病着呢。打柴的看没错，那说着就给石洛跪下。哎呀，我跟你说，你别害怕啊，我不和你要钱，你拿钱回去那给你娘那买吃买喝，我呀就是向你打听打听道。打柴的一听这才放心，我说大太爷，你打听哪儿去？我呀跟大河和二河上摊子打疯子，那后来那莲儿疯子挠了鸭子了，连凯也没了，不知道上哪去了。今天老肚子带着个小棒槌来了，说疯子太岁莲儿啊上三花一个滚判官他们家去了。这判官他住哪儿呀？打柴的一听啊，那这个主说话那带着傻气，另外说这话不伦不类，自己也没听明白。打柴的樵夫听判官长那判官短，心想在中山墓园有一个白面判官，我估计啊，他打听的是中山墓园。那想到这儿，这打柴的就说，您打听的是三墓园吧？石楼一听，哎，对了。打柴的一想，我告诉他远，他一定叫我带他去，莫若告诉他不远吧。打柴的就说，大太爷，要不是我家中有我的老娘染病在床，我一定是带您前去，您一直往北那不远就是。
1: 哎，小子，你先在我旁边站着，那等一等，东边再来人，我问他，他说的也是和你一样，也说往那边去，那你就可以走了，要说往别处去，瞎子你看。
0: 说着话拿出了短把追风铲，
1: 我可不客气，我要你的命。
0: 打柴的一看，好家伙，这铲子头啊，赛过小簸箕，那往上一拍呀，那非得见了阎老五不可。他们二人就在这等着，时间不大，从东边又来个老头，这石洛就喊声：“
1: 我老头，你给我站住！”
0: 这老头那站住以后，瞧了瞧这石路，你是要钱呢那还是打听道？
1: 我跟你打听道。
0: 老者一听，那不知道您打听哪儿呀？
1: 我在店里，大家那上了窝子，那去拿那疯子太岁，天黑了，太岁拿着老王爷的铠挠了鸭子，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白灯笼还亮着的时候，来了个老肚子带着个小棒槌，那小棒槌说上三个环子一个判官他们家去，这个地方那在哪儿呀？
0: 那打柴的站在这石路的背后，那伸手那就冲着老头儿这么一指，那意思是说是向北。老头儿也不知怎么回事，那后来明白了，一定是叫我告诉他往北去。老头儿就和石路说，您就往北吧，往北不远就到了。石路一听，那先前那个人呢说着往北，

0: 他也说往北，这肯定没错，那就往北吧。我说你们两个人都走吧，老头和打柴的二人往西去了，咱不提。这石路一直往正北，走到了天黑，结果也没找到。一边走，这傻英雄自言自语：我错了，为什么不叫他们那带着我来？这真是岂有此理。说话之间，来到前面的一片松林，石落到了里面，坐在地上那靠着树，石落那睡着了。等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把这石落呀给饿醒了。就在此时，听着远处有着小鼓声，原来是卖馍的。石落的心中大喜，心说话，哎，那真不错，真是天上掉馅饼，那房檐搭着醋。我现在呀正饿了，来了卖馒头的。石落站起身来，出了树林，一边往外走，一边啊摸兜子。他离摸兜子傻了眼了，出来的荒素一文钱也没带。不有这么句话吗？再大的将军那怕没权，再大的英雄怕没钱，再壮的汉子那怕病残，那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石落就喊上了：我说那个卖馒头的，你进前来。石落一看，这卖馒头这个人身高六尺开外，那一身蓝布的裤褂，白布青鞋，腰里边系着围裙，挑着一对圆笼。过来以后把这挑子放下，石落过来一看，圆笼里边全是馒头，那雪白的大馒头那透着麦香。石落的馋虫啊那马上给逗上来：
1: 哎呀，我说那怎么卖呀？
0: 那人看了看石路，三个钱两个，那吃饱了多少钱呢？那人家听，那好办，反正你吃多少给多少钱。要这么说那可就好办了。石路猫下腰去，拿起了两个馒头，左手一个右手一个，那就见左手的这往嘴里一塞，当时啊，这馒头整个就吞进去了，右手馒头又塞进去，就这样左右开工，时间不大，这两屉馒头全让石路给吃完了。就见石路巴嗒巴嗒嘴儿，那拍了拍肚子：哎呀，这回对付了半饱，这馒头啊蒸的还不错，这手艺那还行。这茧呢那也不大那也不小。然后翻着眼看了看这卖馒头的：
1: 我说我吃了多少钱呢？
0: 那人这一看呢，今天是发了财了，这馒头每天那全卖不完，今天让他自己全包圆了。当时这人一笑：您一共吃了960钱，
1: 哎呀好，那你跟我的家里边去取钱吧，我出来的荒素那没带着钱，半路还饿了，你跟我去取。
0: 卖馒头的一听：多远呢？
1: 那不远不远，那时间不大也就到了。
0: 那人一听，既然这个主没带着钱，只好跟着他到家中取钱。这石路啊一步迈不了三寸，慢慢的这往前蹭，走了半天呢，要走出那几十米去，比这蜗牛爬那快不了多少。那卖馒头的可着了急了：我说您快点走， 要这样走。

0: 不妨，那什么时候才能到您家呀？眼前就是村子，您还不快走？石罗看了看，我呀是不敢快走，那怕走快了，你小子跟不上。那卖馒头一听，郝玄没气死，心说话你这一步迈不了三指，那看你前胸宽背膀厚，肉大深沉，带着去那笨劲儿。当时卖馒头的那看了看石路，你要是那把我落下，那今天呢，我这馒头钱我不要了。你放心，我追得上你。
1: 哎呀，这可是你说的，有那是大丈夫说话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可快走了。
0: 说话之间，这石路一猫腰往北就跑下来了。石路那腿上有功夫，那是武术大家，那人能追得上吗？当时一看石路眨眼之间没影了，这位在后边就喊上：好小子，你别走啊，你敢就是骗子，那骗我的馒头吃。石路也不管他，一直走到天色黄昏，发现前边一条大路，在路东啊有一片松林。石洛进了林子，那席地而坐。现在石洛的肚子又开始叫唤，叽里咕噜直响。哎呀，老杜啊，老杜，那白灯笼照着，那有卖馍的，现在白灯笼灭了，没有卖馍的。老杜和老常，你们俩人千万别打架，我可要打你了。我说你听话不听话？说完了以后，那肚子他饿呀，那还咕噜咕噜的那直叫。这石路还真急了，把这拳子抡起来照着自己肚子是嘣嘣嘣，这打了三拳，把自己的肚子打得生疼。
1: 哎呀，得了，我不打你们了，你们俩今儿还犯了脾气，你太爷我还真治不了你。
0: 这石洛倚着树，时间不大，石洛睡着了。就在此时，南边啊来了13辆飙车，人家夜喊飙号，把这石洛给惊醒了。当时石洛心中暗想：耶，
1: 好啊，来了卖吃的，带我买点吃的。
0: 想至此，他站起身形，由那树林里出来，一分着双铲，那高声断喝：
1: 能卖什么呢？
0: 伙计一看呢，出来个大个，那真跟显得陈相仿。一看这大个手里边拿着两把短铲，十分的凶恶。这伙计里一看呀，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位是谁？当时伙计就说了：我们是喊彪当的了。石洛这么一听，
1: 哎呀，你说什么？你们卖的东西那是烫的，那烫的不爱我会亮亮再吃。
0: 伙计一听，我说黑子哥，你赶紧闪开，让我那飙车过去。石洛把眼珠子一瞪：
1: 那可不成，你们必须放下，我吃完了你们再走。
0: 这伙计瞧了瞧石洛：朋友，你是不是盒子啊？
1: 石洛一听啊，我不知道什么盒子，我呀是石子。
0: 那你炸入芦苇？
1: 哎呀，这里没有芦苇，
0: 就有松树林子，那柳树林子，那还有杨树林子。我知道饿，你废话少说，小子。伙计一听啊，那郝玄把鼻子气歪了，正要回去禀报，就在此时，那来了一匹马，马上这人就问：我说哥哥，

0: 一听啊，你这胡说八道，满嘴胡亲。石禄一听可不干了，我说你这人怎么骂人呢？嗯，说我满嘴胡亲，你他妈满嘴还胡亲，那狗还说亲，我是人，你小子真不会说话，你他妈还满嘴放炮呢？嗯，这伙计一听，连忙拨马回来，嘴唇哨的一响，正南的飙车当时就打了盘了，十辆飙车站在了一处。就在此时，押镖的二老甩凳离鞍下了马，甩了大场，把他绒绳勒了勒，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那手捧着军刃来到了戳事地点，在书桌案笔交代这二老当中的一位，手使过手电光钩来到当场。石禄一看过来一个老头，这老头啊花白的须髯，这心里就烦了，我说对面这老家伙。老头这么一听，心说话那不像话，这年轻人应该知书达理，你怎么说我叫老家伙？老者微含一笑，我说你叫什么？
1: 哎，你问我叫什么？
0: 我告诉你啊，我姓走，我叫走二大，家住大门大府那大村子，那树林子里没门，你进不去。石落这番话把这老者说呢，这心里边是稀里糊涂，就知道石禄是满嘴胡言。当时老者把眼一瞪，我说你赶紧闪退一旁，如若不然，你可知道我双钩的厉害。
1: 哎呀，你非得把我勾趴下我才能闪开，要是不能把我勾趴下，今天我就在这挡着。
0: 老者是真急了，当时火撞顶梁门，那往前进招。石洛说，
1: 哎呀，
0: 我就不要这个了，我把这个扔了，把手里边的两把短把追风铲扔到了地上，说句实话，我要使这个，那老头啊显着我那欺负你，老头儿，我还不是吹句大话，就你这两下那是白给呀。如果我要是真用上劲儿，一会儿你就得上那边去，我根本就不用我的兵刃。就见老头的部首电光钩刷的响，那就到了。这石禄一伸双手捧，就把老头的电光钩给抓住了。
1: 你给我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两天啊，我的小编大个儿相亲失败了。他跟我说了全过程，说让我帮他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就跟我讲了，我听完了之后呢，我说就是第一啊，初次约会你们两个人吃饭就不应该点九个菜。然后大哥说呀，那我就是想向对方展示一下我的诚意嘛。我说那你别忘了，你们俩可是 AA 制啊。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你不该在对方啊已经停筷的情况下，哎，又让人家等了你将近一个小时，你把那九盘菜全给炫光了。凡事啊得通盘来看啊，如果只看一部分，哪怕全都是事实，也可能让人跑偏。日前啊，南充有奖发票抽奖名单公布，一则发票中奖者全是蒲家人的微信群聊记录在各社交平台流传，暗示当地某位蒲姓干部暗箱操作，把惠民政策变成了自家福利。当地商务局通过数据库比对中奖人姓名、身份证号信息，未发现中奖者与网传蒲姓负责人有关联。原名单共5843张中奖发票，其中啊，李姓414张，张姓391张，王姓338张，蒲姓78张，仅占 1.33%， 排不进前十。那南充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那网传信息系有人针对中奖名单中脱敏后的姓氏进行恶意筛选，抽奖全程公证处监督，不存在人为操控，相关部门已就虚假信息报警处理。事儿说清楚了，但问题是78张发票是真的，截图是真的，那个干部啊也确有其人，那为何这些真信息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新闻呢？造谣的手法啊，似乎并不新鲜。从完整名单中刻意筛选，局部截图，言语暗示。那为什么这种手法屡试不爽呢？很多人啊，看到截图和数据，不自觉啊，就已经信了七分。这有图有数据，已经成为了一种认知麻醉的新型蒙汗药啊，有数据好像就等同于占了理。这网上交流一张截图甩出来，还带着精确数字，带着百分比，带着原始名单的质感，那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像实锤。哎，不需要逻辑推演，不需要交叉验证，好像不需要追问来源。啊，78张蒲姓发票占比 1.33%，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本身就是说服力。名单详实，数字具体，不容置疑，造谣者赌的就是这一点。那至于完整的名单长什么样，其他姓氏有多少人中奖，抽奖过程有没有监督啊，他可不会告诉你，有网友啊也很少会去追问。所以这才是这件事最令人后怕的地方。这份完整的名单并不是什么机密，它一直公开摆在那里。可当一张裁剪过的截图啊，已经足够引爆情绪，那完整的事实就被晾在一边了。5843张中奖发票是公开的，公证处的监督记录是公开的，抽奖规则和流程也是公开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才是事实的完整拼图。但有人啊断章取义，从中取一块拿它当枪使，打的就是公共信任。南充商务局公布了完整名单，做了数据库比对，报了警，但即便回应再及时，数据再完整，也追不上那张截图的传播速度。数据本该是接近真相的工具，可一旦事实被任意截取，东拼西凑，真实就成了包装谎言的外壳。有数据不再等于有事实，有图也未必有真相。我们面对公共事务时，那手里还剩下什么？透明是底线，不是解法。面对这种啊被裁剪的真实，至少有两件事是明确的。
第一，对刻意裁剪真相、恶意嫁接因果的造谣者，不能每次只辟谣了事，该严惩的要绝不含糊。那辟谣挽回的是事实，追不回信任。第二，平台在面对这些极具煽动性、只提供局部视角的爆款信息时，算法不能只做流量分发机器，而应该在事实核查与风险提示上承担更多责任。公共信任这东西啊，建立起来是千难万难的，回起来可能只需要一张局部截图。指望公众在每一条信息看之前啊，就练就火眼金睛，这不现实，这也不该是受众的义务。当官方的自证清白总跑不赢谣言的传播速度时，真正需要硬起来的是对造谣者的惩戒力度，以及对平台流量的约束力。再来说件啊，让人看完了之后挺崩溃的事儿。媒体报道啊，当前正值高考志愿填报啊，招生录取的关键阶段，也是各类升学诈骗的高发期。那部分不法机构啊，借机通过炮制虚假大学、捏造招生信息等方式实施诈骗，误导考生及家长骗取钱财。有同学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自己啊满心以为顺利考上了心仪院校，前途可期，直至升学谢师宴上才被老师告知自己考上的是一所被曝光的虚假大学。该校校名看似正规大气，极具权威性，没想到啊却暗藏陷阱。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虚假大学的诈骗套路之所以能屡屡得逞，是因为啊其已形成了高度专业化、隐蔽化的灰色产业链。一方面啊，骗子专门瞄准低分滑档考生，那利用考生升学迫切和侥幸心理，复刻正规高校录取缴费流程，让一些同学防不胜防。另一方面，一些农村等偏远地区的家庭辨别能力比较弱，那存在一定的信息差，于是部分虚假大学以免试入学、免学费、包分配等噱头虚假宣传，夸大就业前景、升学率，误导考生和家长。实际上啊，不少虚假大学根本不是啊非全日制统招，而是自考专科加自考本科，无法进行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学生最终拿到的是假文凭，在学信网上查无记录，毫无含金量，严重误导和浪费学生的时间金钱。面对虚假大学层出不穷的诈骗套路，考生和家长还是要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摒弃低分捡漏、花钱买学历的侥幸心理，在报考和录取阶段要务必通过教育部官网、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和高校官网进行交叉核验，凡是不能在官方备案名单内啊，无法在考试院系统内查到的录取，那都很可能是骗局。升学宴上的假录取闹剧让同学懊悔不已，也再次敲响了预防虚假大学诈骗的警钟。教育公平不容践踏，打击虚假大学需要教育、公安、网信等多部门协同治理，斩断灰色产业链。首先应该从源头上严打此类骗子机构，并连同贩卖考生个人信息的商家一并惩治，唯有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真正产生震慑力。其次，有关部门也应该继续加大对招生反诈科普的宣传力度，及时公布虚假大学黑名单，尤其是针对部分农村偏远地区的同学，更要宣传到位，让他们心中有数。也应该看到啊，近年来虚假大学虽然人人喊打，却仍有市场，也折射出社会对学历的过度崇拜和教育评价机制的相对单一化。当学历成为求职晋升的硬通货时，低分群体的焦虑便被无限放大，为虚假大学以及背后的灰色产业链提供了生存土壤。这也再次提醒我们，社会啊，应当逐步破除唯学历论的单一评价导向，建立更加多元包容的人才评价体系，给年轻人创造更多成长的机会和道路。
不止啊，大学可能是假的，所谓大厂的内推学习机会啊，也可能是假的。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则通报，一犯罪团伙啊，通过注册20多家空壳公司，虚构大厂内推实习机会，骗取全国5000多名大学生共计2400余万元。这条假借内推实习为名啊，为求职焦虑的大学生精心打造的诈骗流水线绝非孤立，它如同一面照妖镜，既照出了大学生群体的求职焦虑，也折射出当下许多就业者的扭曲求职价值观以及就业市场的部分智力盲区。这场骗局之所以能够遍布全国，直到今天才被戳穿，首先是因为犯罪团伙的骗术升级了，量身定做的骗局让大学生防不胜防，诈骗流程规范，体验逼真。面对这种啊看似诚意满满的造假，受害者更容易放下戒备。这样一条犯罪流水线，那本质上是骗子利用了学生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吃准了多数学生缺乏有效核实渠道，从而愈加猖狂。其次，受骗群体的遭遇令人唏嘘，但他们争先恐后缴纳数万元服务费的行为，也暴露了部分学生试图走捷径的侥幸心理。这种心态给了骗子可乘之机，让实习变成了一场金钱与关系的交易，而非脚踏实地提升真才实学的机遇。如今啊，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文凭已经不再是求职直通车，高含金量实习经历成了新的内卷场。而骗子恰恰放大和利用了这种焦虑，将本该是提升自我的实习经历变成了金钱交易。类似的骗局危害远不止千万元的经济损失，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它严重扰乱了就业市场的公平秩序。当虚假证明代替了真才实学，那些脚踏实地的学生啊，反而在这场扭曲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社会的人才筛选机制都将面临信任危机。那面对这条灰色产业链，法律惩戒那只是事后的补牢，那系统性的预防和治理才是治本之策。这不仅需要平台方、高校与企业形成治理合力，也需要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破除走捷径的侥幸心理。招聘平

平台应该切实履行内容审核的主体责任，对内推、直通、保过等这种高风险词要建立智能预警和人工复核机制，并畅通举报渠道，对涉嫌虚假宣传的账号要及时封禁，从源头上切断骗局的传播路径。高校则应将职业规划教育和求职防骗指导前置化、常态化，帮助学生建立理性的职业认知，而不是等到毕业季啊才临阵磨枪。同时，高校应该积极与正规企业共建实习基地，拓展可信赖的实习渠道，让学生啊不必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中盲人摸象。知名企业呢，也可以定期发布官方实习招聘声明，在官网、公众号等权威渠道建立公开透明的实习岗位发布和身份核验机制，及时澄清虚假信息。学生呢，能够从官方渠道核实信息，一定程度上缩小信息差，降低受骗的概率。大学生自身呢，则需要保持清醒的求职定力。哎，要明白，真正有价值的学习经历永远无法靠金钱购买，它来自真实的职场中的碰壁与成长，沟通与协作，失败与反思。那面对先交费后入职的承诺，我们不妨啊多一份警惕，多一次核实，或许啊就能避免落入骗子精心编织的陷阱。归根结底，一纸实习证明的厚度永远比不上真才实学的深度，健康的就业市场永远需要每一位求职者脚踏实地的积累，用人单位呢也应当以能力论英雄，而不是以一纸证明定终身。只有当正门足够敞亮公平，偏门与暗门才会无处藏身。暑期呢，再来给家长朋友们提个醒。随着暑期来临， AI 研学成为备受追捧的热门选择。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是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那通过 AI 研学的方式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有助于激发孩子们的科创兴趣，帮助他们提前适配智能社会的发展趋势。然而啊，一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某些 AI 研学营打出速成 AI 神童的口号，承诺六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可实际上研学营组织方啊良莠不齐，师资力量薄弱，常常啊以展厅参观、听流水线式讲解凑数，或者啊教授仅停留在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这种浅层次操作。这种徒有其表、糊弄了事的所谓 AI 研学，未免与当初天花乱坠的宣传相去甚远。那对于家长而言，借助 AI 工具就能完成的简单操作，那何必投入重金让孩子来参加呢？ AI 研学营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啊，有些属于新技术催生的新问题，有些则属于啊不折不扣的老套路。具体来说呢，研学营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啊，没有学的标准，更没有教学规范，给某些组织者啊留下了打马虎眼的空间。相关部门有必要明确相应的管理细则。一方面呢，应该明确机构资质、师资门槛、设备配置等硬性要求，同时建立宣传负面清单，严禁速成、暴富之类的诱导性话术。另一方面，课程设计不能一刀切、一锅烩，而应该贴合青少年的成长规律，实行适龄分层教学，以此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实际需求。进一步看呢，那包括 AI 研学营在内，那研学夏令营引起的消费纠纷啊，这个屡见不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啊，那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相应的惩罚机制，那研学夏令营啊，往往热衷于自说自话。现实中呢，研学夏令营大多是先付款再签合同，所以很多活动组织者啊，不遗余力开展前期宣传，甚至不惜以谎言包装营销噱头。而家长一旦签了合同，那就只能听天由命，即使感觉货不对版，也只能啊无可奈何。研学的关键啊在于学，那怎么学，学什么，谁来教，怎么教，谁来管，怎么管，这些都是需要制定明确的标准。研学由不能野蛮生长，
也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更不能偏离

了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正轨。教育部门要加强监管与引导，建立健全中小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评价机制。学校规范开展研学游，既要让研学游的收费合理，还要让研学游变得有质量、有内容。只有明确各方责任，规范行业秩序，才能维护研学夏令营的健康有序开展。由此需要清理整顿的，显然不只是 AI 研学营。今天呢，在这儿啊，借着暑假这个机会啊，还要给大家推荐一处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那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不知道大家对依兰有多少了解呢？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那在哈尔滨东部，那藏着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古时候呢，就有诗句形容依兰啊，叫“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那足以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候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巴兰河四水奔流，山林叠翠，风光旖旎。这里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在此交融，人文底蕴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厌倦了城市喧嚣，想要短途出游，沉浸式感受人文与山水，那么机会来了啊！在周末呢，我们专属听友的依兰精品两日游啊，正式开始招募。那我们这个行程是精心定制的，轻松不赶路，带大家沉浸式的玩转依兰。第一天呢，我们会奔赴人文溯源之旅，那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会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呢，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玩味之余呢，味蕾绝不辜负，全程安排依兰地道特色美食，尝遍边塞专属烟火味。那当晚入住依兰市区啊No. 1的酒店，住宿舒适省心，我们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门票，游玩过后呢，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可以尽享惬意康养时光。第二天呢，解锁夏日限定快乐，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山木葱郁啊，河水清澈见底，乘着皮筏穿梭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尽情溪水欢洒。那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与野性，治愈所有燥热。那我们这行程呢，节奏舒缓，老少咸宜啊，既有厚重的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美食住宿康养全部配齐，不用你自己费心做攻略，跟着我们出发，既能品读千年古城古韵，又能纵情山水清凉。那我们这趟依兰之约呢，名额有限，原价580元，现在啊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名报名的听友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席位。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结婚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儿，包括我们整个的每一年行业的发展动态，包括我们在寻找各位专业的婚礼人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我们的婚礼的最新的流行趋势。另外呢，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大家来提供助力和帮助啊。各位有备婚方面的需求，可以随时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和婚礼特别有关的，而且是在婚礼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环节，婚礼誓言的一个环节。婚礼上的我爱你要怎么来表达呢？应该说很多人特别是在真实的婚礼上留下的一些心里话，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啊。
2: 不要哭了。
4: 我们参加婚礼参加的多了，听到的多了，你就会越来越发现，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多漂亮的语句，而是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表达给对方。婚姻这条路啊，不是找一个人替你遮风挡雨，而是彼此的愿意在风雨里撑同一把伞。那些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感谢，那些吵架之后依然想牵手的冲动，那些关于未来三餐四季的小小的期待，用你最自然的语气说最想说的话就够了。其实真心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这一刻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送给对方未来的礼物，也是往后的日子里每一次回头都能够看见当初为什么出发的理由。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新人的真挚话语。备婚的小伙伴听一听，看看有没有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呢？你总说爱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是的，如果少了那一年你的留言，如果少了我那一刻的心动，如果少了我们后来并肩的坚持，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就像我们的故事每一步都刚刚好。从爱情迈向婚姻的这段路，好像是每一对恋人都要经历的一道考题。有人说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大多会经历一段下坡，如果你觉得一路走得平稳，那一定是因为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垫好了每一块砖。如果你觉得一段路都雀跃，那一定是因为有人真的很爱很爱你，他用尽全力地拖着你护着你，只想让你开心。回望我们这六年，从恋爱到结婚，从情侣到伴侣，每一步都像被神明轻轻地推了一把。从圣巴巴拉到纽约再回到北京，好像老天早就拿着一根很粗的红绳，一头系着你，一头系着我，不允许我们在任何地方走散。
2: 不要搞了好吧。
4: 接下来还是一篇婚礼誓言啊，特别的走心。在认识你之前还不错，挺好的，就是我对某个人或者是事物的最高评价。有的时候你会问我你爱我吗，大多数的时候我都会反问回去，你觉得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不爱，而是我总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这一次我希望用你教给我的方式来表达，我真的超级无敌特别的爱你，爱你的美丽，爱你的善良，爱你的可爱，爱你的真实，我爱你所有的一切。 最后，我想引用我读过的书里的一段话：我们的容颜都将慢慢的苍老，但是那份心情却依旧没有改变。感谢你带给我的每一天，是因为你，我才有勇气说永远，永远。来自真心的一份表达，真的是每一篇都让人感动万分。接下来的这一篇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你，我终于明白，过去的我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你偶尔的调侃说，我就像个对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嗤之以鼻的愤青。现在想来，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并非不向往美好，只是固执地以为那些璀璨的光芒似乎都与我无关，那都是别人的太阳与温暖。直到今天，直到我亲手牢牢地握住了真正属于我的那份无与伦比的美好，那就是你。我这颗心笨拙地像一块顽固的石头，而你那真诚而炽热的爱彻底地把我这块顽石击穿，并且留下了一颗名为爱的种子。啊，太感人了，每每看到新人发自内心的一段表达的时候，真的会触动每个人心里头特别柔软的那一部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接下来再来分享的是一位新娘的婚礼誓词。我是你今天的新娘，也是你未来相伴一生的妻子。从出场区走到你面前是12步，同样也是2418天。台上这短短的几分钟也许无法诉说完我们携手同行的这7年，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的心意。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是沙曼青阳间被珍视、被宠爱、被奉若至宝的永恒憧憬。而今天的你给了我一场梦里完美的婚礼，我的公主梦也在此刻具象化。我还想对你说，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是平等的，是相互的，是彼此成就、彼此守护的。也希望未来的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亲密无间的伴侣，更是血浓于水的亲人。最后，我想对你说，今后的人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都会一如既往的爱你，忠诚于你。未来每个四季，每一个朝夕，同昼夜，我们彼此成就，共同进退。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继续精彩的婚礼誓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备婚的小伙伴不妨多听一听啊，看看从这个言语的表达，真心的这种告白也许某一篇文章就会触动你的心灵。我曾以为此时此景我的心情早已平静，可是当这一刻真正的来临，我的心依然为你剧烈跳动。即便早已熟悉婚礼的每一个环节，我依然在每一个瞬间被深深的触动。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每个人都只是微小的存在。这个世界也很小，小到自从遇见你，我便拥有了全部。我们已经从青春走向了成熟，从两个人变成一家人。未来请让我继续守护你，陪伴你，直到青丝变成白发，直到岁月写满温柔。这一生我们一起走。今天办这场婚礼，不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仪式，而是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再跟你说一次心里话。谢谢你从青涩少年到靠谱的丈夫爸爸，一直把我宠成小女孩。谢谢你不管我偶尔任性还是脆弱，都愿意牵着我的手慢慢走。今天穿上婚纱是一段新的旅程，也是给我们10年的爱情一个温暖的家。往后余生， 我会继续做你最靠谱的队友，贴心的朋友，最坚定的爱人，你永远是我的依靠，而我们永远是女儿的港湾，我爱你们直到永远。好幸福的一家人，好幸福的一段真心告白。接下来这一段婚礼誓言继续和你分享，我对你的誓言没有什么山盟海誓，那些太虚，咱来点实在的。我不是一定需要婚姻，但是我一定需要你。在认真审视了婚姻里所有可能出现的苦涩和无趣之后，我仍然是满怀欣喜地邀请你一起踏入这座围城，因为如果是和你，那么围城里也是五星级的家。他们说爱情需要失意，但是我想说，你不是我生命中的插曲，而是我最爱单曲循环的那一首，不是惊涛骇浪，却是滋养万物的绵绵春雨。你在的时候，连空气都是甜度刚好的棉花糖。最后我想对你再说一次，我将永远的爱着你，会一直美好。在此我郑重的承诺，我将严格的执行包容、沟通、信任三项基本原则，致力于将我们的共同生活建设成为和谐、稳定并且充满欢声笑语的示范单位。你是我亲自选择要共度一生的人，遇见你之后，我才真正的明白了爱情的意义，它不在于惊天动地，而在于那些平凡的瞬间，是我所有的模样都能够。

够被你理解和欣赏，是当我面对世界感到疲惫的时候，只要想到你就能够重新的获得勇气。所以说，未来是风雨还是晴好，我都愿意并且期待着和你并肩走下去。今天清晨，当我第一次见你身披这件婚纱的时候，我突然懂了辗转难眠的原因。这件婚纱仿佛是我梦的具象化，是你这位造梦的神让我沉醉其中。虽然一起走过很多的地方，但是在我心中，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依旧是在你身旁。从理想到现实，从依赖到并肩，从懵懂到担当，谢谢你引领我经历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我知道婚姻的旅程当中没有完美的路况，唯有两个相知相守相爱的人，以包容化的摩擦，以信任铺平前路，让每一次颠簸都成为靠近彼此的阶梯。余生漫漫，无论前方是时空万里还是风霜雨雪，我都会一直爱你，做你永不坍塌的依靠。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婚礼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跟大家重点聊的就是我们在婚礼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婚礼誓言当中的一个语言表达，真心表达就好啊。继续有一些美文和大家来分享，我相信这个美文就是你在婚礼当天誓言的一部分，而且是重中之重，所以说每一位新人一定要继续来听，看看有没有触动到你的地方。相比说我爱你，我更想说谢谢你，谢谢你包容我的坏脾气，谢谢你无论何时都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支持我的每一个选择，谢谢你的温暖与呵护，接纳着并不完美的我，更谢谢你让我可以自然真实无所顾忌地做自己。因为有你，我明白了爱与被爱，懂得了陪伴才是最珍贵的诺言。在誓言的最后，愿你平安健康，我们一路并肩，共沐阳光与共担风雨，让柴米油盐的平淡温暖成为我们爱情最坚实的注脚，与你共度余生是我无言的承诺。你是我此生最珍贵无可替代的宝藏，借用达利欧的话，一个人的资产是另一个人的负债，在我的人生账本里，你是我最好的资产，给予我爱，与我安稳，与我满心欢喜。我也希望在你的世界里，我是你最踏实稳定的依靠。在我们的人生合并账单上，我们互为资产，共同承担起对彼此的不是负债，而是责任守护。我想做的就是郑重地接过你余生的托付，用我全部的真心与行动好好的爱你，陪你相守一生。遇见你，爱上你，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最正确的决定。往后余生，我会好好的爱你，疼你，护你，对你负责到底，永不抛售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

我确定的知道，我们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不是期望，不是展望，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一起生活的每一天。我完整的拥有你，乃至于整个大家庭的所有爱和关心，支撑我变成更好的我自己。有人说，至亲至疏夫妻，而我们无话不谈，事事同频，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你躺在一起嘀嘀咕咕。谢谢你往后余生多多指教，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一直记得这一份相爱的心情，一起坚定地走下去。温暖的婚礼誓言，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感谢你有你的陪伴，因为你的陪伴让我原本枯燥劳累的生活更加有了意义。我们在坚定和向往当中走得更近了，一起变得更好，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我想这就是婚姻的意义。回忆一起走来的628天，从恋人到亲人，从两个人到一个家，我们有轰轰烈烈，有波澜起伏，也有平淡如水，却始终是彼此信任，相亲相爱。最后我想对你说，余生很长，我们慢慢走，前路虽艰，放心有我，我爱你。筹备婚礼的日子里，我反复地琢磨着誓言该写回忆、承诺还是未来期许呢？有一天突然发现啊，是过去时光里交织的回忆、承诺和期许，才让我们能够以夫妻之名坚定地站在这里。我们的故事里有过争吵与迷茫，但是我们给予彼此信任、尊重，我们相爱着山河，携手着四季，经历过低谷，也迎接过朝阳，成就了彼此，也成为今天更好的自己。所以爱从来不是山盟海誓，而是你藏在笨拙里的温柔，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这份具象的爱让我在面对婚姻的时候不再彷徨犹豫，让我知道你就是我笃定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底气。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

0: 南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下班。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6: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周的中间了哈，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这个也是一个月的中间了，7月15号了哈。今天还是入伏的第一天，未来的
1: 是一年的中间吗？
0: 一年已经过去了，下半年了已经。那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大家呢还是要好好的这个享受一下夏天的时光。未来40天吧，是不是？初伏是10天，
1: 对，
0: 中伏20天，然后尾伏是10天。
1: 今天入伏要吃什么来着？反正我们家吃饺子了。
0: 但我中午吃的面条子啊。
1: 也可以。
0: 对，那个二伏面嘛。
1: 哦。
0: 我提前过二伏了。
1: 也行也行，吃的凉面吗？
0: 吃的那个，推荐一下某朝鲜族的风味儿，然后是。半冷面，
1: 半冷面，
0: 他用麻酱拌的冷面，
1: 麻酱拌的冷面，
0: 你知道那个冷面是筋筋叨叨的那种，就跟橡皮筋似的嘛，
1: 嗯，
0: 加上那个麻酱啊，加点醋啊，辣椒油啊，再放点蒜末呀、啊，无敌了。
1: 你这个特别像我有一天在网上学了一个面的做法，就是它叫雪碧麻酱面，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它是用麻酱和雪碧辣椒油调的口，
0: 但是把面变成了那个
1: 冷面，
0: 冷面就筋道。嗯，看看天儿吧，好吃，超好吃。
1: 对啊，这是哈尔滨的天气真的很好啊，现在是28度，今天真的是节气好准，入伏的感觉。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9度啊，明天后天都是大晴天儿，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还是很凉爽的了。我觉得这个天气，你拿到全国去比去，
0: 对，比较的话是可以的。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博主科普全国的避暑城市哪家强，他分别举了3个城市。我没太记住哈，没太记准，应该是贵州的6盘水、哈尔滨和伊春，咱们黑龙江占2个。
0: 对，伊春现在应该比咱们再凉一点点
1: 啊、哦。但我觉得哈尔滨已经很舒服了。
0: 贵州你知道为啥凉吗？因为在山里，
1: 对对对，
0: 山多。
1: 但是它没有咱哈尔滨强，因为它阴雨连绵，它很潮湿，然后
0: 天无三日晴嘛。
1: 对，它雾蒙蒙。
0: 欢迎大家来哈尔滨玩了哈。
1: 是呢。
0: 行，这两天的气温还是可以的啊，大家这个可以晒晒被子了，不然被子前两天应该都发霉了吧。
1: 对，就建议大家最近可以开一下那个空调的
0: 除湿功能，对，或者阳光来了之后呢，你白天不在家，你把被子都摊开放在床上，让阳光晒一晒，
1: 经常晒一晒，
0: 对对对，
1: 否则的话呢，可能像汪洋这样，就是现在一直在这挠
0: 我那个
1: 皮肤过敏，
0: 对，过敏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疹子啊，起了一疙瘩。
1: 对，就这是潮湿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0: 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高情商话题啊。今天来说的是职场高情商。欢迎大家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说的是公司来了一位新员工，老同事就看着你说：“哎呀，池伟啊，你终于不是那个最差的那个了。”然后大家伙儿哄堂大笑。这时候你该如何高情商的回复？
1: 我突然想起上学的时候，班里新转来一个同学，大家就会朝那个倒数第一说：“啊哈哈，你终于不认识倒数第一了。”
0: 啊，这种、
1: 就有点那个感觉吧？你是公司最差的，不就是倒数第一吗？
0: 对啊，对，是一回事儿。这个时候，
1: 这个真的好让人下不来台呀、
0: 对，当着大家面说你是最差的，但是公司里最差的靠什么呢？靠业绩吧，可能。
1: 方方面面啊，你就是被欺负被排挤的那个啊，说明、
0: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你如何给自己啊立个棍儿？
1: 天哪，都这种地位了还要立棍儿？
0: 但新来的人嘛，新来的人
1: 你还是不想当倒数第一是吧？
0: 但是一般新来的人你会愿意主动跟他接触吗？
1: 新来的不太愿意。
0: 为啥呀？
1: 我为什么要跟他主动接触啊？除非他是我的，
0: 不是你
1: 手底下的人，
0: 不是你手底下的呢？
1: 哦，那不太会，除非他是个帅哥，帅哥我也不会主动接触啊。就是，
0: 那我为什么这么欠儿？我这么喜欢愿意接触新来的人？
1: 对对对，因为你就是一个欠儿灯。我刚来的时候，你就是，我就第一个跟你讲的话吧，反正就是我们认识的特别早。
0: 就你跟我讲的话，我就搭个上了。
1: 因为你老跟我对眼神儿。
0: 啥小事儿？
1: 当时就想说，
0: 怎么可能？
1: 这个小四眼儿是不是看上我？老瞅我，你老瞅我干啥？
0: 怎么可能呢？你
1: 是觉得
0: 一直在我后背？
1: 后背？
0: 我是在那弄电脑的人，你是在那儿没有事干的人。
1: 当时我的桌子好像跟你的桌子就是对着，
0: 哪
1: 呀，隔一个过道。
0: 咱俩不是一个办公室，亲。我跟池婶一个办公室。 后来
1: 那
0: 熟了之后才搬过去的。
1: 那你就是故意在我这儿嘚嘚瑟瑟的，反正让我注意到你。顶着挺大的脑袋，
0: 连线下百合老公给他抓走，
1: 顶着挺大的脑袋老来回晃在那儿、嗯。
0: 就是我愿意跟新同事接触，因为我觉得他啥都不知道。然后呢，我也愿意帮助他，比如说他这不会那不会，我告诉他。再有呢，就是愿意跟他唠唠嗑，逗逗他。对、
1: 哦，
0: 对对对，嗯、就是如此、
1: 哦。
0: 对，
1: 这真的是看出来了，王洋真的是很喜欢逗壳子，
0: 逗新同事。对。来吧，大家可以来说说了，怎么只有胖子来互动哈？
1: 是今天怎么？
0: 今天还会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电影票送给大家。
1: 嗯、
0: 我准备这周末嘛，找个时间去看一下《八仙》这部电影呢。
1: 八仙，你怎么不去看那个女足？
0: 我今天刷到了 N 多个人在推荐《八仙》这部国产的动漫。
1: 啊、哦，我知道了，咱们
0: 9:07，因为是八仙过海嘛，啊、
1: 嗯，
0: 一会儿我们来介绍《八仙》这部电影吧，哈。
1: 好的。
0: 那《功夫女足》目前票房确实是非常的亮眼，非常亮眼，
1: 对，强劲啊，
0: 强劲。
1: 因为大家有的人说，即便不好看，
0: 嗯，
1: 我也要去，就是感受一下我的青春。
0: 哎，
1: 因为星爷的电影真的是。就是再一次看到，对，太难得了，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不会出啊，
0: 对对对，
1: 什么时候出，
0: 嗯，
1: 所以大家就是会致敬吧，或者支持自己的青春，
0: 对对对啊，一会儿来说说啊。所以今天还有电影票送给大家，大家千万别错过，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来猜歌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一会儿来猜歌，新朋友加我微信可以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哈。公司来了新同事，然后老同事说你就终于不是那个最差的了，哈哈哈哈，大家都嘲笑你，这个时候该怎么给自己立棍儿
1: 算怪的，
0: 贵贵，
1: 嗯，
0: 对，
1: 胖子说功夫女足有可能来哈尔滨路演吗？王阳之前说了不能
0: ，
1: 说最北的一站是天津啊、哦，
0: 沈阳好像是，对，
1: 好像沈阳都去了，不来哈尔滨，
0: 嗯，是，嗯，
1: 你那个微博能不能艾特一下？
0: 沈阳应该也取消了，我估计是下雨呢，现在是，
1: 哦，
0: 对。
1: 对，
0: 胖子说是吗，我看看谁这么有实力和能力，我抢到了倒第一。
1: 就是自嘲一下，
0: 结果公司来的这个新同事是董事长的外甥女儿。然后你跟关系处好了，你俩就平步青云，
1: 就是、
0: 部门都是你的了。哎，网剧都这么演的。
1: 嗯，对。但是这种同事说这种话，我觉得真的很伤人，对吧？你公开的、公然的，
0: 咱们职场环境
1: 很
0: 好。你像在一些那个大城市，或者是竞争很激烈的，可不就这样吗？像我北京同学，我北京同学应该现在听节目哈，他每天都听咱俩节目。他好像隔三差五就换工作，隔三差五在我们几个小群里就开始骂领导，就是骂同事，就是那个职场环境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压力很大，压力大，他就会有竞争。
1: 嗯，
0: 那咱们呢，可能就还算是比较，咱们是协作型的，他们是就是竞争型的。
1: 对，而且现在真的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啊，他们找工作就是很随心，领导不好，
0: 对
1: 吧，我做的不开心，他们真的就会换工作。
0: 对，那我同学都跟我一个岁数，他都换 N 个了，在
1: 他还能换吗？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岁数不太好换了。
0: 还行，北京还行，快点抓紧时间去吧。
1: 哎呀，那还得换个城市。
0: 是，手机壳说，我来的时候顶替你了吗？啊，是不是顶替的是你？你是那个最差的，是不是？
1: 这很强哎。
0: 嗯。悠悠说，哎，新来的，他说你最差。我要把事闹大。
1: 某某说，怎么着？你要离职啊？你别走，我真的好怕你走了之后我变最蠢了。
0: 山野说，感谢之前大家帮忙，我请大家喝奶茶，之后我也会帮新同事快速适应工作节奏的。
1: 嗯，
0: 哇，这个好正啊，这个是
1: 静谈大圣说的挺好的，
0: 他说
1: 哦，原来每一个新来的在你看来都是最差的呀，这个就

0: 别点人儿
1: 啊，
0: 就是比如说新来的是领导外甥女儿，
1: 啊、
0: 然后他说人家是最差
1: 的，
0: 马上他就来垫底儿了。
1: 那这个新来的如果情商很低的话，就能跟他干起来。
0: 对呀、
1: 啊，你说我最差、
0: 哦。对呀、
1: 啊。啊，我大舅是董事长。
0: 对，你就把这个事儿挑起来
1: 了，
0: 然后又跟你没关系了。
1: 那他要挠头发了。
0: 对。
1: 嗯。真是，又托他说捂住胸口，大声的说：“他说我的话，让我突然心脏难受，帮我叫个120急救。”
0: 窝囊组的。
1: 窝囊组的。
0: 有云他说。还不是为了给你擦屁股，现在有实习生给你擦了啊，我也能喘口气儿了。
1: 嗯，真是哈，这个蓝桥说啊，可是以前有你在我心里一直很踏实啊，宝贝，永远给我垫底儿，以后你也一定帮新同事们垫底儿，是不是宝贝？为什么要加宝贝？
0: 这
1: 有的人口头禅就是宝贝，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
0: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这是迪蜜的叫法，可能是
1: 吗？
0: 塑料姐妹花，
1: 你看，
0: 假装是好朋友。
1: 咱们经常举办活动嘛，我有个家长就一直管我叫宝贝，
0: 哦，
1: 管我叫一年了。
0: 我很怕那个不熟的人管我叫亲爱的，就肯定没啥好事儿。亲爱的，完了，
1: 你说的好像池婶儿。
0: 嗯，我跟池婶还是很熟的啦。
1: 就是那个家长一直管我叫亲爱的，后来我说我是男的。啊，他说没事儿，吓死人了。
0: 西霞镇一妈他说、
1: 嗯、
0: 有你在我怎么可能是最差的、
1: 嗯、胖子说沈阳下暴雨了，改来哈尔滨呗，他好像已经结束了吧，应该是哈，应该结束了啊，结束了在这个全国路演，因为他现在口碑已经好像远远超过了第二名，我看第二名谁，第二名是八仙，八仙才3000多万，他八仙点映啊，第三名小黄人都上半个月了，才2.41亿，功夫女足现在上映5天8亿了。你是要看胖子？你要去看那个周星驰是吗？我看了一下路演的视频，挺感人的。
0: 哦，因为大家看到星爷就还是
1: 就是说星爷，不管你拍成什么电影，我都会支持你。
0: 对对、
1: 啊，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就是你一定要身体健康，心态放平，
0: 对，
1: 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只要你发片我们都会去看，
0: 对
1: 啊，给他说的可温暖了，当时
0: 因为星爷一直是在给别人带来欢乐，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挺
1: 不容易，
0: 对、
1: 嗯、
0: 挺压抑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什么的。
1: 嗯，
0: 月王勾芡说，我来的时候大家也是这么说你的，现在你这么说我，放心吧，我会把这个传承下去的。
1: 哎妈，好了，17:15，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派送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7月份的电影票了哈，大家呢这个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最快速度来回答我们播放的歌曲的名字。那本月已经获得过电影票的听众朋友，抱歉是不能参加的。那我们今天是有两轮对吧，啊，然后明天还有两轮派送，所以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样的机会，暑期档电影都来了啊，暑期档的电影都来了，你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电影真的是太好看了啊。一会儿我们来介绍一下八仙，我已经刷了很多博主来推荐这部电影了哈，我们来放一首谁的歌呢？我们来放一首薛之谦的歌吧哈。
0: 妈，直接说啊，说那个歌手了。
1: 啊、对他的歌，放一首凉快点的吧，行不行？
0: 妈，那你都猜出来了。
1: 那就快点
0: 了
1: 啊！来，最快速度发送过来啊，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3、2、1。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歌在冬天听听不出什么感觉，得下雪的时候听，夏天听就感觉是不是有点凉快了，有没有？
1: 有有有。但是这首歌真的每次听还都挺有感觉的。
0: 对呀、啊、
1: 这
0: 个
1: 歌太老了，20年了吧。
0: 是，它算是成名曲之一了，是吧？
1: 算、嗯、
0: 来恭喜恭喜速度最快的。哎呀，速度最快的是顺其自然369，他发的是雪下的那么认真
1: 啊，
0: 你把歌词打上了，
1: 太搞笑了
0: 啊。亲爱的这位听众朋友啊，恭喜卢小刚同学，
1: 恭喜恭喜
0: 恭喜！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应该是新朋友，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啊，加我微信，然后呢给您派送一下咱们这个月的电影票。一会儿啊，大家都千万别走开，一会儿还有一轮呢。那在40左右吧，我们还会再派送一轮，明天还有呢。所以本月没有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那些在后台啊私信我的啥时候发电影票的，赶紧互相转告通知，来来抢票啊。一会儿我们再放歌，你们就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嗯，我们这会儿来说说八仙这部电影吧。
1: 啊，好哦，我也很好奇。
0: 对，说好看的原因哈，目前在猫眼点这个想看榜当中排名第三，而且点映就出评分了。一般电影不好看、他把那分藏起来、藏几天，点映就出评分了，是9.7分。哇，
1: 不会又是一个像哪吒一样的黑马存在吧？
0: 是，有观众说了，说有幸看了超前的点映，说传统的八仙都是高高在上的，法力无边的，而这部电影把八仙呢。

0: 啊，对准了八位尚未得道的凡人，哎，
1: 啊，没升仙呢。
0: 对，然后要完成一场搞笑又刺激的神话故事，而且剧本没有强行的拔高，坦然承认人人皆有欲望，却有点聪明和担当啊，才是超凡脱俗的根本。啊，说这部电影还有彩蛋，大家千万别错过，也期待第二部。看完第一部，期待第二部了啊！
1: 它的这个动画效果真的不输哪吒，跟哪吒感觉很像，很像，有没有？
0: 对，然后也有说这是一个暑期的爆款，剧情是层层递进的，而且后期反转非常的多。关于关键人物啊，这个吴新昌的真相一直反转猜不到，伏笔埋得非常巧妙，制作上动作部分做得非常的亮眼，技术进步真的太大了，非常值得看的一部动画影片，对吧？真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是不是？
1: 对，
0: 大家说好才是真
1: 好。
0: 好
1: 多评论都说笑点太密集了，超好看、啊，
0: 超好看。对，我准备这周末去看一下。
1: 我也想看嘞，但是
0: 是不是
1: 那个功夫女足也想看？
0: 想看。
1: 但我觉得功夫女足哈，可能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超越星爷以前的电影？我觉得是应该不会了，
0: 很难超越啊。对
1: 对，
0: 那时候尺度和现在也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尺度多大呀？
1: 是，
0: 对。
1: 而且其实你知道人呢、啊
0: 嗯、
1: 他的这个灵感、
0: 嗯、
1: 他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最有创作激情的时候就是在他人生那几年集中的
0: 那
1: 个年轻的时候。
0: 对对对，那十年八年的。对
1: 对，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
0: 嗯、
1: 但我们依然想要支持他，
0: 支持一下。
1: 嗯
0: 嗯，那我们来先来说一下这个八仙吧。八仙主要讲的是八位神仙在成团和成功之前选择成团嘛，啊，搞仙搞事也变成了搞事情。
1: 对，
0: 吕洞宾啊，这个钟离权、钟离权，还有这个何仙姑、铁拐李等等等等，他们是稀里糊涂的凑在了蓬莱仙境。
1: 哎，我都不记得了这八个人。
0: 对，然后建了一个为百姓打造的有求必应的草台班子。那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得道成仙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啼笑皆非的场景出现，还有一些阴谋在他们悄悄砸过来。我估计呢，剧情呢应该是回归在这个神话的框架当中，
1: 嗯，
0: 然后呢各种反转，我都有点猜到了一些镜头，可能还有一些正面角色是、嗯、其实是反面角色。
1: 是，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中国神话故事挺有意思的，就是即便是神仙，
0: 嗯、
1: 也有坏的，
0: 也有坏的。
1: 忘了哪吒里面
0: 的那个弥勒佛，
1: 对，寿桃也很好玩啊。
0: 对，
1: 还没想到就是那个坏的。
0: 对对对，他竟然是反派哈。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影片了哈。那么女足呢，我们要说一下了哈。
1: 嗯嗯，
0: 这个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目前票房非常的赶进8亿，我的天哪！然后女足也有彩蛋，千万别错过。
1: 哦，
0: 对，
1: 而且据说，那你像这个张小斐哈、啊，他肯定是搞笑的了。然后后面好多的喜剧明星，
0: 嗯、
1: 迪丽热巴我真的没想到，他们都说迪丽热巴在里面这个发挥也非常的出乎大家的意料吧？
0: 出乎意料，
1: 嗯。
0: 然后刘嘉玲、张艺兴啊，还有艾米啊，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那目前呢，真的是你不愿意看动画片的话，那你就只能去看这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最好看的了，
1: 现在这两
0: 没有之一，
1: 大热大爆款。
0: 对，而且呢，这个八仙应该是提前上映了，对，它之前是定在了几号来着？现在定到了7月18号，正式在我们中国大陆上映
1: 啊！现在还没上映啊？
0: 点映阶段
1: 哦，点映，
0: 也就是本周六它会正式的上映、
1: 嗯。
0: 但是你可以搜一搜，抢到我们票之后，你可以搜一搜，现在有些点映场。就是可能一天排的不是特别密集吧。
1: 对，然后包括现在小朋友喜欢的小黄人儿、玩具总动员五，都已经开始上映了，还有海洋奇缘，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啊，
1: 动画片儿挺多的，
0: 动画片儿挺多的。
1: 对、
0: 啊，
1: 还有海洋之谜。
0: 嗯嗯。好吧，那也欢迎大家哈，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新朋友呢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吧，来听李宇春的一首翻唱的新歌《得意的笑》。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

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33了哈，各位小伙伴们，晚高峰的路好不好开呀？天气热不热呀？有没有在锁定收听我们《下班万岁》的节目哈？岳峰，你说什么？他说汪洋老师，《抓特务》和《特立独行》这两部电影，你不想说他两句吗？我没看，我不敢说。
1: 抓特务应该都下了吧？
0: 他说这两部电影目前都没下，但是没有排片了。
1: 那跟
0: 没啥区别了，
1: 但是他其实还在档期中，
0: 还在档期中就不排他了，
1: 没排他。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已经不排他了。
1: 你应该都那岳峰是吧？岳峰应该是看了吧？
0: 你看了吗？岳峰，据说
1: 他可能想吐槽一下吧。
0: 对，你看给阿妈的情书还在那个上映当中，
1: 还在吗？
0: 但是有排啊，特立独行排的更少了。你还说那抓特务几乎就没有排片了，排片占比0.2。
1: 啊，抓特务在这儿呢。
0: 对，抓特务还
1: 9.0呢，还
0: 9.5分以下，现在都不是好看的了。
1: 哦哦哦，
0: 对对，正好没有什么8.几的吧，是不是？
1: 但是，哎呦，冯导的作品啊，
0: 不是出事儿了吗？北京的爷们儿给个面儿，然后那个韩红在上面给他宣传嘛，把韩红一顿扒嘛，这个电影现在就一下子就是。你说这也很奇怪啊，你说这个舆论也真是啊，
1: 对，
0: 嗯，
1: 大家还真的是，
0: 但是还要回顾电影本身吧，我觉得是好看是好看，不好看就不好看呗，
1: 对，应该还是不好看的，
0: 对，分不高嘛啊。那目前呢就是功夫足球也有人说不好看呢，功夫女足对吧，但是它的票房在
1: 这儿呢，我也看到有人说可能没有想象那么
0: 好看，
1: 但是依然觉得反正大家就是不挑，
0: 对，不挑啊。好吧，一会儿还会发电影票，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明天还有电影票，所以大家也不要错过啊。新朋友，电波前的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加我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的听友群。我们来说今天的职场高情商吧啊。公司来了新员工，同事看着你说你终于不是最差的了，然后大家哈哈一顿笑，此时高情商你该怎么回他呢？
1: 就首先这样的同事他就是臭鱼一条，专门搅和事儿的，
0: 也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呢，跟你争女一号的迟老师，
1: 有可能吧。反正就这种人就很讨厌。
0: 你之前在剧组的时候跟人争过女一号吗？或者是那个丫鬟的角色吗？你们剧组
1: 我没有跟人争，
0: 剧组有勾心斗角吗？
1: 只是也会有，当然会有了。就比如说，
0: 那你怎么处理呢？
1: 我们的大学课程就是排一部话剧，
0: 最后是个大戏，
1: 雷雨啊。
0: 啊，这么经典呢，
1: 日出啊，
0: 那女一号男一号什么的都谁啊？
1: 对呀，那只有一个女一号嘛，
0: 对啊，
1: 这个都是老师来选了，当然也要看你适不适合这个角色。
0: 对，
1: 那如果老师选了你，那下面一定就会有人议论呢，勾心斗角是啊，他私底下又上老师家跟老师说什么什么了。对，他没事就爱去老师家给老师送什么什么东西
0: 啊，
1: 对，大家都不会服气你的，
0: 不服气。
1: 对，
0: 那有没有公平竞争的时候呢？比如说，好，我们现在争女一号，愿意报名的来我这报名，然后明天下午咱们就试戏说台词，
1: 大家所有人都报，因为一个就是
0: 这么有野心啊，你们。
1: 期末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大戏，那这个大戏里面呢，可能就是十几个角色
0: 啊，
1: 那没有 AB， 没有 AB 的，就是一般话剧不都是分
0: AB 角吗？
1: A 组和
0: B 组
1: 嘛，
0: 对，
1: 我们没有 AB 组，只有一个
0: 组，
1: 所以一定是有主角和配角的。
0: 那演大叔那个岂不是分刚及格啊？

0: 没有人演大树，都是人的角色。你以为幼儿园啊？
1: 大树，快到我这乘凉，就一句台词，怎么办？
0: 就是反正，老师就一定会有取舍，
1: 取舍。
0: 但是其实相对一定是公平的，因为这个大戏啊，他会给全校的人看。你女一号你不行，
1: 不行，你给老师打脸嘛？那么
0: 对他一定相对是公平的。
1: 那话说回来了，我们想问问百合老师当过几次女一号？
0: 基本上每次都是我当女一号。
1: 真的吗？
0: 对
1: 啊，
0: 不是女一号就是女二号吧？当不了女一号也是因为可能这个角色呢需要一个
1: 长丑一点的女生。
0: 对，
1: 说到你心坎儿去了。那你班女生不得恨死你啊？不得那个先诅咒你那种？
0: 但是姐的演技是公认的呀，但是他们确实那个时候就是说我跟老师比较喜欢我，
1: 送礼了。
0: 对，然后后来就挑我跟老师的关系，最后把我跟老师挑的，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都不跟我讲话了，因为他们跟老师讲说我每一天都说老师坏话，慢慢老师就信了，我们老师也是嘚儿，然后到最后就
1: 跟你好了。
0: 哎呦，是的，
1: 有些误会还是要解除的，就是小还
0: 很难
1: 解除，不会去沟通吧？你要知道这种情况，赶紧沟通不就好了吗？导演，你不会吗？
0: 哎，我觉得现在再来一次的话，可能我还是这个结局。
1: 哎呀妈！蓝桥春雪说啊，可是以前有你在我啊，这说过了哈。说，对啊，这不还有你垫底呢？你牙上有菜哦。
0: 你口臭啊、哦？谁嘴这么臭啊？
1: 嗯，
0: 吃粑粑啦。
1: 嗯。
0: 昨天我们的那个话题就是说你会不会因为突然知道了某件事情之后你就不吃某种食物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就米田共的一系列的讨论。
1: 昨天特别那个减肥，对，那我是土笋冻
0: 啊。你是不吃土笋冻？你是因为知道是虫子做的吗？
1: 就吃之前不知道，吃后知道了。还有那个
0: 不会吃了吗？
1: 对，不会吃了，肯定不会吃啊，谁吃那大虫子多吓人。然后
0: 虫子你不吃，大肠你吃吗？
1: 大肠也不吃啊。
0: 你从来不吃大肠？
1: 就是能吃但不会主动去吃啊。嗯，
0: 还是吃吗？
1: 就能吃，但是我大肠不就是那啥吗，排便的
0: 肥肠吗？
1: 肥肠吗？
0: 对
1: 啊，能吃但是我不会主动吃。嗯，还有啥呢，就是那个越南，咱们那时候发牙装团，迟老师给我带了一份那个松鼠屎咖啡，
0: 猫屎咖啡。
1: 他那
0: 是
1: 松
0: 鼠吗？
1: 松鼠屎。他那个，
0: 我昨天还喝了一杯猫屎咖啡。
1: 真
0: 的
1: 是他们吃完之后，对对对，那些地方的，
0: 但是很好喝呀。
1: 那倒是，但我不会了，太吓人了。
0: 就是据说他们那个，他们是一种什么猫啊？是反正就是有点类似于像那个，就是不是咱们日常看到那个小猫咪
1: 的
0: 那种猫。
1: 对对对，
0: 对它拉出来的那个呀，就因为它吃咖啡豆嘛。
1: 咖啡豆，对，
0: 对它拉出来的那个可香可香了。
1: 对，巨香，确实是，
0: 然后应该再提炼什么的吧？不可能直接。
1: 这对，肯定还得是炒一下，烘焙一下，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梦比优斯说，那现在你是最差的了。
1: 嗯，岳峰说，我要没看，敢评价他烂吗？
0: 对，他肯定是看了，
1: 都看了啊。
0: 那就说说吧，
1: 你说说吧。但是现在也看不着了吧？现在那个去电影院很难抢到他的这个排片了，
0: 还用抢吗？
1: 对，现在都排那个《功夫女足》。
0: 但是真的不得不说，现在有些烂片看的你是真难受啊！就是我都替他们抠脚趾头，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是，就是跟坐牢一样，去电影院确实会有。嗯，哎，不能多说了，我身边太多做旅游的朋友了，
0: 做电影的，
1: 做电影的朋友，对对，做电影朋友。
0: 欧阳，你是不是要说旅游？
1: 我要说旅游了，
0: 脑袋串线了。
1: 我要说旅游了。这两天，因为我们领导把我电话当成旅游热线了啊，接了好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问咱们的一兰的行程，
0: 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1: 依山依水依兰，古风古韵古城。因为上个周末呢，我跟百合啊、池伟老师，我们大部队呢去了一次这个依兰。我对它的评价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有很大的能量。那这个城市，我感觉就是民风很淳朴。然后呢，这个大家都很客气，包括到酒店。后来我去那个夜，你去夜市了吧？因为我后来是跟大家分开了。夜市的那些大哥大姐们对我都可客气了。
0: 对，他那儿卖的东西其实物价还是偏低的，有没有
1: 这种感觉？对对对。然后我买那个老北市的冰棍儿，哇，真好吃，是粑粑凉加奶的味道，你吃了吧？
0: 我吃了。你是吃那个有葡萄干的吗？
1: 我吃没有，我吃的是现打出来的。
0: 啊，是盒的那种啊？
1: 盒的那个
0: 啊，那是冰糕。
1: 冰糕，
0: 哇，那个冰糕巨好吃。我们买了好多盒
1: 啊，但是化的特别快。我们去那天特别热
0: 啊，对，
1: 就是我吃特别慢，因为太凉了嘛。

0: 我就很慢的吃，结果就化成汤了。
1: 化成汤了，
0: 我会喝了。
1: 但我觉得喝也会好喝。
0: 它就是粑粑凉加上奶的味道。
1: 对，但是它其实也挺甜，我觉得含糖量也很高。
0: 那肯定的。
1: 但是大家去了伊兰必须要吃，
0: 嗯，
1: 叫老北市。
0: 老北市
1: 必须要吃，因为
0: 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是还有老字号还是。
1: 对，它跟咱们哈尔滨好吃的那几家冰激凌、冰糕哈，
0: 完全是两种口味儿。
1: 但是我觉得有一拼，就那个口味儿、
0: 风格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风格不一样。就大家吃过粑粑凉吧？五毛钱一根那个，
1: 嗯，对，
0: 粑粑凉是纯冰，它是粑粑凉加奶，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是就那种味道，
1: 就它那个味儿很香，
0: 它有回甘，
1: 是的，是的，
0: 好喝白酒，
1: 对对对，然后
0: 回甘。
1: 第二天我女儿回去的路上哭着喊着，就是闹觉嘛，哭着喊着坐了一个小时，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去又下车给她买的冰棍儿
0: 啊，冰棍
1: 它是里面放了好多葡萄干儿
0: 啊，冰棍我吃了个哈密瓜味儿的。
1: 哦，也好吃吧，
0: 偏冰一点，就没有奶香，还是那个打出来好吃、
1: 哦、
0: 那其实这次去伊兰的话，重头戏的话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漂流了。
1: 是的，
0: 它是前一阵啊，在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在鸡西办的嘛，巴兰河的漂流被评为了东北的 top one。Top One、啊
1: 哦、
0: 是北方第一漂，然后我们那天去的话呢，水比较大，所以呢流的有点快了。那天
1: 对我们那天就是
0: 太快就到终点了，
1: 我们是特意请的护
0: 漂
1: 员，他是专门帮我们划船。
0: 对，
1: 所以大家去伊兰漂流，如果你不想自己划的话哈，你可以是找护
0: 漂员
1: 的，
0: 对，
1: 非常的省心，而且他保证你的安全。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护漂员我觉得很轻松
0: 啊，对，
1: 因为
0: 你就可以扬别人
1: 划太快了，他都不需要怎么费劲儿，水大
0: 啊，对，那天水大，对
1: 对，漂流的话呢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对对，
1: 看天气，然后也要靠水的这个涨势情况了。
0: 对啊、嗯，那它被誉为了北方第一漂，原因是什么呢？它的长度是15公里左右，然后呢，两岸的风景应该是在所有漂流当中是
1: 非
0: 常
1: 美，
0: 对
1: 对，
0: 然后天上再有点云彩，最好是有点云彩，如果没有云彩比较晒嘛，
1: 嗯、
0: 要云彩特别出片儿，然后呢。你呢还带上了，我们都是认识，我们50多人基本都是得有20人是熟的，对，
1: 对，除非有的
0: 船特别有趣，
1: 他是会直接跟我们讲说我们不打水仗啊，别泼，然后我们也泼了反正
0: 对，我那船是好战分子，我泼了所有路过的所有的船、
1: 哦
0: 我们那个船，对，
1: 但是汪洋没有打过我们呀，
0: 就他那个船跑太快了，那船
1: 其实我们雇的那个护漂他非常的厉害，
0: 无聊
1: 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船本来是不打水仗嘛，
0: 对，
1: 他说你们也可以打，你们想不想打，我说那打呗、
0: 嗯、
1: 然后他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打，你们再打，就是他会让我们到船，就是已经到船的下方，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先泼你，对，顺风的位置、
0: 嗯、
1: 泼完你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划走了，你追不上我们，
0: 追不上，完全追不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船有盾，那个我们拿了一把伞
1: 啊，后来我也把我的伞找出来了
0: 然后赤尾的儿子一直在喊黄船玩赖
1: 对，而且就是小朋友不用担心，小朋友也适合
0: 对、太适合了，2-3岁的宝宝吧，
1: 我们的小朋友是比较小的，但是大家我觉得量力而行啊，我们是就是胆子比较大，
0: 对
1: 大家呢我觉得比如说5-6岁而包括上小学的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玩水，
0: 对，
1: 大家就是拿一个家里的碎水枪、
0: 嗯、
1: 然后拿一个盆儿大家互相扬，然后包括我女儿比较小嘛，她就是拿自己的小桶、
0: 嗯、
1: 自己、我们在船里面她自己快水玩
0: 啊，对，都特别开心。然后全程下来大概是我是连闹在玩3个小时左右啊。
1: 嗯。
0: 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还有热水澡可以洗，就特别贴心，特别干净卫生，然后水特别清澈。
1: 你下船了就可以洗了，然后换衣服就可以了。
0: 换衣服，把干衣服弄好、嗯。然后呢，我们是大巴车啊，就是把我们扔到起点之后，大巴车就到终点接我们了。我们衣服在这个车上。如果自驾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先开到终点处把车扔下，坐摆渡车回到起点，然后
1: 再
0: 漂、
1: 哦，
0: 这样就比较合理了。百合因为开车他就。没停队
1: 哦，但是我很聪明的是把我换洗的衣服拿到了咱们的大巴车上，
0: 哎，这样很聪明，
1: 赤尾他们是
0: 没拿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一点哈。那我们前一天去的话呢，我们来说一下，咱们从本周开始就是每个周六发团了啊、
1: 嗯、
0: 每个周六发团，本周末你一定要去，为什么？百合老师会去啊，本周末
1: 我去，对
0: 对，本周末是伊兰巴兰河的
1: 漂流
0: 节
1: 周六开，
0: 你想想
1: 周日开幕
0: 有多有趣，咱们就周日上午去漂去啊、
1: 嗯、对，
0: 那我们的行程就是第一天这个周六早上从电台出发，中午抵达，然后吃完午饭逛景点儿，五国头城啊，这个伊兰博物馆呐、啊，吕后明的这个摄影艺术馆等等等等，打卡之后晚上吃晚饭，入住的酒店也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酒店，还能汗蒸漂流啊，汗蒸那个洗浴，然后还能唱 KTV， 然后第二天早上咱们一起去漂流， 九点钟开始漂到11:30到12点，然后洗个热水澡，吃完午饭返程。那原价是580块钱，咱们早鸟价格是480块钱。

0: 而且哈，希望大家能够呼朋唤友，叫叫身边的朋友。我们那天还去了很多80多岁老年朋友呢，那玩儿老刺激了，老开心了。
1: 对，而且他们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感觉。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像大滑梯一样的，像大瀑布一样斜坡，
0: 有一个坡。对
1: 对，然后他们一点都不害怕，
0: 一点都不害怕，特别的特别的兴奋。
1: 是。
0: 对，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87997399，87997399，87997399，千万别错过咱们的漂流。好了，那本周六出发啊，这个百合老师也亲自带队啊。下面时间我们来猜歌名了，要特别感谢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来播放的这首歌曲，请把它的名字发送过来，最快速度第一位听众朋友将会获得2张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提供的电影票。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这首歌来自
1: 蔡健雅，
0: 《红色高跟鞋》，你答对了吗？哎呀，这个速度最快的是岳峰，你们打俩字好了，坏了，突然打俩字好了啊。来，我们来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明天还有，所以大家别着急。
1: 嗯，
0: 今天没获得的，明天咱继续呗啊。
1: 是的。

0: 有一半我们都认识，剩下是听众什么的哈，因为我们主持人全去了嘛。
1: 嗯，
0: 就是比较开心。
1: 对
0: 对，
1: 是漂流，反正去人多人少也都无所谓的，就到那儿大家就泼泼水啊什么的就都玩开了。
0: 所以咱们为什么是第二天去漂流？第一天得熟一下，晚上再喝点。
1: 对，
0: 没有飘你啊，
1: 但是你不是说你漂流的时候你陌生人你也泼了吗？
0: 泼了，
1: 就完全不认识的你不也泼了吗？
0: 泼了，
1: 也没什么呀，
0: 投降了，然后说、
1: 啊、
0: 你们有伞你们有盾。
1: 对
0: 对，
1: 漂流的乐趣我觉得就是在这儿，随便泼随便玩，
0: 你不湿就没意思，你白玩了，白去了。
1: 对,
0: 对，你要是第一个船到终点的都很遗憾呀，你们玩这么好，
1: 对对对，
0: 我们船划可快。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有那种老人啊小朋友啊，人家就举白旗了，人说我们投降啊，我们不泼了，我们湿透了，
0: 那
1: 你就那咱们
0: 就别去
1: 照顾一下。
0: 对,
1: 对，
0: 反正百合那个船我是
1: 没照顾，
0: 没照顾
1: 他，也没泼上我们，
0: 主要是追不上
1: 我们。哎，
0: 我们的护漂在后面滑，我跟关旭一直也在倒着水，我俩那小胳膊都倒得贼酸，也没追上他。
1: 对，但是提示大家哈，要注意防晒，然后要注意带这个换洗的衣服。
0: 对，
1: 还是我们会给大家准备雨衣，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0: 尽量是长衣长袖。
1: 对对对，
0: 长衣长袖，然后雨衣穿不穿无所谓，长衣长袖比较重要，因为裸露出来，你带雨衣它也晒你。
1: 对
0: 对，阴天更晒，其实我们天是阴天。
1: 对对对，做好防晒。你是不是没有擦防晒？
0: 我擦了。
1: 啊，你擦了？
0: 擦了，闷个痘，人中这块儿。我第二天，周一早上起来，一个大闷头，白点儿。
1: 那可能不习惯，平时不怎么擦。
0: 对，本周六想去的话，可以拨通8799739987997399哈，87997399来报名两日游啊。好了，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就是在同事当中的一个高情商，新同事来了，然后老同事说你终于不是最差那个了，让大家哄堂大笑。目前看到的最好的解释就是也把他拉进来，产生更多的矛盾，是吧？
1: 对，或者让他和这个新人，去。产生
0: 矛
1: 盾，
0: 对，
1: 去扒了他俩的事儿。
0: 哎，
1: 你怎么的这么看不起我们实习生啊？
0: 对，我们实习生，我们新来咋了？长那么漂亮
1: 一定垫底吗？说不定比你强呢。
0: 对，
1: 不知道我们实习生是什么后台什么来头吗？
0: 对呀、啊，你仔细问问他干啥的啊？你舅舅是董事长啊？你看看，是不是？
1: 对，或者是用我们那个万能的答案，怪不得大家都那么
0: 说
1: 你。
0: 还有这说，因为最差的在到处和别人讲坏话啊，真的就是在那种天天评比的单位，压力真的是有点山大哎啊，压力山大。
1: 但是那样也会促进你进步和成长吧？就太安逸的单位肯定也不好。
0: 对，像咱们是协同进步的，对吧？比如说
1: 共同进步，
0: 来了一个工作是所有人分工明确，然后一起促他。
1: 对对对，
0: 像有些部门，比如说你去拉业绩，你去比如说卖这部手机，就你卖十台，我卖两台，那你的业绩比我好，那我看你就来气，我天天不能跟你说话，我都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不太一样。有云说，哎呀，还不是为了给你擦屁股吗？现在有实习生了。
1: 刚才我看一个留言也挺好的，说，他是怎么说的来着？他说：“那你可得赶上，这新同事啊，否则的话你就是垫底的了。”
0: 好吧，在职场当中，我们都做一个高情商的人，保护好自己，别被这算是职场霸凌了吧？
1: 这肯定
0: 算
1: 了，算
0: 霸凌了。然后一定用你的语言维护好自己，对不对？
1: 是的。
0: 好了，稍后的18点到19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889财经在线。我们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黄昏》，马上来开演唱会了，是不是？期待一下。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

0: 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是冲高回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创业板跌幅超过了 1%， 科创50大跌 4.25%。在板块方面，医药板块全天强势，万邦医药还有瑞智医药等多只个股涨停。大消费板块午后上攻，古井贡酒、新华百货、宁波中白等多只个股涨停。大金融板块午后走强，中金公司涨幅超过了 8%。 在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大跌，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方向是领跌，德明利是一字跌停，还有百维存储跌幅超过了 15%， 华丰测控还有木犀股份等多只个股跌幅超过了 10%。 同样下跌的还有油气股，首华燃气领跌，再有贵金属板块走低，招金黄金跌幅居前。那么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呢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3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 3955.58 点，下跌 0.29%， 深成指报收于 14779.40 点，下跌 0.97%， 创业板报收于 3804.70 点，下跌 1.21%。 在盘面上，医疗服务、白酒、 CRO 概念涨幅居前，半导体、存储芯片、先进封装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首先是证券板块。截至7月13号，已有十多家上市券商发布了半年度的业绩预告，预计全部实现了盈利正增长，多部头部的机构创下同期历史的最佳盈利水平。中小券商呢，则凭借着低的基数效应和业绩的边际效应，释放出极强的业绩弹性。今天中金公司还有华创云信、信达证券等多只个股是出现了上涨。另外呢，就是大消费板块今天表现不错哈，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上半年的数据啊，那今天像是食品饮料、零售、美容护理、影视等方向是领涨，古井贡酒、新华百货、宁波中白等个股是涨停的状态。好了，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道营业部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各位呢，听众朋友哈，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留言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同时呢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视频号同步直播我们直播间直播现场，所以大家可以在直播区随时跟咱们节目跟李老师进行互动啊。再说一遍哈，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啊，然后选择视频号哈尔滨经济广播点击预约，稍后的18:30我们会打开视频号可以同步一下我们直播间大家可以来关注收听。好了，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7月14日晚间，长兴科技披露 IPO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通过网下询价方式确定公司发行价为 8.66 元每股。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推算，长兴科技的上市估值为 5791.88 亿元。7月15日，阿里巴巴发布实时语音交互对话模型千问 Audio 3.0 RealTime。在智商、Agent 工具调用、共情对话和双工交互流畅度四条主线上同步升级，力求又快又聪明。模型包括推理更强的 Plus 版本和速度更快的 Flash 版本，适用于智能客服、教育培训、娱乐互动与情感陪伴等场景。当地时间周二，美国传奇股神巴菲特宣布，计划在未来八年内彻底处置完他手头剩余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到下个月，巴菲特就将迎来96岁生日，目前持有的伯克希尔股票价值超过1400亿美元。据伯克希尔的公告，巴菲特周二将8000股伯克希尔 A 类股转化为1200万股伯克希尔 B 类股，然后向以其已故第一任妻子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命名的慈善机构捐赠900万股， 同时向自己三个子女的基金会各捐赠100万股，合计总市值略超59亿美元。OpenAI 正在研发一款无屏幕的可移动智能音箱，作为具备类人特质的 AI 陪伴设备，它可联动控制智能家居家电，同时深度调用 ChatGPT 的全部能力。这款设备的核心设计特点是会随着对用户使用习惯的深度了解，不断完成个性化迭代，主动为用户提供服务。其最核心的亮点是拥有专属人格特质，能和用户建立类人化的情感连接。OpenAI 计划在今年正式发布这款产品，2027年面向市场开售。但该项目可能因苹果提起的诉讼出现延期，苹果指控 OpenAI 窃取其商业机密，以此加快自身硬件设备的研发进度。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具体来看，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毛盛勇还表示，上半年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各地紧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和要求，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的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的投资增长明显，同时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长远。今年以来，六张网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此外，民生领域投资精准补短板，各个方面更加注重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央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今天有9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因此全天净投放5000亿元，这是近5个月以来首次加量续作。考虑到本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已续作加量2000亿。这意味着7月两个期限品种的买断式逆回购共计净投放7000亿，上月为净回笼2000亿。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后期买断式逆回购有望持续加量续作，支持政府债券发行和银行配套信贷投放，这也是下半年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4: 我们分析7月两个期限品种的买断式逆回购都恢复净投放有两个直接原因。首先，在前期央行公开市场各项操作适度调减等的带动下，近期市场利率回升，其中 D2001、D2007 都已经升到了政策利率附近。一年期商业银行3A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也有一定幅度上行。 这就意味着前期市场流动性偏松的局面已经扭转。七月买断式逆回购恢复净投放，有助于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避免市场利率过度上行，进而稳定市场预期。其次，从前两周的数据来看，预计七月政府债券融资会显著放量，这样来看，七月买断式逆回购恢复加量续作，有利于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体现货币财政政策协同。我们判断三季度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会有所加大，其中将包括加快政府债券发行，推进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生效等。这意味着后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有望持续加量，支持政府债券发行和银行配套信贷投放。这也是下半年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一个重要发力点。往后看，随着之前高油价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逐步显现，以及外部经贸环境还有不确定性，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有可能出现高位下行趋势，国内消费投资需求需要提振。我们判断后期稳增长政策有望持续加力，除了恢复中期流动性净投放之外，下半年货币政策在降息降准方面也有一定空间。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6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楼市结构性分化特征进一步凸显。数据显示，六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房涨幅更为突出，二线城市房价整体持平企稳，三线城市房价环比跌幅持续收窄。业内分析指出，六月70城房价企稳信号增强，优质城市走出独立行情。
5: 从统计局公布的房价数据来看，我们看到一线城市的二手房持续上行，二线城市呢是分层不断的走稳，类似于像无锡、徐州等这类的区域中心的三线城市也开始走出了独立回暖的一个行情。但是呢，更多的人口基数偏弱、库存高的三四线城市依然承压，城市间的梯队啊分化持续拉大。
6: 市场回暖高度依赖城市基本面与资产质量，张波预判后续楼市分层修复的趋势将延续，优质城市企稳回暖节奏更快，若是下沉市场仍将以低位筑底为主。
5: 像无锡、徐州这类的城市，改善性房源在浏览方面待看方面都有显著的一个提升，置换客群在线上的咨询意愿非常突出，所以本轮的一个复苏就是这种强城市优质资产主导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复苏行情，那么更是偏核心城市，更是偏人口基数好，更是偏购买力强的城市，在本轮复苏的节奏也会更快一些。
3: 日前，世邦魏理仕发布2026年上半年深圳房地产市场回顾及展望。上半年，深圳优质办公楼市场、TMT 及科技消费品办公需求双轮驱动，推升需求量新高。伴随新增供应压力依然存在，未来以价换量仍是市场主基调。
7: 科技消费品的这个企业已经占据了这个写字楼需求的这个主导，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它的主动出海方面的话获得一些业务的增量，同时的话呢也是受益于政策的红利，预计中期来看的话他们依然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势头。不管是在写字楼还是在商业端，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商业地产的这个底层驱动力正有序的逐渐的往更硬科技的实体产业以及更务实的基础消费进行一些结构化的转移。
6: 报告显示，需求端科技消费品板块需求占比19.8%，主要来自头部高科技消费品制造业企业大规模租赁的拉动。TMT 总体需求占比为19.7%，系统解决方案占比超30%，主要受益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定制化开发和系统集成业务。业内人士认为，伴随新增供应压力依然存在，未来以价换量仍是市场主基调。
7: 今年预计的话，全年的供应有50万平左右，那未来的3年平均每年都有60万平的这个新增供应，压力依然还是比较大。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判断短期这个空置率的压力还是比较高，预计会维持高位。那今年下半年的话呢，以价换量依然还是一个核心的主调。
6: 在新增供应持续放量，叠加头部租户集中回迁总部的双重压力下，市场以价换量策略延续，受租户流失冲击。

0: 显著的存量项目及供应高压商圈进一步下调租金，以提振去化。全市甲乙级办公楼平均租金半年度环比下跌 6.0%， 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 1.8 个百分点。
1: 市场研究机构 IDC 最新发布的季度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 2.75 亿部，同比下滑 6.7%， 行业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货量同比回落，整体终端需求持续走弱。与此同时，存储芯片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大幅压缩手机厂商的利润空间。
2: 因为现在确实存储价格上涨幅度确实非常高，然后相比较中高端的手机，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更大一些，但是千元手机可能它的就是面临的这个挑战压力就会更多。基本上就是说存储这个价格的上涨，不只是说把全期这个利润全部给占据了，就甚至说也会挤压了就是说其他物料的这么一些成本空间。
0: 业内普遍认为，随着低价库存消耗殆尽，下半年低端智能手机市场或将迎来新一轮调价潮，行业整体定价体系也将迎来新一轮调整。
2: 后续的这种2000元以下的产品来说，基本上都会实行一个涨价降配的，厂商上半年其实虽然表现比预期要好一点，但是更多的说依靠之前提前囤积的这种低价的这种库存物料，所以说相比而言这个价格的对成本上升影响还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到了下半年，之前囤积的这种库存物料已经逐渐的用了差不多的情况下，那只能用这种新采购的价格比较高的这种物料的情况下，那可能对于厂商这种成本压力就会非常大。
1: 功夫女足点燃暑期档第一枪，自上映以来热度不减。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5号12时，该电影票房已经超过7.7亿元。业内表示，在强 IP 支持下，电影票房预估将超过20亿元。
3: 那是因为周星驰导演吧，很有期待。
4: 星爷再这么拍电影，他得欠我一张电影票。
5: 我觉得这个电影整体拍的还是挺好看的，就是尤其是特别有周星驰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 4D 的各种震感，非常的有代入感，身临其境的感觉。
6: 从周末的情况看的话呢，咱们在下午黄金场的这个上座率的话，可以达到50%到60%，整体的话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像工作日的话，像这两天看的话，咱们也是能达到黄金场的话也有30%左右的这个上座率。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部影片也是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
7: 功夫女足的整体票房的爆发现在是符合预期的。第一块，因为功夫足球的 IP 热度，就是它以前的这个票房和影响力还是比较高的，现在等于是开启了暑期档的头部的影片的第一部。周星驰这三个字实际也是一种 IP， 按照它现在的苗头来说，预估在20亿左右。
0: 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30亿元，继功夫女足之后，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宣布提档7月18日。此外，由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以及由贾玲导演的《转念花开》也有望定档暑期档，备受业内期待。
7: 今年我认为是可能近5年最强暑期档吧，因为《龙餐馆》是因为去年我已经看完了，质量是非常 OK 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转念花开》质量也不错，这两个大片现在没定档，整体我预期会比去年会高。
1: 日前，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系列主题活动在虹口区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期间，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名青少年相聚世界技能博物馆，感受技能的魅力。
0: 活动现场，中外青少年围绕各类作品交流创意。两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梦想大使，也结合各自的参赛经历，分享技能带来的成长与改变。
8: 虽然说我们可能语言会不相通，但是其实技能它是一个桥梁，技能是相同的，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交流，是大家相互之间的分享与学习，给到年轻人，让他们去开阔眼界嘛。
9: 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技能成才这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方向。我认为技能它不光说只是为了什么样的目标，它也可以改变当下的现状，所以希望今年参赛的选手们也能够站在更高的舞台上面去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
0: 活动期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2026年专项职业能力项目清单，共15个项目，涵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养老家政等领域。此外，上海同步推出一起来赛等配套活动，将技能体验、技能展示和夜校课程送入商圈和社区， 并通过

0: 通过城市打卡、互动工坊等形式，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体验技能项目。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 今天日韩股市集体走高，日经225指数上涨超1%，韩国 KOSPI 指数一度暴涨超8%。盘中韩国交易所启动临时停牌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今天呢，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政府简报会上表示，韩国国内股市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剧烈飙升，目前显得相当不稳定，市场要重新走向稳定需要一定的时间。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以价值投资、稳健投资、理性投资为原则，与投资者朋友展开互动，提示股市风险。近期我们就股市小作文对股价的影响、对证券市场操纵的问题与大家展开了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讲一下有关于这个 AI 合成视频伪造专家荐股的问题。因为现在网络大 V 比较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犯罪分子呢，他利用音频视频的 AI 技术啊，也就是用数字人或者是说那个模拟的音频波段，那么他会仿造所谓的专家的身份，也就是第一步呢，他会伪造所谓的权威身份。犯罪分子利用伪造工具选取金融领域具有公信力的专家或评论员作为目标，从公开渠道获取少量的视频的素材，用音频材料、数字人等方式训练出可以有潜台词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制作所谓的像突发的题材或者事件的解读、利空利多的调仓的这方面提示的这种短视频。然后这种情况呢，它容易构成虚假流量。然后呢，由于目前的这个 AI 呢，它是有一个叫数据源抓取或者是蒸馏，也就是说呢，它先利用这种假视频制造这种虚假信息以后呢，完后又反过来被这种大模型数据抓取了，那么然后就作为这种干扰源，我们管这个叫垃圾信息源。垃圾信息源以后呢，它就是对这个在网页上的这个搜索呢，你会产生误导。比如说有的股民现在愿意用豆包提问，用豆包推荐股票炒股，但是如果豆包刷取的素材和数字源本身就是被这个犯罪分子造假的，那么这种情况你反倒容易被骗啊。也就是说呢，就是如果要是专家学者所谓的这个平台或者是依托这个虚假的流量生态，然后这个财经论坛社交群组，然后机器刷量，然后就形成了这种虚假的评论、跟风的评论，像截图或者是说那个打赏或者是灯牌，就是有很多自媒体这方面直播间那个常用的套路啊。然后这种情况，他如果再提供二维码或者链接让你扫码，那么这种情况那个股民朋友呢就容易上当受骗的。也就是目前犯罪分子他完全是用这种科技手段呢，采用的这种新的诈骗模式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作为投资者呢，要查来源、查资质，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任何非官方渠道主动推送的所谓的专家荐股的视频啊，大家一定要那个不看、不信啊。在此呢，我们进一步的提示，股市有风险啊，入市需谨慎。好的。
2: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
4: 不信网络。

0: 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 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基本上是冲高回落。那除了科创五零指数是在 A、B、C、C 浪杀跌啊，第五浪加速赶底的过程中波动率比较大一点，但其他三大股指呢，应该是调整到末端位置的一个区间震荡。更重要一点，它的区间震荡是来自于什么？就是说，重要的一些大科技为代表的核心赛道板块承压所致。同时也是一些权重代表品种啊，正在进行时的一个调整压力所致。但是我看了一下，从这个盘面走势来讲的话，顺周期大消费，还有局部的一些二三线梯队的一些科技股，还是什么表现出很好的韧性和弹性。但是从这个高低切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是什么？是标准的一个什么高位高价的股票出现了啊这个技术承压啊压力风险释放的一种这个做空力量的这个进一步的宣泄。但是呢，对于这个一些超跌低位的一些板块个股，在政策利好的加持背景下出现了什么非常明显的反弹。这里边包含保险啊证券呢，包含对应的一些创新药啊，或者是我们所说一些传统的衣食住行的一些赛道板块，大家看都有所反弹估值修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估值修复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这个整体二级市场的多空当比啊，包括这个基本的博弈结构，基本上来讲还是属于什么中性的一种状态。虽然说看着指数还是属于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活跃的个股八类的股票啊已经是有所增多。虽然说较之昨天略显差一些，但是呢，做空力量来讲的话，较之这个前两天那个有一个单日啊大跌超过9%的个股达到500多家对比的话，是大幅减少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激烈多空博弈筑底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这个位置不要轻言的啊随意的卖空手里的啊这个低位低价的筹码，以防止反向的操作风险。对于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些估值修复的一些赛道板块，我觉得还是啊那句话，波段的啊这个策略来应对。一旦啊完成它的大三浪的反攻啊，就应该什么阶段性的止盈，以防止二次探底的风险。
2: 股市查座。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啊。进入到今晚的股市查座环节，那我们广播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哈，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来关注，同时也可以预约明天晚上的直播。那今天呢，特别荣幸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道营业部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李老师晚上好。
3: 晚上好。
0: 那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特别喜爱的李老师哈。那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啊，赶上了这个中间啊。那今天市场呢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像是今天看到了半导体方面调整还挺大的哈。那对于今天盘面的表现，先听听老师的梳理吧。
3: 首先市场在通过了前天到昨天的一天半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啊，昨天下午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劲的拉升和反弹，但是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反弹呢，暂时以反弹来看，就是没有出现大级别的这种上涨之前，首先不要断定有比较大的这种机会。那么我们还是选择以耐心的等待为主要的策略。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就看得很清楚了啊，到今天整个全天四个小时的交易，很明显我们的指数没有站上年线啊，没有站上年线。所以说这两期的节目其实我都在重点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年线的问题。
0: 年线啊，
3: 这个年线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指数在这个位置进行纠缠，实际上从结果上来看就有可能出现，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向下做出一种选择，一种是在这儿得到一种止跌或者是一个短期止步的一个选择，但是目前这个选择的结论很难做出判断。那在很难做出判断的同时，那我们就需要忍耐啊，就需要忍耐。所以从今天的盘面上其实看得很清楚啊，今天我们虽然说是3000家飘红，但是我们的指数的攻击力明显是不够的，无论是量能还是指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盘面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创新药
0: 啊，创新药。
3: 我们今天的医疗服务，医疗这个化学制药，这两大行业的一些个股是走得比较亮眼的。那么可能就给很多人带来一种期望，就是是不是我们的科技或者 AI 涨高的这些个股出现大幅的调整以后，那么我们会不会从低位起来的这一类药类的制药企业会不会有一个上涨的机会？这可能是目前很多投资人所愿意想看到的问题。就是想得到一种答案，是不是他们会来。那么其实我们观察了盘面以后，我们发现啊，今天有两个在整个制药企业整个制药行业里面有两个特点要注意。第一， 今天带领上涨的创新药很多。

0: 业绩上涨的根本原因和创新药的这个专利研发它是不相关的。因为大家今天已经看到一个段子了啊，猴，因为我们的创新药企业猴是作为试验品，在整个药业研发过程当中，猴是一种材料，也是一种试验的过程的这个试验品。那么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试验猴，由于遭到了这个涨价或者缺乏紧缺，那么它的缺乏以后就造成了涨价，而带来了上市公司大幅的盈利。我们看到了今天上市公司公布的业绩报告里面，在未来的预期过程当中，它增长了7个亿的利润是来源于这个猴的涨价而来的，
1: 而不是实实在在它的主营业务。
0: 说实际上我们从主营业务就说你自己干什么主营的，真正是作为创新和创造来的。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很多人对这个就产生一种忧虑，就是你到底是靠什么来赚的钱啊？靠什么赚的钱？说其实从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药企呢，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一种爆发，而不是一种持续性的爆发啊。这是一点。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今天实际上盘面上显示不出来很好的这种局面，但是其实今天的我们有一组数据，2026年整个所有我们的这个数据进出口的数据出来了
1: 啊，进出，对，今天那个发布
0: 了6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全面超于预期，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我们真正看到未来业绩所看到的亮点。你想这个道理啊，我们的数据是超预期的，那么我们从这些数据的超预期的过程当中就能看到真正在哪些行业里面能够找到未来高增长或者是高收益的企业。那么首先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就挖出了几点啊。第一，出口的持续性的高增长，那么单月出口的金额就创下了30来年的新高啊。
1: 哇，
0: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数据啊。啊，单月出口
1: 单月
0: 创出历史30多年新高，
1: 是，
0: 这是很吓人的。啊，你想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我们才几十年，
1: 对
0: 啊，实际上我们这个单月出口的数据这个是很亮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出口高增长的原因包括了什么，全球由于 AI 投资的超级需求，拉动了整个我们相关的这些相关行业的国内出口。因为我们国内也有很多是国外 AI 的硬件设施它需求的地方，需求的地方。所以我们从商品的角度上来看啊，从整个出口亮眼的数据上，我们细分这些商品，我们就发现了高端制造是走得最好的。
1: 高端制造
0: 六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34%。
1: 机电类
0: 那你想想，机电类该是哪一部分啊？其中全球对高端的算力芯片和先进封装产品的这种高宽带储存的 HBM 的需求激增，那么给我们的出口也带来了增长，提高了产品的这种利润率啊和它的单价，集成电路出口的增速达到了121%。集成电路，
1: 对，这个非常厉害。
0: 我们国内不是没有集成电路产业的，我们的集成电路产业是很完善的。所以实际上集成电路产品的出口给我们带来了预期的增长，这个数据也非常亮眼。整个包括我们自动化数据处理的设备和零部件增长是53%，那么船舶的出口是达到了42%增长，那么汽车的高增长也非常亮眼啊，同比增长了69%，接近70%。
1: 这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一块。
0: 哎，对，这个出口实际上整个我们来看啊，出口已经形成了多元化。那么在多元化的过程当中，主要是给 AI 关联区域相关的是增长最快的啊，增长最快。特别是我们对韩对台的出口，就是亚洲范围内出口对台和对台对韩的，因为他们是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主要的生产基地，那么实际上我们材料对他们的出口也形成了大幅的增长。你像比如说对韩国的出口是增长了42%，对台湾地区的出口是增长了43%。这个出口的数据都非常大，
1: 是
0: 非常亮眼。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不要光看我们平时日常当中所看到盘面啊某一只个股或者某一个板块在上涨，而我们要真正看到实实在在受益的产业和行业。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静下心来去挖掘真正的在哪些行业和哪些领域里面能赚到钱。所以说无论是中报业绩突出还是我们这个数据，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出来也非常标准，你从行业就基本上能看出来了。AI 相关的产业链和整个我们高端制造的产业链，对吧，从机电的产业链，从他们整个这些里面都能看到亮眼的报表。所以说

0: 未来你要想看到这些高增长的行业或者是个股的上市公司，那么在这些领域里面去找，应该说更准确，
1: 是
0: 啊，更准确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天的盘面虽然说看到一些亮点，但是实际上我们从真正固定的这些行业和产业的数据上来看，还是要从数据上来找到更好的更标准的标的，
1: 对，
0: 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后期的投资。
1: 对，前半年的这个 GDP 的是我看了一下4.7%，也
0: 嗯，对，也非常不错，
1: 也是符合预期的，是吧？
0: 啊，对，符合预期，对
1: 啊。但是它是好像是上午出的吧？
0: 对，
1: 盘面是没啥表现。
0: 对，盘面上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可能很多资金呢，包括一些嗅觉，可能还没有嗅出真正能找到，就是我们之前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未来哪个板块会往上涨，哪个领域会往上出现比较大的上涨。因为作为投资人或者作为股民来说，投资者来说，他需求的是这种，就是得到这种信息以后，而且股价能够实实在在体现出来，在市场上股价能体现出来利润，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他是最喜欢的。
1: 对，
0: 但是往往在我们在选择这个行业和产业乃至到具体的上市公司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有些表面上的主业和他的副业，他还有一些掺杂或者有一些比较难以挑选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继续深挖和细研究才能研究到位，而不是简单的表皮上我们就看一下
1: 数据就有表现了。
0: 你像今天市场盘面当中，我们实际上也看得到，我们之前呢有很多 AI 的硬件其实相对调整比较大啊，我看到了有些单个品种，对，半导体的品种
1: 对
0: 下跌的幅度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大的，
1: 还有跌停的，
0: 跌停呢倒是一部分，但是至少不管怎么说啊，至少就是前期涨高的品种一定要注意防范风险，这也是我们在第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一定要注意的，我说首先以防范风险为主，也说已经来了，就是给你提示了这种 AI 的这种有些单个品种涨幅确实巨大，那么当它出现这种信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它做一些降低仓位的处理或者是撤离，但实际上到今天我们看得到有些很重要的标的，就是事前涨得非常好的重要标的，今天相对个股的跌幅都比较大，
1: 比较深
0: 啊，比较大的，实际上今天在盘面当中就是比较好的能抬着指数的啊，也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非银金融啊，非银金融券商啊，
1: 券商今天不错，
0: 哎，今天券商有一部分还是可圈可点的啊，比如说像中金公司这一类的，它因为出现了三家公司的这种合并嘛啊重组，那么实际上他们在券商当中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大，所以说今天对指数的抬举作用还是有的，但是实际上今天最亮眼的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生物制药
1: 啊，生物制药啊，
0: 我们实际上创新药只是一个局部啊，只是一个局部，我们把这部分领域啊，就是无论是医疗服务，还是生物制药，还是基因等等这一系列，我们统称为什么？统称为生命科学。
1: 生命科学，
0: 哎，生命科学实际上它也是科技股的一个主要分支。一个主要分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当然我们大部分的投资者和股民吧，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愿意提创新药，就认为药就好像包含了所有一切，其实不是啊，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细节的分支。你像比如说创新药只是医疗服务的一种，那么我们还有未来的 AI 医疗，
1: AI
0: 应用到医疗当中，人工智能完完全全可以和医疗相融合，
1: 对
0: 对吧，相融合，
1: 在华为好像就有
0: 啊，对呀，没错，
1: 华为产业园江北那个就有，
0: 对对，
1: 远程治疗的仪器，
0: 没错。其实现在有很多都已经才朝这个方向
1: 应用了，
0: 就是脑机接口这一类的
1: 脑机接口
0: 啊概念，它实际上就是 AI 医疗的延伸啊 ，AI 医疗
1: 的
0: 延伸。所以，我其实包括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我们自己本地的这些药企啊，我们其实本地有一个药企也应该说最近表现的不错
1: 啊，表现不错，
0: 表现的不错，而且它非常亮眼。那么，而且是我们哈尔滨本地的啊。那么
1: 真不容易
0: 啊，真不容易。实际上，从制药类它又是一个领域。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什么？医疗器械，
1: 医
0: 疗器械也在这个范围之内。说实际上，我们认为生命科学是一个统称啊，就像人工智能一样，它实际上是很多领域的一个统称啊，叫 AI， 这是个统称，但是细分领域还有很多。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生命科学在医疗这个范围里面，它既是未来的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也同时是我们认定为的是一个消费方向。
1: 也是
0: 医疗，它是一种消费。
1: 是的，
0: 而且它是一种必选消费。
1: 对，
0: 发现没？它是一种刚需，它不是可选消费。
1: 因为随着老龄化社会开始，对吧？
0: 其实对，其实我们觉得酒，它是一种消费。但是你发现没？酒它是一种可选消费。
1: 尤其是年轻人不喝酒怎么办？
0: 对，它一种是选择性，二一种。

0: 他可能在面临一种无论是就是可能经济的这种环境的制约，
1: 有可能
0: 他也会有影响。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生命科学它好像不是。
1: 对，
0: 生命科学当你面临需求的时候，好像你一般是无法做出选择。
1: 对，
0: 你不可能就是说，就像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朴素的道理，就是人在出现得病或者生病的情况之下，你不可能是抗拒治疗，
1: 对，
0: 或者是拒绝治疗，
1: 嗯，
0: 这种除非是有很大的选择性，但是我觉得普遍性都应该是选择，应该都会接受。所以说，这种叫必选消费的行业，其实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对未来的这种发展和未来的看好程度，从我个人和我们的团队理解，我们是认为是应该作为重点关注和观察的一个领域和方向。
1: 嗯，其实它和 AI 也有一些交集嘛，刚才也提到了，
0: 它完全是 AI 的应用。
1: 应用，对 AI 的应用，
0: 也说未来的 AI 实际上肯定是要用在医学上，
1: 医学上
0: 肯定是要用在医学上，不光是你的这个研发，甚至乃至于你未来的治疗，乃至你未来的脑机接口，实际上就已经踩到这个方面走了。
1: 哦，
0: 而且它的这个领域，未来深度挖掘的领域还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你像现在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 AI 医疗就是实际上在手机上完成。你像比如说啊，你现在要去完成一次看大夫的过程，那首先你是不是需要挂号？
1: 对，
0: 这个挂号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不是在 APP 上完成？
1: 对，手机上操作。
0: 你的缴费是不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
1: 对对对，
0: 包括你的拿药的整个治疗的过程，全部都是在，包括现在我们连医疗上的发票，包括我们的一些票据，包括病历，都是在手机上玩 APP 上完成的。
1: 对，
0: 都是在 APP 上。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电子化已经很强度很高了，
1: 是
0: 强度很高了。
1: 对，
0: 也减轻了我们很多就是不必要的这些动作和麻烦。
1: 嗯，
0: 所以说我其实这些都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消费的提升，一种提升啊，消费体验感的提升，就是至少你不会去门诊排队，排队拿药，排队看病，对不对？实际上很多东西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提升了很大的服务质量，提高了很大。
1: 还有些小病，我现在都问豆包。
0: 对，其实现在
1: 小毛病我都问豆包怎么回事。
0: 其实很多像这个未来的这种 AI 用到应用到医疗领域以后，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现在我们有什么报表看不懂的，就是我们的检验报告出来看不懂，
1: 对，肝功、肾功，
0: 你的那个 CT，
1: 对，
0: 看不明白的，你直接输到豆包里面，它完全马上就可以给你做分析，而且很快的给你做出治疗方案。
1: 对，他看的指标
0: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 AI 医疗在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应该说是非常普遍了，
1: 对，
0: 非常普遍了，
1: 对，应该这个年轻人用的比较多。
0: 相关的未来的这些上市公司，或者在相关领域有一些独到建树的这些上市公司，他们未来获取利润的速度和获取利润的程度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的想象。
1: 好哈，好，那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呢是可以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大家可以这个添加关注，然后呢左上角添加关注啊，同时可以预约我们每天的6:30的直播啊。本周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中信大道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啊。这个允和你怎么还来指挥上我了呢啊，你就认真听就好了，还想找一个于谦那样的主持人哈，那欢迎啊，可以找一个。我们看我们身后啊，这个李继东老师今天把他的这个身份也亮出来了，对吧？我们专业的投资顾问，因为我上大学就是学金融的，咱得考那个证券从业资格证。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没有，所以呢，我不能瞎说。李继东老师有，而且资深，所以我们多听听李继东老师的分享，还是比较重要的哈。那我们就来说说未来的操作情况吧，因为就是先看短期吧，还有两个交易日，这周走完了。
0: 对，从今天的这个盘面我们看得到啊，整个从、
1: 对，我们看下盘面，
0: 从盘面上看得到，看到吗？排名在前的我们是医疗服务。那么第二名是白酒，第三名是 CRO， 实际上我们排名前十的基本上都给医疗和消费有着关系，所以说现在估计很多人把整个板块和行业来看的话，就是倾向于偏向消费了啊，偏向消费。
1: 对，
0: 当然我觉得消费呢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那么在消费当中呢一定要去细挖，我还是觉得给 AI 直接相关粘连度越紧密这样的产业和行业，未来它会得到业绩提升的可能性是越大的。所以说即使选这些过程，我觉得还是尽量和 AI 沾边。
1: 争辩、啊、
0: 其实今天我们别光看啊、嗯、别光看我们在很多半导体的今天个别的一些品种下跌，因为前期涨幅过大啊，下跌稍微重一点，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今天的科技领域里面，我们也同时看到有些个股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哦、
0: 甚至我发现有一些 AI 相关的科技类的个股甚至还在创新高
1: 哦，
0: 啊，有些品种它是单独在创新高，它并不是整体都在下跌。
1: 嗯，
0: 也就是说，所有整个产业在跌，整个产业里面没有一只个股是红的，不对啊，它还是有些在继续在往前走。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前天的这个交流当中，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不要离开整个科技产业链。不要离开这儿，
1: 还是要跟科技，
0: 就是即使高低切换，我们一定要和科技沾边。一定要和科技怎么样？
1: 还是科技好。
0: 今天哪怕是我们看到了医疗服务，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医疗服务是不是和科技还是相关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医疗服务里面创新的，它哪怕是猴，它是不是实验室里面做创新要必须的一个流程啊？一个研发的流程，
1: 嗯，
0: 它只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你在做实验之前必须得用动物来做，
1: 嗯、
0: 你不可能用人去做，
1: 对
0: 吧？
1: 得做个
0: 那么
1: 小白鼠
0: 动物对动物做完了以后，最后用到临床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才用人来做，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那个过程是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必经过程。它虽然说是中间的一环，但是我觉得它还是科技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目的还是为我们人类研究更好、更管用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未来治疗疾病所用的一些科技成果，
1: 对
0: 吧？科技成果，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我觉得至少还是应该和科技相关。所以说今天盘面上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都是在和科技相接近，向科技接近、
1: 嗯。
0: 只是我们之前看到的硬件科技可能要有一定距离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另外我们跟踪盘面里面，我还发现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有色金属。
1: 啊，有色金属也
0: 有色金属，因为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我就提到一个，在这个方向里面啊，有色金属里面分工业金属，
1: 嗯，
0: 分小金属。那实际上我们从行业和包括出口来自稀土，实际上稀土是在全世界，我们国家在全世界的这个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
1: 嗯，
0: 美国人在卡我们的脖子，但是我们同时在制约它，就是用稀土在制约。
1: 嗯，
0: 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
1: 嗯
0: 啊，包括现在全世界五眼联盟等等对中国反噬有卡脖子想法的这一类的这些联盟们，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反制手段也就是在用稀土，
1: 稀土 啊，
0: 其实因为
1: 那怎么这么重要呢？稀土
0: 本身就是我们国内一个重要的未来 AI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链条
1: 啊、哦，材料。
0: 稀土是上游材料端，
1: 嗯，材料端的，
0: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很普通的领域，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和我们之前打贸易战也好，打这个经济战也好，无论打什么，我们博弈完了到现在为止，他任何都没占到便宜，但是唯一在稀土上我们制约他是拿捏的非常准确，
1: 嗯、
0: 拿捏的非常到位、
1: 嗯。
0: 那我觉得拿捏的非常到位、
1: 嗯，
0: 因为全球的稀土不是说你有矿好使，
1: 嗯，
0: 而是我们国内稀土的产业链，
1: 嗯，
0: 全世界没有。
1: 啊，
0: 可以这么说，是全世界没有，
1: 唯一幸运，
0: 因为我们不光是可以挖矿，
1: 嗯，
0: 而是将矿出来以后，我们有几个步骤进行精炼和萃取的过程，这种工艺在国外你是没有的。
1: 哦，看，
0: 也就是说，国外你拿到了稀土矿，你同样要到中国来加工，这实际上是我们制约着全球 AI 和科技发展的重要一步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就是产业链上出现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有色金属还是整个稀土，整个在这个产业链条上，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未来应该重点看到的一个方向，因为我觉得 AI 主要的原材料就来自于金属，
1: 金属
0: 来自于我们的上游端，哎，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链条上应该去找寻到更有价值可挖的品种。
1: 嗯、
0: 啊，我跟踪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我们整个有色金属，无论是 ETF 还是整个指数啊，
1: 嗯、
0: 从去年的八九月份，今年的一月份，
1: 嗯，
0: 到现在的调整周期应该是接近半年了，因为现在七月份了嘛，一月份到七月份差不多半年了，
1: 一直在调，一直在调整、啊，
0: 一直在调，
1: 我以为在上涨，
0: 而不是他们一直的这个调整的幅度有多大呢？
1: 嗯，
0: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调整幅度最大的达到了50%甚至更多。
1: 哦，
0: 50%以上
1: 也挺深度，
0: 不低了。
1: 嗯，
0: 所以说，既然他们是未来整个 AI 产业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1: 嗯，
0: 那么他们又做出了充分的调整， 那么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如果需求量增大，他们的业绩就不应该会降低的情况之下，
1: 嗯，
0: 那么两者所体现出来的结果就应该是一个向好的局面。
1: 是的，
0: 说我。

0: 人的投资成功，投资就应该是成功的。
1: 对，就是时间问题了，对不对？
0: 就是时间问题，
1: 时间问题了哈。其实李老师每次跟我们分析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透彻。他不仅就是说这个行业，把行业背后的上游产业，对吧？就像那个上游产业需要所有的材料，给我们剖析的特别的精准啊。大家呢，这个时间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可以左上角给我们加关注，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刚才我瞟了一眼李老师那边那个我们的大盘啊，今天这个医药白酒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不是？
0: 白酒是第二名，
1: 白酒也有表现了。今天，
0: 白酒今天也有所表现。
1: 嗯，
0: 有一些品种，可能有一些白酒的品种吧，由于下跌的幅度过大
1: 啊，
0: 过大，
1: 所以
0: 因为这个，如果是要打开单个品种来看的话，确实很有些品种是比较吓人的。比如说龙头企业可能要稍微强一点，你像比如说我们的，对，就我们的前三甲就无非就是茅台和良业，对吧？
1: 对。
0: 那么实际上占的是我们的白酒，不光是只有他俩，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性的酒企。
1: 对。
0: 那么实际上很多地方性的酒企，或者是相对来说在市场地位不是很高的这种品种，他们的下跌的过程就比较看起来就比较惨烈了。所以说他们，我觉得长期的，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下跌，它是一个长期的下跌。它一个长期的下跌出现这样的反弹，我们只能把它认定为超跌反弹。
1: 超跌
0: 反弹就是跌多了，跌过分了，那么短期之内是不是可以往上反弹
1: 一
0: 次，抽一抽啊，或者松一松劲儿。你不能天天的摁着往下，摁着头往下走，
1: 对，
0: 它毕竟还是在喘口气儿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喘息的过程。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这个行业是否出现反转，嗯，我觉得首先得从基本面上去分析和考虑，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未来的这个业绩能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大幅的增长。
1: 对，
0: 我觉得和 AI 相比的话，可能他们的差距有点大。啊，应该比较大，因为毕竟从新消费的角度还是老消费的角度，它毕竟是个老消费。
1: 嗯，
0: 你说老消费可能它不是说没人消费，它有一定的消费量，但是它没有增长性，就是高大幅度的这种成长性或者高增长性它没有。
1: 对，
0: 也就是说喝酒的可能我们今年销售的比如说是多少吨啊，那么它可能今年和去年相比较，它不会相差太远。
1: 嗯，
0: 它不会说今年突然一下，好像大家都开了会一样，我们今年全部都喝 酒,
1: 喝酒，
0: 或者我们的酒宴特别多，
1: 嗯，
0: 那不是，那肯定不是。他说它不会带来快速的大幅度的这种增长，
1: 嗯，
0: 说在业绩上它体现不出来，
1: 嗯。
0: 那么你要想它的股价在市场上出现反转的走势的可能性，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了，
1: 嗯，
0: 啊，就比较低了。
1: 可能他今天上场也和我们的这个 GDP 的数据，可能也大消费，可能也有点关系吧。
0: 嗯，数据上实际上我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来看，
1: 嗯，
0: 我们的消费的数据实际上是，
1: 嗯，
0: 不是特别亮眼。而是我们的出口数据，
1: 出口数据比较亮眼。
0: 对，我们的出口数据是非常亮眼的。
1: 对，好，明天后天还有两个交易日啊，李老师给我们提一点操作建议吧。嗯，
0: 从今天的这个时间和整个幅度上来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非银和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个生命科学领域里面，还有很多个股从底部出现放量行为，所以我建议各位投资者在短期的这种位置上啊，多关注一些在底部出现有放量行为、有资金关照的这些品种。
1: 嗯哼，
0: 啊，虽然说这些板块出现了比较好的这种走势，但是我们还是要精选在这个每天的交易当中精选这样的个股，
1: 嗯，
0: 特别是从短期角度来考虑啊，从中长期角度，
1: 嗯，
0: 那是从基本面上去考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明后天在很多投资者在目前的领域里面相关注的，尽量多注意在底部出现放量行为的这样的一些品种，
1: 啊，关注一下量
0: 的变化，而且特别是在这个我们的非银啊，
1: 嗯，
0: 非银金融啊，
1: 嗯，
0: 包括我们在这个生命科学这一个领域里面，这些个股相对来说能好一些，包括还我提到的像金属类、有色金属类这一类的个股，一旦出现底部出现信号的话，那么你可能
1: 机会
0: 也就在向你靠近啊。
1: 是的，
0: 因为之前我周一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先把我们很多需要做出清理的品种做出来，
1: 把子弹留回来，
0: 等待后期的机会。所以说我说了，当你的这个现金子弹流出来以后，那么后期只要一旦有分子炒动和机会，那么你很快就能跟上，
1: 就可以跟上，
0: 很快就能跟上。
1: 对对对啊，好，那也特别感谢哈，今天李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和各位分享。明天啊，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明天18:30继续请李继宗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分享，未来走势。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也特别感谢各位收听参与我们今晚的889财经在线啊，我们明天见。
0: 好，谢谢。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4: 889
3: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滨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滨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儿，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

0: 3.7% 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0: 斯德哥尔摩的公园，斯德哥尔摩郊区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斯康森公园。有一个名叫克莱门特·阿尔森的老人，他在公园里拉提琴。一天傍晚，克莱门特出门散步，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在群岛上打鱼的人，他正背着鱼篓迎面走来。打鱼的人叫住克莱门特，然后神秘地对他说，你可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克莱门特。说着，他递过鱼篓给克莱门特看。克莱门特朝鱼篓里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突然身子缩起，倒退了几步。眼前的鱼篓里躺着一个活生生的小人儿。克莱门特非常害怕，他问那个打鱼的人，告诉我，你到底从哪儿弄到他的？哦，我不是特地守着把他抓来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是他自己找到我身边来的。今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猎枪划船出海了，还没等我离岸多远，就发现一大群大雁叫喊着从东边飞过来。我朝他们开了一枪，但是一只也没有打中，倒是这个小家伙从上面掉下来，掉在离我的船很近的水中，我一伸手就把他抓过来了。渔民在讲述抓获小人的经过时，克莱门特变得极其局促不安。他小时候听说过关于小人的事儿，他们对敌人的报复之心以及他们对朋友的感激之情都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试图抓获他们、把他们当作俘虏的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你应当把他放了，奥斯比约恩。我当时确实差一点就把他放了。你知道，克莱门特，那些大雁一直跟到我家里，他们围着小岛飞来飞去，整整飞了一个早晨，一边还大声叫着，似乎好像要回这个小人儿。还不止这些，我们家乡附近那些不值得我打一枪的海鸥、雁鸥，还有其他小鸟，都落在小岛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只要我一出门，他们就围着我乱飞，害得我，哎呀，根本出不去屋。我的妻子也请求我把它放了，但是我决心已定，一定要把它送到斯康森来。于是我把孩子的一个洋娃娃放在窗前，把这个小家伙深深地藏在鱼篓里，然后才上路。那些鸟大概以为放在窗台前的洋娃娃就是它，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追我了。克莱门特静静地听着，他越来越为小人儿感到不安了。他似乎真的感觉到母亲就站在他身边，对他说要他永远善待这些小人儿。我不知道斯康森公园的总管会给你多少钱，奥斯比约恩，

0: 但是如果你愿意把它交给我，我会付给你20克拉。奥斯比院听到这么大一笔钱，极其惊奇地看着这位拉小提琴的人。他想，克莱门特也许认为小人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会给他带来好处，但是他确实不能肯定总管是否也会这样看重小人而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于是他接受了克莱门特提出的价钱。拉小提琴的人把刚买来的小家伙放进他那宽大的衣袋里，转身回到斯康森公园，进了一间既没有游人也没有看守的小木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张小凳上。小人这时手脚还被绑着，嘴里仍然塞着东西，说不出话来。
1: 现在你好好听我说，
0: 克莱门特说，我不会伤害你，我会给你自由的，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待在公园内，直到我允许你离开为止，不然的话，我就只好把你交给这里的总管，你会被放在一个玻璃柜子里。斯德哥尔摩这个大城市里所有的人都会来这里看你。这番话把尼尔斯吓坏了，他没等克莱门特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点头表示同意。克莱门特边说边掏出小刀，把绑着尼尔斯双手的绳子割断，然后急忙朝门口走去。尼尔斯没有去考虑别的什么事情，而是急忙地解开绑在脚上的绳子，取出塞在嘴里的东西。当他转过身来想对克莱门特表示感谢时，他已经走掉了。以后的几天，克莱门特天天都来照顾尼尔斯，给他送饭。尼尔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爷爷一定要自己留在公园里。他一直想向老爷爷问个清楚，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一天，一位宫廷侍臣给克莱门特送来了一本大红皮书和一封信。信中说，书是国王送给他的，那是一本关于斯德哥尔摩的书。国王在信中说要他好好阅读，然后说给自己故乡的人听。克莱门特受宠若惊，在这以后的几天里，老爷爷克莱门特整天晕头转向，神不守舍，从他的嘴里几乎不可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字眼。一个星期后，他就到总管那里去辞职，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回家乡去。
1: 你为什么要回家？难道你不能设法使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0: 总管问道。
2: 哦，是的，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0: 克莱门特说，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回家。临走前，克莱门特嘱咐尼尔斯，等我回来就还给你自由，一定要等我。

0: 雁群里的新伙伴。在拉普兰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悠久的老鹰巢，住在峭壁的山壁上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巢是由树枝一层一层叠起来筑成的，许多年来那个巢一直不断地扩大和加固，如今已有两三米宽了。老鹰巢的峭壁底下是一个很大的峡谷，每年夏天都会有一群大雁住在那里。这个峡谷对大雁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栖身之处，它深藏在崇山之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那里有供小雁吃的大量食物。在高低不平的湖岸上长满了柳树丛和矮小的桦树，大雁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三年前，从大雪山来的领头老雁阿卡来到了这里，他必须时刻注意老鹰的行踪，防止他们进攻雁群。但是有一天，他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第二天还是如此。阿卡正在纳闷儿，忽然听见一声悲愤而凄惨的叫声，好像是从上面的鹰巢里传来的。会不会真的是上面的老鹰出了什么事？他想，他迅速张开翅膀向上飞去，他飞得很高，以便能往下看清鹰巢里的情况。他居高临下往下看，鹰巢里只剩下一只羽毛未长全的小鹰躺在那里叫喊着要吃食。阿卡慢慢地飞向鹰巢，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方，一个强盗住的地方。窝里和悬崖上到处散落着骨头和带血的羽毛。阿卡强忍着厌恶，落在了老鹰窝边上，问小雏鹰，告诉我你的父母在哪里。
1: 不知道呀，他们昨天早晨就出去了，快点给我弄点吃的来，我快饿死了。
0: 阿卡开始意识到那两只老鹰真的已经被人打死了，尽管他很讨厌他们，但他又觉得如果他让这只雏鹰饿死，良心上总有点说不过去。于是阿卡张开翅膀急速飞向峡谷里的小湖。过了不一会儿，他又飞回了鹰巢，嘴里叼着一条小鲑鱼。当他把小鱼放在雏鹰面前时，雏鹰却恼怒极致。
1: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
0: 他说着把鱼往旁边一推，伸脖子用嘴去啄阿卡。
1: 去给我搞一只雷鸟或者是驴鼠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生气地说，
2: 如果要我给你弄吃的，就得我弄到什么你吃什么，不要挑三拣四。你的父亲母亲都死了，没有人再来照顾你了，如果你不吃，那就躺在这里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便飞走了，过了很久才飞回来，雏鹰已经把鱼吃掉了。从此阿卡承担了一项繁重的劳动，那对老鹰再也没有露面，他不得不独自为雏鹰寻找他所需要的食物。小雏鹰高尔果

0: 一天天长大，他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是他的亲生母亲。阿卡也很疼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他尽力给他良好的教育，帮助他克服野性和傲慢。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卡又教高尔果张开他的小翅膀飞到谷底。高尔果在底下的峡谷里和那些小雁一起度过了夏天，并且成了他们的好伙伴。他把自己也当作小雁看待，尽力照顾他们的方式和生活。当小雁到湖里去游泳时，他也跟着去，可是他差点被淹死。他一直学不会游泳，为此感到特别的羞愧，常常到阿卡那里去抱怨：
1: 我为什么不能像大雁一样会游泳呢？
0: 阿卡安慰他说：你不要为此感到伤心，不管怎样，你还是会成为一只好鸟的。秋天，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古尔也跟随大雁群走了。他仍然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但是空中飞满了要到南方去的各种鸟。当看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出现了一只老鹰时，立即在他们之中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们总是叫高尔果老鹰，高尔果非常生气。当他听到地面上的鸡群也冲他大叫老鹰的时候，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俯冲下去抓住一只小鸡，一边啄一边喊：
1: 我不是老鹰，不是老鹰，我是大雁，大雁。
0: 阿卡见了非常生气：
2: 你干什么？
0: 他吼道，同时用嘴去啄他：
2: 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小鸡啄死？你真不知羞耻。
0: 老鹰没有进行反抗，而是任凭阿卡训斥。可他听到周围那些鸟的嘲笑声，便回过头来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阿卡，用力扇动着翅膀向更高的天空飞去。他飞得很高很高，很快就不见了。三天之后，高尔果又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一只鹰，我一定要像鹰那样生活。我要谢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我是绝不会来袭击你们的。
0: 阿卡听了再也不能容忍了：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高尔果听了难过极了，独自离开了雁群。从此以后，高尔果像所有的江洋大盗一样，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他经常情绪低落，不时怀念起那段把自己当作雁，与快乐的小雁亲昵玩耍的时光。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他还曾经帮助过尼尔斯回归雁群。他们常常说，他除了他的养母阿卡外，谁也不怕。他们还常说，他还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和尼尔斯相遇。有一天，高尔果被猎人捕获，卖到了斯康森。人们把他和另外两只老鹰关在一个用钢筋和钢丝做成的笼子里。人们往笼子里移进几棵树，堆起一个很大的石堆，使老鹰感到跟生活在家里一样。尽管如此，老鹰们还是不喜欢那里的生活，他们几乎整天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他们那美丽黑色的羽毛变得散乱而毫无光泽，他们的眼睛绝望地凝视着远方，渴望着外面的自由世界。高尔果刚进来的时候很清醒很活跃，但是很快他也像其他老鹰一样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远方。一天早晨，当高尔果像往常一样呆呆地站着的时候，他听见地面上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是那样的无精打采，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1: 叫我的是谁啊？
0: 他问道。
1: 怎么，高尔果，你不认识我啦？我是经常和大雁们在一起四处飞行的尼尔斯呀。
2: 啊，是不是阿卡也被关进来了？
0: 高尔果立刻睁大了眼睛问道。
1: 没有，阿卡白熊鹅和整个雁群这个时候肯定在北方的拉普兰了。我记得你那次是你把我背回了大雁群，告诉我，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呢？
0: 高尔果几乎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1: 不要打搅我，他说，你帮不了我的。
2: 你必须活动活动你的身子，看看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很快就像别的鹰一样可怜悲惨。
1: 那我又能飞到哪儿去呢？
0: 高尔果说。当夜幕降临，所有的老鹰都已经熟睡的时候，照着他们的笼子顶部的钢丝网上发出轻微的错东西的声音，高尔果醒来了。
2: 是谁？谁在那里？是谁在上面走动？
3: 是我，尼尔斯，我坐在这里错钢丝，好让你飞走。
1: 我是一只大鸟啊，尼尔斯，
3: 他懒懒地说，
1: 你要错断多少钢筋才能让我飞出去啊？你最好还是不要错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3: 你睡你的觉，不要管我的事儿。即使我今天夜里干不完，明天夜里干不完，但是我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你解救出来，要不你在这里会被毁掉的。
0: 高尔果又昏睡过去了，但是当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许多根钢丝已经被错断了。这一天他再也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无精打采了，他张开翅膀，舒展着僵硬的关节。又过了几天，尼尔斯一早就把老鹰叫醒了。
2: 高尔果，现在试试看。
0: 鹰抬起头来看了看，发现尼尔斯果然已经错断了很多根钢丝，钢丝网上出现了一个大洞。高尔果活动了几下翅膀朝洞口飞去，失败了几次跌回笼底，但最后他还是成功地飞了出去。他张开矫健的翅膀，高傲地飞上了天空。尼尔斯真的为他高兴，同时又满脸愁容地望着他离去。他多么希望能有人把他也救出去啊。正当他坐在那里浮想联翩的时候，那只鹰却从天空中直飞下来，落在笼子顶上尼尔斯的身边。
1: 我刚刚是想试试我的翅膀，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能飞行，
0: 高尔果说。
1: 你不至于以为我会把你留在这儿，让你继续受囚禁吧？来吧，骑到我背上来，我要把你送回到阿卡那里。
2: 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答应老爷爷留在这里，直到我被释放。
1: 你在说什么蠢话呀？首先，他们是违背你的意愿，强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其次，他们又强迫你做出留在这里的许诺，你完全应该明白，
0: 对于这样的诺言根本没有必要去遵守。
1: 是的，尽管我是被迫的，但我还是要遵守诺言。谢谢你的好意，只是你帮不了我的忙。
0: 我帮不了你的忙吗？那就等着瞧吧。转眼间，高尔果就用他的大爪子抓起涅尔斯，直冲云霄，消失在飞向北方的路途中。原来老鹰不是随心所欲地把他抓来，他要带涅尔斯去找克莱门特，请求他放了涅尔斯，然后带他回到雁群。于是高尔果抓着涅尔斯向北方飞去，找到了克莱门特的老家。高尔果和涅尔斯到达克莱门特老家的时候，克莱门特正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给小孩子们讲自己在公园工作时的故事，讲那里的动物，讲他从打鱼的人手里买来的小人儿。大家听得兴高采烈，有人细心地问道，他后来把那个小人弄到哪里去了？我心里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的，因为我已经不打算再回去了，那个诺言也无效。高尔果和尼尔斯躲在树上听了这席话，尼尔斯如释负重，高尔果转过身来，带着尼尔斯飞向了天空。

0: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1: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0: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琴，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3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9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3峡400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2: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1: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2: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

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画蛇添足。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史力，在一次祭祀之后还剩下一杯酒，他想把这杯酒赏给下属喝，但人多酒少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提议来一次画蛇比赛，谁画得又快又好，酒就赏给谁。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每人找一根木棒当笔，用土当纸，便开始画起来。其中一个胖小伙很快就画好了。

0: 便抢先端起酒杯。这时他下意识地看着大家，发现他们都还在聚精会神地画。大家画的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骄傲地说：
1: 哼，你们画得真慢，瞧我再给他添上两只脚，也照样拿第一。
0: 于是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握着木棍，刷刷几下给蛇添上了脚。与此同时，另一个瘦子也画好了，他瞟了一眼胖子画的带脚的蛇，一把把酒杯抢过来说：
2: 蛇本来没有脚的，你怎么给它添了两只脚？你输了。
0: 说完他咕咚咕咚地将酒喝个精光。那个给蛇画上脚的人并没有喝到酒，还成了人们的笑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二》。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他们想到立即和吕禄是好朋友，便要他去劝说吕禄。立即对吕禄说，太后已死，皇帝年幼，你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吕禄觉得立即的话有理，便把兵权交给了赵勃。而后赵勃将吕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一一消灭。班固在记述这段历史事件时曾评论说，立即出卖了朋友，固然毁了吕禄，但使国家免于分裂，这与见利忘义不同，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故事出自《前汉记》。见利忘义，比喻某些人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0: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位置。

0: 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4: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5: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的时候再入口。

0: 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 健康的

0: 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1: 爱自己，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1: 爱自己，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 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

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

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

0: 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 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呐、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

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北京、上海等人流量大的购物中心里，人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家店，橙色的装修风格， U 型的吧台设计，顾客呢围坐其间享用单人火锅。这家店有个特别的名字，虾补虾补，闽南话也就是涮锅涮锅的意思。提到小火锅，虾补虾补可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在火锅行业摸爬打滚多年的虾补虾补，见证了火锅行业的兴起。直到今天，虾补虾补和海底捞仍然是火锅行业唯二上市的公司，足以证明即便在当下竞争越发的激烈的火锅市场，虾补虾补仍凭借它独特的品牌模式及市场敏锐度，牢牢占领国内火锅品牌头部的位置。那虾补虾补的创始人是何许人也？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虾补虾补创始人贺光启的创业故事。晚上6:30，工作族刚下班的小齐和朋友离开北京朝外 SOHO 写字楼，来到了虾补虾补等位。和他们一样等位的还有大概20人。小齐说呀，他家的食材比较新鲜，调料的味道也很不错，在这里和朋友打火锅聊聊天，一人一个锅，干净，人均40-50块钱，比较划算。小齐说呀，前年有记者调查说北京鸭血90%是假的，当时呢虾补虾补立即下架了所有的产品，并把产品送去检测，最后发现产品没有问题，虾补虾补还在门店免费赠送鸭血，让他觉得这家店的食物比较安全。虾补虾补面对危机处变不惊的背后，是其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贺光启对品质的严格要求。从1998年在北京创办第一家虾补虾补以来，从开始长达5年的不景气，到2016年4天1店的增长速度，直到在全国扩展到31城640家门店，年入27.58亿，净利润3.72亿，虾补虾补创始人贺光启及他的团队坚持了20多年。贺光启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桃源县，家里世代从事珠宝生意，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个珠宝商人，还是一个爱国商人。1979年老爷子就将珠宝生意转战至大陆，并在北京及广东两地开了10多家珠宝店，辛辛苦苦一辈子，资产一度达到5亿。1990年后，贺光启走向台前，子承父业的他本就对珠宝生意略有抵触。93年的时候，他和妻子搭飞机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当时呢，国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贺光启在北京和东莞两地开设了金额珠宝工厂，生产的珠宝在几百家国营商场专柜销售，当时首饰在内地非常的畅销，对外出口

宝也是供不应求，金额珠宝每天应收账款超过800万元，年销售额达数亿元。恰逢1995年，十多家欧美大型珠宝商杀入大陆，整个珠宝行业短兵相见，一度的惨烈。贺光启很快就在这个市场厮杀中败阵下来。仅1999年一年的时间里，北京珠宝市场开始逐步的萧条，大量首饰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贺光启无比头疼，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差点把5亿的家产赔个精光。老父亲难以接受如此重创，差点跳楼寻短见。生意上的打击使他如梦初醒，责任和担当使他恍然大悟，再不能混日子了。那年的贺光启33岁。可是不做珠宝生意做什么呢？贺光启一时焦头烂额。有一次啊，他和朋友一起吃火锅，发现北京的火锅都是以木炭做燃料的铜火锅或者是煤气火锅，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而当时呢，中国台湾已经流行了电磁炉加热的吧台式分餐火锅。贺光启认为，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考虑，政府未来一定会鼓励使用清洁燃料。在越来越倡导清洁能源的趋势下，贺光启敏锐地意识到，总有一天会被淘汰。如果能开吧台式的火锅店，应该受欢迎。很快，贺光启就发现火锅大有生意可做。随后，贺光启在北京丰台区租了几百平方米的地盘，一边成立总公司，一边办中央工厂。然后呢，就从中国台湾购进了几十台电磁炉，在北京西单开启第一家虾补虾补火锅店。你知道吗？那时候盐呢也有假的，万一进货渠道没有区分开，立马就有问题。打仗就是要粮草先行，开饭馆就是先要把中央厨房设置好。当时采购成为贺光启的重中之重，早年从事珠宝业养成的一丝不苟瞬间转化为对餐饮的严苛要求。他认为只有把进出货、菜品、运输渠道、安全库存等要求全部制度化，才能真正建成环环相扣的标准化工厂。一斤鸡蛋有大有小，可能是9颗，有可能是8颗，如果现在不分清楚，未来顾客就会嫌弃隔壁桌的鸡蛋为啥要比自己的大呢？开业伊始，贺光启信心满满，营业额肯定不是问题，大众一定抢着来尝鲜。自己的妙点子加上先进的设备，让贺光启一度沾沾自喜。不料自信过了头，火锅刚开业的时候，一天竟卖不出3个锅，几个月下来不足60锅。在很长的时间里，贺光启依旧做的是赔本生意。很长一段时间里，虾补虾补没有火起来。要知道，北方人习惯亲朋好友在一起围坐，一口老锅、几瓶二锅头的火锅才够味儿。虾补虾补这种新兴的分餐火锅方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难以被当地人接受。再加上从台湾调配的底料难以迎合北京消费者的胃口，一时间虾补虾补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如此境地令贺光启一筹莫展。贺光启试图改变人们的认识，他从原来的珠宝厂以成本价买来珠宝产品的库存，吃火锅送戒指项链，吃30块钱我就送他30块钱的东西，相当于是吃白食。谁都不会主动认为火锅是快餐，但如果快餐物美价廉又干净，肯定有人喜欢。当时贺光启直接将台湾的调料运到北京，可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吃货们并不买账。于是呢，贺光启请厨师针对北方人的口味制作了多种调料，然后呢请消费者免费试吃，再认真听取食客的意见，用了半年时间才最终定下调料的口味。直到2003年非典爆发前，虾补虾补每年只开1-2家店，赔了多少详细数字不方便透露。我也不郁闷，已经做

0: 好了要赔的准备。开到五六家店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盈亏平衡点，贺光启曾这样说道。呷哺呷哺的转机就出现在2003年。是非典给呷哺呷哺带来了契机。在当时人心惶惶，十店九关，前途堪忧的情况下，贺光启却坚持死扛，无论怎样也抵不过人要吃饭。一人一锅非典染不上的呷哺呷哺，恰在这时讨了巧，赶来店就餐的人与日俱增，并和周围门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借着火热，贺光启花10000元钱在1039北京交通广播里打出广告：今天你呷哺了吗？一时名声远播，在当时立马创下了客流量2000位的就餐记录。人们开始由拒绝一人一锅制向欢迎一人一锅制转变，呷哺呷哺的台式分餐火锅迅速受到了欢迎。这个时候的贺光启瞄准了商机，趁热打铁，他迅速将第二家店铺开在了人流量大的商场，走上了迅速扩大规模之路。走出困境，贺光启展现出经商者的智慧。九天开一个新店，成为贺光启的一句新的口头禅。这和呷哺呷哺几年前的艰难扩张形成极大的反差。他说，我们以每4到9天一家开店的速度拓展是我们的一个新目标。在扩张速度加快的同时，成群的模仿者也随着呷哺呷哺营业额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有的呷哺呷哺的员工辞职之后做了同样的火锅店。贺光启承认，呷哺呷哺在店面上并不难复制，但这个精明的中国台湾人试图通过一系列排他性合作条款来抑制模仿者和后来者的竞争。比如对于饮料，呷哺呷哺和可口可乐雀巢都签订了排他性的条款，只要呷哺呷哺从可口可乐和雀巢进货，那么这两家公司就不能再向其他和呷哺呷哺类似的餐饮公司供货。这个类似被限制在8台类火锅快餐之内。呷哺呷哺和其他一些肉类和蔬菜供应商也签订了同类的条款。同时在物业方面，呷哺呷哺也与一些大型连锁店签订了排他协议。这种协议使得呷哺呷哺成为这些连锁超市所在的物业里唯一的快餐火锅店。呷哺呷哺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主要在于原材料品质。呷哺呷哺公司能保证消费者吃到中国最好的农副产品基地的产品，而且是国内各地当天送来的最新鲜的农特产品食材。呷哺的木耳是东北的，海带是福建的，豆皮粉丝是山东的，这是贺光启最为骄傲的地方。他一手打造的中央厨房物流供应系统确保了食材的新鲜。除与供应商的稳定合作之外，呷哺呷哺的选址定位也在多年的摸索中日趋成熟，那就是店面集中于人流量密集的商场、大卖场或写字楼密集的地区。贺光启同时不断对呷哺呷哺最优的开店模式进行优化和改善，小到8台座椅高度的设定、套餐的搭配、原材料的淘汰、餐厅内管线的布置、新店节庆的宣传等细节。而在餐饮公司最核心的翻台率上，据呷哺呷哺提供的数据，他们的平均翻台率能够达到7，而普通火锅店的翻台率仅在3到4之间。而据投资者的评估，即使和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企业相比，呷哺呷哺每平方米的销售额及增长等都占有优势。呷哺呷哺的发展速度及不断增长的业绩，使得众多风险投资对于呷哺连锁欲罢不能。2007年的一天，英联投资主动找到贺光启，通过近一年时间的无数次反复协商，最后确定对贺光启进行投资。2008年，在餐饮领域有着55年历史的英联投资，拿着5000万元的资金敲开了呷哺呷哺的大门。正是凭借着5000万，呷哺呷哺顺利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0年后，进驻上海、辽宁、江苏、山东、山西等地， 贺光启觉得一个契机，但是如果没有2003年我们也会火。开店嘛，没有什么戏剧性的阶段，一直是比较平淡，就像小树长大积累到成熟期。虾哺虾哺 CFO 赵怡表示，初入虾哺时，我协助公司做 IT 升级，做的过程需要了解内部大量的流程。我着实惊讶，公司有400多个节点，细化管理程度不亚于麦当劳、肯德基的内部系统。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被中国市场低估的宝地，因为餐饮不仅取决于生意模式，其中系统及流程、细节管理对于发展至关重要。2014年，不断成长的虾哺虾哺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被称为连锁火锅第一股。2016年，虾哺虾哺以4天一店的速度扩张超过640家，遍布8个省份、31个城市。在火锅市场一片红海、逃离缩减规模下，虾哺虾哺却一路反杀，全年收入达27.58亿元，同比增长13.8%。经营利润为6.40亿元，同比增长29.2%，净利润3.72亿元，同比增长38%。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不仅注重里子消费，更注重面子消费。传统意义上，以快取胜、价格优势已经难形成差异化、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2017年是虾哺发展的转折点。这个时候贺光启看到了消费升级的趋势，于是宣布虾哺要颠覆快餐模式，向轻正餐转型。此后虾哺的人均消费连年走高，年报显示2017年到2022年，虾哺人均消费分别是48.4元、53.3元、55.8元、62.3元、62.5元、63.9元，涨幅超过32%，直到2023年人均消费才有所下降。但这个时候市场也变了，这两年小火锅赛道里玩家越来越多。以北京市场为例，农小锅等自助小火锅开进市场，人均30-40元。与此同时，一众快餐品牌如南城香等也入局了小火锅赛道，以20-30元的低价单价直接冲了虾哺的市场。另外，海底捞啊、巴奴毛肚等中高端的火锅品牌也纷纷推出了客单价低的平价火锅品牌。而虾哺集团也经历了连续3年的亏损，财报显示2021到2023这3年，虾哺累计亏损超8亿元。2023年年收入同比增长25.3%的同时，亏损总额达1.95亿元。对此贺光启却说，虾哺实际上是一家挣钱的公司。他将集团亏损的原因解释为预计餐厅闭店等计提减值损失和递延税资产的减少影响，而不是运营上的亏损。早在2021年，贺光启就意识到公司急需变革，于是他重新回归，亲自担任虾哺集团董事长一职，并宣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掌舵后，贺光启干的第一件事是梳理高管团队，10任凑凑 CEO 和虾哺集团行政总裁相继离开。这场人事变动也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对于当年的这场高层人事变动，贺光启表示，企业到了一个新阶段，管理层的脑袋要换。这么多年的管理经验让我意识到，管理一定要无情，不要谈感情。回归3年，贺光启说，目前虾哺集团的管理班子已经搭建得很齐全、很健康，至少未来2-3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重大的事情都是高管和我一起讨论决定，我觉得未来虾哺的健康发展不会有任何问题。但仍有不小的挑战。发展至今，虾哺集团旗下共有5个子品牌，分别是虾哺虾哺、凑凑、茶米茶、趁烧，还有虾哺食品，以及2个服务各品牌的独立事业部，虾哺设计工程公司和西林郭乐盟伊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但据虾哺集团2023年财报， 虾哺和旗下主打有料锅底的火锅品牌凑凑仍是目前的营收主力，其中凑凑仍旧处于亏损状态。但贺光启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压力，他认为有压力是因为你没有解决方案，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我对短期、中期和长期要做什么事心里很清楚。今年62岁的贺光启认为自己再干十年没有什么问题。当记者采访的当天，他穿着玫红色的 T 恤，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他的办公室也很简单，几乎没什么装饰，只在他办公桌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天道酬勤”。他看上去生活简朴，用来喝水的是一个磨旧的不锈钢大茶杯，还戴着一副用了多年的蓝绿框架的塑料材质的眼镜。这与他拥有3000多名员工，并且身为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形成了反差。贺光启对当下餐饮市场的竞争、虾哺集团如何应对挑战，以及自己回归后公司的变化、是否会开放加盟等，都做了坦诚的回应。以下呢是贺光启的自述。你不抢市场就只有饿死。最近虾哺进行了一轮降价，决定降价主要是因为市场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整个国内消费市场更追求性价比，这对餐饮造成了冲击。中国每年达6万亿元的餐饮市场规模，变化是特别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餐饮是低门槛行业，这几年从事餐饮的人越来越多，包括虾哺所在的小火锅市场也加入了更多同行。现在国内商业地产中和餐饮相关的店铺面积增加了30%以上，本来一栋商业地产有10家餐饮门店就不错了，现在一栋里面有70-80个餐饮品牌都在正常的，商场变成一个吃饭的商场了，很多的门店变成了体验店，人们很少去实体店买东西，商家怎么办？只能改成餐饮。如今的餐饮竞争到什么阶段了？超市、便利店如 7-11 都在卖快餐，都对餐饮产生了冲击，无论有正规门店的还是没有正规门店的。但是人就这么多，这种竞争促使餐饮市场发展极不健康。为什么？大家都不赚钱，营业额起来了，但利润不见得起来。但这个市场你不抢又不行了，你不抢只有饿死，你抢可能还有机会活着，这就是现状。现在的消费市场，50块钱左右的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突然间整个市场的消费分得越来越细，一部分是10几元、20几元的消费，一部分是50元以内，再就是60-70元、70-80元、100元，以前不会分这么细。在这种大的浪潮下，整个餐饮市场都面临全面的客单价下调，无论是快餐、正餐还是中高端的餐饮，我们不调也不行。我们管理层经过调研，与一线运营同事交流之后，做出了降价的决定，客单价直接先降10%几，就是打了8几折让利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同样甚至更好的东西，对品牌的认可也能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我们也可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降价下来后，我们的营业额、客流和利润等都同比增长10%，甚至达到20%，这就覆盖掉了我们因为降价所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餐饮全面降价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方面是消费者是获利的，但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很多商家所使用的食材是不是能够让你更安心？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有些商家可能用各种不同档次的食品，因为他不用这些，他怎么活？你去算算他的成本就知道了。但虾哺不一样，因为我们企业大，各有各方面安全的管控，我们也不敢有任何的食品安全问题去触碰这个底线。但显而易见，这个行业的利润一定是越来越薄，这个时代很难再走回头路，回到以前那个消费的时代。现在餐饮行业里生存下去的唯一做法就是占领消费者对你心智上的认可，也就是让消费者清楚地知道你提供的产品是最好最优质的，是帮消费者健康把关了的，这样才能慢慢地形成壁垒。 下一步，我们会利用供应链优势，把最好的产品、特别有竞争力的食材带给消费者，作为应对下一轮市场竞争的举措。全中国最大的羊肉屠宰场是我们全资拥有的，也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叫伊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之后，比如消费者到我们店里想要吃到一些好的羊肉、牛肉，只要是我们的付费会员，我们会以成本价甚至比成本还低的价格供给消费者。2021年，我重新掌舵虾哺集团，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高管架构。为什么先做这件事？因为企业到了一定阶段后，如果要重新再发展，领导班子要换，企业管理层的脑袋要换，因为原有的很多东西已经不符合企业发展的需求了。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集团层面会员的打通。集团会员打通后，我们只要开任何一家新店，整个区域的门店都可以往这家新店去导流。打通后，虾哺的收入分两块，一块是付费会员，另一块就是经营收入。我们现在有几千万的会员，其中付费会员100多万，今年要冲300万会员，这样付费会员的收入就有6亿多元，这是纯利润。即便经营上一分不赚，500万付费会员就有10亿元的收入。第三件事就是降低资本支出，我们所有的折摊费用都下降了，也就是说开一家新门店的资本支出降低了，比如从200万元降到150万元，或者说门店是200多平方米的，我现在呢全部改成160到180平米，门店无需过大。此外，外界比较关心虾哺集团财报连续3年亏损的问题，其实也是因为账目调整了，主要是预计餐厅闭店等计提减值损失和递延税资产的减少影响，这些才是产生账面亏损的原因，不是经营问题。我计提完之后，因为这些店还在开着，都在继续运营赚钱，而且今年我回购了11次公司的股票，都是真金白银买的，核心是因为我比谁都明白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总之，虾哺是一家赚钱的公司，我们银行账上有大量的现金，这决定了我们经营的实力。我做的这些战略的调整和安排，都是我们再度起航时的最强竞争力。我也不好讲未来10年虾哺集团到底会怎样，因为能否成功主要看消费者认不认。但在我们看来，虾哺的调整是越来越正确的。今明2年，我们会调整开店的节奏，会更迟缓平稳一些，先看清楚情况，不急于资本的支出。等明后年以后有更多好的地产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再快速开下一波门店。我觉得只要决策正确，未来虾哺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一定会超过海底捞。比如海底捞在全中国可以开1000家门店，虾哺可以开到7000家门店，甚至10000家门店。因为虾哺的选址更简单更便利，可能未来100平米左右的店也会开，只要满足附近客户的需求就可以了。我们希望做到有人的地方就有虾哺。接下来我会把门店利润的30%到40%直接拿出来做合理分配，分配给门店和运营端，谁负责谁分。为什么想拿出这么多利润分出来？首先，人都是有私心的，当利益分配不那么清楚时，他的驱动力就不足，但当这个事情跟他有直接关系时，他就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只有更多的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利益受损，这个盘子才稳。而且企业大了，单靠公司的力量已经推不动了，需要集合大家的力量，这样门店就能吸引更多优秀的餐饮从业人员帮我照顾好门店那一块。虽然现在我们门店也有分配，但就是正常分配，分的比例不够，主要是提成的形式。我们发现所有国际上大的餐饮企业到了一定阶段一定要切出去，不管是麦当劳还是肯德基都一样。而且时代也变了，你没有钱我有钱，我拿钱拿品牌拿所有东西来跟你合作，赚的钱我们来分，你会同意对吧？但我赚了钱我分了，你没分你不会同意。我们最晚明年推出加盟，目前还没有推出，准备先试点1-2个地方。 但我们内部加盟会很严格，一般的员工达不到要求，我们肯定会挑人的，但凡他不认真做，我就把店买回来。招人也是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公司我除了定方向性和战略性的事情之外，主要工作就是招聘。目前虾哺集团所有副总监级别以上的人都是我招来的。我招人主要看几点，第一，这人忠诚度怎么样，人品怎么样。人品第一，人品如果不行，所有出来的事情最后的结果肯定不行。第二是专业能力，就是他多渴望成功。你给他一个平台，如果他不是很渴望成功，即便他人品不错，专业也不错，他就会慢慢去做，很多事情也就耽搁了。但凭良心讲，面试只是一个判断，基本不准，你只能大概感觉出这个人行不行，核心还要看平时工作中他的落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这么多年的管理经验让我意识到，管理一定要无情，不要谈感情，但凡你有一点点怜悯，整个事情就会被搁置。我还想说一下2021年虾哺 CEO 离职事件引发了行业争议，但这件事首先不管怎么样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怎么解释，信的人就信，不信的人他还是不信。第二，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要考虑到众多投资者的利益问题，如果当时公司去回应太多这些事，事实上公司和个人之间是不完全对等的。再说外面会说这是你们公司的人，说到底还是你用人不当，对不对？所以那时我们选择了沉默。不过我还是比较仁慈，只是我比较强调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不管是谁设定好的事情，如果永远做不到的话，只能换掉。不谈其他的，因为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这就是虾哺虾哺创始人贺光启的创业故事。33岁败光5亿，靠卖火锅年入27亿。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您还对哪位中国财富风云人物感兴趣，想了解他的创业故事，都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是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我们先来关注财富现象。白象推出了香菜折耳根的方便面，卫龙呢也推出了榴莲的辣条，小众口味呢已经成为食品品牌的新宠。如今呢，瓜子品牌也瞄上了小众口味的赛道。在最近啊，恰恰食品官宣了推出螺蛳粉、榴莲、辣根风味的瓜子产品。据了解呢，上述新品已经上线恰恰的天猫旗舰店，产品规格呢是每袋88克，三种口味参考价格均为每

每袋7.9元。根据官方旗舰店的信息，新品的瓜子原料均来自恰恰葵园。榴莲瓜子加入了100%的猫山王榴莲粉，螺蛳粉味的瓜子加入了螺蛳粉的汤汁，辣根瓜子加入了辣根块儿。在业内看来，在已经相对饱和的瓜子市场中，小众口味创新更多起到的是提高品牌关注度、吸引年轻消费者的作用。恰恰食品发布的2024年半年度的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为28.98亿元，同比增长了 7.92%， 实现规模净利润3.37亿元，同比增长了 25.9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半年恰恰食品实现了业绩增长，但距离之前提出的百亿营收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2020年，恰恰食品的创始人陈先宝曾提出了未来2到3年营收破100亿元的业绩目标。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恰恰食品实现营业收入68.06亿元。分产品来看呢，葵花籽产品实现了个位数的增长，坚果类的产品呢则实现了超过20%的增长。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葵花籽占整体收入比例的 63.98%， 收入是18.54亿元，同比增长 3.01%。 坚果类的产品呢，收入占比是 22.79%， 收入6.6亿元，同比增长了 23.9%。 其他产品收入3.53亿元，同比增长 10.43%， 占比 12.17%。 那么从半年报的数据来看，瓜子产品依然是恰恰食品的主要营收来源。为了更好地把瓜子卖出去，恰恰食品在宣传上可投入了不少的精力。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的营业成本是20.75亿元，同比增长 2.36%。其中呢，一部分原因是受到葵花籽原料成本上涨的影响，另一方面，恰恰食品上半年销售费用同比增长了 29.33% 到 3.33亿元，广告促销费用同比增长了 59.26% 到了 2.15 亿元。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零食市场竞争激烈，瓜子产品面临着其他品牌、其他零食品类的竞争压力，恰恰食品的市场份额受到了一定的挤压。之外呢，葵花籽等原料的采购成本增加，使得瓜子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进一步压缩了恰恰食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对零食的需求趋向于健康、营养、多样化，传统的瓜子产品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加上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快速发展，传统零售的渠道受到冲击，瓜子产品的销售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业界认为，市场竞争之下，零食品牌推出小众口味新品，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品质量。江汉认为，虽然小众口味可能面临市场接受度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尝试本身也是对市场趋势和对年轻消费者口味变化的一种探索和适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当恰恰食品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的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恰恰这个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已悄然成为中国炒货行业的霸主。不仅好奇的是，恰恰创始人陈先宝如何能靠着小小的瓜子赫然起家，建立起一个129亿市值的炒货帝国呢？自主创业的创业者最需要的是乘风破浪的勇气，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中，坚定自己的选择，坚持做下去。在创业浪潮中，大多数不懂得坚持的人都沦为炮灰了，只有极少数的佼佼者才能脱颖而出。创业本身就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有人呢怕承担风险，选择安逸平庸，有人却逆风而行，冲破循规蹈矩生活的桎梏。恰恰瓜子的创始人陈先宝就是后者，他的创业故事更是一部传奇。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恰恰瓜子创始人陈先宝。恰恰创始人陈先宝是典型的徽商，热衷各种冒险。1982年，时年23岁的陈先宝从江南大学毕业，由于在校期间他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毕业后呢就进入安徽省商业厅管辖的糖业烟酒公司，成为了一名公务人员，稳定，社会地位高，闲暇有保障。他在仕途上十分顺利，13年后，此时正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做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科长职位。但是不甘于国企工作平淡的他，毅然辞去了正科级，转身下海，成立了合肥华泰，这也是恰恰瓜子的前身。改革开放已1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文化水平不高但又胆大的小老板纷纷下海，全国掀起了创业浪潮。就在这个时候，陈先宝也按捺不住对自由和财富的渴望，成为了下海一员。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极其不被看好的，但陈先宝还是选择顺应时代的浪潮，弃政从商。他这样冒险的决定，周围的人都表示很不理解，尤其是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从此，反对声中的一意孤行成了陈先宝生活中的一部分。此时，陈先宝已经36岁，身处中年却雄心不灭。在经过各种市场调研后，他决定先从小成本生意做起。创业开始非常的不容易，由于资金有限，陈先宝将目光看向了投入和门槛不高的冷饮厂，做起了冷饮和雪糕等产品。那个时候，冰棒火遍全国，这种小小的甜品很能赚钱。陈先宝就先建立了一个冰棒加工厂，因为资金有限，他不得不带着几个工人缩在合肥近郊的平房内，人工脚踩封口机，用着最原始效率最慢的机器，几个人没日没夜的工作，生存都成了问题。尽管条件简陋，但陈先宝对市场的把握独具慧眼。他将消费主体面向青少年，因为当时冰棍儿还只是糖水冰冻而成，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分一杯羹，陈先宝大胆创新，将果汁冷饮做成了冰棍儿，几经改良后取名为棒棒冰，制作出了包装新颖、造型独特的棒棒冰，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那一年，陈先宝一共卖了100万根的棒棒冰，毫不夸张地说，
下午3点的时候，走在合肥的任何一所小学，你都可以看见小朋友人手一根棒棒冰。于是没过多久，工厂就走上了正轨，他也赚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水果味儿的冰棍儿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而且采取的是低价营销策略，很快就打开了市场，把销路拓展到了好几个省市。可是树大招风，它的成功引来许多同行的模仿和打压，整个安徽市场已经不再具备赚钱的条件了。就在这时，陈先宝大胆提出将冰棒卖到东北，这一提议可谓是真的是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一时间呢，又引来了管理层的强烈质疑。所有人都知道，东北气候寒冷，冰天雪地的，在极寒之地怎么会有人消费冰制品呢？这不等于把梳子卖给秃子？但陈先宝到东北后才发现，这里面家家户户都有暖气，人人都吃雪糕，不过市面上只有奶糕这种单一的产品。陈先宝大喜，立马从安徽运来一批棒棒冰，凭借新奇的口味和实惠的价格，让棒棒冰这种对于东北消费者来说的新奇事物一炮打响，公司年销售额近千万，陈先宝力排众议的决策得到了大家的佩服。靠着棒棒冰这个金点子，陈先宝初涉商海就站稳了脚跟。而棒棒冰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安于现状，因为几年的经营，他发现市场也开始逐渐出现棒棒冰的模仿者，他知道这个市场必定会饱满，而自己的产品也不能维持竞争力，必须要拓展新产品。瓜子呢，是老百姓十分喜爱的干果炒货，也是逢年过节的必备佳品。做棒棒冰做得正稳的陈先宝又决定转行生产瓜子，这是陈先宝的第3次不被理解了。起因很简单，1998年安徽省政府组织一批本土的有为企业家去外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呢，陈先宝发现大家喜食瓜子，可是市面上的瓜子呢都是个人手工生产的，味道欠佳，质量也不怎么好，抓一把总有几个坏的，还有就是吃多了容易上火。炒瓜子本身呢没有太多的水分，时间一久就没有了刚开始的口感了。那么一想到整个中国市场还没有一家撑得起台面的瓜子炒货企业，陈先宝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决定进军这片荒芜之地。这个街头巷尾随便架个锅就能做的小本生意遭到了公司一众管理的强烈反对，认为做冷饮已经很赚钱了，没必要将眼光投向这个不赚钱的炒瓜子。而陈先宝却不这样想，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之后陈先宝展开了各种瓜子的品尝，最终发现如果将瓜子和各种香料一起蒸煮后，上火和口感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陈先宝将煮瓜子作为特色大肆宣广，在包装袋上标明白煮入味香，另外他觉得这么好的香瓜子一定要取个响亮的名字才行。他冥思苦想没头去，有一天啊，偶然路过了广场，却意外被一群跳恰恰舞的人吸引，他灵机一动，确定了恰恰这个动感奔放的名字。之所以选择3点水的这个恰呢，为的是符合煮瓜子的定位，这个名字朗朗上口，而且呢和嗑瓜子的声音很相近。1999年9月，陈先宝正式将自己经过反复改良的香瓜子产品推向市场，并在2年后成立了安徽恰恰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样，恰恰瓜子开始在全国风靡起来，独特的口味和不上火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陈先宝在创立恰恰时，全国成规模的炒货企业有500多家，品牌50多个，傻子、真心、正林、小刘、辉记等区域大品牌风头正劲，前店后厂的小作坊不计其数。而煮瓜子只能一时领先，等竞争对手缓过来的时候，煮瓜子也会被大肆模仿。
如何把竞争力一直保持下去，成了恰恰最大的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陈先宝接连想出了一连串的妙招。第一，搞设计做包装。传统炒货摊儿拿张报纸就给包了，但恰恰却精心设计出了牛皮纸包的装袋，瞬间就让恰恰的形象提升了几个档次。而且呢，恰恰十几种包装的外观设计都出自陈先宝一人之手。这第二招呢，就是上央视打广告。恰恰瓜子推出第一年就大赚了300万，但陈先宝却要砸400万在央视打广告。虽然公司管理层也极力反对，但陈先宝也还是投下了这笔天价广告费。第三招，送礼金搞促销。为了让恰恰扩大销量，陈先宝

0: 在消费者心中恰恰等于瓜子这一认知深入人心。然而恰恰的竞争对手也没有闲着，就比如和恰恰同行的行业豪强真心瓜子，针对恰恰的策略可谓是步步紧追啊。恰恰搞煮瓜子，真心就推出不上火系列，恰恰呢搞文化卡，真心就放刮奖卡，恰恰打广告，真心呢就请明星代言。但一味的模仿没有创新，反而让真心瓜子陷入了泥潭，不仅瓜子的口味跟不上恰恰，营销能力也跟不上。曾经与恰恰同台竞争的真心瓜子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被恰恰远远地甩在身后。与此同时，恰恰转型之前的棒棒冰产业也在大量企业的模仿下成为了门槛极低的产业。如果当时陈仙宝没有居安思危的想法，失去竞争力的恰恰可能已经在舒适的生意圈里消亡了。在成立十年后，恰恰食品上市，占据炒货第一股的地位，再次占据了行业龙头的位置。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呢让恰恰食品躲避危机进入安全岛。在陈仙宝眼中，他更看重的是产品品质的一致性，品牌的多元化。他强调瓜子口味上不能靠老师傅的经验，我们学习麦当劳，所有产品都标准化，口味、制度、流程、文件规范化。陈仙宝率先在行业里引用了 ISO 9000质量保证体系，确保产品的质量。恰恰瓜子在配方、工艺、产品、外包装、营销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创将传统炒瓜子改为煮瓜子，把吃炒瓜子上火的成分给去掉了，中草药的香味更能进入到瓜子仁里面，吃起来味道独特。外包装上首先采用了环保的纸质包装，这些动作由内而外提升了炒货行业的传统形象。口味稳定、产品多元的情况下，陈仙宝将注意力对准了原料，并且计划在调味品市场上大展拳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呈现最佳的口感，陈仙宝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公司，研制葵花籽品种，并推出了葵花籽杂交新品种之一。恰恰食品在2013年对于原材料的掌控在 10% 左右，到了2015年对原料的掌控提高到 30% 到 40%。 同时呢，借助资本，恰恰陆续开发了花生、蚕豆、饼干、蛋糕等一系列的休闲食品，从2015年初到现在已推出了多款的坚果新品，几乎全部采用海外优质原料，比如墨西哥的碧根果、美国的开心果、巴西的松子。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描绘了一个城市夜晚独特的魅力，以及人们在夜幕下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白天里的忙碌和喧嚣褪去之后呢，夜晚呢成为了释放自我、探寻真我的一个时空。城市的霓虹灯，街头巷尾的热闹，人们卸下了防备后的自在，都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个人。

那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这个音乐视频当中的画面呢，充满了这个奇幻的色彩，以城市的夜景为大背景，然后霓虹灯闪烁的街道，热闹非凡的夜市，还有呢就是充满艺术感的涂鸦墙等这些元素交替出现，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神秘的夜世界。那视频当中呢，乐队成员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和街头艺人一同表演，和陌生人尽情的狂欢。他们脸上洋溢出的快乐和自由，通过这些情节呢，生动地诠释了歌曲当中对夜生活的探索和享受。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轩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

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

0: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破铜网阵第十九讲，徐庆徐三爷抱着白玉堂的尸骨坛子，一边走啊，还一边喊：“五弟，五弟，玉堂，我带你回家啊！”五弟，咱们回家了。五弟，五弟，大伙儿这么一看呢，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您别看徐庆这个人办事儿呢，有时候鲁莽，说话呢有时候也粗鲁，但是有一样啊，对兄弟对朋友那可真是真情真意呀。这些人一看徐庆这个样子，没有不受感动的。徐庆抱着坛子，这还喊呢：“五弟，咱们回家啊！五弟，跟着我走，回家！五弟，哎啊！”把徐庆吓一哆嗦，怎么有人答应啊？细一看是谁呀？是丁兆慧丁二爷这跟他开玩笑的。哎，没这么开玩笑的啊，这玩意儿吓人呼啦的。他们正走着呢，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人声呐喊，喊杀连天呐！杀呀，抓奸细呀，不能让奸细跑了啊。回头这么一看，感情啊是人家君山巡捕寨的寨主雅渡鬼文华手持三股钢叉，带着喽啰兵从后边追下来了。到这个时节了，智化头脑特别清醒，立刻说了这么一句：“咱们几个人可千万不能露面，没别的，徐三爷还是您吧，把他们打发回去吧。”蒋平过来了：“三哥，您把五弟的尸坛子交给我，您赶快的把这些喽啰兵都给打发回去吧。”“啊，哎，我从君山跑出来的，你说我打发他们，他们要问我，我说什么？”“嗨，您这会儿不会了，照样跟他们犯浑骂他们呢。那来这么多人，我挡得住吗？”“那没关系，欧阳哥哥啊，您把您那个七宝刀借给我三哥试试，您看怎么样？”“那没得说呀。”欧阳春呐，伸手攥刀把，他们就亮出这个七宝刀，交给了徐庆。徐庆从欧阳春手里边接过七宝刀来，可把他乐坏了。怎么？他就知道这七宝刀啊是削铁如泥。今天呢，我是如虎生翼，来呗，你们走吧，我挡着他们，赶快的。蒋平抱着坛子，几个人赶快走。徐庆唰这么一转身，手持七宝刀，迎着这些罗罗兵，他就过来了。呆，你徐三爷在此。喽啰兵当时就是一愣啊。后边的文华一问：“为何不走？何人挡路啊？这儿有那个徐三爷挡住了去路。”“亮开奇门。”奇门这么一摆，喽啰兵一字长蛇阵往这儿这么一站。再看亚都鬼文华手持三股钢叉，冲着徐庆就过来了。原来是徐三老爷，你干什么来了？”“啊，不是别的，我家大寨主让我追上您，把您照样请回。”

0: 回山上。我去你姥姥的吧，谁回山呢？啊，我不回去你敢怎么样？你要是不回去的话，休怪在下无礼。说着话，文华哗了一抖这三五钢叉，冲着徐庆的哽嗓咽喉这就是一叉呀。徐庆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就往起一抬，这个七宝刀是急驾相还。当时就听见手哗楞钢当一声，把这文华吓一哆嗦。怎么眼瞅自己的三五钢叉呀，那叉头飞了，当啷掉地下了，自己手里边就剩这叉杆了。哎呦，赶快的就指挥着罗罗兵杀。嘿嘿，徐庆知道这时候我谁也不杀你们，我就削你们兵器呗。一会儿工味就听见当啷哗嗒当啷七十钢叉。好嘛，甭管是罗罗兵手里边什么兵器，你是刀啊是枪啊，让那个削了一地呀。文华一看不好，把手这么一摆，撤。亚都鬼文华就得带着这帮喽啰兵往后跑。徐庆在后边是哈哈大笑啊，他也知道我也不追你们了，拿着七宝刀这么一转身，又冲着智化他们这儿赶上来了。大家一看他回来了，怎么样？嘿，这帮小子们全都让我给打跑了。哎，欧阳哥哥，这刀赶快还给您。欧阳春接过七宝刀嘞，仍然是宝刀归鞘。哎，欧阳哥哥啊，这七宝刀就是削铁如泥呀、啊。哎，还有什么好处？七宝刀呢，有七样好处，都有哪七样好处？兄弟，别着急，等有功夫的时候啊，我再跟你慢慢的说啊。咱们赶快赶路，对，赶快赶路。陆斌、陆英领着他们急急忙忙的，这才转回了陈启旺。到家里边，把白玉堂的古诗坛子往桌案上面这么一摆，大家仍然又祭拜了一番。陆斌赶快吩咐人准备早饭吧。大家都饿了一夜了，等吃罢了早饭之后，蒋平告诉智化，没别的，今天晚上我还得去趟君山水寨啊，那还有斩护卫呢，我得把斩护卫救回来。不过呢，今天晚上轻车熟路的就不用去这么多人了，我看呢，再有俩人就足以了。智化听到这儿，赶快把头摇了摇。哎呀，四哥呀，今天晚上您可千万千万不能再去了。为什么呀？兵书上说得好啊，得意不可再往。那我今天晚上不把斩护卫救出山来，可套着我有偏有向了，有远有近了，是不是啊？怎么着，今天晚上我再去趟君山，嗯，就是拼出性命不要钱，我也是心甘情愿。哎呦，四哥爷，这可不是怕不怕死的事情，就是不怕死，咱们也不能做那些愚忠愚义的事情。四哥，您想想啊，那飞叉太保钟雄，人家是文武全才，文中进士，武中探花，文的咱就不用说了，就讲这武的吧，人家。书读孙武十三篇，广览武侯的兵书，人家讲究的就是攻杀战守，可以称得起是运筹帷幄之中，决战千里之外。嘿嘿，我的好四哥，您怎么不想想啊？昨天晚上咱们坏了人家船只，今天又把那亚都鬼文华给杀回去了，那钟雄能不防范吗？您说今天晚上您要是再去人家的水寨，您这不叫自投罗网吗？所以今天晚上您去吧的啊。那里边还有咱们的人呢，难道说斩护卫咱们就不管了吗？咱们就不救了吗？这怎么能行呢？不行，说什么我也得去。哎呀，四哥您别着急啊，水路上边 咱们这再不能去了，人家肯定是戒备森严。咱们呢，从旱路上进前。四哥，嘿嘿，您不是说了吗？君山可以说是朝廷的大患。这一次从旱路进去以后，一来为救斩护卫，二来呢，咱们也探一探君山的虚实，想办法先破君山，后定襄阳。您看怎么样呢？啊，蒋平听完了，想了想，哎，要说呀，好是好，可是怎么个进去法呢？哎，实话告诉您说，在盘龙岭那儿纪念武帝的时候，我就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不过一个人的想法呀，总不如咱们大伙商量商量。有道是三个臭皮匠能钉个诸葛亮，是不是？哎，我说出来你们听听，我这个方法到底成不成。哦，这么说你都有主意了，那你说说我们大伙听听呗。我想啊，我跟着欧阳兄前去到君山诈降，只要是能把那个钟雄给哄好了的话，您说何愁不能救出展护卫呢？蒋平低头想想，眨巴眨巴眼睛，捋了捋他那倒八字的胡子。要说这计策嘛，倒是个好计策，恐怕他不太容易吧。唉，哪有容易的事儿呢？就凭着我智化三寸不烂之舌，还有欧阳兄这个七宝刀，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被他看破了，到那个时节，我们两个人从里边往外杀，外边呢，这还有丁二弟呢，用他的战卢宝剑往里边这么一杀，何愁大事不行呢？啊，对对对，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大伙一块上。哎，智化把手这么一摆，用不着这么多人，您呢，仍然跟三哥一块儿，带着武帝的尸骨坛子，赶快回上院衙。然后呢，没别的，四哥，您立刻到这个柳家沟，想办法把那个柳青把他给请出来。嗨，就那个人，咱们这儿这么多人呢，可以说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干嘛非得找他呀？哎呦我的四哥哎，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不是为了要他人，是为了要他的鸡鸣五谷返魂香，这个东西后边怎么还有用呢？哦，要是这么着，你放心吧，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肯定我能把他给搬出来，那就行了。啊，说到这儿，智花转过身来，又看了看欧阳春。欧阳哥哥，兄弟，有什么话你说吧。刚才我说这些话您都听见了吗？我都听清楚了。咱们哥俩炸君山，这可是玩命的差事啊。哥哥，您愿意去吗？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为朋友是两肋插刀啊。没得说，我跟着你一块去炸君山，我心甘情愿。好，我的好哥哥。他们商量好之后，第二天蒋平、徐庆两个人就带着白玉堂的尸骨坛子，急急忙忙地转回了襄阳。等来到上院衙的门前了，也不用通禀，两个人进到衙门里边，先找到了卢芳跟韩章，给大哥二哥请完安了。卢芳赶快就问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是怎么被人家捉拿的？徐庆在大哥面前是毫不隐瞒，就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蒋平怎么把他救出来的，又如何祭拜的白玉堂，这些话汤汤汤全都讲了。哎呀，卢芳听完了以后直拍大腿，你看看，那么斩护卫的事情谁办呢？啊，哎呀，四弟呀，四弟，咱们怎么能够光把你三哥救出来，不管人家斩护卫呢？啊，这么样做咱们够朋友吗？不够朋友啊，说什么也得把斩护卫给救出来。大哥您别着急，您听我告诉您说。又把智化怎么出的主意汤汤汤这么一讲，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件事跟大哥您说呢， 说完之后，您可千万别伤心，别难过，这是个好事儿。哎，有好事儿，我还伤什么心？我干嘛难过呀？我们把武帝的尸骨给盗回来了。
1: 啊？
0: 现在何处？您没看见吗？就在桌上这口袋里边呢。哦，赶快取出来。说着话呀，就把桌上口袋打开，把那个骨瓷坛子往外这么一搬。哎呀，见到武帝的尸骨了。卢芳、韩章两个人怎么能够不痛心，怎么能够不难过呢？两个人又嚎啕大哭啊，这哭声是撕心裂胆。公孙策一听卢芳那屋哭什么呢，又出什么事儿了？先生急急忙忙赶过来一看是这么回事，不由得先生的眼泪也下来了，也哭了一场啊。行了，赶快的禀明大人吧。于是卢芳就抱着武帝的这个尸骨坛子，大家伙跟着来到了大人严查散的房间。严查散还不是这么回事呢，听他们把这些情况禀明之后，知道这是武帝的尸骨坛子了。哎呀，严查散嚎啕痛哭啊，大家伙儿是纷纷的解劝。严查散吩咐下来，武帝的尸骨坛子哪儿也不能放，就放在我这个屋子里边，每天甭管是早晚饮茶还是我吃饭喝酒，都得给武帝面前贡献贡献。另外不分早晚，都得给武帝烧钱花纸。大家一听啊，交朋友也就到这份上了，您就是亲兄弟也就不过如此吧。蒋平又赶快把他们商量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如何炸君山，怎么样解救展昭，这些事情向大人这么一禀明。严查散点了点头，这些事情有劳众位，你们看着去办去吧。他们从大人的房间出来以后，第二天蒋平告诉卢芳、韩章、徐庆，我呀还得到那个柳家沟去搬请柳青去，没别的，衙门里边的事情你们要多加小心，可就全都交给你们三位了。卢芳告诉他说，四弟你也要多加小心啊！如果说吧你们那边人手不够，随时送信儿来，我们即刻拨人到你们那边去。大哥您放心吧，啊，我走也。蒋平怎么样到柳家沟去盗簪子，如何的搬请柳青，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陈启旺、陆斌的家中，一连两天呢，纸花、欧阳春、丁兆慧他们商量着如何诈降之事。到这一天了，纸花把陆斌给叫过来了。哎呀，陆大爷，哎呦，志大爷，您有什么吩咐，您就只管说吧。哎，我问问您，咱们这儿有没有小船啊？您这是怎么了？青石崖底下那不是有咱们自己家的船吗？我说的不是那种船，是租用的船。哦，另外，有没有撑船的人不是此地人士？这个人呢，在这儿谁也不认识他，而且这个人呢还得机灵，另外还得是自己人，我们好跟他说点私房话，帮着我们去炸君山。哦，陆斌想了想啊，您还真别说，我还真有个亲戚，哎，他呢从来没来过这儿，另外他呀姓王，叫王顺，这个人一直在渡口那儿撑船，人挺机灵的，把他找来肯定行，绝对是自己人，您可以完全放心。那好，哎，那就马上的让人把他给找来，行吗？行。陆斌告诉了鲁英，鲁英啊第二天就把这王顺给找来了。 智化一看这王顺30多岁中等个，穿着一身蓝布裤褂白袜青鞋，而且是黄脸膛，这个人呢透着机灵，透着能干。

哎呦，王大爷，哎呦，您可千万别跟我叫大爷，我呀，名字就叫王硕啊，您就叫我硕就行了。哎呀，没别的，这一次呢，有件重要的事情，您得帮忙。哦，您说，您只管吩咐，绝没错。这话就把他们怎么样要炸军山，而且呢，要救出展昭来，这些事全都讲了。那么您让我跟您做点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到了军山以后，我们上了军山了，军山上的喽啰兵下来要问您的话，我教给您几句话，您就照我说的一回答他们就算行了啊。您说说都什么话吧。他们要是问您，您就说呀，我们哥俩租了您一年的船，而且这租金呢是400两，先给了您200两了，还差200两。他们要是问您说都上哪儿去，那我怎么回答呢？您就告诉他们没谱啊，没谱，这不像话。您就照我说的告诉他们，哎，这条船呢哪儿都去，什么这个闽浙呀，哎，这个山陕呐，两湖两广啊，就是我们哥俩去游山玩水，看哪儿好呢，也没准就在那儿住下，各月其成也是他，住上这么半年也是他。如果到那儿一看风景不好，咱们是转身就走。您可记住了，我们只给了您200两，还差200两，哎，给您呢。哦，如果说您见着喽啰兵把我们的东西往山上那么一搬，给了您200两银子，您呐划着船转身就走，这200两银子就全都归了您了，就没事了。哦，就这么点事儿。对，就这么点事儿，您可千万千万不能说错了。您放心吧，这点事儿啊我都记下了。好了，说完这个话呢，纸花又告诉陆斌，您呢得给我们准备几套行李，我们得用。欧阳春一听，要铺开卷干什么呀？哦，咱们到这个船上面睡觉去。哎呦，我的哥哥呀，您这是怎么了？咱们雇了人家一年的船，船上边能没有铺开卷吗？咱们不在船上睡觉。欧阳春一听啊，纸花呀纸花，你不愧是黑妖狐啊，你把这事儿都琢磨透了，你是全想到了，预备的可算是非常周全。把这个王顺陆斌全打发走了。纸花看了看欧阳春，欧阳哥哥啊，这回咱们哥俩炸军山去可是有一样啊，到了山上边指东说西，指西说东，可是一句实话全都没有啊。欧阳春一听，怎么着？哦，让我跟着你说瞎话去，这可不好办。我呀活这么大从来没说过瞎话，那可不行啊，不说瞎话怎么能说叫的炸军山呢？那你那意思，这瞎话应该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吧，我指着西边，我说呀这儿呢它是东，哎，您就跟我说这是东。我指着南边说北，您就说是北边，哎，这是这个人滚水，哎，您就这么一说，这就算对了。比如说吧，我说这个苹果是鸡下的，那我怎么说呀？您就说呀，可不是吗，上边还有血呢。我说这个鸡蛋是树上结的，您就说对，这上边啊还有瓣呢。哎，你就这么一说行不行啊？哦，那行，我反正顺着你说，看你眼色行事，准备了一番之后，第二天这才有二友炸军山。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往镇第20讲。欧阳春、智化两个人，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就要奔君山去诈降去了。他们两个人呢，提起包袱的刚要

0: 往外走。丁兆慧赶快上前，双手一抱拳，深施一礼：“二位哥哥，你们辛苦了，有什么事儿赶快送信儿来，小弟也好杀上山去。”“哎呀，丁二弟，你干嘛这么客气呢？你就安心的在这儿等候着我们的消息啊！我们走了，二位哥哥慢走。”陆斌在前边带路，只话欧阳春在后边跟着。出了家门，他们走山路，一直走出挺老远去，来到一个地方，名字叫做马宝峰。陆斌停住了脚步，用手往北边这么一指：“二位，你们看，前边啊，那就是河边了。王顺的船只就在那儿等着你们呢，我可就不过去了，那人太杂，万一要让人看见我喽，恐怕对今后不便。”“
1: 哦，
0: 那么你到什么地方去呀？”“
1: 我就在飞云关下边叫做油盐小路的地方，我等着你们。”“
0: 油盐小路？
1: 对。”“
0: 行了，那你走吧。”说完话呀，陆斌转身而去。实话欧阳春两个人提着包袱就来到河边，这么一看，嚯，这有不少的船只啊。就听见那边啊有人高声呼唤：“二位客官，二位客官，我在这儿呢，你们过来呀。”两人扭向回头一看，果然是王顺站在船上边向他们招手呢。两人急急忙忙过来，王顺给搭好了跳板，两个人上船。王顺又把跳板拉回到船上，解开了缆绳，一高支开，小船是徐徐前进。只话欧阳春两个人坐在船舱里边，接着窗户往外边这么一看呢，哎呀，那真是水天一色，烟雾弥漫，君山好一派美景啊。只见山连水，水连山，山水相连，山上边树木森森，满山的花朵，还不时传来远处鼓煞的钟声，山里香花那个香味啊是扑鼻而来，就好像到了画中的仙境一般，让人心旷神怡。无奈两个人心中有事，是无心观赏着美景啊。只花在船舱里边还一再的嘱咐欧阳春：“哥哥啊，到了君山以后，你可千万记住喽，得捧着我说。哎，反正我这人呢，活这么大不会说瞎话。哎，你说什么呢，我就顺着你说什么。你说东，我绝不说西；你指南，我绝不指北。这还不行吗？”“
1: 对对对，
0: 你可千万记住喽。一旦要是露出点破绽来，哥哥，咱们俩恐怕就有性命之忧，更何况也救不出来斩南侠了。”“
1: 对对对，我都记住了。”
0: 两个人呢说话打理的，这个小船啊已经划出去30多里地了。突然间这船不走了，为什么呢？来到这个地方正是飞云关，地名呢叫做独龙口，前面都是高山，小船无法前进了。王顺告诉他们：“二位爷太，出来吧，小船不能带走了，你们该上山了。”只话欧阳春两个人提着包袱来到了船头，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只见这山呐，那真是威赫赫，高耸耸，密森森，叠翠翠，哎呀，好美的君山呐！前边有这么一个高大的牌楼，上边有一块大匾，黑地儿金字儿三个大字，是飞云关。
1: 哦，
0: 看到这儿，纸花赶快把手中的包袱往船上面这么一放，
1: 嚯，
0: 他立刻呀是摇头晃脑，指手画脚的折腾开了。欧阳春在旁边看着傻了：“哎呦，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得什么病了？”“
1: 没病啊。”“
0: 没病你这是干什么的？”“
1: 我这是夸山呢。”“
0: 有你这么夸山的吗？你倒是说话呀。”
1: 我说话给谁听啊？那你这么比划给谁看呢？我给山上面的山贼看呢，我得想办法把他们的目光都引到咱们哥俩来，还不知道吗？哎，这叫做领招。
0: 哦，叫领招
1: 啊？你倒是说清楚了，我知道的您这是领招呢，要是不知道的呢，您这是抽风呢。嘿，哥给然后这么说话的啊？到山上您可得捧着我说，你这不是还没说话呢吗？到山上我肯定的捧着你说。走走走，两个人呢提了着包袱下船往前走，走不远抬头一看，哎呦，前边有个大寨门。什么寨呀？这就是君山汉八寨的头一寨巡捕寨，旁边呢有这么一个木板的房子，山墙上边挂着一个大木牌子，这个木牌子又高又大，高有八尺，长有两丈啊。纸花一看到上边那三个大字是招贤榜，他立刻停住了脚步，把包袱往地上这么一放，倒背着双手站在招贤榜的前边，他是高声的念读啊。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旱二十四寨招讨大元帅中，为小玉天下事，天下各省隐匿英雄壮士过多，古云寒门生贵子，白雾出公卿，严撤困良计，田野埋麒麟，高山层虎豹，深泽掩蛟龙，于中雄一介寒荣，得众文武进士之职，皆因奸臣当道，贪婪无厌，悬秤卖官，非秦不取，非财不用，于退归林下，隐于君山，以文武会友，要学当年黄金台之孤儿，若有乐毅之能者，与中雄情愿北而视之，无论士农工商，若有一技之能者入君山，皆有大用，非为反叛朝廷，以待天子招安，积极率兵归降，以正风气因子，显阅门庭，为此特是虚掷榜首。接着再往下边念呢，那就是军规银规，特是君山寨主楼兵谨守勿犯禁令。一共啊有17条禁律，54斩。智化就站在这儿，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个榜文呢全都给念下来了。等他也念完了，心中暗想啊，哎呦，忠雄这个人感情了不起呀，他治军之法远远的超过了当朝在任的将军呢。如果说要能把这个人顺说过来，嘿嘿，那可是一个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呀。他把这个榜文全都念完了，紧跟着又朗声大笑，哈哈哈哈，随着呀又高喊了两句，可惜呀可惜。欧阳春这么一听，哎，他说话了，我得赶快捧着他说呀，贤弟你看见什么了？有什么可惜的？哎呀，我可惜这位中寨主啊，他身旁没有好谋士，没人给他出这么好的主意，他费尽了心机，总管有这么一个招贤榜，恐怕也是枉然呢。哦，哎，你说得是什么样的谋士给他出什么样的好主意呢？哥哥，您可知道千里马谷的故事啊？啊，哦，千里马谷啊，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哥哥您不知道？不知道，那好办呢，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嘿，这智花呀就在这儿讲开了千里马谷的故事。怎么回事呢？那就是过去啊有这么一个有钱的主人，听说了这宝马良驹啊必须得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拿出不少的银子来交给他的仆人，让仆人呢四处打听，给他去买这个宝马去，非得要买回千里马来。 仆人出去有半年多了，走了好几个地方，也没买着这千里马。这天呢，来到一个小村这儿，哎呦，眼瞅着好几个人呢，围着这么一堆马骨头，在那儿不住的啼哭。这仆人看着奇怪啊，过来就问了问，几位，你们干嘛哭这个马骨头啊？人家告诉他说了，说这马可不是一般的马，那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宝马良驹，他死了，什么时候想起来我们心里都难过，所以我们在这儿不住的伤心落泪。
0: 哦，
1: 仆人听到这儿啊，赶快的从行囊里边拿出100两银子来，哎，跟您商量商量，我给您100两银子，您卖给我一块马骨头怎么样啊？人家看了看他，心说能有这样的人卖死马骨头还100两银子，那行啊，哎，行，您随便拿吧，哎，拿几块拿几块。他这个仆人呢就拿这么一块马骨头回来了，见到主人跟主人这么一说，主人当时就火了，你疯了是怎么着？哦，这钱不是你的，你也不心疼，我让你去给我买活马去，要千里马，你倒好啊，100两银子就买回这么一块马骨头来啊，可像话吗？仆人一再的解释说，您看，别看是马骨头，哎，将来啊肯定有人给您送这个千里马来，怎么可能呢？您想啊，一块马骨头您都舍得花100两银子，您想想啊，人家能不把这千里马往您这儿送吗？果不其然，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就有人给这位员外啊送这个千里马来了。这就是千里马骨的故事。说到这儿，智化就告诉欧阳春，您想想啊，如果说这位重债主身旁边，哎，他要是有这样的能人志士的话，给他出好主意，就让这些人呢全都带着银两，哎，也甭管呢是到乡啊到镇呐、啊，甭管到什么地方吧，到这儿这么一宣传，这么一张扬，说债主是如何的敬贤，如何的爱士，把这话一传出去，有道是啊，英雄生于四野，好汉长在八方，这些英雄好汉那还不投奔君山而来吗？可惜呀、啊，没人给他出这么好的主意啊。嗯，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他们两个人在这高谈阔论又指手画脚的，早就让君山上边的喽啰兵看见了。喽啰兵一想，赶快的禀告债主吧。喽啰兵赶快往里跑，来到寨子里边，见着四位债主往这儿这么一跪，禀告四位债主，山下边啊来了这么一条小船，从这个船上边上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呐、啊、就站在咱们招贤榜这儿可有好长时间了，而且是连说带笑的。哦，亚都鬼文华他们这四位债主这么一听，大债主有过吩咐啊，凡是来了英雄好汉，想办法也得把人家留住，起码得让大债主亲自见一见，能有这样的事吗？三位兄弟，我出去看看去。哎，好，您辛苦。文华跟着喽啰兵走出了寨门。文华呀，先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他举目一看，这两个人不由得是暗挑大指，好相貌啊！只见那个年岁大的，面似紫玉，闭目悄然，头上戴紫缎的六棱状帽，上绣三色牡丹花，顶门一块明镜，二龙斗宝一颗明钟安放在中央，紫骨叶斜拉三间，身穿紫缎的箭袖袍，黑底灰色衬衫，宝蓝色的丝鸾大带纱腰，大红的中衣，紫缎的牛皮薄底快靴，尤其是肋下那口宝刀，绿纱鱼皮鞘，金吞口，金石件，黄绒绳挽手，黄绒绳的灯笼座，刀鞘上镶着宝石，是光芒四射。再一看他旁边那位年轻点的，身高在70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龙，脑袋上戴着青缎的英雄状帽，碗口大的青龙疙瘩在耳后飘白， 顶门斜拉三间邹掖，宾趁红龙球，人不动球不动，人一动红龙球是突突乱颤。青缎绑身小稿红龙绳打就十字板，巧地蝴蝶扣灯楼穗儿，散掖在肩膀头，杏黄大带沙腰，大红的刀裆滚裤，青绒快靴，泪配钢刀。脸上看面似洒金，两道浓眉斜飞入鬓，二眸子闪闪放光，鼻如悬展，唇若涂朱，是牙排似玉，鼻子底下留着两撇短胡须，站在招贤榜面前是高谈阔论，真不愧是文武全才的英雄好汉。看到这儿，呀，杜鬼文华赶快冲后边楼兵这么一摆手，楼兵噔噔噔跑过来，他趴在楼兵耳朵旁边说了这么几句，吩咐楼兵赶快上大寨禀告大寨主。楼兵转身噔噔噔噔跑了。文华呀这才赶快从大树后边出来，来到欧阳春智化的面前，双手抱拳一躬到地，哎呀，不知二位驾到，在下这厢有礼了。其实啊，欧阳春早就看见他了，一看人家行礼，欧阳春赶快一礼相还，哎呀，斋主爷爷请了，我这儿给您还礼了。再一看智化跟没那么回事一样，还是倒背着手面对着招贤榜，哎呀可惜呀可惜，哎呀真是，怎么就没有人给斋主出这样的好主意呢，哎呀太可惜了。欧阳春用手一拽他，贤弟，人家斋主爷这儿给咱们见礼呢啊。哦，哎呀失敬失敬，您看看您看看，哎真是我们多有得罪了啊，我这儿给您还礼还礼。哈哈哈哈，敢问二位你们尊姓大名啊。智化伸手一指欧阳春，这位是辽东人士，父姓欧阳，单字名春，人称北侠。我呢是云南宁国府的人士，我姓智，就一个字儿，叫化，名叫智化，外号叫黑妖狐。人家乐了，您乐什么呀，我们俩可是把兄弟。更乐了，怎么回事呢？文华哈哈一笑，这可太怪了，一个呢是在云南宁国府，一个在边北辽东，相隔万里呀、啊，你们二位怎么会万里相交，还是蒙兄蒙弟，嘿，岂不怪哉可笑啊。欧阳春一听，得，智化黑妖狐，你说呀，啊，你就说你是黄州人士不就完了吗，搬什么家呀，愣说自己是云南还宁国府的，怎么样，让您问住了吧，相隔万里咱们俩怎么认识的，还是蒙兄弟，说呀，我看你往下还怎么说。眼瞅着智化不慌不忙的伸手捋了捋自己的短胡须，哈哈，当然了，有寨主爷您这么一问，我们两个人相隔万里，他在辽东我在云南，我们俩怎么会交上朋友的呢，我们俩怎么会拜的把兄弟呢，是不是，您觉得奇怪，不单是您觉得奇怪，我自己说着全都别扭啊，他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这个哥哥呀，他在辽东做官，家父是辽东刺史，我随任到的辽东，我们两个人在辽东见面以后，秉性脾气全都相投，这么样结拜为盟兄弟，家父病故在任上，我得扶着灵柩回家呀，我的哥哥不忍兄弟分别，人家辞官不做，跟着我一同去了云南，到了云南以后，哎，把我父亲丧事办完了，我们两个人呢、啊、是看透了官场的险恶，不愿意再追求名利二字，我们两个人就雇上了这么一个小舟，愿意游山玩水，这不是听说了吗，这儿有这么一座君山，我们坐着船就来到了这个地方了，正因为我们贪看山景啊，所以 误踏了宝地，多有得罪，还请寨主爷您多多。

0: 的海涵。哥哥，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对对。
0: 欧阳春一听啊，行嘞，黑妖狐，我算是彻底服了你了。靠嘛，绕这么大远你真给兜回来了。行，照这么着我还继续的往下捧。文华一听到这儿也连连点头，哎呦，原来如此，哎呀，二位可真是难得呀，哎呀，二位大驾光临，使得草寨生辉，请二位到寨中待茶。一听说这句话，欧阳春这高兴，怎么咱不是要上君山诈降吗？你看看人请咱们上君山，这不是大好时机吗？哪知道智化一伸手碰扔，把他的手给攥住了。哥哥，咱们快走，这儿可不能去。哎，二位为什么要走啊？我们一不投山二不入伙，我们怎么敢到您寨中喝茶呢？
2: 哎，不投山不入伙，到寨中喝杯茶又在何方
0: 啊？不不不不，哎，我们绝不投山绝不入伙啊，所以这个茶我们是不能吃的。哥哥，咱们赶快走赶快走。文华这么一听，那还成啊？能让你们跑了吗？你们要走了我怎么交代呀？不管怎么说得见我们大寨主一面呐，要不然我不好交代呀。
2: 文华呀，蹭蹭蹭这么几步来到他们的前边，两只手这么一横，把他们给拦住了。
1: 二位二位，
0: 何必呢？是不是？
2: 哎，有缘求得同船渡，何况今天咱们在这儿相见呢，是不是？
0: 咱们有这个缘分，你们也不投山也不入伙，就是到山上边喝杯茶也耽误不了你们的事啊，为时不晚呢。
2: 不不不不，我们是绝对不去的。甭管这文华呀怎么让，智化呀把这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就是不上山。
0: 欧阳春急了，心想这弓啊别拉得太满喽。哎，你老这么绷着，万一人家不请咱们了，咱们怎么上山呢？
1: 哎呀，贤弟
0: 啊，哥哥，不如到寨中喝杯茶。
1: 哥哥，您说这茶咱们吃的
0: 吃的呀。
1: 那好，听哥哥的，咱们上山。
2: 文华呀把手这么一扬，请。欧阳春智化两位英雄挺胸阔步上君山。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些人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了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尾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成我身边经历。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叔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以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

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能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

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

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

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的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书，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姐跟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心电喜，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

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十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十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

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0到1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0到1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1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0到100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0到1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4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4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

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3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2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
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

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十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啊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就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00多，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评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
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不止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三条或者是三条狗四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三四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

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10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2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10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6-7升的容量，10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10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砂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20-30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30-40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1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10几元到几10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1米只需要6-7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茶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10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
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3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

0: 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啊、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啊，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羊食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飞手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飞手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

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5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万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2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1倍。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2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 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温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

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翁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翁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翁光恩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呐，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翁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了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翁光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翁光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2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地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

0: 盘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互租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1000条以上航线，实现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模式呢，还会在全国进行推广。广州也要马上启动无人机空中物流的计划，这种空中无人机一次可以运输300斤以内的东西。此外呢，用无人机清洗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的叶片等都是新需求。光伏板长期使用后呢，表面沾满了灰尘，导致光伏板的效率变低，于是需要飞手驾驶无人机去清洗光伏板。这类型的飞手需要具备中型无人机驾照，听起来很高科技，但其实是一门苦力活。还有无人机测试和无人机销售都需要有专业基础的人才，开发载人飞行器的低空文旅项目也是一类新的增长点。此外呢，无人机载货载人的试点各地也将接连开展，在业态整体发展成熟之后，对无人机飞手的需求量可能会显著的增大。胡租火认为，一部分35岁以上的人考证是为了在低空经济赛道创业，除了一些目标特别明确的人，他认为在这股热浪之下还是要保持冷静，慎重选择。这个职业的风险在于事物发展有个过程，当人们一窝蜂冲上去的时候，市场劳动力过剩，会形成淘汰机制。现在很多学校都增设了无人机专业，和无人机驾驶不一样的是，学校的无人机专业学习的内容更加全面，机构只是让学员学会驾驶无人机。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千万别贸然趟水。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

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来关注社会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具，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实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沈阳一小区因暴雨出现严重积水，在转运过程中，一女子脚底踩空，不慎掉落水中。危急关头，交警孙鹏毫不犹豫跳水救人，不到4秒钟救起落水者。一些地区的汛情灾情牵动人心，不少企业、明星和爱心人士捐款捐物驰援灾区，个别网友和营销号在网络平台发布催捐、对比拉财等内容。人民锐评发文，救灾中的催捐拉财绝非行善，而是以善之名行恶，慈善不能用金钱数额明码标价划分高低，每一份心系灾区的善意，无论金额大小、形式如何，都值得被尊重、被珍视。防灾救灾刻不容缓，真正的关心是正视和关心受助者的需求，而不是恶意审视和批判捐赠者的善行。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来关注体彩。7月10号到14号，由龙江体彩主办的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燃情村大型品牌公益展示活动在黑河市爱辉区大黑河岛火热开展，活动历时5天，将龙江体彩的公益理念深度地融入到了村 BA 的赛事现场。以接地气聚人气的互动体验，让公益力量在乡村体育的热土上生根发芽，奏响了一曲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活力乐章。活动期间正值村 BA 决赛阶段，现场人声鼎沸，呐喊不断。而在赛场之外，龙江体彩精心打造的品牌公益展区同样成为焦点，投篮挑战、趣味套圈、摸高摘星三大互动游戏引得现场观众都争相一试身手，在欢笑声中感受运动的纯粹快乐，扫码填写公益问卷，拍照打卡分享社交平台，每完成一项任务就集得了一枚印章，集齐3枚印章即可换取抽奖的机会。本次赛事期间，龙江体彩不止于搭建线下体彩的体验阵地，更将品牌支持贯穿赛事全程，实现与赛事的深度绑定，共生共荣。活动为赛事组委会提供专属的奖品支持，定制印有体彩与赛事双标识的专属赛事篮球及保温杯，作为参赛纪念与互动礼品，让体彩印记伴随赛事持续传播，全方位助力赛事体质升级，以公益力量为体育事业添新蓄力。从赛场内的激烈角逐到赛场外的互动体验，体彩元素与村 BA 的全民特质深度契合，既丰富了赛事的深度体验维度，也让龙江体彩真正扎根到群众体育的土壤之中。村 BA 的火爆正因为根植于乡土，服务于群众，龙江体彩这一次深度联动这一赛事 IP 呢，

不仅是品牌推广的创新之举，更是对乡村文体振兴的实在助力。那么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此次尝试打通了体育公益直达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当篮球跃动在乡村赛场，当欢笑洋溢在田间地头，龙江体彩的公益初心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活动虽已落幕，但龙江体彩服务群众体育、支持乡村振兴的脚步不会停歇。从城市到乡村，从赛场到心间，龙江体彩始终以创新的表达方式拉近品牌与大众的距离。未来龙江体彩将继续探索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把公益体育的种子播撒在龙江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让全民健身的热潮持续涌动，让乡村文体振兴的画卷更加绚丽多彩。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这份承诺龙江体彩将一直践行下去。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啊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Excuse me, who are you? Excuse me, who...今天早上大家觉得路况怎么样？我觉得路况还蛮好的。哎，昨天啊，有一个听众啊，就一直在纠结 L8 的问题，就是理想 L8 啊。我个人觉得呢，如果六七八九，然后就是要在这里面，就是在理想里面来选的话呢，如果说预算还是相对比较充足的话，可能七八来说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啊，比较有性价比的，可以选啊，没有问题。我再说一下昨天就是大家私信我的问题，还有就是要问那个，我们要去伊兰的这个行程啊，这周暂时就没有了，这周暂时没有。然后我们下周开始，几乎每个周六发团，周日回来，时间大概就是周六的下午啊，周六的早上出发，周日的下午回来啊。周六的早上大概七点钟我们会坐大巴车出发，然后在周日的晚上我们漂流完之后呢，大概是吃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然后就整装待发，可以往哈尔滨返回了。预计到哈尔滨的时间是六点钟左右啊，而这时间来说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因为这一次我是带了孩子，然后我身边的我的其他的同事还带了自己的父母老人啊，就整个行程下来大家还是很亢奋的，就是没有说特别的疲累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的休整环境是非常好的，就是晚上住那个酒店，你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叫锦江酒店啊。锦江酒店呢，就是它是当地最大的一个酒店啊，商务酒店，有洗浴，还有 KTV， 然后呢，并且有早餐啊，也就是说在那儿呢，我们第二天的早餐就直接在酒店吃了，然后住宿的条件和环境都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完全那种地毯式的，就是地毯式的房间啊，然后干净程度也非常的整洁干净，环境也是比较优雅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酒店很，就是楼层很多啊。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个人觉得啊，所以说我们的整这个晚上的住宿条件是非常可以，不是住在什么农家院啊，或者给你们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就那种。它当然了，我们的那个就是漂流的周边农家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就是它漂流那个地方啊，不知道是水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它有一个非常大那种像就是。那个虫子啊，就是飞虫吧，算是，所以说是不建议大家住在漂流的环境附近啊。就整个给大家找到的这个条件呢，还是非常的舒适的。我们第一天到了之后是先走景点，第一天我们先去五国头城，第一天先去五国头城，然后呢。

我们吃午餐，吃午餐之后呢，我们先吃午餐啊，先吃午餐，搞错顺序了，先吃午餐，然后我们再去五国头城啊，吕后民摄影艺术馆，三江口景区，然后呢，沿路我们都是观光打卡的形式，然后吃完晚餐以后，我们去夜游长城啊，还有依兰夜市儿，我是当天。去了那个依兰夜市，我觉得虽然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没有像咱们师大夜市那么的大，但是还比较精致啊，也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就是晚上去逛一逛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第二天是早餐过后啊，就直接我们去漂流了。我个人还是觉得上午漂流比较舒适，因为上午的阳光啊，可能它没有在中午下午那么拙劣，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建议大家还是早上去漂，就大概我们上船的时间是在10点钟左右吧，然后将近1点钟漂完，然后我们就直接就去吃饭了。我们吃饭那个环境啊也是特别好，它是在我之前跟你们说过一个山庄里面啊，山庄里面就所有的行程和酒店住宿的安排都是我们前期去调研啊，然后自己去找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酒店得至少啊，我们自己人得认为是我们能说得过去，绝对不是走那种旅行社的那种餐啊，绝对不是。所以说无论是行程酒店住宿啊，我们往返是大巴车的，往返大巴车的啊。最近没有团了，最近的一个团是下周六，这周没有，最近的一个团是下周六啊。还有就是如果你不想去漂流，那么我们前面的行程是一样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分批分波了。第二天想漂流去漂流，不想漂流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了4块10风景区，追寻红色的足迹，游览狙击石的遗址，抗联第一少尉遗址啊，我们走红色路线，如果你不想去漂流的话啊，这个是自愿的，然后价格略有不同，想要询价的话可以私信我啊，价格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只有第二天的行程不一样啊，所以说导致价格不一样，所以想要去的朋友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已经默默等你很久了。什么叫默默等我？默默等我很久，我一直都在呀。我寻思摇得摇到8点以后呢，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加我微信啊，如果想要报名旅游的啊，两日游啊，池蕊的全拼889。不要说孩子年龄，报身高啊，报身高。

0: 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